0: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复杂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长江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臂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初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 BB， 创落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莹：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日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其濒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令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亦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入面，科研人员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服装，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无病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收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用更广的视角望。

0: 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徐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徐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

0: 方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烈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应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揸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此外，仲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亦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昨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昨日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岸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份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

0: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年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职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日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科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日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版权制度设计，科学制定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要充分激发网络版权赋能文化创新的潜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化版权社会服务，加强版权金融服务创新，夯实网络版权人才支撑。要加强网络版权系统性保护，加大治理力度，健全治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版权监管，强化技术应用，构建网络版权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网络版权信用评价体系，深入开展版权宣传教育。要持续扩大网络版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版权治理，强化多双边国际交流，建立便捷高效的网络版权保护国际合作机制。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民湾区分论坛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1: 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昨日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场举办开幕仪式，广东省 AI 创作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亦同期举办，聚焦 AI 视听产业发展趋势、内容生产全链路转型、产业生态协同共建、数字版权保护服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等核心议题，搭建政、产、媒、学、研、用为一体的对话平台，为大赛提供产业支撑与生态保障。
0: 2025年5月，广东围绕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六大领域推出新一轮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广东文化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全省规上文化企业投资和营收增速均高于同期全国增速，呈现出近年来最好的发展局面。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场，为充分展示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一周年的实施成效，广东展区按照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6个板块进行展示。据了解，政策包出台以来，广东影视产业全面突破，创作与市场双向繁荣。 2025年广东电影票房63.48亿元，连续24年居全国第一，并拉动全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2025年清明档至今，广东各个档期票房均居全国第一。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主任、广州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赵梦飞：
3: 政策报发布一周年以来，全省接待的影视剧组321个，落地拍摄了有237个项目。另外呢，我们协调服务的范围覆盖包括澳门在内的18个城市，548个取景点位。那我们跟澳门、香港也建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影视服务联盟。
0: 一年来，广东游戏电竞巩固龙头地位，品牌效应突显。2025年，广东省游戏总营收超2836亿元，占全国市场规模80.8%。游戏出海营收超464亿元，稳居全国第一。在政策包的精准施策下，广东动漫影视产能领跑，原创 IP 和展会双轮驱动。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部数、时长均占全国总量近1/4。广东某动漫企业公共事务总监徐永彤：
4: 政策包呢，对于动漫影视家的导向非常的清晰。我们呢是以原创的 IP 为核心，我们的衍生业务已经覆盖了12个产业，我们的年零售市值也已经突破了50亿元。
0: 除了精准力贯，政策利好仲覆盖至整个产业生态的打造。在网络视听领域，政策包致力于布局产业园区，加速资源整合。一年来，广州组建网络直播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打造全球网络直播之都。深圳培育12家微短剧园区基地，打造全球数字视听创新之都。2025年，深圳微短剧企业贡献了全国近50%的产能。深圳市微短剧产业协会秘书长阮黎：
5: 深圳平台型的企业数量比较多， AI 方向的这种科技公司、数据公司赋能的比较多，现在深圳各区都有影视基地，政府呢也建了这个拍摄这个协作平台，提高短剧的这个产能。
0: 政策包注入的不单止是资金，更是安全感和确定性。2025年，广东文化企业信心显著增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量突破1.2万家，营业收入超2.7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0%，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2026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8.8%，产业规模体量持续扩大，核心指标总量增速均保持全国领先。
1: 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昨日在江门启动。活动由广东省工业和准设法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美食品牌，推动更多粤字号食品拓市场、促消费、强品牌。在启动仪式上，第三批11个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市区镇获授牌。
0: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号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迎接全球旅客的重要门户，亦是展现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平台。随着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这一平台将注入全新活力。机管局将携手机场同业，全力推动香港国际机场由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指出，2025年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已达6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15%。特区政府将持续多管齐下，全方位巩固并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包括加速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深入推进机场城市建设等。同时，香港将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全力深化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

0: 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介绍，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预计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结合一号客运大楼每年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吞吐量，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到1亿人次，对提升香港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包括3间香港本地航空公司在内的首批15间航空公司，将自本月27号起分阶段迁入二号客运大楼，整个搬迁工作预计于6月10号全面完成。
1: 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日在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洽谈会前，与会嘉宾参观好品山东优特农品展及葡语系国家产品，深入了解山东优质农产品特色与产业优势。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这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船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讯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截至发稿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话，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海文约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约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移加息。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即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98.2，较2024财年下降0.5%。呢个系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数据显示，用于计算实际工资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含自有住房自算租金，同比上涨3%，涨幅连续4年突破3%。大米、朱古力等食品价格上涨是主要原因。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物价持续高企背景下，工资增长难以追上通胀速度。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7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多云，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惠州多云，32到25度，东莞多云，32到26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

0: 江门多云，33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17到11度。纽约中雨转大雨，13到10度。旧金山晴转多云，19到13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更新、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节。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这个是迈入15时期的第一个旅游日，也是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后的第一个旅游日。近来各地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口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日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面，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八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星光电效果，700几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令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中。开封古称东京，作为百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和现实间的时间壁垒，令游客心灵奇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每日有近千场演出上演，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族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辉煌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景区希望以此令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中。清明上河源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潇月：
4: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5: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衣，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日。体验过程中，园区内还会有互动演员和游客沉浸式交流。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途中找到原型。和游客的互动亦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和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1: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0: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曾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闲林老街就推出了文化旅游 IP 林公子和闲小姐。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善：
2: 我们取名闲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的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0: 依托林公子和闲小姐 IP 载体，闲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闲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唔单止系浙江杭州，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亦都推出咗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令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3: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单只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族文化活动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浙江湖州的狄港村在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狄港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狄港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夫镇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0: 我们把活泰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抵港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1: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讯网络基站，这个亦都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亦令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住苗族、勒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单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将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
2: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罩子、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1: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化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同音乐水舞兽、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同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
3: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1: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4: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1: 神州大地度度都是风景，对游客来讲，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自有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令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和远方。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接着下来聚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没来前，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亦都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贵船票已经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今次开售的首航贵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8: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

0: 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豪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单止特别推出了早鸟价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和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仓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
0: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亦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建设。贾英：
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恩良睇嚟，随住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令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亦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各位听众，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今日上午举行，大湾区之声稍后将并机中国之声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赓续航天精神，筑梦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哪三位航天员将承担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新面孔？他们会怎样分工？这次出差太空，航天员们还将开展哪些新的科学实验和试验？稍后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也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神舟23号到来。2025年10月31号执行神舟

0: 21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按照我国空间站总体任务规划，航天员系统在选定乘组时，遵循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原则，每个乘组一般由3名航天员组成，指令长则由曾经执行过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担任。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积极准备，再为迎接神舟23号乘组到来。届时，中国空间站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再次短暂达到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8次进行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任务。我们将再次见证中国航天员太空会师。目光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刻正在发射区静静矗立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第3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表示，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3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
1: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神舟飞船的老搭档，享有神舰之誉。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已进入常态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始终以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将一批又一批航天员又快又稳地送入太空，为空间站架起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与长征2号 F 遥22运载火箭相比，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10项、地面6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过软件实现数据在线生成和传递，
2: 进一步呢打通了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们将开展哪些科学任务，又将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问题将在稍后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为您一一揭晓。

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怀山海，言有星辰。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中国航天事业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国航天员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类型丰富、结构合理的航天员方阵，成为中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进的生动注脚和缩影。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起步于1992年，经过7年的努力，于1999年11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飞船发射场，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由新研制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轨道。2001年1月和2002年3月，神舟二号和神舟三号又相继完成了无人试验。2002年12月，神舟四号飞船搭载了模拟人升入太空并安全返回，为实现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各位听众，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2003年10月15号9时，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两年后的2005年10月12号9时，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利送入太空。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等已经步入会场，在发言席就座，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我们来听现场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任务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先生给大家介绍情况，并回答各位感兴趣的问题。
2: The rocket is going to be fueled for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 flight mission today. We are pleased to have Mr. Zhang Jingbo, spokesman of China Manned

各位听众，刚才你听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的其他节目。

0: 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校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刚刚我们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王丽达的一首《航天寻梦》，这首歌呢也是将古典的追梦情怀与当代的航天荣光相融，氛围感呢可以说是磅礴动人。
0: 嗯，没错的，这首歌的歌词呢同样都非常之意境开阔，诉说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探空梦想，字里行间饱含家国热忱和奋进的底气。编曲呢是融合了民族的唱腔和辉煌交响的曲风，旋律舒缓跌宕，节奏铿锵有力，层层递进间呢是尽显奔赴苍穹的壮志豪情啊。
1: 王丽达清亮醇厚的演唱非常的具有感染力，低音呢婉转深情，高音铿锵嘹亮，细腻地演绎出了航天人坚守奉献、无畏探索的精神风貌。
0: 嗯，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周强演唱的《非常的路》。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强的演唱《飞翔的路》。这首歌呢，也是道尽了科学家的赤子情怀和逐梦初心。周强以真挚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字字走心，句句含情。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嘅旋律咧，系融合咗通俗同埋美声嘅质感啊，舒缓处咧深情绵长，将科研工作者嘅孤独坚守同埋家国担当咧，系诠释得淋漓尽致嘅。
0: 是的，这不只是一首歌，更是献给中国。

0: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是张若昀演唱的一首《祖国不会忘记》。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一首歌颂为中国航天航空事业默默贡献的工程师们的歌曲。
1: 嗯，没错的，这首歌的旋律呢非常之深情优美，铿锵有力的前奏当中呢，歌曲波澜壮阔的气势呢可以说是喷薄而出，表现出航空航天人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乐观精神。
0: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周深演唱的一首《繁星璀璨的天空》。周深呢，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勾勒出了逐梦星河的浪漫与坚守。
1: 没错的，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柔治愈，但是有暗藏磅礴的力量，旋律婉转悠扬，舒缓的曲调呢缓缓铺开追梦的画卷。歌词呢即是以漫天繁星比喻航天的征途，诉说探索路上的坚守、奔赴和热爱，字句饱含对苍穹的向往，亦都系藏住科研人默默付出的赤诚初心。
0: 周深呢，用空灵细腻的声线，感染力非常的足哈，歌声也是穿过了星海，致敬每一位奔赴深空的追光者，既描绘出了宇宙浩瀚之美，也歌颂了空间克难的航天精神，温柔又有力量。聆听之间呢，让我们可以心生动容，沉醉在这片璀璨星空和滚烫的初心之中。
1: 没错的，好歌继续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不辞星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不辞星海》。这首歌呢，以歌声致敬航天征程，书写奔赴苍穹的赤诚信仰。整首歌的曲风呢，沉稳大气，旋律舒缓绵长，婉转的韵律里藏着逐梦深空的热血和坚守。整首歌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
1: 嗯，冇错嘅。同样咧，歌词都系非常之意境柔软啦，以浩瀚嘅星河为画卷，描摹探索之路嘅荆棘同埋荣光，字字道尽航天人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嘅初心，将个人理想同埋家国使命相融，情怀厚重动人。
0: 是的，易烊千玺的嗓音呢，沉稳醇厚，声线呢是自带故事感的，唱腔非常的沉稳哈，而且饱含着力量，细腻的演绎出了把这种追梦途中的执着、坚守和赤诚都娓娓说唱出来，唱出了奔赴万里星河的无畏气魄。
1: 是的，咁成首歌咧系温柔又铿锵啦，既有宇宙星河嘅浪漫壮阔，又包含为国探索嘅坚定嘅信念。以旋律致敬默默耕耘嘅航天英雄，歌颂永不言弃嘅探索精神，可以话系星星入耳，直抵人心啊！
0: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的演唱《星海起航》。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演唱的一首《星海起航》。那这首歌呢，也是将温柔抒情和硬核力量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哈，带给我们非常新的听觉体验。
1: 嗯，冇错嘅，成首歌咧可以话系层次感拉满啊，旋律咧系辉煌激昂，节奏动感十足，而歌词咧系以星海为序，书写中国航天、逐梦苍穹、勇毅前行嘅精情，字字皆系奔赴同埋热爱，道尽航天人不畏艰险、逐梦深空嘅赤诚同埋担当。
0: 黄霄云清亮通透的高音辽阔空灵，撑起了整片星河的壮阔意境，而杨和苏有力的说唱的铿锵非常的热血哈，也是展现出了少年的无畏，两种声线温柔碰撞，相辅相成，刚柔并济。
1: 是的，一曲唱响星河信仰，以热血的旋律致敬中国航天，既有星辰大海的浪漫诗意，更加有逐梦启航的磅礴底气，听完可以说是满满都是振奋和家国的自豪感。
0: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整首歌呢，褪去了复凡的编曲，以干净纯粹的摇滚曲风勾勒出了温柔又坚定的力量。非常简单的旋律，好，却藏着最动人的赤诚和向往。
1: 嗯，没错的。同样呢，歌词都是非常之质朴细腻，是以星空夜光夜空星光为比喻，诉说坚守和追寻的。每一句的唱腔都是对理想的执着，对前路的期许，道尽普通人的热爱和坚守。
0: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飞得更高》。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飞得更高》。这首歌跨越多年，依然非常的热血滚烫，振奋人心，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奋进战歌。
1: 嗯，没错的。这首歌摇滚的曲风咧，铿锵有力，编曲热烈饱满，节奏激昂递进，自带冲破束缚、向阳而生的磅礴力量，可以说是适配每一段追逐梦想、奋力拼搏的精神啊！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这是一首温柔且磅礴的航天主题歌曲。
1: 嗯，没错的。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这首王传月演唱的《航天之歌》，可以说是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与媒体记者见面会将于今日上午举行，大湾区之声稍后将并机中国之声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0: 憾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此刻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见面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在刚刚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承担这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3名航天员组成，他们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朱杨柱任指令长。据介绍，本次航天员乘组的选拔依旧延续了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方式，由第二次执行任务的朱杨柱搭配首次执行任务的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这是个由3位80后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其中朱杨柱，男，是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3年5月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男，是我国第3批航天员。黎嘉莹，女，是我国第4批航天员。这位来自港澳地区香港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首次执行任务。在我们直播席的左前方是由一道弧形玻璃幕墙隔开的房间，3位航天员稍后将出现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将航天员隔离在玻璃罩内是为了防止他们接触到外界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不利于飞行安全的因素。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正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据悉本次任务核心目标是搭载3名航天员与空间站镜像对接，就是飞船从空间站下方朝向地球一侧，沿着地球半径方向从下往上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对接。神舟23号乘组的3位航天员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介绍，这将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的因素提出更高的要求。
2: 我们呢也重点加强了航天员身体素质、操纵耐力的储备，以及心理韧性、成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 本次空间站在轨任务将迎来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大乘组接续轮换的常态化科研接力布局，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任务优化、驻留模式升级的重要体现。神舟21号乘组于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由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组成，目前已在轨工作7个月，刷新了我国空间站单次最长飞行记录。他们已圆满完成3次出舱活动，包括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全面巡检等关键舱外作业。按照空间站常态化运营流程，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值守待命，待神舟23号乘组进驻完成在轨会师与逐项任务交接后，择机返回地球。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完成全科目训练，

0: 身心与技能准备充分。我们来听一下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变强的介绍。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啊，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验，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上行9项科学实验物资，总重54.1千克，涵盖6项生命科学实验与3项材料科学实验，搭载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材料开展在轨试验。目前实验样品已基本完成装船准备。据了解，神舟23号飞船为新批次首飞，升级了仪表系统，优化舱内布局与舷窗防护，提升可靠性与载荷能力。运载火箭为长征2号 F-123，可靠性与安全性再提升，完成16项技术改进，数字化工具全面应用，遥24火箭同步做好应急备份。
2: 星汉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自2003年杨利伟叩问苍穹以来，我国已有28名航天员、44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也是我国第3批次航天员首次担任指令长，这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航天员梯队圆满完成历练成长，正式独立领衔执行载人航天重大飞行任务。航天员队伍新老衔接，梯队化人才建设已进入成熟阶段。我国航天员队伍不断充实，航天员乘组从航天驾驶员发展到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载荷专家的多元组合。第4批预备航天员自2024年8月入队以来，按计划开展了航天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航天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训练和部分专项训练。在取得飞行资质后，他们将被纳入飞行乘组的候选范围。航天员的训练周期长，内容多，强度大，难度高。从成为预备航天员到入选飞行乘组，实现太空梦，他们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堪称10年磨一剑。稍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记者见面会上，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出征前的心声。我们直播席所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取名源于屈原的《天问》和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寓意航天人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理想追求。这里是中国航天员在发射基地的工作生活区，航天员进入发射场后，吃住、训练等大部分活动都是在问天阁进行的。每次载人航天任务之前的航天员欢送仪式，就是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场，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神舟飞船都是从这里发射升空。时光流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问天阁这座承载着航天人梦想与荣耀的建筑，也见证了这段辉煌历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十四五以来，我国航天事业砥砺奋进，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稳步推进，全面建成并投入稳定运行的中国空间站，作为全球在轨两大空间站之一，充分彰显出中国航天过硬实力与自主创新底气。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工程接续实施，嫦娥6号圆满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天问2号任务稳步推进，中国深空探测不断向更远宇宙迈进。在政策引导、技术革新与市场赋能之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

0: 各位听众，我们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3名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佳莹。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陈新主任介绍航天员乘组情况。
2: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阳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3级航天功勋奖章。乘组航天员张志远，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佳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介绍完毕，谢谢。
1: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3: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东阳指令长。中央柱您好。
4: 您好。
3: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次任务可以说包含着很多个首次，比如说首次有第3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我们首次还有一位航天员要进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我们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4批首位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面对这么多的首次，您作为指令长感觉压力大不大？另外对于整个乘组来讲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又有哪些意义？谢谢。
4: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对信息掌握的非常的全面。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1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

0: 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啊，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当然呢，一开始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的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有梦可追，追梦可成。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2: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动两航天员您好。
3: 你好。
2: 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恭喜您即将圆梦太空。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从真正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想请您结合亲身感受，给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圆梦，需要做到些什么，又怎么样才能做到。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星辰，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他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
1: 好，下面请接。

0: 的心情怎么样？一路走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谢谢。
1: 谢谢大家的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并且我还想说，我身边的每一位航天员都非常优秀，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成为朋友，我感到特别幸运。感谢大家一路相伴，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谢谢。
2: 下面请接着提问。
3: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朱阳柱指令长。您作为有飞行经验的航天员，还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飞行工程师，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4: 感谢您的祝贺。
3: 请问您如何评价您的两位队友，并将如何带领团队完成飞行任务？谢谢。
4: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作为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对我而言啊，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正是我们首批、二批航天员和三批的队友们，将他们宝贵的飞行经验、飞行作风和飞行品质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才让我更加有底气扛起这一份责任。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邓俩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邓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既温和包容，相互支持，又坚定执着，对工作标准啊，对工作要求绝不打折扣，处处想的是团队，想的是成功。针对任务的准备啊，

0: 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也坚信啊，有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有全国人民的关心厚爱，有各系统的大力协同，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2: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动两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与此同时，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飞行机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把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喜报，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4: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我想问给动三航天员黎嘉莹，嘉莹你好。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5: 谢谢您的祝贺，还有你的提问。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 一直都在支持。

0: 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2: 谢谢主持人。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指令长朱阳柱。指令长您好。
3: 您好。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你们即将乘坐长征火箭出征太空，也将在中国空间站迎来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时刻。作为事业的接棒者和精神的传承者，您如何理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如何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我们回望历史啊，当年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航天长征。我们从伟大长征的胜利中读懂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底色。在中国航天的筑梦征途上，我们一直坚守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光荣使命，这两种精神在时光中交汇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主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啊，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将做最好的自己，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谢谢。
1: 好，由于时间关系，航天员乘组还要为明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最后预祝任务圆满成功，祝航天员胜利凯旋，谢谢大家。
4: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5: 各位听众朋友，咁啱先你听到嘅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与媒体记者见面会，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嘅其他节目。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珠江，打开本周声音节。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个是迈入15时期的第一个旅游日，亦是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后的第一个旅游日。近来各地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厚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日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面，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八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中一一亮相。以熟能详的词句搭配星光电效果，700几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令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中。开封古称东京，作为百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和现实间的时间壁垒，令游客心灵奇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素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每日有近千场演出上演，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族展演，到梁山好汉结球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辉煌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景区希望以此令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中。清明上河源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潇月：
1: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源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衣，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日。体验过程中，园区内还会有互动演员和游客沉浸式交流。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源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和游客的互动亦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同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

0: 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候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1: 以文化为纽带，以民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啲地方常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成为激活文旅发展嘅新亮点。浙江杭州余杭嘅网红旅游打卡地闲林老街就推出咗文化旅游 IP 林公子同闲小姐。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善。
2: 我们取名闲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地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1: 依托林公子同闲小姐 IP 载体，闲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闲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唔单止系浙江杭州，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亦都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令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3: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1: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单只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族文化活动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浙江湖州的狄港村在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狄港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狄港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沉区和夫镇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4: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狄港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1: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讯网络基站，这个也都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亦令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住苗族、勒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单止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将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
5: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罩子、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1: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化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

0: 同音乐水母兽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同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
1: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拆拐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度度都是风景，对游客来讲，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只有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令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和远方。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接着下来聚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无奈前，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亦都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贵船票已经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今次开售的首航贵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郭佳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单止特别推出了早鸟价，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3、4人船票0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和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
6: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

0: 灵感正系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亦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建设。贾英：
1: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恩良睇嚟，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令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亦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本周二，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C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亦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两台核心成像仪器远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纤区的远 X 射线整体成像，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和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和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远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5: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 都会带来严重。

0: 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1: 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接连发射一批空间科学卫星。通过这些空间科学卫星，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设备绘制出我国首个 X 射线全天天图，获得迄今世界最精准的宇宙射线电子、质子等磷谱精细结构，首次直接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探测到距离黑洞最近的高速喷流，在宇宙暂延天体、宇宙线传播、太阳爆发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王赤
0: SMILE 卫星作为我们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这是一个收官之作。它的收官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空间科学是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一个从并跑到领跑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也走向了一个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入面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和建设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讲，就是把过去先攞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肇兴市溪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肇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一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他们的出现即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4: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1: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5: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少林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1: 肇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脈僅僅是於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皇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肇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越国古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溪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了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肇兴溪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溪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即刻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定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令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浙江肇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6: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自己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怎样保护， 这个是城市考古中

0: 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肇兴溪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令罗鹏吃了定心丸，亦为溪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就在同一年，距离溪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和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得益于考古前置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和保护的两难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溪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亦被慢慢揭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1: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日的肇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溪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这次评选中，入选的郑州双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坊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分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石志社：
2: 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定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0: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篇，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1: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

0: 今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0: 东参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同埋晏昼四点钟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1: 咁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0: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嚟讲一讲字母 NCUWV 开头嘅股票代表乜嘢意思呢？
1: 股市扫描将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嚟回顾本周同展望下周港股嘅行情特点。
0: 咁而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本期热点观察，我哋嚟关注首发首展首售引领产业新风尚。
0: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边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一些以特定字母开头的股票的。譬如 CNUWV 等等。或者是股票代码后面带着特殊的字母的。啊，邝主任啊，一些带着字母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啊？
10: 好的，小仪。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股票字母标志的意思啦。首先第一个就是 N 字的。新股上市首日的名称前面都会加上个字母 N， 即是英文 new 的意思。首日之后呢，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啦。表示呢，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呢，这个标志亦都会取消。
8: 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啊，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10: 小仪仪讲得没错啊，之前的课程你没白学的。好，我们继续今日的内容。第三个字母就是 R 啦，表示这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就是 KR， 是小写，意思就是可融资融券的科创板的个股。这个小写的 K 代表科创板，而小写的 R 代表融资融券。
8: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融资是证券公司借钱给股民去买股票。

0: 奥奇咧就连本带利一齐嚟还嘅。而融券啦，就系股民将股票借嚟卖，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系加杠杆嘅一种方式啊。譬如啊，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啦：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喺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喺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嘅问卷为 C4 以上。
1: 小儿讲都冇错嘅，果然有温习啊！继续今日嘅内容，第五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U， 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但仲未盈利嘅企业嘅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嘅时候咧，呢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W 啦，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嘅，即系同股唔同权嗰啲股票。咁上市之后咧，唔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嗰啲咧，呢个特别标志亦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 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0: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1: 啱嘅，完全正确啊，小儿儿。嗱，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是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是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话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咁点击佢咧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嘅 S 啊。S 股在我们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还未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那些股票。第十一个就是大写的 XR， 表示这个股已经除权，如果是送红股或者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这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的 XD， 表示这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呢阵时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股利了，所以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的股息来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的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DR， 表示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AST 了，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好再加的大写 ST， 比 ST 更加严重一点，是这个股票退市风险的警示，意味着这间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是大写的 PT，这个 PT 就是英文的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特别转让的缩写， PT 股就是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的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的 NST， 就是经过重组或者股改重新恢复上市的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缩写，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0: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在线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同学们上课啦，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8: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6: 嗯，就系、是、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咁边啲相关基础知识系唔可以唔懂嘅咧？
8: 小鱼儿，首先就系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咧，喺主板方面咧，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啦。咁第二咧，喺创业板方面嘅开通条件咧，就系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20个交易日嘅证券以及资金账户嘅日均资产唔低于1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有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咁第三就系科创板嘅开通条件啦。
6: 哦，这个我知啊，之前嘅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噶。仲有咧，北交所开通嘅条件就系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喺 C4 及以上。
8: 嗯，系嘅。仲有第5小点就新三板嘅开通条件啊，我哋分享下啦。嗱，首先啊，创新层方面咧，申请开通权限嘅前10个交易日，日均嘅资产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系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同样系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噶。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6: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8: 是的，小鱼儿，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呢，涨跌幅限制就30%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

0: 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同埋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系50%，而涨幅限制咧即系100%嘅。
1: 哇，新三板嘅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嘅度先得噶。跟住落嚟系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系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仲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啦。
0: 系嘅，小鱼儿啦，接落嚟你要记住第五点，就系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啦。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亦都算是大宗交易。深交所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咧，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万元嘅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咧，就系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系大宗交易啊。小月儿，
1: 我学晓啦。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嘅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哋都要做一位成熟嘅投资者，唔可以做懵盛盛嘅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好，今日时间咧邀请到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望一望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咧继续维持一种偏震荡为主嘅，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嘅表现啊？
13: 嗱，个股市咧就其实真系咧比较令人失望嘅，因为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四当日系指数曾经喺早市见过26,844噶嘛。咁但係當日最後咧，只係升一點嘅情況已經令人覺得唔係咁好啦。到禮拜五更加逆轉而下，去到今個禮拜咧，反覆嘅勢頭持續，而且指數更加喺21號日中一度低見25,341，即係話咧，由上個禮拜四嘅高位26,844，去到今個禮拜四低位25,341咧，係跌咗1,500點。但有一點更重要嘅就係指數咧喺呢一刻咧係跌穿所有嘅平均移動線，即係簡單講個市係步入咗反覆逆市低位嘅格局。好彩入就有少少技術上嘅後抽， 上翻翻嚟，但係

0: 未脱险噶。但大家睇睇而家呢一刻咧，最重要系条咩咧？250天线系最低噶啦，系25,631。指数如果走喺25,631下边咧，就走喺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技术上、形态上啊系偏淡噶。大家记得啊，4月份系咪急升嘅上旬嘅时间有个好大型嘅上升裂口噶嘛？个裂口本来咧系由咧25,254去到25,508点，但系呢个礼拜咁一轮嘅修补之后咧，已经落到去25,254到25,341，即系话有87点嘅裂口仍然摆住喺度，有机会被回补噶。好啦，再讲讲啦，成个5月份形态上，头先我提到系先高后低，14号跌到去21号，6日之内跌咗1,503点。一般嚟讲咧，一个月嘅高低位咧系唔应该同时出现喺6个交易天之内，加上1,503点波幅，即系中性啫，唔系特别多，不过亦都唔算少。咁但系始终后续咧有个隐忧，一个指数咧系会进一步向下寻找今个月嘅新低，即系简单讲，5月份先高后低形态已经冇咩悬念噶啦。问题就系会唔会进一步向下再创今个月嘅新低嘅咁解嘅啫。股份嗰方面咧，的确咧系真系令人失望，尤其系腾讯啦，不断咁样创一年嚟嘅一个低位，到今日嚟讲咧都试过438.8，距离一年嘅低位438.4咧，相差只系得嗰几毫子啫，一路贴住个低位嚟行。巴巴亦都唔肯点样量丽，呢两只系重磅恒指成分股，唔肯行嘅话咧，指数系好难有个量丽嘅走势噶。所以成个礼拜嘅市况，某程度上嚟讲咧，都系冇乜嘢主题噶。虽然咧，你话汇控银行咧都好靓，上翻144啦，距离一年嘅高位148，都仲系争嗰几蚊啫嘛。但系问题，就算系汇控稍微偏强，恒指成分佢不外乎都系占7.7% 嘅啫。你其他咁多成分股持续偏弱，你指数点样去正常嘅啫？系咪？所以大家都系略为保守少少。我唔系担心个大市会大跌，但系咧好少见到腾讯咧喺大家仍然平平稳稳之下咧，佢个股价系不断向下创新低噶。呢个真系好少见得到，不过已经系发生咗啦。好多人都问系点解？咁我就觉得咧，会唔会南非嘅大股东喺度减持咧？其实腾讯而家呢一分钟嘅估值系15.2倍嘅市盈率，点计都唔系贵。不过就市场对呢方面嘅睇法咧，仍然保守就冇办法。咁啊，市况仍然系反复低迷噶啦，所以大家任何嘅短炒啊、投机性嘅部署，唔好走得太前，亦都唔好走得太急吓。
1: 系见到今个星期咧，相关嘅一啲 AI 嘅股票咧，继续咧都系表现积极嘅。咁其中咧，联想咧俾出咗一个超出市场预期嘅一个嘅业绩吓，营收方面咧增长超20%嘅，咁啊净利润咧增长啊超过40%。咁其中 AI 嘅收入咧系翻倍，成为咗核心嘅增长引擎啊。点样睇到系相关 AI 嘅概念后续嘅走势？
0: 都系继续睇好。其实我一路都带出一个好关键嘅问题，AI 嗰个发展咧系行得好前好前，而且咧就應該係成為市場嘅焦點嘅。咁啊，聯想啊，作為呢個行業嘅業內嘅機構，而且咧佢喺 AI 咁推行嘅情況之下咧，佢嘅個人 notebook 啊，個電腦嘅銷情應該都係同步啊，同埋仲有聯想係擺咗好多資產、好多資金喺嗰個科研嗰邊，亦都買咗好多創投公司。只要一兩間能夠成才嘅話咧，已經係不得了啦。咁啊，雖然早前嘅股價一路係整固不前啦，但係其後咧都開始逐逐步向上攀升。實際上，而家呢口價咧係創咗年來嘅新高，而且一路咬住個高台㗎。好多人問啊，目標睇幾多？其實喺今日喺咁嘅環境，相對琴日收市13.15嚟講，能夠升得成10几个%，而且個股價仲係咬住個高台嚟講嘅話咧，好大程度上咧個升勢暫時係唔會停㗎。所以我哋就無畏股頂啦。有貨在手嘅，你可以擺低個止賺喺15蚊，咪有得去向上行咯。咁啊，到底係16啊、17定18蚊，以後我哋就自然會知噶啦。其實咧，就聯想都整固咗好耐噶啦。我記得上一年、舊年咧，曾經拱到上13个几，跟住一條氣跌翻落去8个几、9蚊，由呢一開始就升到而家噶啦。其實持有聯想股份嘅投資者咧，如果有足夠嘅持貨能耐咧，我建議係繼續揸噶。 咁啊，從呢次嘅

0: 績可以睇到咧，喺 AI 嗰方面嗰、那個投資同埋個回報咧係有個持續性噶。不過都唔知啊，過去嗰個業績咧都話唔差，但係基數低啊嘛。咁喺低基數效應之下咧，個增長咪好亮麗咯。好啦，去到而家一個基數比較高，咁日後再有一個咁大型嘅百分比嚟增嘅增長咧，就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啦。不過市場可能唔會計呢一點，淨係計喺 AI 嗰方面嘅發展同埋嗰個引擎啊，個啟動嘅速度咧，大家對佢睇法咧仍然繼續睇好噶。大膽啲講啦，十幾蚊能夠有咁大成交，一路咬住個高台，唔會係升一蚊幾毫咁簡單噶。有嘅繼續坐住得㗎啦，呢手貨。
1: 嗯，望翻啲嘅一啲嘅相關嘅半導體啊、電子啊相關一啲嘅股份咧，今日星期表現都係積極嘅，中芯咧創咗一個嘅新高嘅，包括咧華虹半導體咁啊，都係咧就有一定嘅呢一個升幅啦。另外見到好似信宇光學啊，都會有一定嘅表現嘅喎嚇，點樣睇待呢個表現啊？
0: 嗱，首先啊，睇睇一啲芯片股先啦，其實咧就市場嘅需求都仲係好大噶，咁啊包括981中芯啦。其實相對華虹半導體嚟講，佢嘅股價都係慢㗎啦，咁而家就慢慢慢慢追翻上嚟啦。咁啊，最近都有兩個高位，79.4，咁啊，今日見過79.5，而家呢一分鐘79.5，其實個大位喺80蚊，過得到一定係直指係84㗎啦。而家點都想同大家講，其實啊喺而家呢一分鐘，芯片嘅需求係大得好緊要噶，尤其是而家家電又好，汽車又好，每一個範疇都涉及到芯片嘅應用噶啦。所以簡單講，中芯又好，華虹半導體又好咧，其實佢嘅產品咧根本上係供不應求噶。只不過股價早前嚟講嘅表現咧係有少少咧係不足，咁但係而家都已經係擺脱咗啊整固不前嘅格局噶啦。一旦破咗79.4近期嘅高位，目標就直指84嗰頭噶啦，好大機會會試翻年尾個高位93.5噶。咁啊，都唔知啦。你好似啊信宇啊啊呢啲股價咧，亦都係有少少好似蠢蠢欲動咁樣。但係始終咧，手機相關製造嘅股份咧，係暫時嚟講冇太大嘅賣點。但係咧，似乎嚟講，大家對一啲啊光學啊或者聲學嗰啲相關嘅股份咧，都有少少憧憬，因為實在整固咗好耐㗎啦。咁如果你好似信宇咁樣，近日嚟講咧，股價不斷向上行，但係距離一年嘅高位9.14都仲係好遠，但係始終由低位上嚟已經升咗唔少㗎啦。咁啊，短期有貨咧，可以繼續揸住。我總係覺得喺而家呢一分鐘，比較傳統嘅股份啊，好似公用股啊或者其他類別嘅股份咧，都有人買，但係嗰啲係屬於投資性嘅，係冇得投機嘅。但係包括信宇啦，包括瑞星啦，包括係聯想啊，以至頭先我哋講嘅中芯啊、華虹半導體啲，都係略帶投機嘅。咁有啲想行得快嘅資金咧，係會揾呢類股份咧作一啲投機性嘅部署，就係因為咁樣。資金不斷嘅推動同參與咧，造咗個股價喺呢一刻嚟講嘅表現咧，係比較亮麗，同埋咧，似乎嚟講係強於大市嘅。呢個勢頭我諗仲係會延續嘅。
1: 嗯，咁啊，郭 Sir 對於下個星期市場點睇？咁另外近期有冇咩嘅投資主線咧，建議大家去關注咧
0: ？OK， 嗱，咁下個禮拜咧時間唔多噶啦嚇，下個禮拜二翻嚟咧就係今個月復市日啦。咁啊，禮拜三已經係啊今個月期指轉倉高峰日。禮拜四就期指結算啦，禮拜五長衞衍生工具結算。嚟緊呢個禮拜咧冇乜懸念啦，五月份係先高後低㗎啦，似乎嚟講。咁啊，去到六月份我先再睇啦。比較關鍵嘅就係個市場係個別嘅指數唔限，唔係代表個別股份唔會升，包括瑞星啊、信宇啦、啊，包括係聯想啊，或者係其他嘅，如果中芯啊、華虹半導體。甚至乎 AI 走得比較前的股份，唯獨是巴巴咧股價咧，我覺得有少少咧係跟唔上噶。巴巴喺 AI 嗰方面嘅投放嘅資金基本上係天文數字，大家擁抱 AI 基本上就冇可能留低巴巴噶啦。所以巴巴呢個價錢大家唔介意嘅話咧，開始作少少部署咧，問題就唔係咁大噶啦。下個禮拜翻嚟咧，我估計就冇乜太大驚喜，可能指數仍然喺一個差波嘅區間裏邊走上走落。比較明快個步伐，我諗點都要六月份我哋先再睇啦。五月份先高後低，人態似乎嚟講好難改變噶啦。
1: 嗯，好，今日時間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

0: 今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9: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号到18号啦，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咧就香港文博会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呢一届嘅香港文博会咧，系设设咗八大嘅主题场馆，涵盖啦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同埋咧多彩演艺馆。咁另外咧，仲系首次啦开设咗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吓、现代水墨展年展啊，仲有咧就系嘉年华等等一系列嘅丰富多元嘅主题活动，咪致力啦构建一个咧具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同埋文化辐射力嘅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嘅支撑啊！
0: 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9: 林教授你好。
0: 您好，林教授。
10: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9: 讲到这个香港文博会作为就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盛会，亦都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联动的重要的窗口。首先想请你同我介绍香港文博会的总体发展的情况是怎样，包括展会的核心的定位、布局、和发展的脉络等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呢？
10: 好的，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佢自從創辦以嚟咧，就係、始終扎根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嘅區位優勢，係緊扣國家文化出海戰略同埋大灣區嘅建設部署，係歷經多屆嘅深耕打磨咧，係已經從單一嘅一個展覽展示嘅活動咧，係已經成長成為係集展覽交易、產業對接、文化交流、投融資合作、國際傳播於一體嘅綜合性的文化產業平台，成為了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抓手，更加是大灣區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的紐帶。從核心定位來看，香港文博會是始終謀定打造中國文化出海標杆平台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以文化加科技加產業深度融合作為核心的主線，秉持住國際化、產業化、專業化的發展理念，是聚焦文化產業的全面的佈局。它既致力於匯集內地的優質的文化資源，助力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亦都是積極地吸納全球的文創力量，推動國際文化資源和國內市場的高效對接，是構建起雙向開放、內外聯通的文化產業的合作格局，成功入選了國家遷繁出海行動計劃和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的重點項目，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文化展會的領域形成了獨樹一次的地位。而在規模佈局和發展脈絡方面，香港文博會是實現了逐年的迭代升級，展覽的規模是得到持續擴容，展會的品類是不斷豐富，而參展主題亦都是更加多元化的。 参展企业的数量亦都稳步增长，累计是吸引了超过2000家的海内外的文创企业是参展的，覆盖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参展主体是涵盖大型文化集团、科技文创企业、中小微创意工业室、非遗的成创人，还有高等院校的艺术院校和国际文化机构等等。所以形成了全品类、全主体和全链条的展览格局。而从发展成效来看，香港文博会不单止推动了海量的文化创意成果转化成为实际的产值，更加是搭建起内地和香港、中国和世界文化产业的合作的桥梁，累计促成了跨境文化合作项目和融资合作的项目是可以说是数千项，切实是以文化产业的活力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香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场标志性的盛会，亦都是为全国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是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实践经验。咁整体嚟睇啊，香港文博会嘅发展咧，始终系同国家嘅文化发展战略系同频嘅，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系同步嘅。佢既彰显咗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嘅文化包容同埋开放嘅活力，亦都体现咗文化产业赋能区域经济嘅强大嘅动能。咁佢嘅发展脉络啦，非常之清晰嘅，亦都展现咗中国文化产业嘅开放发展、融合创新的时代特征，亦都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的一个灯动的实践来的。
0: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当前的各类文化展会可以说层出不穷。那么香港文博会在这样的一些展会当中呢脱颖而出，也形成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当然会有着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林教授呢来分享一下，您觉得香港文博会区别于其他同类展会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呢？这些特色又是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呢？
10: 那好个问题啊。咁嗱，內地咧的確係現而家咧係有深圳文博會嘅、北京文博會啊等等，係多個嘅知名嘅文化展會。咁而各個展會咧，亦都依托咗佢哋嘅區域嘅資源咧，形成咗差異化嘅發展嘅路徑。咁而香港嘅文博會嘅核心競爭力啊，啱啱好咧就係源於佢嘅獨特嘅，我認為係有四大嘅核心特色嘅。咁而呢四大核心嘅特色咧，係相互支撐、協同發力。是構築了展會不可替代的行業地位，令到它在文化產業經濟發展當中是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的。那哪四大特色呢？第一大特色就是區位賦能之下的極致的國際化的屬性，而這個正正是香港文博會最鮮明的標籤。香港作為國家明確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擁有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國際接軌的商貿規則、成熟的全球貿易網絡，同埋咧仲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而呢種嘅天然嘅區位優勢係其他嘅內地展會係好難咁去相提並論嘅。咁第二個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文化加科技加金融嘅三輪驅動啊嘅產業化嘅導向，精準咁樣係契合咗文化產業嘅高質量發展嘅趨勢。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和产业落地的，而香港文博会是精准地把握着这个产业的规律，打破了传统文化展会的重艺术展示、轻产业转化的局限，是将产业化作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而在科技融合方面，香港文创会是重点布局数字创意、AI 文创、元宇宙、XR 沉浸式体验等等，呢啲呢个科技里面嘅，亦都系前沿嘅领域啊。专门打造数字创意馆，集中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嘅创新嘅成果，推动前沿科技创作、传播、消费嘅全环节嘅深度融合，引领咗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嘅潮流啊。咁而喺金融赋能方面咧，系更加系依托咗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是联动了全球的创投机构、金融资本，是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的对接平台，是为文创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跨境结算、知识产权质押等等，这些叫做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從破解

0: 文创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行业痛点。咁而喺产业落地方面啦，文创会咧就系亦都系聚焦文化创意嘅呢个产品嘅交易、IP 授权啊、项目合作等等呢啲非常之实务嘅环节，亦都建立咗专业嘅采购商嘅对接体系，推动咗创意展品转化成为市场嘅商品，亦都同时推动合作嘅意向系落地成为产业项目，系真正实现咗以展促产、以产轻展。咁而第三大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多元包容嘅文化生態，係兼顧傳統文化傳承同埋新興產業業態嘅創新。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融嘅前沿城市咧，佢係孕育咗包容開放嘅文化特質，而呢個特質咧，亦都係深深咁樣融入咗香港文博會嘅血脈當中噶。咁香港文博會嘅第四大核心特色咧，就係全鏈條。一站式的产业服务体系是提升了展会的专业度和实效性的。香港文博会是始终以参展企业、采购商、观众的需求作为核心，是构建了覆盖展览展示、交易对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交流、政策咨询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而这种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呢，令到香港文博会不单止是一个展示平台，更加是一个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共赢的一个平台，从而大幅地提升了参展主体的满意图和合作的黏性，亦都让到这个展会的品牌的影响力是得到持续地提升的。那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四大的核心特色呢，是令到香港文博会是形成了国际化定位、产业化导向、多元化生态、专业化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呢令到它是可以既区别于内地这个展会的本土化的比较侧重这个特点，亦都不同于国际展会的一个叫疏离感，真正实现了立足香港、联通内外、服务产业、传播文化的多重的价值。而这个正正就是香港文博会能够在众多的文化展览当中保持它的核心优势，实现长期发展的根本原因。
1: 咁我哋都期待啦，香港文博会不断咧砥砺前行，绽放更多嘅光彩，为文化强国建设同埋粤港大湾区嘅发展贡献更大嘅力量。今日时间唔该晒林光教授嘅分享，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驻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驻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

0: 居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亦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冲过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仲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财经快报的环节，跟住嚟进入到今日的热点观察。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啦，谭姑娘今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喺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场，广东展团打造首发、首展、首售、广货行天下等嘅特色品牌馆，集中展出 AI 眼镜、智能驾驶、智慧文娱等嘅多款创新产品，开展20几项重点 IP 首发活动。
1: 呢场展会已经成为咗融通上下游串联多。

0: 领域嘅产业聚合平台，前沿技术持续重塑文化创造模式，文化创意赋能传统制造提质升级，特色文化资源又喺度不断唤醒乡村产业活力，多方相融共生，勾勒出产业进阶、城乡协同发展嘅崭新格局。
1: 即系关注以创新供给激活产业新动能吓，喺体验4K 花园喺文博会首发嘅 AI 短剧画质提升工具蝶变 3.0 之后咧，一名创作者系咁样感慨吓，佢话以前咧用咗80%嘅成本喺抽卡试错，而家咧可以悭翻60%嘅算力成本，以后将会专注翻创意嘅本身。咁呢一款产品咧即将会开放公测，目前已经收到海量创作者嘅报名啊。
0: 文博会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入面 4K 花园副总裁于老介绍，蝶变 3.0 并非是简单将画面变清楚，它可以针对 AI 短剧中的人物面部、服装纹理、道具细节、文字标识等、以及这个场景材质等的关键区域进行自然的细节重建和质感增强。时下 AI 短剧行业正在从野蛮生长期迈入精品工业化的阶段，合规能力和内容质量成为了竞争的核心壁垒。于老说蝶变 3.0 是通过后置画质修复替代前置反复的高算力抽卡模式，从根本上是降低了隐性成本。
1: 同样在品牌馆完成首秀的还有三七互娱。三七互娱董事副总经理程林就介绍了零七七这趟自然大模型能力融合多模态理解技术和行业风险风控的经验。自然大模型小七呢就是广东首批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游戏垂类大模型之一。其中零七七作为智能风险防控系统，可以提供舆情趋势分析、侵权线索识别、证据流传、处置跟进以及 AI 渠道品牌信息优化等的服务。而大模型小七建设的智能体平台覆盖市场分析、美术设计、广告投放等的业务领域。
0: 安克创新是致力于将工业级能力带入到消费级市场的。在安克创新中国区渠道负责人郑佳渊睇嚟啦，他们接触了很多的创作者之后，发现大家更加想要的是可以将创意快速地变成成品的工具。市面上的 3D 打印机、激光雕刻机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但颜色表达和成品呈现上边还有明显的空缺。UV 打印更是有潜力的方向。
1: 再来关注下农民旅融合方面，令到土特产变成潮体业。在茂名的展区内，荔枝冰淇淋产品前面已经排起长队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现在荔枝的甜蜜滋味已经打破了季节的限定，全年都可以品尝到。在当地已经推出了好像荔枝的饮料、饼干、果干、雪糕等等的多款的产品。而支撑起这一份四季甜蜜的是25家加工龙头企业、30几种精心加工的产品，以及今年突破10万吨的年加工能力。
0: 与此同时，茂名还联动了17个主产镇街，推出节日定制、一树一马等预售方式。2026我在中国荔乡有火荔枝树包树营购备受欢迎。目前全市约1.5万亩荔枝实现定制，同比增长40%。
1: 而湛江咧选择喺一片海上边做足文章吓，湛江展馆相关负责人系重点推介呢个湛江湾一号啦。佢讲到，好多游客都系冲住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嘅称号嚟嘅。
0: 这个负责人亦都表示，平台总长154米，宽44米，养殖水体达到8万立方米，投放咗40万斤嘅鱼苗。边度水温合适就开到边度，仲可以有效躲避台风。佢亦都话啦，科技化嘅深海养殖系令到湛江嘅海鲜产业更具韧性，亦都为海洋嘅文旅发展注入咗硬核动能。
1: 而河源展区就是将客家文化装入到乐园式的场景当中。河源市墨水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秋香介绍到，他们的核心亮点是 IP 引领、全景布局和多元融合。
0: 他亦都话啦，紫金禅茶系已经系跻身到广东三大名茶啦。文旅、农业、非遗、体育嘅跨界融合，亦都令到河源嘅城乡特色更具传播力同埋吸引力嘅。
1: 一顆荔枝，一片海洋，一個城市的 IP， 文博會正成為城鄉資源對接、項目落地、品牌出圈的重要平台，持續推動創意、人才、資本渠道下沉遠域鄉村，為百千萬工程注入持久而強勁的

0: 文化动能。
1: 跟住再嚟关注下广货出海，硬件加 AI 成为咗出海新风尚。喺文博会广货行天下品牌馆 EH216S 嘅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成为咗焦点，生动展现咗广东低空文旅嘅前沿探索。
0: 益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何天星介绍话啦，佢哋已经喺好多嘅国家获得咗特许飞行嘅许可。咁而呢一款嘅载人航空器喺全球21个国家系完成咗飞行，国内外运营点咧超过咗40个，累计安全飞行超80000架次。未来将会拓展更加多嘅商业化运营点，涵盖空中游览、城市通勤、应急保障等等。
1: 硬件加 AI 亦都成为咗广货出海嘅新风尚。咁作为全球 LED 显示龙头，周明科技嘅 LED 显示屏系连续10年出口量全中国第一。咁业务覆盖咗全球嘅16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5600几家嘅合作伙伴。
0: 咁喺本次嘅文博会上面，周明科技带嚟嘅 Inbox 智慧空间系统，将 LED 硬件同埋腾讯云源 AI 大模型咧系深度融合嘅，以四面 LED 屏加顶部镜面打造沉浸式嘅空间，可以瞬时生成三星堆、江南珠海、青花瓷器等等嘅高清内容，实现一空间百场景啊！
1: 咁轻量化嘅国潮文创亦都喺持续拓宽广货出海嘅亲民赛道。惠州市冥氏乐器有限公司展出嘅尤克里里、卡林巴琴喺音色啊、工艺啊、手感上边都系全面升级咗。咁新手亦都可以轻松上手。咁同时咧，产品亦都融入咗国潮文创嘅设计，变身为文旅伴手礼、研学嘅教具同埋美育嘅器材，环保用料系适配全年龄段嘅。
0: 咁呢间公司嘅运营负责人姚佳运啊介绍啦，产品系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跨境订单啦稳步增长。佢仲讲到，今年将会重点拓展研学景区礼品渠道，打造国风联名款，将便携嘅国风乐器推向更多嘅市场。
1: 科技赋能、制造升级同埋文化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广东嘅优质产品同服务加速走向全球。呢个既系产业升级嘅重要路径，亦都系生活方式同埋文化价值嘅全球传递。广货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创新嘅生动名片。
0: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朱刚、泽峰，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喺晏昼嘅4点准时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咧会带嚟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会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嘅港式文创。
1: 传承有我嘅环节将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由纸扇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毕六福同儿子毕元新嘅传承故事。
0: 而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我哋一齐嚟听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笛子副教授张莹莹同大家分享竹笛嘅艺术魅力。
1: 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宋代词人李清照诗歌里的春天。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到文博会了解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更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香古卷流传千年文物，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五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六号，金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是总台记者于音淼、陆伟。
1: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1: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

0: 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1: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0: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公益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2: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而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0: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3: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0: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4: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里面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吊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0: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2: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0: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5: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

0: 也何止呢，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1: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2: 葡萄又有黄金。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

0: 华彩中国，全城有我。
1: 全城有我。
2: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的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2: 分水扬子散是四川省龙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的民间工艺品。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民间散艺的活化石。一把油纸扇要经过锯托、砖胶、糊纸、烤扇、上油等90多度的工序才可以完成。2008年分水油纸扇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今天的全城有我环节，主人公是68岁的毕六福。他从小就跟随自己的长辈学习制扇技艺，是分水油纸扇毕家的第六代传人，亦是分水油纸扇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近年来，毕六福和他的仔毕元新是携手对油纸扇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是由此开发出了袈裟工艺油纸扇、毛童油味油纸扇等等，还有卡通元素、熊猫元素和川剧元素等的图案都被印上去扇面当中，为历史悠久的油纸扇注入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来听毕六福和他的仔毕元新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扇稳千年。
4: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5: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4: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6: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4: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6: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4: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5: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4: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

0: 半进木制伞突，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五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 水果质地相当好。
2: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2: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2: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3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实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2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

0: 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扎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扎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非遗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有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
0: 伴随住笛子曲《竹舞》，走进八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识竹笛嘅艺术魅力。笛子是古老的中国乐器，亦都是中国乐器当中最具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之一，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常用的横吹木管乐器之一。因为大多数笛子均是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之为竹笛。中国竹笛因为音色不同，一般分为南方的曲笛、北方的邦笛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笛。
1: 而笛子是民间音乐、地方戏曲和民族歌舞的重要伴奏乐器。

0: 我哋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当中主要嘅成员，喺民族乐队当中起住相当重要嘅作用。
1: 笛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发现最早嘅乐器贾湖骨笛，至今已经有8000年嘅历史。呢一支骨笛已经可以吹奏七声音阶啦。据传古琴曲《梅花三弄》原为笛曲，由东晋名士桓祎所作，是古籍文献当中有记载的最早的笛曲。笛子吹奏的时候，声音清脆，婉转悠扬，笛音常寄寓住山水之乐，清新致远，引领人们触及那份淡薄的野趣。
0: 张莹莹，她是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的笛子教师，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全国第一位荣获专业舞台艺术领域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华奖竹笛青年专业组金奖的女演奏家。近日张莹莹接受了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了竹笛的艺术魅力，下面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竹笛最有特色的点，我认为是它的音色，好的音色离不开好的笛膜，笛膜会直接影响竹笛的音色，它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而变化，舞台上的灯光、后场时的空调等环境因素都会对笛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大笛子和小笛子的音色也完全不同，小笛子我们称之为邦笛，音色高亢明亮，适合演奏热烈奔放的音乐旋律。大笛子我们称之为曲笛，音色低沉浑厚，适合表达内敛温和的音乐旋律。一首大型协奏曲中，我们可能会用到很多支笛子，从小到大，用不一样的音色来塑造出不同的音乐形象。我觉得这是竹笛独特的音乐特色和魅力所在。
1: 在历史上的明清时期，笛子作为戏曲民族的伴奏乐器，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令到笛子带有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好似地方的吹管乐队、南方的昆曲和北方的梆子戏伴奏入面都有笛子的身影。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笛子先作为独奏乐器登上舞台，从此大放异彩。
0: 而现代民乐可以说飞速发展，竹笛专业亦都成为了各大音乐院校的一个热门的专业了。大量的笛子新作品亦都令到竹笛这个古老的乐器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不同的音色、不同的合奏方式是给了竹笛不同的面貌。所以在张莹莹看来，近年来竹笛艺术的发展可以说蓬勃而又多元，
2: 在涌现出众多不同风格题材的作品以及大型竹笛协奏曲之后，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作上的深化与融合，题材拓展，从传统民歌、戏曲改编深入到表现历史、哲学、地域文化乃至现代人文关怀，技法创新，在传统赠、叠、打、颤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法与演奏技术，极大丰富了音乐表现力，形式多样，除协奏曲外，重奏曲、室内乐与电子音乐或多媒体结合的作品也日益增多。二，演奏与教育的体系化，演奏水准，专业演奏家的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色、力度、音乐层次的控制更为精细。教学体系，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日趋完善，教材、曲目库不断丰富，培养了众多高水平的演奏与创作人才。第三，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舞台国际化，竹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与国际乐团合作，成为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符号。受众普及，通过新媒体、跨界合作等方式，吸引了更广泛、更年轻的听众群体。总体来看，在作品繁荣之后，竹笛艺术正朝着创作专业化、演奏国际化、教育系统化的方向坚实迈进，从一件传统乐器 成长为能在当代音乐语境中

0: 承载深刻文化表达的独奏乐器。
1: 张莹莹九岁就跟着自己爸爸学习吹笛子，学习期间她先后得到了笛子演奏家、教育家周波和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杨立中，以及是北派笛子大师曾永清等多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他们的悉心教导。
2: 在教学上，他有着独特的教学方式，重视学生基本功的练习，启发学生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学生在国内各大的比赛当中屡次获奖。
1: 而2018年，张莹莹是成立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是由武汉音乐学院优秀的竹笛专业的学生组成的。而这个乐团呢，旨在合作创新，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赋予他们展示的平台，传播中国乐器最美的声音，充分展示中国音乐的魅力。下面继续来听张莹莹的介绍。
0: 在这些年的教学中，除了教授学生传统作品，也在不断让他们学习现代作品。而我自己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创办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从声部分工到排练演出，每一次的艺术实践都让学生们积累了学习经验。从视觉和听觉上来说，这么多笛子演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其音乐效果更加饱满立体，但也是对学生们音准、节奏和音乐表现力的一大考验。所以每次演出前，我们都会利用大量时间排练，也让大家感受到不同于独奏的力量感。
2: 2008年，张莹莹获得文华奖竹笛专业组金奖。2018年，由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发行个人笛子独奏专辑《竹舞》。
1: 而近年来，张莹莹在全国各地多次举办个人独奏的专场音乐会，出访了美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埃及、波兰和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是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的地区，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演出的活动，并且演奏了大量的独奏、重奏、合奏等各种形式的现代作品。在舞台之上，他用演奏来诠释初心，只是为了令到竹笛的魅力和力量生生不息。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0: 我经常和学生讲的一句话就是音乐无国界。你可能听不懂法语、意大利语，但是当你演奏出音乐旋律，你想要表达的音乐在对方心里会浮现出他内心的感受。通过多次在国外演出的经历，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艺术是世界的语言。外国友人对中国竹笛、对中国音乐的反应，总体可以概括为好奇、惊叹到深受触动。比如有一次讲座中，我展示了循环换气技巧，他们叹为观止，直呼 amazing， 怎么会有如此长的气息。越是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他们越喜欢，因为旋律非常好听，他们觉得特别有美感。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就说道，笛子的音色真的太好听了，感觉在乐队里像是飘在上面一样，时而刚毅，时而婉转，呈现出强大的音乐表现力。所以作为新时代民族音乐的传承人，我们更要让传统的音乐作品发扬光大，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竹笛艺术的魅力与力量。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既有秀莫芙蓉一笑开，斜煨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的娇憨，亦都有身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他敢于撰写词论，点评大家，提出词别是一家。他一生辗转流离，却始终坚守文脉，不忘本心。
5: 而在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眼里头，春天是美好的，他满怀着沉醉不知归路这样的豪情日志，又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臭这样的天真烂漫。但是在他人生步入岁岁暮年之际，李清照却是在国难家仇的动荡不安当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而在那个满目荒凉无人爱惜的日子里头，李清照痛彻心扉，他几咁渴望记忆当中的春天仲能够如约而至，用花的芬芳、草的幽香和树的清脆、水的温柔来冲淡他那份弥漫心底的浓郁愁情。
6: 《武陵春》是李清照51岁时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的是暮春的景象，传达出心中的忧愁。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对这首词的具体解读。
7: 我们说每个人都喜欢春天，那么李清照晚年他对春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我们还是先看一首词，这首词叫《武陵春》。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首词作于宋高宗的绍兴5年，也就是公元的1135年。这一年李清照多大呢？51岁。51岁的李清照这时候正流落在浙江的金华一带。这首词写了什么呢？写了什么景象呢？我们从第一句就已经知道，它是写的暮春的景象。风住沉香花已尽，我们从花已尽这三个字就知道，这第一句就已经把春天给它写完掉了。风住沉香呢，风停了。风为什么停了呢？因为原来风吹花落现在花没有了，这个风吹的恐怕动力也没有了。花落在地上以后呢，跟泥土结合在一起，所以香味呢也入城啊。所以我说第一句风住沉香花已尽，那已经把这个整个的春天都给它写没了。日

挽卷梳头，那看到这个花一片片的落下，可能也引发了李清照内心的一个愁情。到了傍晚的时候，把自己的头发梳理一下的这个心情也没有。我们想啊，一个女子情绪好的时候，那肯定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即使情绪不好，无心去化妆打扮，那至少头发是要梳一梳的。我们读李清照这样的词，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么一个在我们看来冰清玉洁的李清照，她到傍晚的时候连头发都不想梳，这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清照的情绪这样的崩溃呢？后面两句其实回答了原因，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物是人非，眼前的景物，眼前的东西，那都跟以前是一样，但是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一个春天，这一个暮春，李清照的情绪是特别的强烈。所以物是人非，那哪些物是人非呢？这个物是人非的地方太多了。物是嘛，比如说眼前的风景跟以前是一样，当年她跟丈夫赵明诚收藏的这些收藏品有部分也还在眼前。但是人非，人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比如说李清照说自己也不是以前的自己啊，至少是精神状态跟情绪跟以前不一样。再说国家也不一样了啊，从原来一个空前强盛的北宋，现在到了一个偏安在江南的这么一个南宋。这种变化确实是一想起来，国家、家庭啊、个人这些变化都综合在一起了啊。说欲语泪先流，我觉得这句话他把他的感情写到了最低点，他有满腹的话想说，但是话还没有出口，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所以这种悲哀的这么一个场景，如果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体验，他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李清照这个《武陵春》总这样写啊，花已经没了，春天结束了，我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我所想要的一切，然后我的情感悲凉到了极点，如果你再把这个情感一直往下写，那其实就不能说是一个精妙的文学。好的文学应该有什么特点呢？感情要有变化，结构也要有调整。所以李清照他果然是一个填词的高手，所以接下来他就不再把这个感情往悲哀方向写了，所以到了下篇的时候他就换了一种写法。李清照一直也在做很大的努力，他也不想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种颓废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眼前的这个春天虽然已经接近于结束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渴望这个春天能多留一会儿。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春天还在，那么春天也许会抚慰自己内心的这么一个伤痛。所以我们看到下片的话，他做的努力就体现出来了。闻说双溪春尚好，什么叫闻说？闻说一定是他去问呢、啊、他去问这里春天没有了，哪里还有春天呢？有的人就告诉他了，说有个地方叫双溪，哎，那里的春色呢，因为在山里面还不错。这个双溪呢，在金华的城南边，有一个东港和南港的两条溪流汇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叫双溪。那么双溪当然是蜿蜒曲折啊，风景优美，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游览的圣地。李清照听这么一说，马上就动心了，野女泛轻舟，一听说这个地方春色还不错，马上就想去泛轻舟，也就坐了船去漂流一会儿。所以我们说心动不如行动，李清照真的是既心动也行动。所以上片的情感写得非常的悲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情感就突然上扬了，而且要走出这种悲凉的这个动作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李清照又把感情又转了一转，说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双溪嘛是叫溪流，它这个船肯定是小船。折猛舟呢，第一个是说它的小，第二个来说这个小船呢两头尖尖，所以也像蚱蜢。他说我这满怀的愁情坐在那小小的船上，那个小小的船能不能承载住我满怀的愁情呢？我想这个比方的本身就很好，因为愁情，我们说再多的愁情它其实不具有一种重量。但是李清照他就觉得把这种抽象的感情，他觉得好像有一种具体的重量，

这个压抑在内心，所以他觉得，既然压抑自己的内心，会不会也把这个小船给它压沉掉了呢？所以我们读完了这首词以后，我们觉得李清照是不是写的一波三折呢？先呢是满怀着绝望，然后呢慢慢的闻说双溪春尚好，又来了一点希望，而且野拟泛轻舟，要把这个希望呢要放大，但是很快呢这个感情又下沉了。啊，只恐双溪折满舟，载不动许多愁。这种一波三折的感情，在这个词里面，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各位听众，来到这个时间，今日的跟麦中华亦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再见，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是啦，欢迎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关注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2.41， 持续保持向好态势。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为大湾区经济注入新动能。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将于6月举行。
5: 去到科创空间带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全方位探秘、多层次感受、多角度品鉴，解锁文博会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多元精彩。
4: 港澳传真将听到预电出海，港通全球。2026香港车博会将于6月举行。澳门理工大学与上海体育大学共建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
5: 智能超链接关注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边啲信息可能误导避险呢？
4: 数字生活听屏对屏代替折返跑，令长三角跨省办事更省事。
5: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节目嘅。

0: 主要内容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2: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从市场监管总局我哋了解到，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今年四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同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经实现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
0: 下一条消息，海关总署日前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作出解读。
2: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0,000亿大关，15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基础上，今年前四个月又创同期历史新高，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0: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其中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举办时间定为6月17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2: 再来关注，进入五月，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湖北、湖南等地普降大雨，各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降雨监测精准度与时效性直接关系到基层防灾减灾的成效。在四川泸州，当地首批539套一村一站雨量监测站已经全面完工，并陆续投入使用，成为气象防灾减灾的基层科技哨兵。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的报道。
3: 在四川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龙头村，记者看到新建设的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已投入使用。新投用的单雨量站搭载智能采集传输模块，可24小时不间断采集气象雨情信息，实现数据实时自动回传，全天候值守基层一线，成为气象防灾减灾的基层科技哨兵。泸州市气象局业务科技科科长潘洪先：
4: 它这个自动气象站是实时的，每分钟将数据传递到我们市气象局和省气象局数据库，累积雨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统计，然后为地方这个开展防灾减灾服务。
3: 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境内地形起伏较大，立体气候特征明显。以往村级雨量监测站点数量偏少，布局不均衡，强降雨来临时存在预警精准度不足、响应滞后的问题。潘洪先介绍，为补齐基层气象监测短板，2025年，泸州在四川省率先启动暴雨灾害一村一站气象监测能力建设，将项目纳入市级气象灾害应急基础设施及装备提升项目，科学统筹站点布局，稳步推进监测站网规范化建设。如今，古蔺县、叙永县、合江县以及纳溪区南部已实现村级雨量监测全覆盖。
4: 建设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目的就是要缩小气象监测站网的距离，加密监测密度，实现暴雨灾害监测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和早防范。
3: 首批539套监测站投用后，将极大提升基层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有效补齐暴雨灾害监测短板。按照规划，2027年至2030年期间，泸州还将新建373套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覆盖泸州、泸县全域和纳溪北部区域，最终实现所有行政村一村一站雨量监测全覆盖，为防范极端天气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2: 再来关注两条国际科研新成果的信息。据《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团队宣布， 向赋予机器人超人级三维视觉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开发出一种新型 3D 成像技术，攻克了机器在复杂场景中难以同时识别反光与非反光物体的关键障碍，令到机器看得更加快、更加清晰，甚至超越人类。咁呢项技术未来可用于自动驾驶导航、机器人手术、工业检测、生物医学成像等领域。
0: 咁人类本身就拥有天然嘅 3D 相机系统啦，即系双眼立体视觉呢种能力，对机器却并唔容易嘅。自动驾驶汽车同手术机器人依赖 3D 传感器感知世界啦，但喺真实嘅环境当中，镜、玻璃、金属等反光物体经常可以令到佢哋睇走眼嘅。为解决呢个难题，传统方法需要用巨大屏幕包围目标，通过反射图案嚟推算形状。为咗检测汽车车身，甚至要搭建好似隧道一样嘅大型设备。呢次研究团队提出嘅新方法，基于一种叫做偏折测量法嘅技术。呢种方法透过观察屏幕图案喺反光表面上嘅变形咧，嚟推算物体形状。呢种反其道而行之嘅方法，相当于直接将周围环境变成咗一块巨大嘅虚拟屏幕。
2: 咁根据新方法咧，研究团队先用激光扫描整个房间，再用算法区分边啲区域系反光，边啲区域唔反光。随后墙壁、家具、地板等不反光区域都能被重新利用，充当测量镜面物体的显示屏。团队还使用了一种神经形态事件相机，与普通相机逐帧记录不同的是，它只捕捉发生变化的部分，因此能够以更加高速度来获取动态 3D 画面，并且同时适应极亮和极暗的环境。研究人员就表示，这项技术还未走出实验室，但是其原理具有可扩展性，未来可用于从微小血管到整栋建筑的三维成像，为自动驾驶、机器人和医疗设备提供更可靠的眼睛。
0: 下条消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科学家创建了一个名为 World to Rules 的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从数据中学习陈述性的安全规则，用以分析、验证和解释潜在的碰撞场景，从而预防机场出现碰撞事故。
2: 是的，机场相撞事件时有发生，通过从日常机场活动及有据可查的安全违规事件当中吸取经验，这套 AI 系统能够清晰地区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安全。当检测到潜在违规的时候，它不单止能够发出警报，还能够明确指出哪条安全规则被触犯，并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是充满风险，同时将其和已知的危险模式逐一对应，为飞行员和管制员抢出关键反应时间。
0: 系咁，团队首先创建咗名为 Amelia 42嘅数据集啦。呢个数据集汇聚咗美国42个机场两年间嘅联邦航空管理局地面运动数据，既涵盖日常运营，亦都包含有碰撞事故报告，可以追踪飞机同车辆喺跑道与滑行道上嘅每一处轨迹。呢啲数据帮助系统学识咗区分正常同危险情况。为咗消化呢啲海量信息，团队仲动用咗匹兹堡超级计算中心嘅 Bridges 2超级计算机。
2: 咁为咗理解所有呢啲数据啊 ，Word to Rules 巧妙融合咗神经学与符号学呢两种 AI 方法。神经学部分系负责捕捉机场数据当中隐藏嘅模式，符号学部分咧则系将呢啲模式转化成人类可读嘅清晰且富有逻辑嘅规则。通过将模式识别与基于规则的推理相结合，这套新系统既能找出风险，又能够条理分析这样讲明风险何在。除了航空领域， Word to Rules 还可以拓展到其他对安全极度敏感的行业。
0: 好，那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相关资讯，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6: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7: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9: 科技制造生活，
10: 创新成就未来。
9: 科创空间。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

0: 增质生产力。咁展会举办期间啊，大湾区智胜科造梦工场栏目亦都推出五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大家探秘本届文博会嘅亮点同风采。今日为各位带嚟嘅系全方位探秘、多层次感受、多角度品鉴，解锁文博会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多元精彩。
1: 本届文博会特别打造15号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馆。以全新策展理念、六大产业板块布局、深度聚焦文化产业 AI 加核心主题，全方位展现大湾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新成果。展馆打破了传统布展模式，融入港澳特色展区，汇聚 AI 文创、广阔出海、前沿科技等多元亮点，同步推出近百场的行业配套活动，针对不同观众多维度打造专属逛展路线。
0: 是，咁呢个全新展馆有住点样嘅定位同初衷，又有边啲文化同科技融合嘅精彩看点啦？接落嚟，我哋就一齐听总台记者叶善坤对文博会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嘅专访，嚟听听佢嘅分享。
2: 本届文博会专门设立了15号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馆，那么它的核心初衷与定位是什么？
3: 今年的15号馆是广东展团或者说大湾区展团的一个专门的展示空间。往年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广东展团在文博会上做展示。今年的展团呢，其实确定的这个主题是和今年整个文博会的主题，就是文化行业加 AI 的这个主题是相对应的。那今年我们在布展的时候，实际上和往年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打破了以前产业和地势平行布展的这样一个形式，而是把整个15号馆的20000平米全部划分为6个产业板块，然后地势呢不再单独设展，而是把地势也放到这6个产业板块里面。这个其实是呼应了去年的文博会期间，广东省呢是针对影视、演艺、动漫、游戏、电竞、网络视听6个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推动文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政策包，所以为了呼应这个政策包1周年后的成效，那今年的这个15号馆也是按照政策包的方向设立了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新闻媒体和文化装备制造这6个板块，所以今年在整个展馆的陈设上其实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2: 那么作为大湾区9+2城市群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核心的这么一个展区，本届的展馆在策展上如何体现湾区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重点突出哪些核心特色跟亮点？
3: 就是作为一个大湾区馆，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展馆里面除了有广东相关地势，其实也设立了香港、澳门和相关的展区，而且这些展区就是放在这个我们场馆入门口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整个展区呢也都是做了统一的识别、统一的规划，来体现整个大湾区的一体化的发展。在整体的布展的理念上，其实因为今年深圳文博会整体的主题就是文化产业 AI 加，那我们今年其实在整个大湾区广东展团的这个设计上也是突出了 AI 这个元素。一个是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在首发、首展、首秀的展里面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这个有一些AI 的音乐秀，就是有机器人在现场进行演奏的音乐秀，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就是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今年布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2: 那么文化创意展厅主打的是首发、首展、首秀加广阔云天下，策展上咱们是 怎么样去联动港澳。

0: 汇聚优质文创 IP 与非遗国潮资源的呢？
1: 那这块刚才介绍了这个首发首展首秀是以 AI 为主题，然后我们广货行天下今年其实主题就是主打广货出海。那这个出海既包括我们的广货去到香港啊、澳门啊，也包括销售到海外的一些广货。我们这次展示的包括这个一航无人驾驶飞行器，包括影石的全景相机，也包括新三样，就是网剧、网文和网游出海一些很受关注的，比如说库洛的明朝啊，这些在2025年已经拿到了 TGA 的这个国际游戏大奖的这些游戏都在这个板块进行展示。除此以外，今年特别受关注的那个张雪机车的供应链，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摩托车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是在广东的江门生产的，那么我们也请到了这些生产商，把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零部件也拿到现场来进行展示。那整体上其实是充分展示了广东大湾区在广货出海这方面的整体的实力。另外，为了增加互动性，我们还在这个广货行天下这块做了一个广东礼物的快闪店，这里有很多打卡拍照，也包括最近非常火的大湾区到现场来跟这个观众进行互动。所以整体来说，就是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板块，特别是广货行天下的这个品牌馆，还是非常值得来逛一逛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多个展厅是聚焦 AI、VR，还有那个 XR 等新技术哈。那么策展如何体现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呢？
1: 今年其实，在策划这种 AI 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花了一些心思，因为今年整体上15号馆在布展的时候，是要求从展览纯的展示向展销来做变化。那往年我们可能更多的就直接是通过展板啊、视频啊，把这些新的科技展示出来。但今年向展销来转化，如何促进交易，充分的展示这个产品在场景中的运用，其实对于布展来说就非常的重要。那今年我们在布展的时候也是特别关注，就是把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放回到这个场景中去，包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 AI 重构文化产业的这个展，我们就是设置了一些场景，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企业的打卡点，我们设置了一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这个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今年在布展的时候非常重视的就是还原到场景中，然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给文化产业带来的变化。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澳门专区的亮点跟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联动方面哈。那么本次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了港澳专区。那么策展上如何凸显香港、澳门各自的这个文化产业特色呢？
1: 香港和澳门今年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片展区，然后根据香港和澳门现在对于展区的设计来看，其实我们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设计。香港它选取的概念叫“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它就是分为了这个公益盲盒、情感盲盒和虚拟盲盒3个主题展区，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还请到了香港本土的原创设计师来做设计，让整个展厅都通过这个盲盒的这个概念分3部分展开。然后澳门呢，是选择了他们的非遗文化，包括非遗的传承啊。通过一些现场的表演，比如说葡萄牙的土风舞啊，中式的裙褂呀，也包括澳门的一些食品来进行展示。这是香港和澳门展区的一个相关的规划。那我们在整体的展厅的这个路线设置上，也是把这几个展区都放在了最前面，希望观众能够首先对于香港、澳门的展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0: 本次这个展馆还同期呢，策划了多场的重磅的这个系列活动。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0: 设置这些系列活动的这些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设置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希望文博会不光只是个展示，还能够通过业内包括行业的专家、企业聚集在一起，就一些前沿的话题做一些交流，也包括对一些行业内最新的首发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啊、场景啊做一些发布，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品牌的发声渠道，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好这个配套活动的一个初衷。那今年其实有大概80场活动，在整个文博会期间5天来先后举行，里面有很多活动也是往年的文博会上已经举行了，形成了一个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搞百万英才会南粤的这个专场的招聘，一些企业在现场能够直接针对这个自己的需求来招揽很多年轻的人才吧，来到我们大湾区。另外就是有这个新业态、新的科技的相关的趋势发布，搞一场就是叫湾区 T 台，首秀，一些新的发布的科技、新的电影的首发，也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首发，全部放到这个湾区 T 台这个活动上来。另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活动，可能就是促交易，每天在这个交易洽谈区都会安排这个交易洽谈会，来促成整个文博会推进这个展销的一些工作。
0: 好的，本届展馆能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普通市民分别带来什么样的逛展的一个价值？就从他们这几类人来看，他们分别去看这个文博会，到咱们这一个展馆，他们能有什么收获？
1: 我觉得不同的观众肯定会有不同的收获哈。先说我们普通的对这个文博会感兴趣的观众来到文博会，我们其实是有设置2条路线给到这部分的观众的。一条就是打卡互动的路线，因为这个会让大家有这个交互感，可能会觉得整个观展的这个过程中都比较有趣。我们安排了有17个打卡点，这些打卡点里面包括一些很有趣的内容，比如说 VR 啊、AR、XR 的现场的沉浸式体验，还有包括一些 AI 的这个当场就能有一些 3D 打印的文创，来给观众做现场的体验，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咖啡拉花机的现场体验等等，也包括现场的一些拍照打卡装置，这些都是给我们对于整个展会以逛为主要的一个目标的观众准备的一个路线。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路线，我们今年所有的馆都在强调 AI。这个路线呢，其实能给观众体会到目前 AI 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和最有趣的一些场景，这个就比较适合给到这个普通的逛展的观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专业的采购商。今年给采购商呢，我们也是和深圳文博会公司一起设定了几条采购路线，其中包括对于这个硬件设备，对于前沿的 AI 的硬科技感兴趣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参展的路线，也包括给到这个政府采购，比如说一些希望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合作的一些主题乐园的设置啊，也包括一些 IP 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购买，这个也是一条采购的路线。另外还有一条采购路线，就是很多的制造业希望能够和一些 IP 方合作，做一些生产。那么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IP 的逛展路线，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不同的路线，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2: 好啦，嚟到港澳全真啦，你依然收听嘅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科创梦工厂，由魏星同郑远带你继续嚟浏览资讯吓，睇睇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啦。日前2026国际汽车及工业链博览会香港新闻发布会喺香港举行，全面介绍咗本届香港车博会嘅整体概况、筹备进展，而且邀请行业领军者带嚟前沿分享，共话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嘅新机遇、新未来。
4: 是啊，据介绍呢 ,2026 香港车博会将会在6月18到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全面展示全球汽车科技、智能出行科技供应链、低空经济未来出行、科技创新与商业生态，以及全球化服务支持等内容。香港车博会举办期间还将举行高端论坛、商贸对接、新车发布会及汽车文化活动等，并提供展台搭建与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发布服务和商机对接与洽谈服务等贴心服务，为全行业人士搭建连接内地与全球汽车产业的高效平台，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香港出发通达世界。
2: 去澳门睇睇，澳门理工大学与上海体育大学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签约揭牌仪式日前在上海体育大学举行。咁呢次签约咧系深化上海同澳门教育科研合作，践行新时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理念嘅重要实践。
4: 系嘅，上海体育大学校长毛丽娟喺签约暨揭牌仪式致辞当中就表示，两校拥有30多年嘅深厚合作底蕴，先后联合开展体育专硕课程，落地澳门首个体育学博士项目，构建起培养层次贯通、优势互补嘅合作格局。咁呢次联合实验室签约，标志住双方合作从人才培养迈向平台共建、科研共创、资源共享嘅新阶段。未来两校将开展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服务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深化互澳教育体育交流合作。
2: 咁澳门理工大学校长严兆基致辞时表示啊，联合实验室嘅建立将为澳门体育及健康科学领域嘅人才培养提供重要嘅硬体支撑同平台。

0: 资讯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智能超链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AI 在视频制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的内容生态。但是技术的便利亦都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吧。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误导大众啊。
0: 是啊，咁近日啦，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啦。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而且带有强烈情绪感，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但咧，经记者核实，呢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是存在错误的。来听总台记者周益发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6: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采访时明

0: 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威，
1: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的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系咁，通过智能超链接呢个环节咧，我哋了解咗发生地震之后啦，所谓 AR 自助指南是否可信啊？边啲信息可以误导避险嘅？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4: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 3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6: 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嘅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同郑源送俾你，嚟到数字生活啦。 咁本月起啊，全国首部政务。

0: 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施行。长三角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规定中强调要畅通服务渠道，保障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线上平台运行，加强线下服务专窗建设，开设远程虚拟窗口。
1: 是的，那到底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又怎样能够令到长三角的企业群众实现异地办事，在线上一网通办，在线下只进一门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依伟、程益林的报道。
2: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3: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石佩林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4: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3: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2: 像我们早期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3: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2: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3: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林还补充到，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
4: 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3: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5: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包括我们连锁店的一些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3: 记者还注意到，打破传统柜台阻隔的肩并肩服务场景如今也愈发常见，不少新改建的政务服务中心纷纷采用开放共享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拉近与企业群众的距离。上海市虹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洪强：
6: 肩并肩、面对面，这样大家互相商量的办。长三角的这个虚拟窗口平台啊，我们现场的帮办服务团队啊，包括整体的空间布置，构成了一个立体服务的网络，就是让企业便利，你到这花的时间少，然后办的事儿快。下一步呢，我想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朋友圈，把更多的事项纳入进来。
3: 随着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正式施行，异地标准不一、流程不同、数据不通等行政壁垒将进一步破除。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接下来三审一市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并动态

0: 来扩容，同时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进跨地区、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1: 要有政府部门的端菜，更要有企业和群众的点菜。借助这次的一网通办的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呢一网通办，线下呢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这样呢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
2: 好啦，各位，到呢度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郑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出行战狼团啦会有加粉下带大家去游欧洲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探世界 topic 会有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带大家去贵州探世界嘅。咁究竟探啲乜嘢嘢咧？咁分分钟又系啦，要带大家去跑下马啦。咁好快咧有呢个贵阳马拉松啦，咁有好多啦精彩文旅活动咧都等紧大家啊，持续成。个月嘅咁啊，具体咧会有同大家一齐推介一下。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先关注到。

0: 澳因应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所爆发的埃博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保障市民的健康。
1: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话，已经主动向世卫同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卫生当局啦，系索取进一步嘅资讯嘅。咁啊，同时都因应翻世卫嘅宣布同埋最新流行病学嘅情况啦。咁特区政府方面都已启动咗应变计划下三级应变级别当中最低嘅一个戒备嘅应变级别噶啦。呢一种病毒性嘅出血液包括了这个埃博拉病毒，也是香港法定的需要情报的一个传染病来的。任何怀疑或者是确诊的案例都需要即时情报给中心去开展这个调查、控制和监察。
0: 我们知道香港下也是国际航运中心，也是国际航空枢纽，其实也有不少非洲的客人是经香港来到中国的。但是目前香港是从来是未有过埃博拉病的确诊个案的。所以卫生防护中心方面都说，虽然目前埃博拉病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虽然是低，之前也都未有过，但是都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的个案，包括会为入境的旅客进行一些健康的筛检，也都会在所有的入境口岸加强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宣传以及健康教育的工作。千祈不要自己已经不舒服了咁啊，仲出入境咁样，唔好以为自己咧，冇机会感染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香港特区政府已经由17号开始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50%嘅隧道费，一唔系唔平，一平平一半吓。咁系统啦运作到目前为止啦，都系大致畅顺，整体交通啦都系大致正常嘅。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咧，亦都会去非常密切咁样去监察减免措施之后嘅一个实际嘅实施情况嘅，今次嘅呢个临时措施咧，为期2个月啦，涵盖按照运输署记录登记呢个巴士啦、货车啦、小巴啦同埋的士嘅呢几种车种啦，咁啊一路去到7月16号，亦即系星期四嘅晚上11:59嘅。咁呢啲商用车嘅车主咧系唔需要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嘅呢一个金额去缴费就得噶啦。而的士乘客期间咧，仲需要去缴付现行嘅法例去讲嘅呢一个全额嘅隧道费啊。
0: 即系减司机嘅成本吓，但系唔减乘客嘅车费。咁啊，对于我哋啦，要去香港旅行嘅呢一个顾客啦，咁啊，当然啦，好多时候要过隧道啊，时候吓师傅都会同你讲啦，嗱，隧道钱你阵间俾啦，咁样样吓。咁啊，但系你见到嗰个钱，点解系两倍嘅咁样样啊？唔好意思啊，其实系本来系要收呢个钱嘅吓，只不过咧系减咗司机嘅呢一个成本嘅啫。咁啊，驾驶人士方面咧，亦都可以透过啦易通行啦或者香港出行易嘅流动应用程式，同埋隧道嘅显示屏啊吓，去到了解翻啦实时嘅隧道费资讯。因为有唔少嘅隧道啦，亦都系会按照呢个封谷时段嚟到收费吓，小车行嘅时候会特别平一啲嘅。咁所以咧，关于呢个价钱吓，大家啦就以吓即系隧道显示屏嘅呢一个实时隧道费资讯为准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铁路方面。咁啊，根据翻啦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方面嘅消息。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高达6.8%的铁路客运是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1: 看回1月到4月的数据，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是11,574列，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6.3%。跨境旅客运输方面，中路铁路的发送跨境旅客的人次是14.3万人次嘅，呢个数字系同比增长超过30%嘅。而广深港高铁方面咧，发送跨境旅客咧系1,117.7万人次，呢个数字同比系增长接近15%啦。咁啊，喺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方面咧，系达到咗782.9万人次，呢个数字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咗30%啊。
0: 咁其实啦，铁路部门方面吓，亦都积极对接啦各地嘅文旅部门啦。因为而家咧搞紧一个活动叫火车向着景区开咁样样吓，咁希望咧大家啦可以多啲啦搭铁去旅行嘅。好似1到4月份咁啦，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噶啦。咁啊，嚟紧咧亦都将会越嚟越多啦。我哋之前亦都同大家讲过啊，有 包括咩新东方快车啊。喺新疆方面，亦都有新嘅旅游列车嘅呢个线路嘅，咁大家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去翻相关。

0: 平台啦，或者啦12306嘅官网都可以订到相关嘅车飞嘅。跟住仲要关心一下啦，即系睇完铁路睇下船啦吓，即系又搭车又搭船啦，好快有新船搭啦。讲紧嘅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咁近日啦系离开咗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始咗啦佢为期12日嘅海上试航之旅啦。嗱，继三月份啦佢顺利出坞之后啦，迎嚟咗啦又一个里程碑式嘅生产节点吓，就系海上嘅试航。呢个咧亦都系一部邮轮喺正式交付之前最后一个关键节点啦。
1: 嗯，冇错啦，我已经见到好多个社交平台上面咧，都将呢一件事咧，即系非常之隆重咁样去介绍啦，因为亦都系好多人关注嘅。咁啊，根据了解，亦都知道啦，我哋呢个爱达花城号啦，佢而家嘅成个状态非常之优良嘅，咁同埋佢前期咧筹备都非常之周密啦。今次嘅试航咧系创新性咁样将呢个首制船两次试航任务系合并咁样开展噶啦。外高桥造船公司咧系集结咗嚟自于12个国家，一共有937人嘅呢个工程技术团队去参与，咁啊完成推进、侧推、减摇期、电站、通道、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以及设备等149项嘅试验同埋验证工作噶。
0: 一共12日嘅海上试航之旅吓，要验咁多嘢吓，149个系统吓，仲未计啲小项，净系人就900几个人啦，咁样样都几好啊，几有趣吓，即系都未开始运行之前已经可以上船啦。咁当然啦，佢哋技术人员啦吓，咁啊嚟紧啊试完呢12日之后咧，仲会继续吓做一啲内装嘅工作啦，同埋调试嘅工作嘅，咁啊会计划啦喺11月6号系正式交付运营。交付之后啦，呢个爱达花城号啦就会由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佢嘅第一个航季啊。嗱，截至目前咧，工程总进度系去到97.8%，内部装修工程完成92.3%，调试完成89.8%。跟住咯，试航完之后咧就系啲查漏补缺嘅过程啦。
1: 冇错啦，进度条已经接近尾声噶啦，大家。系继续期待一下，我哋11月份可以喺南沙呢度开启首航啦。
0: 冇错啦，其实而家有船公司啊，同埋有啲旅行社卖紧噶啦，系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个首航，好似做首航特惠咁样吓。不过我就觉得11月份有啲悭人去吓，好似小朋友咁，就好似好难参与。
1: 你屋企幼儿园唔紧要嘅，
0: 唔系啊，9月份读小学啦，
1: 系、
0: 哦、啊，11月，哎呀，
1: 趁住一年级快啲去请假，
0: 系咩？仲有得咁样？
1: 可以
0: 啊，可以试下吓。咁啊，另外啦，讲完铁路，讲完船，系时候讲。讲下飞机啦，咁有多家嘅航空公司啦，由5月16号0点开始已经调整咗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嘅征收标准，800公里包含以下航段，每位嘅成人旅客系收取燃油附加费90蚊，800公里或以上航段咧系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170蚊，同之前相比咧，分别涨咗30蚊同埋50蚊嘅。
1: 呢、這个数字亦都系涨幅有少少大吓，
0: 都几大嘅，谂下来回都多成100蚊，
1: 因为尤其是。有啲時候嘅嗰個淡季嘅機票咧，可能只係同燃油附加費差唔到太多，300-400蚊嘅機票，170蚊嘅燃油附加費咁樣。咁啊，所以見翻其實今次咁樣一個變動咧，亦都係加速咗好多人嘅呢個出行預訂嘅決策嘅。咁啊，趕住喺16号之前就快一快去預訂啦。咁啊，見翻 OTA 平台上面嘅呢啲數據就講啦，最近一輪嘅呢個上調落地之前1个月左右咧，5.1當時嘅呢個機票預訂就已經係比舊年同期增加。是大概30%的了。今次这个上涨的消息出来之后呢，又一定程度推动了我们错峰出行的一个趋势的。较五一假期现在的机票酒店啊等等也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了。叠加返呢个燃油附加费上调嘅部分呢，所以有好多嘅旅客呢就係将自己呢个错峰出行嘅计划提上咗日程。咁除此之外，见返今年暑期相关嘅机票同埋酒店嘅搜索量呢亦都开始攀升啦，即係而家先係5月份啦，大家就开始規划自己7月份嘅呢一个行程下。有部分嘅用户呢仲通过提前锁定暑期嘅一个机票呢去規避后续会唔会再进一步走高嘅呢个燃油附加费呀。
0: 其实呢都真係你而家订定咯，你就可以確定咗呢个出行嘅成本啦，咁样样。但係关键係之后嘅走势点样，咪有机构 方面就预计下随住嚟紧好快就端午假期啦，燃油附加费嘅上调咧，亦都会对大家嘅出行成本咧进一步影响，而且呢个影响咧会越嚟越明显嘅。如果咧后续燃油附加费咧会继续上调嘅话咧，旅客对暑期机票涨价嘅预期会持续走强，所以咧提前锁定暑期嘅出行机票意愿咧亦都会继续上升吓。所以咧各位暑期如果有相关出行计划嘅话咧，就尽快扑飞啦。

0: 咁最驚咧就係晏少少嚇，航班量如果再減嘅話咧，可能機票都買唔到啦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啦，會阿嘉粉帶大家去遊歐洲啊！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叹世界下半 part 啦，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今日请到嘅呢一位智囊咧，我称之为。

0: 金牌导游当中的金牌导游嘉粉哥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小夫，哇好久冇见。
0: 真的好久冇见啦。咁因为我知道你而家忙㗎啦。每一次呢要同你傾微信嘅时候呢，第一时间都要先问你点啊嘉粉哥，你喺唔喺国内啊。
1: 咁嗱你知㗎啦，即係好不容易又可以成日出国。
0: 係。
1: 哇你知唔知即係前一段时间第一次坐返咗长途机。
0: 喔、哦、有啲唔惯係咪，
1: 有啲唔惯之余有啲感动。即係未试过话飞机餐原来咁好食嘅。
0: 咁都要睇下你坐边间航空公司。
1: 咁啊係。
0: 即係有啲航空公司就啊即係十年如一日咁样。
1: 都系咁难食啊。
0: 都唔值得期待啦。可以咁讲啦。
1: 即係纯粹种感觉囉。因为以前真係如果按一年365日咁计呢，有200多日係喺外边。咁平均每个 job 呢就大概10到12日。咁除开嘅话呢，即係长途嘅飞机一年係坐緊40趟左右。
0: 哇。
1: 即係唔好计中间嗰啲短暂嘅飞啦。所以其实真係好几个航空公司都坐到金卡就咁嚟。
0: 咪恭喜你囉，你而家嗰啲嗰啲理数又可以返返嚟啦。
1: 係呀，但係又。
0: 之前冇补给吓嘛。
1: 冇啊。有一个航空公司好好嘅，即係嗰啲理数因为好几年冇换约过啦嘛。咁、然后呢你知嗰啲里程我哋平时都我嚟换机票㗎嘛。咁、假期同屋企人去玩唔使钱买机票几正㗎嘛。点知佢话我已经系 overtime 咗、expire 咗。跟住呢就后嚟再打去问佢哋嘅总部，总部喺法国嘅。咁讲边间航空公司啦、你知就得啦。
0: 边间啦 ?AF 啊。哦知啦。
1: 因为 AF 连广州呢一班都。
0: 係冇咗啦嘛。
1: 做呢個 flight 噶啦嘛，
0: 係啊，
1: 咁我又唔想嘥咗嗰位，嗰度都幾萬個積分噶喎。
0: 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轉翻 SkyTeam 其他嘅做？
1: 可以，佢真係好好，佢俾我飛翻一趟 SkyTeam。active 咗嗰个记录俾返晒我。
0: 喔、
1: 啊、瞬间真係。
0: 感动啊。
1: 好感动。
0: 痛哭流涕、啊。
1: 痛哭流涕、啊。
0: 咁点解佢换返木棉花俾你㗎嘛。
1: 唔係都係换返 AF。
0: 喔、
1: 但要落去香港嗰边飞
0: 囉。咁、都好。
1: 都好囉。所以而家嚟緊都 plan 緊我自己即係今年嘅暑假又啊。
0: 啊即係、到时就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又分享啊。因为呢其实就我哋自己去玩呢。同埋工作嗰種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0: 咁係，但係有都好難得喎，因為我身邊有啲咧，即係已經金牌嘅，好似你咁嘅 level 嘅，即係領隊啦。即係其實佢哋已經有啲去到厭咁樣樣咧。
1: 我其實唔會
0: 嘅
1: 喎。
0: 你唔會嘅，
1: 因為我覺得咧就呢個工作本身最大一個吸引力係咩咧？就係、你去就算哪怕同一個地方，你四季風景可能唔同，
0: 係
1: 跟住你每一次去嘅心情又可能唔同。同埋你带住去嘅人亦都唔同。
0: 所以有时候人同人之间就真係好难讲嘅。即係你带住嗰团咁样，嗰团係啱倾啲嘅。咁可能俾你嘅体验都唔一样。
1: 係呀，好似最近咁啦，又返咗趟，因为都好几年冇去㗎啦。咁我最近首先去返呢，因为而家嗰个市场係开始恢复緊嘅。咁亦都多咗好多即係出去玩呀成日咁样。但事实上真係同几年前係完全唔同晒嘅。
0: 我觉得系咪大家啲需求或者其实客会俾到你嘅 request 都唔同呢？
1: 完全唔同。
0: 系
1: 区别好大添。
0: 嗱、
1: 我哋以前呢即係大家追求就喂我去打个卡㗎啫。
0: 係呀、
1: 啊。就算边度抵玩，
0: 其实你睇啲路线都知噶。我见以前咧，即系我爹哋妈咪去欧特兰，你净系带欧洲团，你清楚噶啦，
1: 最清楚
0: 系嗰啲乜嘢8日6國啊，
1: 系六国啊，8天啊，11國啊，13天啊，咁即系佢哋去嘅目的咧，唔系话要玩啲乜嘢，而系可唔可以一次过咧去齐晒佢，
0: 系啊，
1: 可以集游咁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嗰時嗰種行程呢，就因為大家又未去過啦、再加上呢嗰、時候呢因為多人去呀，佢、無論航班啊或者酒店啊或者當地嗰啲旅遊資源，包括巴士啊或者係總各方面啦，佢個供應量都大，咁、所以佢就等於個價錢呢係真係
0: 可以壓得低啲，
1: 好低嘅。我記得我啱入行嗰時講緊係2005、2006年嗰時啊，
0: 咁可以計啊，冇嘢冇嘢，計幾歲個？
1: 喂，嗰時真係咧去一趟歐洲好貴㗎。2萬幾3萬元
0: 一個人啊！
1: 同埋我印象中嗰時去咧，好多即係起碼一半半啦、有一半咧就係真係普通嘅遊客，佢、去報團去玩，但係有一半咧都係帶任務嘅。咁、我哋唔講咁細啊，但你明嘅，即係基本上係咁嘅情況。所以當時去得到咧，真係都好難得。咁、費用亦都比較高。睇住個市場去到2010年左右咧。 就是由於去的人多了，
0: 嗯，
1: 當地那些

0: 開辦嘅旅行社，好多啲華人都會做翻地接嘅旅行社啦，同埋、
1: 嗯、
0: 多咗好多車隊啦，專門去針對翻華人嘅服務啦。因為事實上係真係又唔一樣嘅，因為如果佢哋當地歐洲接待一啲譬如話嚟自美國啊或者日本或者其他國家嘅遊客咧，佢哋嘅行程同我哋係唔同嘅。
1: 哦。佢哋會嗱呢、這個又有趣啦，
0: 有趣啦。
1: 因為我哋嘅概念就係我哋去到嗰個國家，大家玩嘅都差唔多
0: 一樣啫嘛，都係個國家啫嘛。
1: 你去巴黎冇理由唔行鐵塔㗎，係啦、啊，香榭麗舍大道唔係㗎，唔行唔得㗎嘛。
0: 呢、這個係正正我想講嘅，而家即係講緊而家去歐洲玩，真係就有少少似我哋一幾年見到人哋日本啊，或者係美國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叫做其他國家嘅遊客行嘅行程啦。
1: 哦、
0: 啊，頭先你提到譬如去個鐵塔。是
1: 是是是
0: 我哋以前嘅行程咧，就系、是、揾一个靓位
1: 影相，
0: 影张相，打个卡到咗噶啦。
1: 哦，
0: 咁但系人哋系预早 book 嗰张飞，
1: 嗯，
0: 入到去排队搭只 lift 上到去嘅，
1: 系啊，喺上面睇噶嘛，
0: 第三层系啦，哇，真系望到晒成条塞纳河，望到晒周边。即係嗰種感覺係唔一樣嘅，但係以前點解我哋唔會咁做呢？都唔係話將門票貴啊，係、
1: 嗯、
0: 因為時間
1: 要慳時間影多啲。
0: 我哋要十日要行足八個九個國家，一個巴黎真係老實講，如果你自己去玩，嗯、我同你講，你玩一個月你都唔會玩重複嘅、
1: 啊。
0: 但係我哋得一日半。仲要包半日去老佛爷 shopping，
1: 半日唔够啩？
0: 半日唔够嘈住，哇！我又系 shopping，
1: 系啊，
0: 话冇办法啦，行程要行嘅咁，即系当时系，所以咪唔同晒咯。
1: 嗯，
0: 而家咧，因为真系经过咗好几年啦，咁重新去进入翻呢个行业咧，咁其实咧旅行社同埋游客嘅要求真系唔同晒。
1: 嗯，
0: 即系传统嘅线路都有嘅，但已经唔系最受欢迎噶啦。
1: 嗯，
0: 第二个咧，而家出行嘅嗰个人数会少咗。
1: 嗯，
0: 好似我哋老东家咁啦。
1: 嗯。
0: 而家推出嘅甚至乎系两个人，
1: 嗯，
0: 照样成行。
1: 因为我见你嘅老东家阿海豚仔咁样样咧，阿海豚仔真系佢唔系两个人成团咁简单啊！佢直情一个人你都可以 book 个自由行，我另外请个领队都得噶。
0: 冇错，即系有啲人话喂，一个人去到我真系唔知头唔知路，唔紧要，好似我以前呢啲咁，喂，你冇卅个人，你唔好嗌我啊，大佬。我行一次又系十几日啊，我即系我啲工作都系多劳多得噶嘛，系咪先？咁人多啲，我都系咁行嘅啫。最多辛苦啲啦，喝住佢哋啊。
1: 系咯。
0: 喂，但系而家真系一丁人，佢今日就系一丁人。咁轮到你要派呢个 job 啦。咁我都要。
1: 一丁人都要去。
0: 一丁人都要去。
1: O K。咁但系如果但系你话如果从业内嘅方式嚟到讲，我计翻个劳务报酬去俾领队咁，其实个成本咪相当于高咗咯。
0: 绝对咪即系绝对系冇可能有利润嘅。咁但系而家旅行社已经系卷到呢种程度啦。你只要肯去，我就肯做。
1: 诶，咁讲落好似有啲辛酸添。
0: 对于大部分嘅即系都真系曾经啦，好似我咁都系十几年嚟
1: 经历过。
0: 咁真係真係好幾年嘅時間啦、
1: 嗯，
0: 大家覺得能夠出去，能夠再帶住大家去玩，相當好噶啦。
1: 所以咧，即係難得啊嚇，而家又可以即係又回復翻，嘉憤哥啊，你喺唔喺境內嘅呢種咁嘅狀態？
0: 有時差噶啦，
1: 有時差。唔係，我已經習慣咗你唔係即時覆我噶啦。所以話幾難得咧啊，可以今日可以請到嘉憤哥坐喺度啦咁。所以咧，其實頭先啊嚇，即係傾咗接近九分鐘嘅時間啦，即
0: 係
1: 都係意識到話哦，其實而家嘅市場同埋過去嗰幾年相比，可以話變化係好快嘅，大家嘅需求唔一樣，甚至連。连玩法都已经唔同，所以我哋今期个 theme 咧就系讲话哦，一个经典嘅欧洲路线，
0: 系
1: 其实而家嘅玩法已经唔系嗰种经典嘅玩法啦。咁啊睇下啦，嘉憤哥带俾我哋啲最新嘅变化究竟有乜嘢啦？你最近带嘅即系嗰 trip 人，会先讲人数先啦。嗱，你话你之前。六个
0: 人，
1: 算大规模噶啦嘛？而家
0: 比起一个人嚟讲，算系啦。
1: 但系你话对比起以前一个大团，可能一部大旅游巴三四十个人嗰种，已经翻唔到嚟。
0: 即系嗱，讲少少业内嘅秘密啦。即系以前咧，讲紧我哋做欧洲导游咧，因为佢嘅即系收入咧，会系同人数系有关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同样出去十几日，咁梗系人越多越好啦。我曾经最高纪录系一个人带六十。67个
1: 啊！
0: 嗰台系69座大巴，
1: 你
0: 俾我坐满晒，
1: 计唔系主要系计埋你自己计埋个司机，啱啱好咯，
0: 啱啱好。
1: 哇！
0: 嗰度大巴坐满晒，落车上车都要五分钟先上齐落车，
1: 啲箧点算啊？
0: 嗰次咧就真系日日个司机最辛苦就系砌箧，
1: 系咯，
0: 佢
1: 系
0: 好叻嘅，即系大箧细箧，真系砌好似玩俄罗斯。

0: 啲方法咁樣就係、是，但係即係大家都理解，係係。同埋我平時咧就好，即係唔係懶啦，因為依個工作咧係個司機做噶嘛，嗯、我冇人搶佢飯碗噶，係咯。所以平時我翹埋手睇嘅啫。但係嗰次真係唔得，
1: 要幫埋手。
0: 幫埋手，如果唔幫手，那個司機可能趁住劫之後冇力揸車。
1: 啊，真係好得人驚啊！但係接機送機嗰啲，你可能一行行咁多個國家。
0: 係啊，咁包括我要即係 head 住67个人去行行程，
1: 系啊，
0: 我哋你知啲歐洲啦，好多都要兩隻腳行噶嘛，
1: 系啊，
0: 咁一個頭到尾可能
1: 爭好遠
0: 嘅，爭咗好遠嘅，跟住每一個位數人頭咧，我數10次都數唔齊嘅。
1: 哦，你要編幾號家庭嗰啲要講好多個，
0: 後嚟就即係編隊咯。咁、哦、好在咧啲客仔咧嗰時都好聽話嘅，咁、啊、我哋有經驗啦。係，但係即係嗱，即係我嚟講，咁梗係喂，內洲人行到邊都好威噶，
1: 梗係啦，
0: 常規都30-40个。
1: 嗯，
0: 咁啊，但係而家真係無論幾多個，只要兩仔認為我能夠出到。
1: 嗯，
0: 唔計成本都要出，
1: 嗯，
0: 因為一方面咧，而家組個團都唔容易，
1: 係，
0: 咁二個因為有承諾噶嘛，人起成團啊嘛，
1: 咁係咯，
0: 你唔好話喂，真係收咗兩個，你話喂冇唔好意思，以前成日都有嘅、嗯，可能有啲啲聽眾啊、
1: 嗯，
0: 你都試過報名，跟住個旅行社單位
1: 唔夠啊嘛，
0: 誒唔好意思啊，陳生嗰、那個我哋嗰個成到團啦，咁
1: 係啊，
0: 而家係唔會有支歌唱噶啦，
1: 啊，而家嘅話有嘅，我見啲省內遊可能都會，
0: 省內有嘅，但係如果係出境嗰啲真係
1: 一般好少咯，
0: 尤其佢講明話鐵定出團四個字咧、嗯，你真係放心啦。
1: 嗯，
0: 所以你而家就唔使驚話，哎，我請咗假啦。
1: 嗯，
0: 我報咗名，唔係錢嘅問題。等到出發前嗰個禮拜先話，唔好意思啊，陳生，成唔到啊咁，係好失望嘅、嗯。但係而家其實嗱，最大嘅變化就係依一點啦。嗰、那個即係大家對於每一個出行嘅客人咧、嗯，會更加重視咗。
1: 係。
0: 咁我帶嗰六個咧，亦都係咁嘅情況。原先嗰個 plan 咧係15个嘅。
1: 哦。
0: 因為咧，我哋行規嚟講咧。15+116个人是刚刚好达到一个 group 的标准的。
1: 要带领队的标准。因为以前我记得是有分话譬如说哦你13个14个咁就可能得地接啦。就
0: 是啦
1: 就不会有一个领队。
0: 就不派全部。因为我张机票都要畀钱。
1: 对啊。
0: 他要去到15个人第16张票咁是航空公司是有 FOC 的。
1: 嗯。
0: 咁酒店亦都按呢个规矩畀。
1: 嗯。
0: 咁所以如果你达唔到的话等于旅行社要额外将我张机票同埋我的酒店房呢
1: 计入成本
0: 嘅，咁、但系你冇可能人哋报咗名又唔出发，你加收人哋1000-2000蚊、嗯，大家都唔会接受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就一般有个咁嘅话成唔到团，其实就系呢个原因啦。咁、
1: 嗯、
0: 但系而家哦十，当时系15+1，
1: 嗯，
0: 跟住后嚟临出发好不容易收够12个，
1: 嗯，
0: 咁结果咧有几个又俾领馆 decline 咗。
1: 哦，
0: 喺呢个亦都 by the way 讲一讲啦，因为
1: decline 都真系。而家係常見咗，
0: 常見咗。
1: 嗯，
0: 以前咧其實好少嘅。
1: 係。
0: 咁因為而家咧，嗱以歐洲為例，我哋都知道啦，有個叫申根協議嘅簽證。
1: 冇、嗯、錯。
0: 咁其實有好多國家可以申請嘅。咁但係而家咧，因為佢哋開放翻嘅領館唔係好多嘅啫。咁、
1: 嗯、
0: 如果譬如話嚟緊有啲聽眾啊，想自己去玩或者係想參加旅行團咧，可以記住啦，西班牙啦、希臘啦、法國啦。是比較容易去申請到的、
1: 嗯、
0: 但以前我們是喂所有的申根國家隨便啦，
1: 誰個都得的啦，
0: 你去哪裡就申請哪裡，現在不是的、嗯、現在是真的要根據你的那個行程啊同埋你訂嗰啲酒店啊，佢、
1: 嗯、
0: 會嚴格好多咯。咁、
1: 嗯、
0: 當時因為一啲即係嗰個客人本身嘅原因啦，咁、嗯、啊所以有幾個 decline 咗，咁啊跟住最後。成行嘅只有6个人。
1: 哦，咁但係6个人因为咗签咗呢个旅游合同㗎嘛，係咪
0: 先？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揀一个。
0: 定成团。
1: 係啦，正规嘅旅行社好处就喺呢一度。
0: 冇错，佢、嗯、因为佢而家大家你知啦有生意唔错㗎啦。
1: 係。
0: 捱过呢几年。所以呢段时间可以咁讲係跟旅行团玩都好啦、
1: 嗯。
0: 其实係都几。几抵
1: 嘅，其实跟团几抵嘅，我都觉得跟团几抵。
0: 因为如果我哋自己去玩啦、嗯，去订酒店机票，首先你会麻烦啲，咁啊，同埋要做功课、做攻略，咁同埋以前啲行程，好多人话，喂，都唔自由嘅，好似玩一日半响巴黎，我真系未望够咁啊。
1: 咪系咯，
0: 但系而家嘅行程真系会 upgrade 咗，灵活咗，同埋、因为人少咗啊嘛。
1: 嗯，
0: 我上车落车，我用嘅都系嗰只比较细部啲嘅嗰啲
1: van 仔
0: ，van 仔咁都有一座都好舒服嘅。
1: 系
0: 咁又唔似大巴咁，
1: 6个人坐21座啊！
0: 系最细都有一座。
1: 哇、哦！打横瞓都得，
0: 打横瞓
1: 系
0: 咁，跟住又好灵活。譬如话我去到啲景点，以前大巴要俾人怼去即系比较远啲嘅 parking， 而家啲车喺路边即刻放俾你，咁然后搞掂之后 call 个司机埋嚟接走，
1: 嗯，
0: 好方便。 尤其在巴黎啊、羅馬呢啲位咧，就特別靈活嘅。
1: 啊，
0: 咁所以其實而家嘅去玩嘅感受咧，即使係個行程都係同樣都係得11日啦。
1: 嗯，
0: 但係你實際上可以用

0: 嘅时间同埋你嘅感受舒服嘅。即系嗱嗱你讲句啦，我人少咗，
1: 嗯，
0: 我食饭啦，
1: 都快啲，
0: 都快啲，加个餸。就算大家唔識嘅六個人啫嘛，喂，喂，好似嗰條餸幾好喎，加條餸咁，你唔使整得成團人同意
1: 啊。咁啊係，
0: 啱咪加條餸咯，開始走啊幾萬，成個玩法我都話啦，簡直就好似你拍嗰啲旅遊特輯嗰啲主角咁，你當你自己就一個明星就 OK 噶啦，
1: 真係開心啦所以而家人少有人少嘅優勢啦，最緊要係玩法唔同咗，大家嘅體驗感更加強啊咁啊，究竟嘉憤哥今次你帶呢六個客仔去邊度咧？咁樣樣啊，咁有边啲唔一样呢？咁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探世界。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请到嘅智囊咧就系吓呢一个金牌嘅领队啊，加粉哥嘅。
3: 系准确啲系领队系我喺呢边嘅职责啦，但实质上去到欧洲咧，我就变咗导游。
2: 啊，冇错啦，我觉得你已经资深到咧喺嗰度做地陪都得噶啦。
3: 事实上系嘅，因为佢以前啦，咁啊当然而家都会变咗嘅、嗯。因为以前咧，当中国游客好多增长得好快嘅时候咧，其实喺当地符合资格嘅导游啊。地陪是不夠的，同埋因為歐洲佢係好多國家噶嘛，咁、譬如話你喺意大利入境開始行程，咁佢嘅地陪其實跟住個團，可能最尾去到法國或者英國，
2: 佢可能唔識嘅喎啲，
3: 佢可能唔識嘅喎，站站都唔明。反而我哋呢啲咧，本身一開始就係踩曬咁多個國家嘅咧、就會比較熟悉情況啊， 再加埋一啲業內嘅行業培訓啊咁樣、所以我哋其實都算係比較。叫比較 pro 啦，咁啊，所以都習慣咗係咁做。我哋最近都幾建議咧，如果大家有時間啊，雖然而家嚇佢嘅去歐洲玩咧，佢嘅整體嘅團費可能比以前又會貴翻，但係咧佢嘅玩嘅品質。體驗感係好過以前嘅，即係最直觀就係人少咗先。
2: 我哋對比一下啦，嗱，你話以前你淨係講國家數，你都嚇，
3: 係 啊，
2: 即係你嚇13日11國呢啲咁，你點玩啫？咁你有數計㗎？你今次呢個 trip 啊，呢六
3: 兩個國家，
2: 兩個國家，
3: 法國加個瑞士，
2: 幾多日啊？
3: 9日。
2: 9日嘅时间净系玩两个国家，
3: 除去飞机上嘅2日，足足7日，6晚，
2: 咪系咯，
3: 咁啊，
2: 好充裕啦，
3: 好充裕，即系虽然唔系话好似自由行咁，你玩几日几日，
2: 唔至于好深度，但系好充裕。
3: 基本上系够，因为个巴黎出嚟啊，其实而家啲线路系咁嘅 ，suppose 咧已经系细化咗噶啦，如果。從嚟未去過歐洲嘅、你仍然可以揾翻當年嗰啲，即係數國家 number 嘅，
2: 都有嘅，
3: 都有
2: 嘅，有嘅。
3: 但係真係嗰啲已經唔係最受歡迎嘅線路啦、
2: 嗯。
3: 我哋今年以嚟啊，嗰啲單一個意大利、單一個法國或者單法國加瑞士，或者係齋睇極光嘅嗰啲深度嘅線路，
2: 我見嗰啲齋睇極光經冰島都好多人去啊，
3: 好多人去，即係起碼而家係越。有特色嘅線路咧，即可能咧咁講啦，我哋尤其廣東啦、去歐洲嘅遊客其實
2: 去過啦，可能
3: 去過啦、
2: 嗯。
3: 我試過有一個遊客，佢個護照上面嗰個身份
2: 證
3: 都有5個簽證，我話喺數下先幫你咁，真係好 pro 嘅。甚至乎比啲啱新入行嘅導遊去嘅地方仲好多。佢就係、要唔一樣嘅體驗。咁啊，好多人咧曾經去過法國、瑞士噶啦、但就真係擦肩而過嘅啫。
2: 仲要再去多次，
3: 仲想去多次，尤其瑞士真係好多人都話去極唔厭嘅。咁呢條線路呢我哋當時就係、巴黎啦，咁、肯定㗎啦，飛機肯定先到巴黎嘅。
2: 冇錯。
3: 咁啊巴黎呢倒係冇特別安排好多嘅時間。原因好簡單，因為巴黎呢其實你安排幾多日都係唔夠嘅。
2: 咁、嚴重啊。因為呢嗱你話講起巴黎囉，你嗰啲十幾國幾多日啊嗰啲呢，其實來來去去就係、可能啲景點好單一啊。
3: 好單一
2: 嘅。我就再買下嘢啊。
3: 買嘢係啦。
2: 係呀，睇下望下鐵塔啊，望下啫。
3: 望下
2: 嘅
3: 啫。
2: 去嘅嘛。
3: 我哋今次去呢就係、首先有最即係我哋叫做好有特色嘅，就上咗鐵塔啦，即係無齋忙啦，終於上到，
2: 終於上到去啦。
3: 咁啊，亦都可能得益於咧，最近即係整體嚟講嚇，遊客嘅數量係
2: 相對少啲，
3: 多整體嚟講冇咁多。咁我哋都訂得到上鐵塔嘅飛，因為其實唔係錢嘅問題啊。係會提早要預訂，咁你訂咗咧又冇得改時間嘅，咁所以就以前就為咗唔好咁麻煩，而且喂訂6張飛。同訂30張飛
2: 係唔一樣㗎，
3: 個難度完全唔同。
2: 因為訂30張飛，大家可能唔同時段又唔得。
3: 佢個 system 啊，最多俾你訂到11張飛、所以以前你真係有個30人嘅團，全部想上去，我分分鐘成個團要分3個時間段上嘅。
2: 哇！
3: 咁我一個導遊點搞啫？

0: 阿黎，
1: 系咯，
0: 即系相当于你嚟广州玩，
1: 系，但系你住清远
0: 嘅，系清远，
1: 系咯，
0: 我保守咗，我觉得系南沙添，
1: 系啊，南沙都系广州嘛，
0: 咁系喎，清远，
1: 咪系咯，
0: 清远去到英德嗰个位，
1: 哇，咁都就快韶关噶啦，
0: 即系，但系而家真系住响，嗱，唔好讲话市中心啦，
1: 嗯。
0: 我起碼都去到白雲區，
1: 咁 OK 噶
0: ，OK 噶啦，係
1: 咪咯？
0: 咁所以又慳咗好多時間啦。咁啊，朝早我哋嗰度由嗰個酒店去到嗰個地方，先攞票，咁啊啲客人慢慢喺周邊影下相先，攞到飛啦，嚟排隊上去。朝早又冇咁多人排隊啊嘛，咁我無形中又慳咗時間。即係當然以我經驗，晏晝係靚嘅，但晏晝肯定多人排隊嘅。咁啊，起碼趁人少上咗去先咯。即係大家都感受到，哇！原來個巴黎是咁靓嘅，因为真係好多人呢要上到高处望巴黎，真係一定要睇佢个天际线，成个巴黎市中心只有两个高点，一个就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叫做 Montparnasse 大厦，咁呢两个点高之外呢，其他嘅楼一模一样咁高，五层嘅啫，所以係真係好靓嘅，塞纳河一个 S 型啊，周边嗰、那个嗰、那个蒙马特高地啊，圣心教堂啊，巴黎圣母院全部尽收眼底，即係有时候就而家再諗返，即係叫马后炮，当日即係早几年去欧洲嘅游客真係因为时间同埋行程冇机会登一登塔，
1: 都遗憾啊，
0: 係真係几遗憾，
1: 即
0: 係你唔一样嘅你感受，咁但冇办法啦，嗰时真係冇计，你就算有啲团特别 order 话想要上塔，好多时候旅行社都话
1: 安排唔到，
0: 安排唔到，
1: 即
0: 係话只能够去到尽量安排，但其实往往都好难 book 到。
1: 諗下因为有啲旅行团呢，佢可能会有啲可选选项，譬如话咩自费项目啊嗰啲，我另外交几多美金，有冇，其实系咪都系因为人数嘅原因，
0: 人数嘅原因，因为有时好多人话喂，点解旅行社点解譬如俾咗团费出面仲要俾咁多所谓嘅额外嘅自费，其实都唔一定系话旅行社为咗呢个钱，而系当时冇办法全部安排，咁就去到灵活处理啦。咁真系想去嘅，咁啊导游再执生咯，
1: 系咯。
0: 咁啊额外帮司机，自己又赚啲额外嘅收入，咁然后大家亦都可以更加丰富嘅行程。咁而家嚟讲咧，这个现象都仲会有，都系会灵活，但系有啲好似我哋而家咧所谓嘅特别安排过嘅行程，嗱，基本上上咗塔啦，喺塞纳河坐游船就唔系真系坐游船啦。订埋个 lunch，
1: 哇！喺阵间要讲下啊，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啦，今日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噶啦，我哋约埋嘉宾哥，听日我哋
0: 详细先食 lunch，
1: 听日先食 lunch， 今日唔好食住，留翻个肚暖下肚先啊，听日我哋再食 lunch， 千祈唔好行开，听日我哋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然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入到嚟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当然啦，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吓，同我哋一齐推介下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林健老师啊 ，Hello 哥。
3: Hello， 小夫你好，大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贵阳问候大家了，欢迎大家来贵州来玩
2: 啊。真的是哥，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一来是关注即将要在贵阳举行的贵马嘛，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因为可能抽签抽不中啊，那当然可能上周的节目有跟大家说过，哪怕抽签抽不中也是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准备给大家的。但如果大家说诶，除了贵阳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最近这段时间有哪些地方在贵州比较夯的可以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3: 啊，那来贵州的话其实夯的地方很多啦，大家来贵阳的话一般都是来避暑嘛，对不对？其实贵州避暑的地方除了贵阳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它的名字就特别的清凉，叫做凉都。一听到凉都就知道 啊，六盘水，这是贵州避暑的绝对夯的一个地方，
2: 真的是
3: 特别的夯，
2: 听着就觉得就作为凉都嘛，就现在其实全国各地之前也都经常看新闻，高温天气频发了哈，大家已经感受到夏天的一个气息了。敢问一下，现在六盘水多少度吗？
3: 啊，现在贵阳的话都其实也就是十多二十度左右吧。人家还说了，哎呀，来到贵阳之后啊，这个空调的温度怎么设置呢？不是空调的温度一般都是设置26度吗？
2: 对，
3: 对吧？哎，那现在到了贵州贵阳或者是到了一盘水之后呢，就发现哎呀，这空调到底开还是不开呢？这温度设置26度有意思吗？因为这个温度本来就是26度。对，所以呢到贵州来避暑，凉都六盘水是必选的一个地方，绝对很夯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介绍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凉都六盘水的一个避暑旅居的一个精品的路线，也是才刚刚开发没多久的。这也是咱们19度的清凉秘境啊，邀请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过来玩。在这里的话，夏天平均的温度就只有19.7度，而且呢在六盘水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啊高达62%，所以呢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可以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呢好好的换一下这个，让自己的肺啊可以呼吸到真正的负氧离子。这个地方的话每立方厘米超20000个负氧离子，全年的空气优良率达到了99.1%啊，这个数字的话就可以说全年那空气的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好的，而且呢连续3年的时间蝉联了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的榜首 No.1 的一个排名，所以呢可以给到一个夯，对不对？论到避暑的话，凉都天生自带底气，论到旅居呢，凉都的实力也不负期待。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4条精品的避暑旅居线路。首先的话第一条就是把家安在山水间清凉康养的旅居线，那么这个呢它是六盘水的核心的避暑旅

居路线，串联起了合成老街、梅花山、野玉海、洛别龙井温泉、乌蒙大草原等等一些核心景点，将生态风光和诗意栖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在合成的话，你可以慢慢的来品一下这个老城的烟火，触摸城市的文脉，还可以追忆三线峥嵘岁月，有一个三线博物馆可以去看一下。梅花山的话就是在云端可以乘坐这个云端索道穿破云雾，饱览高原峰林的壮阔景致。还有呢就是野玉海，野玉海这个地方呢可以漫步万亩林海，沉浸山野清冽，感受到彝族的别样风情。再来到洛别龙井温泉，你知道这个19度的这样的温度泡温泉的话呢特别的舒服，泡出来根本就不冷啊！泡天然温泉享中医康养，悠然自得。然后还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在碧草蓝天进行驰骋，晚上的话可以夜枕晚风星河，安享静谧山居。这是第一条避暑旅居线路。好嘞，我们再来说第二条的避暑旅居线路呢，就是研学文化体验线。这个呢是专门为亲子家庭文化爱好者来打造的，串联起了三线建设博物馆、六支梭嘎生态博物馆、水城农民化文创基地、红二六军团旧址等等人文地标，一站式的来解锁良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在这里的话，三线文化热血滚烫，红色文脉薪火相传，民族非遗多姿多彩，一山藏风情，十里有韵味，步步皆风光，处处都是故事啊。三线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激情燃烧的奋斗的岁月。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探秘长角苗原生态的民俗风情。水城农民化基地可以品读非遗佳作，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还有就是红二六军团旧址，在这里你可以回望一下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这个避暑和研学一同来进行，在清凉的山水之间增长见识，在深厚的文脉里安放心灵，这是第二条线路。第三条给您推荐的六盘水的避暑旅居路线呢，就是活动活力康养线。三伏天的六盘水照样可以畅快的奔跑啊！咱们六盘水的话也是堪称天然的运动天堂。你看夏季如果说贵阳的这个马拉松没有抽签没有抽到的话，没关系啊，六盘水也同样有夏季的国际马拉松，以19度的天然凉风为伴，全程舒爽无负担。这条线路的话串联起了月照养生谷、三棵江、玉社森林公园，解锁多元运动乐趣。首先呢我们来到月照养生谷，在这里的话可以攀岩徒步，在喀斯特奇景中来舒展身心。我们再来到臧克江，在这里的话更有一些让人特别刺激的运动，可以爬这个老王山啊，还可以来到高空滑翔伞基地来御风而行，俯瞰碧水丹霞，徒步赏江山如画。我们再来到玉社森林公园，在林海可以吸氧洗肺，沉浸式的康养身心。城市山地越野赛、街头运动会等等一些全民的赛事也是在这个夏天会轮番的上演，硬核竞技、休闲玩乐全覆盖，全年龄段的都可以来尽享运动活力。好的，第四条线路的话就是给舌尖上的爱好者，咱们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带来的凉都味道，烟火寻味的美食线。避暑旅居离不开人间烟火，六盘水特色美食一口解锁夏日舌尖的盛宴。这个六盘水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很香啊，然后呢也有点辣，有这个水城烙锅，荤菜素菜围炉煎烙，滋滋作响，焦香浓郁，市井氛围它的这个感觉啊是拉满的。在贵州的话吃烙锅有这么一个推荐，有这个像毕节的织金烙锅，然后另外一个推荐的话就是六盘水的水城烙锅，这是在贵州鼎鼎有名的，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然后呢就是羊肉粉，在贵州的羊肉粉的派系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遵义羊肉粉啊，有这个六盘水羊肉粉，有这个黔西羊肉粉啊，什么金沙羊肉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么多的羊肉粉里面的话，数一数二的水城羊肉粉是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的，这是在贵州也是首屈一指的，汤鲜醇厚，米粉爽滑，一口鲜香直击味蕾。然后呢还可以品尝一下黑山羊汤锅，肉质鲜嫩，汤清不腻，清爽解腻，特别的适配夏日。还有就是盘县牛肉，我知道咱们大湾区的朋友很喜欢吃牛肉啊，盘县牛肉的话大家吃了以后也会别具风格，

0: 不是那种像咱们广州的那种鲜烫的牛肉，它是干锅牛肉。干锅牛肉的
1: 哦。
0: 话，它干锅牛肉，它吃了以后是一股奶香味儿，然后呢，这个也很嫩啊，然后呢还可以这个涮火锅来吃，就多种吃法。盘鲜铜锅牛肉，大家可以来到一盘水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清汤鲜润啊，麻辣醇香，每一口都是回味无穷的。这是牛肉，然后呢，还有就是臧克江，刚才提到的臧克江是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品尝一下臧克鱼火锅，姜鲜现煮，肉质细嫩，鲜而不腥。消暑尝鲜的首选啊，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六盘水的四条旅居的路线。那么这四条旅居路线的话，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有这个落鳖龙井、百车河、小树林等等一些特色旅居点。活动的话也很丰富，有六盘水的马拉松，还有火把季、音乐会、运动会等等轮番上线。文体旅场景是全覆盖的，然后呢，这个文化场馆也是全开放，公益课堂常态化，进行这个研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还有呢，就是服务也是非常的贴心，一站式的旅居服务体系，全流程用心服务，让每一个游客可以告别匆匆过客，慢享舒心、暖心、安心的旅居时光。
1: 啊，真的想把家安到贵州去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六盘水是吧？旅居的一个
0: 嗯，
1: 线路，大家不只是一个游客那么简单，不是一个过客，而是可以深度的住久一点，去体验一下这座城市。就像刚刚哈，就林建老师推荐那么多好吃的，听着我都觉得食指大动哈，感觉真的可以几个月都不重样，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对，到夏天的话，这个夏天在六盘水待的话，确实特别特别的清凉，可以待整整一个夏季，完全没有问题。
1: 真的是，所以呢，大家夏季哈，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贵州，特别是我们的凉都六盘水。那今天谢谢林建哥的推荐哦。
0: 嗯，不客气。那么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都来到贵州来避暑旅居啦。
1: 好，我们约定你下次连线再见啦，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周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峰。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刚。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7: 咁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咧，我哋会讲到资产管理当中嘅正循环同埋逆循环。
7: 股市扫描将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嚟回顾本周同展望下周港股嘅行情特点。
6: 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我国将揸紧出台六张网相关规划同实施方案。
7: 本期嘅热点观察，我哋嚟关注政策包发布一周年，广东文化产业动能澎湃。
6: 收听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嘅。更多精彩内容咧会为你一一呈现。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 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论金的专辑就是了。

0: 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 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有预习噶。不过我预习的时候不是很理解今日学习的内容，什么是资产管理中的正循环和逆循环呢？
5: 小鱼儿，听我逐一来讲。在资产管理当中，很多人会认为投资结果的好坏是仅仅取决于投资技术的高低，只要投资经理的脑够好使、够聪明、运气又够好，就可以做好投资。实际上，在资产管理当中形成优秀的正循环，亦都是取得更好的投资成果的重要因素。反过来，如果资产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形成了很糟糕的逆向循环的话，就算你拥有再高超的投资技巧都好，你的工作结果亦都会大打折扣。
3: 简单来说，这一种正循环和逆循环的区别来自如何在资产管理工作当中正確處理投資結果和投資者所承受的壓力之間的關係，是不
5: 是？是啊，對於投資管理者來說，只要他的資金來源並非是自由，那就必須要正視他所代表的投資者所能夠承受的壓力，也就是著名價值投資者陳光明先生所比喻的副駕駛的感受。由於任何一種志在必得更高回報的投資方法，都沒可能保證在所有時候都是順風順水的，所以资产管理者必然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会受到来自投资者的压力。
3: 不过指望通过一些全天候的投资方法令到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感受不到逆风行驶的压力，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5: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在一个典型的正循环过程中，资产管理者在投资开始之前就已经充分对投资者进行了这个风险揭示和投资教育，充分等投资者意识到可能会产生的风险，那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正循环状态的第一步。
3: 是啊是啊，我在第一次投资股票之前呢，就会要求做风险偏好测试。在一种充分的风险揭示之下，资本管理者接收到的资产会更多地来自于能够接受市场风险的投资者，而不适合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就会自然地离开。
5: 是啦，同时呢，试图形成正循环的资产管理者就只会管理在投资者所能够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的小部分的钱而已。亦即是说呢，在投资开始之前，一个典型的正循环是需要资产管理者将投资者这位副驾驶的安全带绑到最稳阵、最牢固的状态。在这种正循环的状态之下，当市场出现和资产管理者的投资策略相违背的逆风的时候，尽管资产管理者仍然会受到来自投资者的压力，但由于风险揭示之前已经是足够充分，管理的资产对于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铺晒冷、赌上全副身家性命这样的孤注一掷。投资者这个副驾驶的安全带绑得足够牢固，所以投资者呢并不会因为一时的逆风就给资产管理者过大的压力。
3: 这样一来，在一种小压力的状态之下，资产管理者就不需要因为来自投资者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咯。这个时候

0: 正循环的第二个步骤就开始出现了。由于资产管理者能够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可以做到将在外而均令有所不受，咁喺长期嚟讲啊，佢哋就必然会更加容易施展投资技巧，获得相对更好嘅投资回报，系咪咁噶？
1: 系啊，就系咁啦。而呢种对于长期嚟讲相对更加好嘅投资回报咧，就会开启正循环状态嘅第三个步骤。
0: 邝主任啊，我都试下嚟总结先。由于投资者最终从资产管理者呢一度获得咗更加好嘅回报，两者之间嘅信任度就会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更好的业绩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名声，资产管理者亦都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如此一来，一个完整的正循环就形成了。
1: 在一些优秀的资产管理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努力经营这种正循环的工作的。举个例子来讲，巴菲特先生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正是接受来自亲朋好友的投资，并且给出了著名的巴菲特条款，等投资者必须在完全认同他的理念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参与他的投资，如果不然他都不会要这些钱。
0: 同样我们都看到内地市场某些著名的价值投资机构在成立以后发行的多个产品当中，都采取了场所定期、高门槛又或者是小比例配售的发行策略。一种发行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投资者一个副驾驶的安全带的牢固程度，从而形成资产管理工作当中的正循环。
1: 不过资产管理当中的正循环固然在长远来看是一个非常优秀稳妥的策略，但却是需要付出更少的当前规模的代价。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正循环的状态，或者等投资者这位副驾驶的安全带更加牢固，资产管理者是必然只会收到较少的资金的，所以收到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都不会很多。从巴菲特早期只管能够认同自己理念的投资者的钱，价值投资机构的场所定期、高门槛和小比例配售的策略来看，为了获得这种正循环的状态，他们都损失了大量的当期管理费。但是如果资产管理者你都不肯付出一部分当前管理规模和管理费的代价，而是什么钱你都肯收，多少投资者的钱都肯要，风险提示走个过场就算数，这样虽然可能在当前你真的扩大了你的管理规模，但却是有可能因此而走入一个逆循环的状态的。
0: 太好了，讲到逆循环，邝主任快点跟我们展开讲一下啦。
1: 冇问题，关于逆循环的内容我们下堂课再讲。各位同学，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温习啦。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5: 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邝主任上课未啊？我哋之前讲解咗资产管理中嘅正循环，跟住落嚟，快啲同我哋科普下资产管理中嘅逆循环啦。
2: 好，同学们上课啦。嗱，我哋马上开讲啊！在一个典型的逆循环当中，资产管理者一开始就接收了来自投资者的大量投资，大把钱啊。咁呢啲投资呢，虽然在当时带来了巨额的管理费用，但出钱的人呢，佢系并唔系真正了解自己会碰到几多风险噶，所出资的比例亦都可能会高于自己可以承受得到的风险范围。
1: 是的，在这样的投资开始之后，如果遇到顺风了，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一旦投资遇到了逆风，那投资者就会立刻对资产管理者施加巨大的压力啊。
2: 那在这种压力之下，资产管理者就没有法子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投资了，势必要向因为市场变动而带来的压力而妥协，从而出现了你该买的时候就不买，该卖的时候又没有卖这样的情况。由此，资产管理者的长期业绩就会受到折损，原始的投资者亦都会离开。随着管理费的降低，资产管理者就不得不继续向投资者低头，继续对自己的投资策略打折扣。由此，资产管理工作就开始进入一个很典型的逆循环的状态。
1: 邝主任，有投资者曾经向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一位听众他说，他认识一位朋友创办了自己的一间私募基金，之后在2015年的牛市当中接收到了一大笔的投资人的钱。这笔钱之所以在当时涌入到二级市场进行股票投资，并不是因为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有多少的了解，而仅仅是因为看到身边的人都赚了钱，所以他也都想买相关的产品。结果在2015年的初夏，听众的朋友看到了风险，希望降低仓位，但是他的投资者却不满意低仓位带来的低涨幅，要求他必须满仓，迷失就撤资。唉，无奈之下，一位朋友只好将仓位加到八成，勉强满足了投资者的要求。但是他在后来2015年夏天的市场下跌当中损失惨重啊。而到了2016年的年初，当市场下跌了巨大的幅度之后，他想将剩下的两成仓位亦都投入到市场当中抄底，却又一次受到了投资者的强烈反对。这一次他的投资者已经被市场吓到鼻哥窿都没肉了，不断要求他只要保留二到三成的投资仓位。在这样的资产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关系当中，尽管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但是想取得好的甚至是一般的投资业绩，想必亦都是比较困难的事啊。
2: 小儿，你所分享的这个听众的投稿的例子呢，认真典型啊。正所谓呢，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尽其全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得宜啊。在资产管理工作当中呢，形成一个正循环的状态，虽然话会导致到一开始嗰阵咧管理规模较细，管理费又比较少，但佢系能够保证长远嘅发展嘅。反过嚟，如果你为咗一开始嘅资产管理规模放任呢个逆循环嘅状态出现，咁就算你资产管理者嘅水平再出众都好，都好难免喺长期投资当中受到种种嘅掣肘，从而冇法子发挥自己高超嘅投资技艺啊！
1: 我明啦，好开心啊！我哋今日咧学咗资产管理中嘅正循环同埋逆循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内容，欢迎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埋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回听温习啦。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

0: 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今日时间咧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7: 望望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咧继续维持一种偏震荡为主嘅，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嘅表现啊？
8: 嗱，个股市咧就其实真系咧比较令人失望嘅，因为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四当日系指数曾经喺早市见过26,844噶嘛。但是當日最後呢只升一點的情況已經令人覺得不是那麼好了，到星期五更加逆轉而下，去到今個星期呢反覆的勢頭持續，而且指數更加在21號日中一度低見25,341，即是說呢由上個星期四的高位26,844去到今個星期四低位25,341呢是跌了1,500點。但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指數呢在這一刻呢是跌穿所有的平均移動線，即是簡單說個市是步入了反覆逐市低位的格局，好彩入就有少少技術上的後抽上回來，但是未脫險的。但大家看看現在這一刻呢最重要是條什麼呢，250天線是最低的了，是25,631，指數如果走在25,631下面呢就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技術上形態上是偏淡的。大家記得四月份是不是急升的上旬的時間有個很大型的上升裂口的嘛，那個裂口本來呢是由25,254去到25,508點，但是這個禮拜一輪的修補之後呢已經落到去25,254到25,341，即是說有87點的裂口仍然擺住在這裡，有機會被回補的。好了，再講講整個五月份形態上，剛才我提到是先高後低，14號跌到去21號，6日之內跌了1,503點，一般來說呢一個月的高低位呢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六個交易天之內，加上1,503點波幅只是中性啫，唔係特別多，不過亦都唔算少。咁但係始終後續咧有個隱憂，一個指數咧係會進一步向下尋找今個月嘅新低。即係簡單講，五月份先高後低形態已經冇咩懸念㗎啦。問題就係會唔會進一步向下再創今個月嘅新低㗎？咁解嘅啫。股份嗰方面咧，的確咧。是真的令人失望，尤其是騰訊不斷地創一年來的一個低位，到今天來說呢都試過438.8，距離一年的低位438.4相差只得個幾毫子，一直貼著低位而行，巴巴亦都不肯怎樣量例，這兩隻是重磅恆指成分股，不肯行的話呢指數是很難有個量例的走勢的，所以整個禮拜的市況某程度上來說呢都是沒什麼主題的。雖然呢你說匯控銀行呢都很漂亮，我上回144，距離一年的高位148都還是差過幾元而已，但問題就算是匯控稍微偏強，恆指成分它不外乎都是佔 7.7%， 你其他那麼多成分股持續偏弱，你指數怎樣對勝上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是略為保守一點，我不是擔心我大市會大跌，但是很少見到騰訊在大家仍然平平穩穩之下，它的股價是不斷向下創新低的，這個真的很少見得到，不過已經是發生了，很多人都問是為什麼，那我就覺得會不會南非的大股東在減持呢？其實騰訊現在這一分鐘的股值是 15.2 倍的市盈率，怎麼計都不是貴，不過就市場對這方面的看法仍然保守就沒辦法，市況仍然反覆低迷的，所以大家任何的短炒投機性的部署不要走得太前，也不要走得太急。
7: 係見到今個星期咧，相關嘅一啲 AI 嘅股票咧，繼續咧都係表現積極嘅。咁其中咧，聯想咧俾出咗一個。

0: 超出市場預期嘅一個嘅業績嚇。營收方面咧增長超兩成嘅，咁啊淨利潤咧增長啊超過四成。咁其中 AI 嘅收入咧係翻倍成為咗核心嘅增長引擎啊。點樣睇待相關 AI 嘅概念後續嘅走勢？
1: 都係繼續睇好。其實我一路帶出一個好關鍵嘅問題 ，AI 嗰個發展咧係行得好前好前，而且咧就應該係成為市場嘅焦點嘅。咁啊，聯想啊，作為呢個行業嘅業內嘅機構，而且咧佢喺 AI 咁推行嘅情況之下咧，佢嘅個人 notebook 啊，個電腦嘅銷情應該都係同步啊，同埋仲有聯想係擺咗好多資產、好多資金喺嗰個科研嗰邊，亦都買咗好多創投公司。只要一兩間能夠成才嘅話咧，已經係不得了啦。咁啊，雖然早前嘅股價一路係整固不前啦，但係其後咧都開始逐逐步向上攀升。事實上，而家呢口價咧係創咗年來嘅新高，而且一路咬住個高台㗎。好多人問啊，目標睇幾多？其實喺今日喺咁嘅環境，相對琴日收市13.15嚟講，能夠升得成10%，而且佢股價仲係咬住個高台嚟講嘅話咧，好大程度上咧個升勢暫時係唔會停㗎。所以我哋就無謂估頂啦，有貨在手嘅，你可以擺低個止賺喺15元，咪有得去向上行咯。咁啊，到底係16啊、17定18元，以後我哋就自然會知噶啦。其實咧，就聯想都整固咗好耐噶啦。我記得上一年、舊年咧，曾經拱到上13.幾，跟住一條氣跌翻來8.幾、9元，由呢一開始就升到而家噶啦。其實持有聯想股份嘅投資者咧，如果有足夠嘅持貨能耐咧，我建議係繼續揸嘅。咁啊，從呢次嘅業績可以睇到咧，喺 AI 嗰方面嗰個投資同埋個回報咧，係有個持續性嘅。不過當然之一過去嗰個業績咧都係唔差，但係基數低啊嘛。咁喺低基數效應之下咧，個增長咪好亮麗咯。好啦，去到而家一個基數比較高，咁日後再有一個咁大型嘅百分比嚟增長咧，就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啦。不過市場可能唔會計呢一點，淨係計喺 AI 嗰方面嘅發展同埋嗰個引擎啊，個啟動嘅速度咧，大家對個睇法咧仍然繼續睇好㗎。大膽啲講啦，10幾元能夠有咁大成交，一路咬住個高台，唔會係升1.幾元咁簡單㗎。有嘅繼續坐住得㗎啦，呢手貨。
0: 望翻啲嘅啲嘅相關嘅半導體啊、電子啊相關一啲嘅股份咧，今日星期表現都係積極嘅。中芯咧創咗一個嘅新高嘅，包括咧華虹半導體咁啊，都係咧就有一定嘅呢一個升幅啦。另外見到好似順宇光學啊，都會有一定嘅表現嘅喎嚇。點樣睇待呢個表現
1: 咧？首先啊，睇一啲芯片股先啦。其實咧，市場嘅需求都仲係好大噶。咁啊，包括981中芯啦。其實相對華虹半導體嚟講，佢嘅股價都係慢㗎啦，咁而家就慢慢追翻上嚟啦。咁最近都有兩個高位，79.4，咁今日見過79.5，而家呢一分鐘79.5，其實個大位喺80元，過得到一定係直指係84㗎啦。而家點都想同大家講，其實喺而家呢一分鐘，芯片嘅需求係大得好緊要㗎，尤其是而家家電又好，汽車又好，每一個範疇都涉及到芯片嘅應用㗎啦。所以簡單講，中芯又好，華虹半導體又好咧，其實佢嘅產品咧根本上係供不應求㗎。只不過股價早前嚟講嘅表現咧係有少少咧係不足，咁但係而家都已經係擺脱咗整固不前嘅格局㗎啦。一旦破咗79.4近期嘅高位，目標就直指84嗰頭㗎啦，好大機會會試翻年尾個高位93.5㗎。咁啊，當然知啦，你好似信宇呢啲股價咧，亦都係有少少好似蠢蠢欲動咁樣。但係始終咧，手機相關製造嘅股份咧，係暫時嚟講冇太大嘅賣點。但係咧，似乎嚟講，大家對一啲光學或者聲學嗰啲相關嘅股份咧，都有少少憧憬，因為實在整固咗好耐㗎啦。咁如果你好似順宇咁樣，近日嚟講咧，股價不斷向上行，但係距離一年嘅高位91.4都仲係好遠，但係始終由低位上嚟已經升咗唔少㗎啦。咁啊，短期有貨咧，可以繼續揸住。我總係覺得喺而家呢一分鐘，比較傳統嘅股份好似公用股或者其他類別嘅股份咧，都有人買，但係嗰啲係屬於投資性嘅，係冇得投機嘅。但係包括信宇啦，包括瑞星啦，包括係聯想以至頭先我哋講嘅中芯華虹半導體。

0: 啲都係略帶投機嘅。咁有啲想行得快嘅資金咧，係會揾呢類股份咧作一啲投機性嘅部署，就係因為咁樣資金不斷嘅推動同參與咧，造就咗個股價喺呢一刻嚟講嘅表現咧係比較亮麗，同埋咧似乎嚟講係強於大市嘅。呢個勢頭我諗仲係會延續嘅。
1: 嗯，咁啊，郭 Sir 對於下個星期市場點睇？咁另外近期有冇咩嘅投資主線咧，建議大家去關注咧？
0: OK， 嗱，咁下個禮拜咧時間唔多噶啦，下個禮拜二翻嚟咧就係今個月復市日啦，咁啊禮拜三已經係今個月期指轉倉高峰日，禮拜四就期指結算啦，禮拜五長衞衍生工具結算，嚟緊呢個禮拜咧冇乜懸念啊，五月份係先高後低噶啦，似乎嚟講，咁啊去到六月份我先再睇啦，比較關鍵嘅就係個市場係個別嘅指數唔限，唔係代表個別股份唔會升。包括瑞星啊、信宇啊，包括係聯想啊，或者係其他嘅，如果中心啊、華虹半導體，甚至乎 AI 走得比較前嘅股份，唯獨是巴巴咧，股價咧，我覺得有少少咧係跟唔上噶。巴巴喺 AI 嗰方面嘅投放嘅資金，基本上係天文數字，大家擁抱 AI， 基本上就冇可能留低巴巴噶啦。所以巴巴呢個價錢，大家唔介意嘅話咧，開始作少少部署咧，問題就唔係咁大噶啦。下個禮拜翻嚟咧，我估計就冇乜太大驚喜，可能指數仍然喺一個差波嘅區間裏邊走上走落，比較明快個步伐。我諗點都要六月份我哋先再睇啦。五月份先高後低形態，似乎嚟講好難改變噶啦。
1: 嗯，好，咁啊，時間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9: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号到18号啦，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咧就香港文博会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呢一届嘅香港文博会咧，系特设咗八大嘅主题场馆，涵盖啦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同埋咧多彩演艺馆。咁另外咧，仲系首次啦开设咗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吓、现代水墨展联展啊，仲有咧就系嘉年华等等一系列嘅丰富多元嘅主题活动，咪致力啦构建一个咧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的支撑。
10: 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9: 林教授你好。
10: 您好，林教授。
11: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9: 咁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城市吓，咁佢嘅文创产业发展咧有住鲜明嘅特点嘅。咁而香港嘅文博会亦都正正咧系香港文创产业实力嘅集中缩影。我都想请林教授同你分享一下啦，透过香港嘅文博会啦，能够见到香港文创产业有边啲嘅独特发展嘅亮点咧。
11: 我认为香港文博会咧系香港文创产业嘅发展嘅一个全景嘅窗口啊。展会嘅每一个板块，每一项成果， 都折射出香港文创产业。

0: 業嘅發展嘅特質同埋核心嘅亮點嘅。嗱，我哋結合香港文博會嘅參展內容、產業佈局同埋合作成果嚟睇咧，佢嘅文創產業主要有四大嘅獨特亮點嘅，而呢啲亮點既依托咗香港嘅城市優勢而形成，亦都通過咗香港文博會咧係不斷咁樣得到放大，從而成為香港文創產業嘅核心競爭力。嗱，第一個亮點咧就係佢嘅國際 IP 運營同埋品牌打造能力咧係相當突出嘅，處於全球嘅領先水平啊！香港文創產業係經歷咗多年嘅發展，在 IP 孵化、授權、運營、推廣方面是形成了成熟的產業鏈的，是擁有一大批的專業 IP 運營的機構、品牌策劃團隊，他們是非常熟悉國際市場規則和海外受眾的審美偏好，是能夠將優質文化的內容是轉化成為具備全球影響力的文化 IP， 而實現 IP 價值的最大化。而呢種嘅 IP 運營同埋品牌嘅打造能力，正正就係香港文創產業嘅最核心嘅優勢之一啦。咁第二個亮點啦，就係佢嘅文化創意同埋國際商貿咧，係能夠深度融合嘅一個咁樣嘅亮點啊。市場化、商業化嘅程度係相當高嘅。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咧，係擁有成熟嘅商貿體系、自由嘅貿易政策、便捷嘅跨境物流，令到香港文創產業咧，從誕生嗰一日開始就同市場係得到深度咁綁定，形成咗創意引領、市場導向、商貿賦能嘅發展模式。咁而第三個亮點啦，就係佢高端嘅文化藝術同埋大眾文創消費係協同發展嘅，產業結構係均衡完善。香港文創產業既擁有高端嘅藝術創作、藝術品拍賣、國際藝術展覽等等呢啲頂尖嘅文化業態，匯集咗全球知名嘅藝術家、藝術機構，喺高端文化藝術領域咧係具備咗國際嘅話語權啦。同時咧，亦都大力發展大眾嘅文創啦，潮玩嘅設計啊、文旅文創啊、數字文創等等呢啲親民嘅業態，覆蓋咗唔同嘅消費群體嘅文化需求，從而形成咗高端引領、大眾普及嘅均衡的產業結構。咁最後就有第四個亮點啦，我認為咧就係佢嘅人才聚集同埋創新活力係充沛嘅，係可以持續咁樣為香港嘅文創產業注入新鮮嘅血液。因為香港聚集咗全球各地嘅文創人才、設計人才、藝術人才、商務人才等等，係既有深耕行業嘅多年嘅資深嘅從業者，亦都有充滿創新思維嘅年輕嘅創作者，係形成咗多元化、國際化的人才隊伍。咁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啊，香港文創產業呢啲咁樣嘅獨特嘅亮點咧，係通過文化博覽會咧，係得到充分嘅展現同埋放大。咁而香港文博會亦都依托咗呢啲咁樣嘅產業亮點咧，係不斷咁樣提升自身嘅專業度同埋影響力。呢兩個方面咧，都係形成咗相互促進、共生共榮嘅良性循環，共同推动了香港文创产业的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 香港文博会作为重要的产业平台，在推动粤港两地文创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的。想请教林教授，这个香港文博会如何推动粤港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一体化的发展？
0: 我认为大湾区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粤港两地作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可以实现两地文创产业的共融共通的，也是打造大湾区文化产业作品、提升湾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香港文博会自从创办以来，是始终将推动粤港文创产业协同发展是作为它的核心的使命，是充分发挥了平台桥梁的作用，是从資源、產業、市場、機制等等這些多個維度出發，是打破了地域的壁壘、信息的壁壘和規則的壁壘，推動粵港文創產業的深度融合、協同共進，是為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一體化發展是築牢了根基。首先就文博會是搭建了資源共享的平台，推動粵港文創要素的雙向流動、優化配置。粤港两地的文创资源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0: 因為香港擁有國際化嘅渠道、金融資本 IP 嘅運營啊、品牌打造優勢等等。咁而廣東咧就係擁有深厚嘅嶺南文化嘅底蕴、完整嘅文創產業鏈同埋強大嘅生產製造能力，仲有咧就有廣闊嘅內地市場。咁其次啦，就係香港文博會啊，係推動產業嘅深度融合，構建粵港協同嘅文創產業嘅產業鏈嘅閉環啊。文創產業一体化嘅發展嘅核心咧，係產業協同。香港文博會係聚焦文創產業鏈嘅上下游嘅環節，係推動粵港兩地嘅企業咧，係開展全鏈條嘅合作，從而形成創意到設計生產，再到品牌運營，再最後到市場推廣嘅一個協同嘅產業鏈。而呢種嘅產業鏈嘅深度融合，係打破咗粵港兩地產業分工嘅分散、各自為戰嘅局面，係構建起優勢互補、分工協作、協同高效嘅灣區文創產業鏈啊，大幅提升咗粵港文創產業嘅整體競爭力。咁仲有啦，就係香港文博會咧，係促進市場嘅互聯互通，助力粵港文創企業共同去拓展國內外嘅市場。咁國內國際嘅雙循環係大灣區文創產業發展嘅重要方向嚟㗎。咁香港文博會係可以依托香港嘅超級聯繫人嘅優勢，助力粵港文創企業去抱團去拓展市場，實現國內市場同埋國際市場嘅雙向嘅貫通啊！咁所以咧，總之咧，香港文博會係可以通過資源共享、產業融合、市場協同、機制對接，推動粵港文創產業從淺層嘅交流係走向深度嘅合作。從各自發展係走向協同共進，令到兩地嘅文創產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融合發展格局，唔單止為粵港文創產業發展注入新嘅動能，更帶動咗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文創產業嘅一体化發展啊，助力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級嘅文化產業集群啊！
1: 嗯，的确吓，咁啊，最后咧都想请林教授同我哋展望一下啦，香港文博会未来嘅发展会系点样样嘅咧？又点样嚟持续啦，发力吓，实现更大嘅突破咧？
0: 嗱，我认为咧系企喺文化强国建设同埋大湾区建设嘅时代风口啊。香港文博会未来嘅发展咧，佢既承载住推动中华文化出海嘅使命，亦都肩负住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嘅重任啊。咁从发展愿景嚟睇咧，我认为首先香港文博会就要打造全球顶尖嘅中华文化嘅出海核心枢纽，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嘅首选平台，依托住香港嘅國際化優勢，持續去匯聚住全球嘅文化資源、創新文化嘅傳播方式，推動更加多嘅中華嘅優秀傳統文化、灣區特色嘅文化、當代中國文化嘅成果，係轉化成為具備國際競爭力嘅產品同埋 IP，讓到中華文化咧係通過呢一個平台更加好咁樣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提升中華文化嘅國際影響力同埋軟實力啊！咁啊，其次啦，就係要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創產業協同發展嘅核心引擎，持續咁樣去深化粵港澳三地文創產業嘅合作，推動灣區文創產業一体化發展，去邁向更加高嘅水平，助力大灣區打造成為全球文化產業嘅創新高地、文化交流中心，讓到文化產業成為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嘅重要嘅支柱產業。最后咧，就系要打造构建全球文创产业开放合作嘅典范平台，秉持住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嘅理念咧，去打破文化嘅隔阂同埋贸易壁垒，推动全球文创产业嘅交流、互鉴、协同发展，为到全球文化产业繁荣去贡献中国智慧同埋中国方案啊！咁我认为咧，要实现以上嘅呢一个发展愿景咧，香港文博会未来咧系需要从以下呢幾個方面咧，去持續咁樣去發力噶。咁第一個咧，就係要持續深化國際化嘅佈局，提升全球影響力同埋佢哋嘅話語權，進一步去擴大國際參展嘅規模，吸引更加多嘅全球頂尖嘅文化機構、文創企業、藝術嘅人才去參與，豐富國際文化交流嘅內容，深耕"一帶一路"嘅文化市場，加強同完善國家嘅文化產業嘅合

0: 科技、金融、教育、體育等等呢啲產業嘅深度融合，培育文創產業嘅新功能，加大對原創 IP 嘅孵化，青年創意人才嘅扶持嘅力度，鼓勵創新創意，推出更加多嘅具有灣區特色、中國風格、國際水準嘅文創精品，始終走喺文創產業嘅創新嘅發展嘅前沿。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深化灣區嘅協同效能啊，推動文創一體化發展係走深同埋走實。具體嚟講咧，就要進一步加強同廣東、澳門嘅合作啊，完善灣區文創產業嘅協同發展嘅機制，推動資源產業市場全方位嘅融合，深化同深圳文博會等等嘅灣區展會嘅聯動，從而形成錯位發展、優勢互補嘅灣區展會嘅舉陣，共同打造灣區文化產業嘅品牌，推動灣區文創園嘅園區嘅共建，項目共投、人才共育，構建全域嘅協同嘅產業生態，讓到大灣區嘅文創產業形成更加強嘅集群嘅效應啊！香港文博會嘅發展咧，我認為係適逢其時，重任在肩嘅。咁我相信咧，喺國家戰略引領同埋粵港兩地協同、行業各界嘅支持之下咧，未來嘅香港文博會咧，好有機會係會不斷咁樣突破同埋創新，持續咁樣去釋放文化產業嘅活力，喺推動中華文化出海、賦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全球文化交流合作當中啊，係會發揮越來越重要嘅作用，同時啊，去書寫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嘅新篇章嘅。
1: 嗯，咁我哋都期待啦嚇，香港文博會不斷咧砥礪前行啦，綻放更多嘅光彩，為文化強國建設同埋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貢獻更大嘅力量。今日時間唔該曬林剛教授嘅分享，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古论今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好啦，谭冠麟咁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琴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揸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章网嘅相关规划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绿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此外，仲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
1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亦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1: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将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

0: 展区等六面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民湾区分论坛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和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和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0: 广府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 K2026 广东吃货季昨日在江门启动，活动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美食品牌，推动更多粤字号食品托市场、促消费、强品牌。在启动仪式上，第三批11个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市区镇获授牌。
1: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香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号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迎接全球旅客的重要门户，亦都是展现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平台。随着2号客运大楼的启用，这一平台将注入全新活力，机管局将携手机场同业，全力推动香港国际机场由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中国山东葡粤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日在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洽谈会前，与会嘉宾参观好品山东优特农品展以及葡粤系国家产品，深入了解山东优质农产品特色与产业优势。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财经快报的环节，跟着来进入到热点观察。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少少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啦，谭冠亮今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嘅风向标，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现广东文化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而背后强劲动能，正系嚟自于落地满一周年嘅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从动漫 IP 破圈出海到影视精品井喷，从游戏电竞领跑全国到微短剧新业态爆发，政策以精准滴灌激活全产业链，令粤产文化在文博舞台上绽放夺目光彩。
1: 荣星动漫正是政策红利最鲜活的受益者，作为首批的受益企业，它的重点项目凤凰与我是获得剧本扶持资金，为东方传说系列注入了强劲动力。而 2024年上映的《洛凡尘》斩获了金鸡奖一

0: 提名入围法国昂西动画节的主竞赛单元，全球发行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文化出海标杆。咁据永星动漫的负责人介绍，该政策精准破解了动漫项目资金压力大、周期长的痛点，从 IP 孵化、人才培养到海外发行全程护航，助力永星动漫打造全龄国漫精品，推动猪猪侠 IP 实现从童年陪伴到全民共鸣的跨越，彰显广东动漫从产量大区迈向原创高地的坚实步伐。
1: 咁落地一周年呢，政策包系以真金白银全周期服务全链条布局，推动广东文化产业驶入快车道。2025年全省亏上文化企业营收达到2.77万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领跑全国。文化新业态营收突破1.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2026年一季度呢，更系飙升28%，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
0: 影视产业创作同市场双向繁荣，广东电影票房连续24年全国第一。2025年票房达到咗63.48亿元。2026年五一档票房同比大涨35.7%，持续领跑全国。给阿嫲的情书、惊蛰无声、长安的荔枝等电影系带动咗取景地成为文旅打卡热点，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全国范式模式。咁政策压缩审批时限，咁搭建咗一站式嘅协拍平台，全省新增咗影视企业超1100家，上海轻格10日完成咗落地，跑出咗广东速度。
1: 咁动漫影视产能同埋品质亦都系相登顶吓。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占到全国嘅近1/4，备案嘅动画电影有30部，《洛凡尘》《凤凰与我》等嘅精品走向全球，《熊出没》系列嘅票房咧逼近100亿，《猪猪侠》表情包发送量突破64亿次，成为年轻人嘅精神主题。依托后期共建与 AIGC 技术，广东动漫构建创作、制作、衍生、出海全链条，喺文博会成为备受关注嘅亮点板块。
0: 咁游戏电竞龙头地位系持续巩固嘅。2025年广东游戏营收超2836亿元，占到全国嘅80.8%。咁游戏出海收入系达到咗464亿元，稳居全国首位。咁永劫无间入选咗亚运会电竞项目，明朝斩获国际大奖，顶级赛事落地带动电竞加文旅加消费热潮。广深游戏服务中心、出海联盟全面发力，推动粤产游戏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1: 网络视听和微短剧爆发式增长，广东打造全国微短剧出海枢纽，深圳和平微短剧出海之都，茂名推出全国首个三农微短剧基地，卢浮山下、我在丽香当闪夫人合伙人等的作品亦都获得国家级的奖项，超高清视频成为广东第10个万亿级产业， 4K、8K、AI、VR 深度赋能视听产业生态全国领先。
0: 文博会精品政策启新程，广东政策包以创新为魂，以产业为基，以出海为翼，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既在新起点，广东将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深化影视家、动漫家、游戏家融合发展，培育更多文化精品，打造世界级数字文化产业集群，令到粤派文化闪耀世界，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古论今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朱刚、翟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幸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有香港艺术馆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正在展出，另外呢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来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
4: 嗯，那没错了，大家也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账号上面和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留言，等我就可以和我们谈到的了。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认为园林艺术的魅力在哪里，你又会怎样去欣赏呢？那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跟住嚟咧，我哋关注到嘅系神舟23号。咁喺今日上午咧，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5: 咁发言人介绍啦，飞行乘组咧系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系组成嘅。咁其中咧，黎嘉莹入选前咧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啊。
4: 咁航天员黎嘉莹咧系喺2024年8月入队，咁先后完成咗八大类200多项嘅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士，以优秀嘅成绩通过咗飞行资格评定。根据任务安排，完成咗空间科学研究同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等嘅飞行任务强化训练，亦都满足执行飞行任务嘅各项要求。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嘅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成组配合默契啊。
5: 咁费人仲介绍话，关于香港力量如何助力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咁近几年咧，我哋欣喜咁样睇到啦，香港科研力量系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嘅。香港高校同科研机构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咗深入交流合作。咁本月啱啱发射嘅天舟10号货运飞船啦，搭载咗由香港高校成员嘅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啊。咁可以对中低纬度范围内重点排放点源嘅大气二氧化碳咧，同埋 CH4 嘅浓度嚟进行高分辨率监测噶。咁与此同时咧，仲有一啲项目系正在深入嘅论证推进当中。咁我哋相信咧喺一国两制下咧，可以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进一步咧汇聚同培养高端科技创新人才，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系贡献力量噶。
4: 咁我哋嚟讲一讲呢个黎嘉莹啦。咁航天员黎嘉莹咧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学霸，亦都系3个小朋友嘅妈咪，亦都系嚟自东方嘅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嘅消息传到咗香港，咁身高啱啱好压线嘅佢咧，就毫不犹豫咁揸住咗呢个曾经发梦都唔敢谂嘅机会。咁嚟到而家啦，佢亦都即将飞向太空。佢就系神舟23号乘组03航天员，亦都系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嘅第四批航天员，亦系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嘅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咁跟住落嚟，我哋会跟随总台记者张绵绵一齐走进黎嘉莹嘅故事啊！
8: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9: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8: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 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9: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8: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9: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他，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8: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因为都是香港给你的资源，给你去到那个位置有这些学习的机会，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9: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8: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9: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

0: 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于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1: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1: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0: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佳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1: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0: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0: 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黎佳莹教其他两人粤语，其他两人教她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点长出来。在黎佳莹眼中，洞妖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洞两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1: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洞妖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然后栋梁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栋妖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的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0: 乘组三人做了背对背的心理测试，默契的是三人都形容自己是六足带翅膀的昆虫。黎佳莹形容自己是大蜜蜂，勤奋而且有较高服从性。
1: 有一个命令下达下来，我肯定会遵守，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还有就是，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就是大家一条心去干活。还有就是，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就是我也喜欢干活。我就是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过得时间充实一点。所以，蜜蜂这个小昆虫对我来说还是挺配的。
0: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2: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0: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1: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0: 很快就会再见面，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1: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跟住嚟，我哋聚焦到香港艺术馆。香港艺术馆喺4月24日到7月29日举办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咁观众咧亦都可以免费入场。咁呢个亦都系首度喺香港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以及香港艺术馆超过100套嘅精选画作同埋文物噶。
3: 咁呢次嘅展品咧涵盖多种媒介啦，包括有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玻璃器等等啊。咁就好似一部中外园林嘅美学图鉴，巧妙咁样运用场景设计，可以带领观众进入造园、游园同赏园嘅三重意境噶。一览清帝乾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嘅宫廷花园。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跟随香港艺术馆学习及国际项目馆长欧碧雄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一起走进香港艺术馆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
4: 大家平时生活急速，压力大，有时候都需要放松下自己，一个宁静的园林相信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让大家放松和沉思。而古今中外不同地方的园林设计和风格各异，除了是映照心灵的世外桃源之外，亦都反映了园林的核心价值。今集听多些识多些，就带大家去到香港艺术馆的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邀请到香港艺术馆的欧碧雄馆长为我们分享文艺大师笔下的浪漫庭园，从而领略一下多元万象的园林美学和背后的文化意涵。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艺术馆学习及国际项目馆长欧碧雄，是负责今次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的馆长。这次展览是巡展来的，我们希望以园林连接起不同的地域文化。我们首站就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揭开序幕，其后陆续就是巡展到去苏州、宁波，香港就作為壓軸一站啦。咁我哋香港藝術館亦都加入一啲同嶺南園林有關嘅館藏嘅，咁展現到唔同地方豐富嘅文化底蕴，亦都製造中外園林同台對話嘅機會嘅。咁呢個展覽係首度喺香港同場展出北京故宮博物院啦、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啦、法國凡爾賽宮啦，同埋我哋香港藝術館合共過100件嘅精选藏品嘅，咁涵盖嘅媒介亦都有好多啦，包括咗中国书画啦、西洋油画啦、版画啦、漆器啦、陶瓷器等等嘅，咁展品咧相当之丰富嘅。咁今次展览咧就好似一部中外园林嘅美学图鉴咁样啦，咁展现到咧系明代书画名家文征明啦、文伯仁啦、印象派大师莫奈啦、20世紀書畫名家張大千以及嶺南畫派的創始人居巢居廉等筆下的園林意境。

0: 咁希望咧為觀眾咧提供一個咧園林設計嘅靈感嘅。咁我哋咧亦都將咧中國同西方園林嘅展品咧係並列展出啦。咁透過造園、遊園同埋賞園依三個部分咧，係俾觀眾咧以一個全新嘅角度咧係去欣賞咧園林美學嘅喎。
1: 呢一本嘅中外园林美学图鉴包含咗有咁多书画家，真系好值得我哋去细味噶。请馆长同我哋分享一下，当中有啲乜嘢作品我哋可以欣赏到啊？
0: 咁呢个展览咧，将中国同埋西方园林嘅展品并列展出啦。咁我哋透过造园啦、游园啦同埋赏园呢三个部分咧，咁就系以园林设计、园林活动、园林创作咧，咁系俾观众咧以一个全新嘅角度咧，系欣赏咧园林美学噶，咁亦都咧认识咧佢哋个中嘅奥妙啦。咁喺呢个展览入边咧，观众咧就可以咧欣赏到印象派大师莫奈嘅睡莲同埋睡莲池啦，以及张大千嘅八德圆形下镜，同埋咧泼彩山水呢四幅咧经典画作噶。咁我哋咧亦都会重点介绍咧呢两位艺术家佢哋亲自设计嘅私人花园噶，咁从而咧了解佢哋嘅花园点样样咧激发起呢两位大师喺艺术上嘅突破。咁我哋呢個展覽入邊咧，亦都咧係設有一啲嘅互動裝置，一園一故事，咁啊去解救咧係中外嘅名園啦，同埋咧同觀眾分享咧園主建造咧佢哋嘅園林故事噶。咁我哋嘅教育局咧，今次咧就係結合咗一個科技啦，重新演繹咧中國古代曲水流霜呢個經典嘅雅集場景噶。咁觀眾咧就可以咧透過咧同我哋一個虛擬嘅魚箱酒杯互動啦，咁咧就可以欣賞到咧多種咧花卉個綻放嗰個美態，同埋咧了解佢哋嘅花語嘅。今次嘅展覽咧相當之豐富啦，係匯聚咗四間博物館嘅精選藏品嘅。咁當中唔可以錯過嘅展品咧，包括咗嚟自北京故宮博物院文徵明嘅《蘭亭修禊圖》啦，文白人嘅《南溪草堂圖》啦。還有來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莫奈的兩幅作品，分別就是《睡蓮池》和《睡蓮》，來自凡爾賽宮的《恩克拉多斯噴泉》和《水劇院》，當然就是不少得我們香港藝術館張大千的《八德圓形客鏡》和《潑彩山水》這兩張作品。來自故宮博物院的《蘭亭修禊圖》就是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作品啦。咁喺呢幅作品里面咧，佢系以青绿山水咧，将东晋王羲之嘅《兰亭序》里面文人雅集活动嘅情景咧，就系跃然嘅。咁我哋见到咧，画中嘅文士咧，就系沿住弯弯曲曲嘅河流两岸两边咧，就系直地而坐啦，就系作诗啦。咁而喺水榭之中咧，我哋见到咧，亦都有三个人咧喺度咧，好似评选紧一啲嘅诗文咁样样嘅。咁從呢卷手卷嘅題拔裏面咧，我哋亦都知道咧，文徵明咧其實咧係為一位咧別號蘭亭嘅朋友咧係寫呢幅嘅作品嘅。咁呢一類咧顯身於16世紀啦，以山水如園林為背景嘅別號圖咧，可以話係別具心思啦，既表現咗咧受贈者佢哋嘅文化素養，亦都係象徵咗佢同畫家嘅聯繫嘅。
1: 展覽入邊有咁多唔同嘅作品，咁市民可以由邊度開始欣賞呢？
0: 咁觀眾咧，如果咧嚟到我哋藝術館參觀我哋完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展嘅時候咧，咁咧亦都可以咧順住咧我哋以下嘅推薦嘅路線咧去欣賞呢個展覽嘅喎。咁譬如話大家觀眾入到嚟我呢個展廳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如果喜歡打卡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到我哋一個嘅門口嘅位置一個打卡區，就叫做咧沿途有你，咁咧就可以咧同咧我哋今次展覽裏面咧三幅嘅亮點作品咧就係同框咁樣樣嘅，咁跟住咧就可以咧進入咧去咧我哋嘅展廳部分啦，就欣賞咧展品啦。咁我哋第一個部分咧就叫做完美主義嘅，係同咧園林設計咧係有關嘅。我哋將我哋嘅展品咧歸類咗做五種嘅風格啦，分別就係宮廷風啦、輕奢風啦、清雅風啦、寫意風啦同埋換美風嘅。咁觀眾咧欣賞到唔同風格嘅展品啦，咁從而咧認識佢哋唔同嘅歷史背景嗰個嘅美學概念啊，同埋建築特色啊咁樣樣，咁從而咧可以咧係偷下思去構思下自己嘅理想園林嘅。咁跟住咧就可以咧進入我哋嘅第二區，就叫做咧園隨心動嘅。咁呢個部分咧就係同咧

0: 园林活动啊、游园系有关嘅。咁咧，观众咧就可以欣赏到咧古今中外嘅人啦，喺园林里边咧进行唔同嘅动态或者静态活动嘅。喺呢个区里面，我哋亦都咧设立咗一个投影区嘅，咁展出咧系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嘅万树园次现图啦，同埋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嘅侯礼哲。观众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嗰个投影区里面咧欣赏到咧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嘅万树园次现图啦，嚟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嘅围墙花园内的侯礼哲庆典嘅。观众咧就可以欣赏到咧画中人物佢哋嘅活动细部嘅。另外咧，观众咧亦都可以到我哋嗰个互动嘅教育角啦，体验下曲水流觞呢种咁别开生面嘅赏花乐趣啦。咁最后咧就可以咧进入去我哋最后嘅第三个部分，就系叫做园游美骏嘅。咁咧就系同咧园林创作有关嘅。咁中外嘅艺术家同埋工匠咧，咁喺园林里面咧系获到好多嘅创作灵感啦。咁佢哋就系用绘画啊、版画啦、牙雕啦、竹雕等呢啲手法咧，系创作咧林林种种嘅文物啦。咁观众咧欣赏完呢一啲咁精彩嘅作品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延续咧游园之乐啦。
1: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展期同埋地点。
0: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咧嘅展期咧系去到2026年7月29号啦，就喺我哋香港艺术馆2楼专题展览厅举行。咁开放时间咧就系由星期一至三啦，五早上10点至到下午6点，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咧就系由早上10点至到去晚上9点，咁咧就系逢星期四系休馆啦。观众咧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我哋呢个展览嘅配套活动啊，就可以咧浏览我哋香港艺术馆嘅官方网页啦、社交媒体 IG 同埋 Facebook 嘅。咁各位观众咧，千祈咧要把握机会咧，喺7月29号之前咧系嚟到我哋艺术馆去亲览我哋呢个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本月以嚟咧，《给阿妈的情书》喺电影市场掀起咗唔少嘅波澜。咁当中嘅词条有关注到就系全素人出演啦、潮汕方言啦、中小成本啦，咁呢种种嘅属性咧，亦都令佢起初系并唔被睇好嘅。咁上映嘅首日票房就只有600几万，但系跟住嚟睇咧，好嘅口碑咧就直接撬动咗影片嘅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已经突破咗8亿元。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5: 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芝，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6: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5: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7: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8: 嗯， 咁睇過呢套戲嘅唔少觀眾咧，都係睇到流曬眼淚嘅。咁其實對於外地嘅觀眾嚟講咧，雖然話冇潮汕落南洋嘅一種集體記憶啦，方言亦都會帶住一層陌生感嘅，但係就係咁樣一部具有地域特色濃厚嘅電影咧，就打破咗語言同埋地域嘅隔閡啦，唔分南北，打動咗每一位睇嘅觀眾嘅。咁究竟係點樣嘅力量可以跨越地域同埋語言，直抵人心咧？

0: 哋继续听记者嘅报道。
1: 当太华丽，心动娘乐，
2: 不敢摇样。
3: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4: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3: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5: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3: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宏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5: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3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了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我之前拍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嬷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批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很多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前期在写这个剧本

0: 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侨批，但是每封侨批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侨批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以前的侨批的，买好多本就一直看看，看他们的语法语感。江海湾里这封呢，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它是属于男子第一次代替了木生，需要一个非常唯美的中国古典的意象。后来是讲到了那个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嘛，借了这个意象，把它转译成叫做“生意昌顺，行船入夜”。
1: 江九龄的月，一如隔水，放着心头故乡，起舞路边界感伤。
0: 专业和非专业，这个它不是第一原则。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说拒绝找专业演员，我们在海选过程中也有找过专业演员，但是适配度不高。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然后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所以他们俩包括小慧，就是因为适配选到他们，当然刚好他们也三个是素人嘛。
2: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3: 挖行李头。
4: 咁观众睇过电影之后又收获咗啲乜嘢？给阿妈的情书呢係究竟点样完成从地域到全国嘅跨越，质朴而又直击人心呢？跟住嚟我哋继续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6: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7: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相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8: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9: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0: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

0: 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咁跟住落嚟嘅节目咧，我哋会带大家行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天工造物，非遗新征。
2: 咁喺本届嘅文博会上咧，第13号展馆咧系以非遗体验作为核心亮点啦，令到观众可以喺互动体验当中感受非遗文化嘅独特魅力嘅。咁跟住嚟嘅时间，等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齐走进文博会非遗展区啊！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片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4: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对应年轻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尖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3: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5: 心如天，面如玉，晨星稀，蝉翼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心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浸系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浸系。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支钉釉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电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支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三钉的、五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三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3: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5: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 达到基本上1:1复刻这种啊。

0: 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也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齿，就是基本上不超过1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1: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2: 是我们的张氏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备器起炭，因为功夫茶全部是用炭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罐，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罐。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型，所以我们是热完罐之后，它对茶的一个香气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第四式就是润茶滚杯，第一道茶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光功巡陈，第七式是寒性点冰，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的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1: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2: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金、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金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批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桥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1: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呼映衬的是雅趣

0: 横生的宋院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1: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院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0: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黄氏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1: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0: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立平实之意，取易得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置物，以宋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本届文博会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古老技艺碰撞现代潮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它让非遗活起来，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于交流中发展。正如策展人黄建辉所说，
1: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从海外重新拍回来的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呀，这些都是洋为中用，到现在要结合我们的年轻人，结合时尚，把它推到当代的生活里面。
0: 未来期待这一平台持续释放能量，让非遗之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咁听下时间，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23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沈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3: 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今日上午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3: 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举办。
4: 中国裁军大使呼吁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沈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晨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沈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亦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2026年度壮羚羊迁徙近期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壮羚羊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减冲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壮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复杂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臂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宫迎来一头初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 BB， 创落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莹：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日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其南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令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亦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入面，科研人员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服装，逐步

0: 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无病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1: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收复土地超过 1.2 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 9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2: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国瞄准听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还了解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以203日，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后续我国仲将按计划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梦舟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近年来，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 五月十一号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搭载了由香港高校成员的轻小型温室。

0: 气体点源探测载荷。与此同时，仲有一啲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
1: 今日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朱杨柱担任此次任务嘅指令长，佢喺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话：
2: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
1: 张志远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3: 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黎嘉莹话：
4: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对于本次任务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公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这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个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刚：
5: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6: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据特区政府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代表团成员包括

0: 特区政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同其他特区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同学生等。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墙、数联网、数据元件等六条技术路线应用和动态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数据编织、数据网架、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 1.9 万个生态主体、上架 3.8 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日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会议强调，十五时期要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版权制度设计，科学制定版权工作十五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要充分激发网络版权赋能文化创新的潜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化版权社会服务，加强版权金融服务创新，夯实网络版权人才支撑。要加强网络版权系统性保护，加大治理力度，健全治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版权监管，强化技术应用，构建网络版权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网络版权信用评价体系，深入开展版权宣传教育。要持续扩大网络版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版权治理，强化多双边国际交流，建立便捷高效的网络版权保护国际合作机制。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
0: 第六届广东韶关大数据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今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赛汇聚政府部门、高校院所、科研平台、行业协会、孵化机构、科技企业和青年创业团队等各方代表，共同开启一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国创新资源的大数据创新创业赛事。本届大赛以自选韶关科创未来为主题，面向高校、企业、协会、青年社群等开展项目征集，推动优秀项目从参赛走向落地。本届大赛将 OPC 作为重点扶持方向之一。OPC 指代一人公司创业模式，即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商业闭环的新型形态。韶关将结合招商引资政策，对以 OPC 形态参赛并落户的创业主体进行扶持，包括申领算力券、 AI 大模型建设奖励、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奖保、免费入住人才公寓等，帮助 AI 创业者、数字员工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团队和青年创新创业项目降低创业成本，拓展应用场景，加快成长。
1: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号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迎接全球旅客的重要门户，亦是展现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平台。随着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这一平台将注入全新活力。机管局将携手机场同业，全力推动香港国际机场由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指出，2025年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已达6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 15%。特区政府将持续多管齐下，

0: 当为巩固并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包括加速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深入推进机场城市建设等。同时，香港将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力深化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介绍，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预计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结合一号客运大楼每年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吞吐量，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到1亿人次，对提升香港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包括3间香港本地航空公司在内的首批15间航空公司，将自本月27号起分阶段迁入二号客运大楼。整个搬迁工作预计于6月10号全面完成。
1: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及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20号至22号在澳门进行联成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强化三地消防队伍联动协作能力及实战效能。据了解，粤港两地消防救援队伍共114名人员及23辆消防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口岸抵达澳门，与澳门救援力量一起投入各项拯救演练任务。三地救援队伍通过实地操作测试，提升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日在发言中说，坚持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过去4周，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全面审议条约执行情况，探讨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的有效举措。尽管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和加强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促进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北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中方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有利条件推进核裁军进程，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1: 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话，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同倡议。双方仲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已下令将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日。穆尼尔22号开始访问德克兰，一个卡塔尔代表团亦于当日抵达德克兰，试图在最后关头进行斡船。
0: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呢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4月的49.8，同去年同期的52.25。 同时，五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终止。

0: 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 15.8 和 14.1， 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 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4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调查同时显示，消费者担心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并由燃油价格波及其他领域。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的4.7%上升至五月的4.8%，大幅超过中东战事前的数据。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亦从四月的3.5%升至五月的3.9%。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朱刚，打开本周声音节。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这个是迈入15时期的第一个旅游日，亦是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后的第一个旅游日。近来各地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厚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日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面，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八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星光电效果，700几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令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中。开封古称东京，作为百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和现实间的时间壁垒，令游客心灵奇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每日有近千场演出上演，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族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辉煌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景区希望以此令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中。清明上河源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潇月：
5: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4: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

0: 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1: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衣，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日。体验过程中，园区内还会有互动演员和游客沉浸式交流。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途中找到原型，和游客的互动亦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同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0: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候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1: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常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闲林老街就推出了文化旅游 IP 林公子和闲小姐。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善：
2: 我们取名闲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的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1: 依托林公子和闲小姐 IP 载体，闲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闲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唔单止系浙江杭州，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亦都推出咗自己嘅城市文旅新 IP《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令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3: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1: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单只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族文化活动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浙江湖州的狄港村在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狄港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

0: 残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狄港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沉区和夫镇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1: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狄港接待游客 74.15 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讯网络基站，这个亦都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亦令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住苗族、勒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单止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将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
2: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罩子、罗絮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化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同音乐水舞兽、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同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
3: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4: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度度都是风景，对游客来讲，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只有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令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和远方。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接着下来聚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无奈前，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亦都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贵船票已经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今次开售的首航贵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7: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

0: 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单止特别推出了早鸟价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和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
0: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亦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亦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建设。贾英：
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恩良睇嚟，随住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令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亦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本周二，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亦是中

0: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两台核心成像仪器远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迁区的远 X 射线整体成像、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和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和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远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1: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0: 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接连发射一批空间科学卫星。通过这些空间科学卫星，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设备绘制出我国首个 X 射线全天天图，获得迄今世界最精准的宇宙射线电子、质子等能谱精细结构。首次直接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探测到距离黑洞最近的高速喷流，在宇宙暂延天体、宇宙线传播、太阳爆发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王赤：
1: SMILE 卫星作为我们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这是一个收官之作。它的收官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空间科学是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一个从并跑到领跑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也走向了一个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入面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和建设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讲，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肇兴市溪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肇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一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他们的出现即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5: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0: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6: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少阳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 那当然就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越过

0: 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1: 肇庆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是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皇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肇庆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越国古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溪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了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肇庆溪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溪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即刻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定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令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浙江肇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2: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自己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怎样保护，这个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肇庆溪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令罗鹏吃了定心丸，亦为溪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就在同一年，距离溪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和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得益于考古前置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和保护的两难决策。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溪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亦被慢慢揭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3: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日的肇庆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溪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这次评选中，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摒除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坊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分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石志社：
4: 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定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1: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篇，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3: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

0: 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5月23日，周末星期六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稳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啦，我哋都有特备板块。今日我主播，咁今日啦会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作客节目，同我哋一齐作分享噶。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嘅话咧，今日仲有两位靓女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咁啊，之前佢哋都同肥光录过一期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噶啦。我哋今期节目咧讲嘅系广东同香港啦，好多粤语叫法有唔同噃吓。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话题咧？点解佢哋要设置咧？佢哋系边个咧？吓，邀请佢哋出嚟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0: 好，欢迎雅静啊，另外仲有佢嘅同班团员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0: 两位都是来自香港的，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紧相关专业的同学仔啊。之前我哋都分享咗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两位同学咧就话：我录完之后唔够喉啊，我再上嚟分享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啦，可能都有喺香港啦，同埋广州啦两地啦去读书嘅经验啊，或者有生活过嘅经验。咁所以咧，今期嘅话题咧就叫做广港叫法有唔同啦，大家唔好讲错喎，系广港吓。有啲朋友咧讲懒音啊，广港啊，好似有咩唔同咧？第一个广咧系广州嘅广，呢个正音；懒音咧就系广州吓。我哋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港咧就系香港个港啊，就系香港、广州同香港两地。想问问咧，我哋咪后同阿雅静都倾过，你咧细细个咧系一位往返深港两地，即系深圳同香港两地都读书同生活嘅跨境学童嚟。是不是啊？不如跟我們簡單分享一下這個經歷吧。
1: 是啊，我小個除了讀幼稚園之外，我小學開始就因為家住深圳，但是我就後來在香港上學。我小學開始就會乘坐保姆車和保姆阿姨日日被他們帶著過關，然後放學之後呢又在香港回深圳來生活這樣的。
0: 所以每天你的通勤時間，我們現在說通勤，就是你以前回

0: 學嗰陣時都要通勤嘅，通勤時間要幾耐到啊？
1: 我記得細個嗰陣，我好早瞓覺，又好早起床，可能八點半就要瞓覺，然之後第二朝五點十分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過關咁樣。
0: 幾點先到香港學校度讀書？
1: 我哋係八點二十分計時到。
0: 即係等同於你可能要花兩到三個鐘頭喺路上單程就算係。
1: 不過而家都好快嘅，因為屋企住喺離口岸唔遠嘅地方，所以其實個零鐘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學時間比較早，當時三點半就放學，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五點左右啦。
0: 咁都要成個幾兩個鐘啦嚇，咁所以來回嘅通勤時間可能去到三個鐘噶啦嚇，可能更加之多嚇。咁當時會唔會覺得好辛苦啊？細細個咁細，小學嘅啫喎。
1: 好多人聽到我咁樣通勤都會覺得好攰啦，咁細個就咁樣趯嚟趯去。但係其實會發現身邊都好多咁樣嘅同學一齊過去，而且我哋嘅放學時間都比較早，所以其實嚟講後屘就慢慢適應翻啦。
0: 咁你哋喺過程當中會做啲咩啊？即係只能夠不斷咁趕路啊，定係會當中當我喺度趕路的時候，我會喺度想什麼咁樣去思考下啲問題咧？唔知細細個嘅你會唔會有啲咁樣嘅喺通勤嘅過程當中要做嘅嘢？
1: 就係屋企人會叫我你睇好你啲證件啊，唔好整唔見啊。咁但系翻学嘅路途上，因为当时仲系好细个啦，就会同同学讲：哎呀，我啲功课好难啊，你识唔识啊？啊，听日要默书，要小测啊，点算啊？都系喺课业上面嘅问题嘅。
0: 基本上面冇咩太多时间谂其他嘢啦，因为都不断咁行。我相信你都会一抽二楞，攞住好多证件啦，挂住喺膊头或者系可能成条颈嗰度啦吓，因为要碌通行证啊等等呢啲嘢啊嘛。咁所以系咪就系因为有咁嘅经历，所以你哋会？希望在今日分享下廣州和香港兩地語言方面的不同，是不
1: 是？是啊。
0: OK， 那歡迎雅靜。另外廣華呢，你又出於怎樣的一個初衷要參與或者是去設立這一期節目的主題？
2: 其實呢，我是覺得自己是廣州本地人的，因為小時候是姑婆帶大的嘛，所以首先接觸到的是廣府話，所以呢就但是呢我成長環境當中呢都有很多的香港啊親戚啊朋友那些來跟我講返香港話，所以就會找到話兩個語言其实都是粤语，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
0: 我们通常都会以一个地方再加个话来是讲当地的口音或者是当地的语言。刚才听到你讲有广府话，跟着有广州话，有香港话，但是同样都是我们的粤语。其实你以前是在广州住居，现在是香港身份的学生，会发现有些怎样特别的香港和广州两地語言不同，因為我們大家都有講粵語，我肯定明白你講什麼的，但是會不會有些什麼巧妙的細節的詞，或者一些特別的詞語是有些少不同，有什麼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講話
2: 譬如說，其實我和雅靜呢是在學校是室友來的，我們剛剛認識的那時候就宿舍未充電費，他就問我借充電寶，充電寶他那時候是說尿袋的，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话尿袋呢个讲法，我嗰阵时就有少少愕然啦。我话吓阿正，你做咩会有咁嘅需求嘅？但系咧，我就唔够胆问
0: 佢。当时点样讲啊？
2: 佢话
0: 你有冇尿袋借俾我？系咪真系咁讲？
2: 系真系咁讲。
0: O K， 即系唔系你老作啦吓。O K， 继续啦，系嘛？
2: 咁我就好出奇啦，但系咧就冇得多问。咁后屘咧就。阿靜就睇到我好愕然啦，佢就解釋同我講話，係充電寶嘅意思。
0: OK， 你真係要尿袋嘅話，可能要去醫院啦嚇。你問我冇咩用嘅。咁當時阿靜你係即係直接飆出嚟，即係你平時講嘢就係咁嘅習慣，就直接講尿袋。咁當時嘅情況係咪真係咁樣？
1: 當時係真係咁樣。咁但係咧，其實翻到嚟學校發現多咗好多嘅香港朋友、澳門朋友。可能大家叫慣了，那個說法就不同。我還記得有一次上堂的時候，我的澳門同學突然問我，雅靜啊，你有沒有這個奶媽？我說蛤，什麼是奶媽？他說充電寶啊。我說原來你們是叫奶媽的。我覺得自己叫慣了這個尿袋已經有些 搞笑好奇怪啦。点知佢哋呢个奶妈嘅叫法仲加新奇得意。
0: 呢度边个度嘅同学叫噶？
1: 澳门嘅。
0: 澳门同学有冇即系追根溯源？点解会咁叫嘅？嗱，如果我哋讲尿袋，点解我哋会叫尿袋呢？
1: 可能系备用嗰阵即刻攞出嚟，帮个手机充翻啲能量入去。
0: 我自己估计咧，可能系同佢形状有关，一条线。哦，跟住有个正方形嘅，可能以前啲充电宝会比较巨啲啦，成个袋仔咁样，你挂喺度有啲似尿袋。
1: 啊，
0: 咁但如果奶妈嘅话，我真系好想问问澳门同学，究竟佢点解叫奶妈啊？即系帮你嗰部手机唔够奶饮啊，补翻啲奶。咁除咗呢个之外，仲会唔会有啲其他好特别嘅广广两地？虽然同讲一样嘅语言，同根同源啦，同声同气啦，咁但系仲会有啲区别嘅粤语。
2: 咁仲譬如话，有次咧，我就会问同学，你可唔可以借只手指俾我过资料啊？咁嗰阵时咧，对方都俾吓咗一跳，佢就话：啊，我只手指点借啊？我就话 USB 啊 ，U 盘啊。佢就笑话：嘿，你早讲话 USB 啦，我仲以为你要斩甩我只手指先。
0: 咁即系呢个好得意啦，就系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系讲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动硬盘咧、移动 U 盘啦，系讲手指，因为佢笃落部电脑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个算系少少嘅笑话咁样啦。咁阿雅静，
1: 我记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亲戚屋企打边炉，咁准备食饭嗰阵咧，因为要用呢个电磁炉，咁我亲戚就叫我，你去帮手攞个拖把出嚟啊！我以为当时真系地下湿咗，跑去厕所洗干净个拖把攞出嚟，结果我亲戚话唔系呢个啊，系电磁炉插电嗰条线有个线嗰个啊。我话哦，系咪排插啊？佢话哦，你咁叫啊？系啊系啊。然之后食完饭之后，我仲记得当时我亲戚话，屋企买咗一啲热情果，好甜哦。我就话热情果系咪咩新奇嘅水果嚟噶？一定要试下先。点知我亲戚就攞咗一盘百香果出嚟，我就先知道，原来百香果仲有热情果呢个叫法噶。
0: 所以喺好多个细节位啦，我哋广州同香港两地嘅叫法唔同啊。咁虽然一开始唔系好明嘅，但系最尾明咗之后嘅话，就会会意一笑啦。呢个可能就系某啲特定词语嘅一啲儿童啦。我都揾咗啲噶，譬如话空调啦，呢个系内地嘅叫法啦，但系冷气可能系香港嘅叫法噃。咁仲有上课，我哋讲香港可能讲上堂啦，仲有内地讲摩托车啊，香港就讲电单车，而内地讲吸管，香港就讲饮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语方面夹杂嘅，比如话内地讲草莓，香港咧讲士多啤梨等等啊，因为同 strawberry 呢个英语相关，咁所以会闹出一啲嘅笑话。咁但系我相信呢啲笑话咧，大家都明嘅，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添。譬如话而家点解内地人都讲打的咧？我哋以前讲嘅出租车咁样噶嘛，咁但系讲得比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学英语 taxi 啊，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齐嘅。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同大家要分享嘅广广两地语言嘅唔同。嘅一個引子啦，從一啲平時生活當中，或者係同兩位同學一個跨境學童，一個可能喺廣州長大，都喺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讀書嘅兩位同學一齊傾嘅，以此為引子，開啟我哋今日節目嘅一個主題。嗱，講到呢度，我哋稍時休息啦。翻嚟之後，我哋仲會講講同我哋家鄉語言粵語相關嘅一啲話題。稍翻嚟再傾。

0: 安传递年轻的激情，为新时代打拖，开拓广阔的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的节目啦。我哋今日的主题咧就是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虽然我哋都是大湾区嘅朋友，但系大湾区有好多嗰啲家乡语言噶嘛。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声同气嘅广州同香港咧，哎，我哋都听明对方讲咩噶，但系喺某啲特定词汇方面咧，哎，可能就会有些少笑话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咧，我哋今日两位嘅学生嘉宾，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系黄雅静，一位系李广华。两位同学好啊，
2: 你好啊
3: ，Hello。
1: OK， 咁啊，我哋咧呢个钟数分享一下啦。嗱，而家讲到话粤语啦，喺网络嘅自媒体上边都有好多好多嘅粤语 up 主或者粤语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紧啊好多唔同嘅粤语背后嗰啲故事吓。我相信两位同学作为年轻人啦，经常刷自媒体，都会有自己心仪嘅啲粤语博主嘅。不如都请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请阿雅静分享一下先。
2: 好，咁我比较中意嘅粤语博主就系郭家峰同佢嘅粤之一二节目。
1: 嗯，我哋嘅同行嚟嘅，啊，都系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诶，点解好中意佢咧？
2: 咁佢每一集嘅开头咧就会嚟一句相信，咁就开始佢嘅栋笃笑啦。咁讲嘅都系啲日常生活嘅题材，中间穿插翻动画同埋短剧。他们很少讲一些大道理，但是都内容很贴地，例如讲下饮饮食食、广东的天气、节日习俗或者热门话题，好像吐槽下回南天和急冻天。那还有呢，或者会讲下广东人出去吃饭前朗碗这个仪式的。他们还会改编港剧的情节，玩下粤语字词、古歌仔游戏，给我的感觉是又熟悉又新鲜的。
1: 嗯，咁可唔可以请你播翻小段啦，啊，你鍾意呢位 up 主佢嘅一啲相关嘅作品，等大家轻轻感受一下咁样啦，睇系咪真係咁得戚又好玩。
2: 咁呢个博主嘅第一句次次都系咁样嘅。
4: 相信有一名所谓嘅教授发布视频话，佢觉得嗱，一人做少人当啊，佢觉得广东人用滚水冷稳嘅前景好恶心啊，
5: 细死都估唔到。
4: 我作为一名中横互联网咁多年，再黑板嘅广东人黑板印象都见过，甚至仲演过嘅广东人，今时今日竟然会俾人用啲咁刁钻嘅角度激亲。
5: 家阵攞只碗啫，唔使俾你。我又不是走去你张台攞你个碗，咁多声你做咩啫？
4: 话我嘈我都可以理解，点解系恶心
1: 的 ？OK， 呢个咧就系之前系因应一个网络方面嘅事件啊，引发咗唔单止系呢一位 up 主啊，佢有好多 up 主咧都出嚟同大家讲讲，广东人攞碗其实是一种习俗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可以，无论系边个地方嘅习俗啦，我哋都要去尊重或者系去一齐去参与试试，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你未试过啊，你又点知道系真定系假，系好定系坏咁样啦？你系中意通过呢啲好得意嘅表达去了解呢一啲习俗啊，同埋一啲你头先讲到嘅节庆活动啊，以及系节气系咪咧？
1: 系啊，因为自己作为广东人啦，咁睇翻呢啲节目都会觉得都好有感同身受嘅共鸣咁样嘅。咁另外咧，我最中意佢嘅原因系因为佢哋团队成员有时因为读错少少嘅粤语发音，被网民指出之后咧，就会专登出翻旗，拎住广州话正音字典，剪晒读错嘅片段出嚟，同大家科普翻正确嘅读音同埋粤拼嘅。
0: O K， 即系等于喺网上边有啲朋友话：，我唔认同啊，呢个字我平时读咩音嘅？你系咪读错咗咧？咁样啊？
1: 系，
0: 即系佢会纠正翻啦。嗱，因为头先我注意到咧，阿雅静你会讲纠正嘅，而我哋正音咧就系纠正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广港两地唔同噶咯，因为我讲纠正咁样嘅，香港朋友讲纠正。有好多好細節嘅位置，我哋會分開咗。有啲咧係文讀，有啲咧係白讀。文讀就係我哋書面語點讀。如果口讀或者白讀咧，就係我哋白話點講咁樣。就好似我哋講耕田，但係呢個耕種個耕，佢嘅正音係耕喎，耕種都啱喎。一個係書面語讀，一個咧係白讀，咁所以又唔同噶啦。一個係正音，一個易讀音，可能就唔同啦。所以我有興趣聽聽有冇啲頭先你講到咗一啲受眾。话要纠正翻你嘅正音，佢哋啲人点样回应？我哋听听好嘛？
2: 今日咧就睇到呢个背景都知道唔系普通嘅栋笃笑嘅环节啦，就系我哋粤知一二嘅又一期关于粤语计划嘅内容纠错版啊！本节目由广州话正音字典赞助播出。啱先关于个纠嘅，喺314页，第一个音系纠，第二个音系纠，纠后边有一个括号写住俗。俗嘅意思即系俗读，即系你平时咁读啊 ，OK 嘅。绕咧就喺下边，秒绕啊，系形容女仔走路舒缓嘅样啊。佢嘅字典咧非常好，系可以形容埋一个字系咁样读嘅话，系用喺咩地方嘅。所以啱先提到呢个纠字，佢可以读纠正，可以读纠正啊。纠咧就系一个俗读音，而矫正咧就未必啱喎。佢讲啊，今日我哋要纠嘅呢啲错咧就唔系我哋嘅，而系。在我哋关于粤语嘅内容嘅情况底下，有啲观众评论佢哋讲出嚟嗰啲正确读音，我哋发觉有一啲系错嘅，又或者有啲系讲得唔系太完全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啊！
0: 即系等于呢位噏住咧，佢会系追根溯源啦。喺我有书为证啊，我就照书读系冇错嘅。如果你话错，你就话作者错，唔关我事咁样，我明白嘅。咁所以你系希望。通過呢啲聲音去了解翻啦，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就正如頭先個噏主講到咗，佢哋嘅家鄉話可能講嘅同樣嘅意思係唔同嘅。譬如頭先佢講到東莞即係東莞啦，我係半個東莞人嚟嘅，佢哋點樣講開門嘅咧？即係打開道門，佢哋講飛門嘅喎，幫我飛門啦咁樣，即係開門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地方嘅話語，即使同一個音都係有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呢啲我哋就叫做。美美与共嘛，好啦，问问同样嘅问题抛俾广华啦吓，咁你又有冇一啲比较喜欢嘅粤语噏主或者系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我最中意嘅咧系粤语博主，佢系一个香港嘅自媒体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系好多元化嘅，无论系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体验啊，定系。坐定定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每一条片都好高能量嘅，唔只系讲嘢，而系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0: 即系佢唔系好似头先阿雅静分享嘅，佢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呢个粤语方面嘅文化啦。而呢一位噏主就系用粤语同大家去倾偈，
3: 系
0: 讲嘅系一啲好正能量嘅嘢。
3: 冇错，
0: 不如分享一下啦，我哋一齐听听佢系点样表达嘅啦。呢一期系咩节目啊？
3: 呢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亦都有 emo 的一面，是去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0: 我哋听听啊，有咩可以感动到我哋嘅学生主播先咧？
4: 数字用唔同嘅方式去 present 出嚟，就有好大嘅 difference。一串数字睇落去好少人睇，但其实有几多个人睇紧咧？
5: 有好多人喺私信同我讲话 ，Katrina 点算？我净系有200个 views。OK，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系有几多个人。我上到去個台上面有250个人睇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个 views 嘅，咁1000个 views 咧，1000个 views 難攞啲。你呢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个人面前講嘢咧？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1000个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10000个人，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0: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识咧增加咗啊！咁啊，听落去呢位 up 主嘅话咧，好开朗啊，咁亦都系好健谈。点解咁中意佢咧？阿广话
1: 系啊，因为佢嘅聊天室系列咧，我就记得有一期咧，佢就会分享自己点样面对自己内心嘅怀疑，就俾咗好多嘅启发啦，埋佢嘅 title 就变成咗我嘅 title 咁样啦。佢成日都会自己问自己话：你够唔够班啊？你会唔会太嚣啊？但系咧，其实呢啲声音咧就系自我喺度作祟，系惊失败，惊俾人批评。咁阿 Katrina 作为一个咁多粉丝嘅大博主啦，佢都会成日都会有呢啲好惊嘅时候。但系咧，佢嘅方法就系唔好等准备好先至行动，而系就算唔舒服啊、唔确定嘅时候，依然要坚持去出铺，要拍片，要上台。咁佢嗰句咧 ，discipline over perfection， 即系话自律好过完美，就系俾我贴咗喺 title 咁样啦。咁佢嘅经历就话俾我知，高能量同自信唔系天生噶，而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做自己，要顶住压力企出嚟练翻嚟噶。咁每次睇完咧，我都觉得自己又可以咁样勇敢面对新嘅挑战啦。咁同亚正头先提到嘅郭家峰老师一样，佢嘅作品亦都会配上普通话字幕，所以话听唔明粤语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睇噶。
0: 所以咧，作为粤语区嘅朋友咧，听到我哋嘅家乡话啦，同我哋做嘅一啲分享嘅话，会零舍唔同啲啊，会亲切啲啦，会听得入啲。咁所以你将嗰个自律系高于一切啊，咁样嘅意思嘅嗰句 slogan 啦，贴咗喺自己抬头啊。我相信你一个好自律嘅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两位嘅学生主播啦，分享嘅呢两位粤语嘅 up 主，佢哋通过唔同嘅方式咧，去传播我哋嘅语言啊，并且去向大家传播正能量嘅。嗱，我自己都有一啲中意嘅博主嘅，呢个博主嘅作品唔知大家听过未咧？呢个博主叫立青。

0: 心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星之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丑，间不如鞠躬居马前。居尘马足富者醉，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居前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景五零豪杰，无无花无酒错作
1: 好啦，嗱，啱先听到嘅呢个咧就系自媒体 up 主啦，立青啊，咁啊，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聲音係好滄桑啊，咁從而咧就出咗圈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佢咧就不斷咁樣係通過粵語嘅歌曲嘅創作啦，融入一啲粵劇粵曲嘅技巧啦。頭先嗰個就數白欖啦，咁啊再結合埋頭先背景嗰首歌，大家聽唔聽出係咩歌嚟？
2: 低女花
1: 啊，唔係嗰首歌咧係低女花嘅前奏。嗱呢一首歌咧就係之前咧大展紅圖啊，呢首歌應該好多朋友都聽過。并且是跳过了我感受到下。而且他很得意这样就是一开始的采样是来自之前一部《帝女花》的一部电影来的粤剧电影。所以呢很多的粤剧人都觉得哎这部片或者这个 MV, 这个作品呢也都大火了我们。哦粤剧《帝女花》起码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作品先嘛。而立青呢就是刚才用这个为背景是唱出了刚才那首诗啊。大家知唔知係唐伯虎嘅嗰首《桃花庵》詩嚟㗎？係啊，咁所以我就特登為咗呢首詩咧，去咗一次蘇州啊，唐伯虎舊居嗰度去睇咗下當時呢位四大才子啊之首，佢嘅一啲相關嘅舊居啊，曾經經歷過嘅地方啊，咁所以每個人中意嘅一啲噏主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今期嘅呢個節目嘅主題咧，講嘅就係同聲同氣，廣廣叫法有唔同啊！咁而且我哋表達唔同，或者係用嘅方式唔同，都會令到唔同嘅朋友啦有所感受嘅嚇。嗱，呢個鐘數咧，我哋都稍時休息噶啦。咁頭先講到咗用粵語去唸誦一啲古人嘅詩詞啦。嗱，而家有好多嘅一啲音樂人啦，用粵語去唱出古人嘅作品。以下聽到嘅係星海音樂學院嘅黃聰老師啊。一首《诉衷情》一首女性的诗词作品改编而成粤语爵士版本的作品，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两位暨大的学生主播李广华和黄雅静聊天。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我救自我，
5: 我想展現真我，
4: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5: 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6: 行出广东南站，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位香港同学加盟节目，跟我们讲讲一个跟粤语相关的主题。继续邀请这两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先。
8: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7: 欢迎你，雅静。
9: 大家好，我是李港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7: 今天我们两位学生主播和肥光仔带来的这个节目主题是同声同气，广港叫法有什么不同？讲我们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方面，虽然我们同声同气，但是某些细节的词汇是有些不同的。讲到粤语，其实呢有好多歇后语，唔知道大家听过未吓？粤语歇后语可以话用四个字咧去形容，就系博大精深，或者系你谂都谂唔到点解会咁样讲歇后语嘅。所以呢一个节目啊，呢一个板块，肥光仔咧就话玩玩新意思啊，要考考两位同学。我准备咗四题嘅粤语歇后语，我会俾上边嘅。算是上联啦，大家对出下面那个下联，即是歇后语出来啦，看看对到多少条啊。因为如果你对中一条的话呢，可能我们讲话正常啲啦。第二条话好优秀，第三条话好把炮，第四条呢粤语达人嚟㗎啦。有冇信心先？
9: 有。
7: 咁样叫有啊？有。嗱，讲返先啦，我们对于粤语歇后语你们有咩了解先啊？或者你们觉得点样啊？粤语歇后语这个话题啊。我想问一下雅静，平时了不了解，经不经常讲？
8: 平时可能是长辈或者屋企人会讲得多少少。
7: 讲哪些比较多呢？有没有例子？
8: 例如我妈咪会说我点啊，你又阿茂整饼啊，成日搞搞震，冇嗰样整嗰样，整埋啲唔等使嘅嘢嘅。
7: 即系妈咪喺度嘥你噃，话你好似又唔知喺度做紧乜嘢，系认真读书咁样啦，唔好嗰样整嗰样啊！经常讲呢句，
8: 少少啦，
7: 会唔会赞下你咧？哎呀，你今次做得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啊！可能呢啲会比较少讲啦，呢啲系我哋讲嘅老饼啊，相对讲有些少老饼，因为真系好传统咁，但系就会博大精深，你谂唔到下一句系乜嘢啦。咁同样嘅问题，港华。你平时又讲唔讲粤语歇后语咧？定系你屋企嘅屋企人会经常同你讲咧？
9: 其实比较少一啲，但系咧，俗话会多一啲咯。
7: 俗语系嘛？
9: 系。
7: 例如咧？
9: 比如话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
7: 哇，你哋妈咪一个咧就话你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一个就唔想生你添嘛，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嗱，呢个咧系些少俗语啦，咁但系亦都系表达佢嗰个时间嘅不满啦吓。可能你有些少白厌啊，当时你做咗啲乜嘢？
9: 可能选咗阿妈咪几句咯。
7: 哦，即系同佢有拗撬啊。咁啊，呢个时候要听翻《怀疑人生》啦吓。即系虽然会发生呢啲，可能你会怀疑点解妈咪要生咗我咧？点解我要系咁样做咧？吓咁，但系我哋都要清楚啦，咁接受。或者是感謝而家呢個環境之下所有嘅事情，因為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好啦，咁啊，我哋考一下歇後語啦，即係頭先兩位同學嗰個有字，即係有冇信心嘅有字，我覺得你哋毫無信心啊！嗱，呢四個歇後語係有四個唔同嘅主題嘅，係出自於咧我嘅朋友，佢呢本書叫《同雪嶺南古韻系列之歇一歇》，呢個歇咧就係歇後語嘅意思啊。每一个歇后语或者每一段的歇后语背后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其中这个部分专门是讲古人的，由古人的名称或者故事提炼出来的歇后语。想到古人灵舍醒神，这句歇后语的上联就是，看看哪位同学呢可以抢答，可以举手的。成吉思汗打仔，哎，我见到我见到雅静说很熟悉，但是就是都想不到，是吗？那讲话你有没有听过？
9: 冇啊，
7: 冇听过添嘛。嗱，呢、
9: 啊
7: 這个俾啲
9: 我识得，
7: 你识得嘛 ？OK OK。
9: 大汗揼细汗，
7: 大汗揼细汗，你解释下俾讲话听啊。
9: 因为铁木真系成吉思汗系大汗，然之后因为佢打仔，佢嘅仔系小细汗，所以就大汗揼细汗。
7: 系冇错，大汗揼细汗。嗱，咩意思啊？呢句话系
9: 我。而家估下系可能系流滴汗，
7: 冇错，不断滴汗啦，即系我大汗揼紧细汗，即系我对于呢个问题好紧张。譬如话，可能阿妈子咧就叫我去买一只鸡翻嚟嘅，点知我最尾戚咗一嚿猪肉翻嚟，咁跟住阿妈咧就准备话我噶啦，呢个时候我惊啦，大汗揼细汗，又即可能咧老师咧要写篇论文，点知你哋霎时间过去嗰个周末唔记得咗呢件事，翻到去之后老师要省你啦，你喺度大汗揼细汗，即系不断咁飙汗咁嘅意思啦，即系证明心理好紧张。

0: 好啦，咁啊，我哋嘅阿雅静咧就先下一城啊，俾啲掌声雅静先啊。
1: 多谢。
0: 平时听过呢句歇后语啊嘛？
1: 有了解过。
0: 有冇人讲过你啊？
1: 冇。
0: 你有冇自己曾经有咁嘅一个场景啊？
1: 而家有少少。
0: 而家就有少少嘛。喂，我唔系你妈子，亦都唔系你爸 B。咁啊，你答唔出嚟又唔会打 pat pat 咁，所以唔需要大汗揼细汗吓。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广府人咧，用一啲好特别嘅场景或者引个古人出嚟，而讲一句好特别嘅歇后语。咁但系呢一句歇后语讲完之后嘅话咧，即使你系大汗揼细汗都好啦，你都会会心一笑，因为确实系你嗰个状态，而且可能会令到你唔会咁紧张添啊，谂到都成吉思汗，啲毛真打滞啊。好啦，第二个歇后语系同我哋以前嘅五行八作啊，即系好多工种相关嘅五行八作，频频扑扑。嗱，呢句歇后语，我基本上有100%嘅信心，两位同学咧系答唔到出嚟嘅，因为首先你未做过呢样嘢先啊。上联啊，歇后语，趁虚卖鱼尾，趁虚卖鱼尾，卖啊，系啦，冇错啦。趁虚知唔知咩意思啊？
1: 赶市集
0: 系啊，赶市集卖鱼尾，即系我卖条鱼尾俾你啦。咁下边嗰句歇后语系咩咧？我见到个讲话上面有只乌鸦飞过，鸦鸦，跟住头先啱好先下一城嘅雅静咧，就喺度冒紧星星咁样噶，有冇听过？
1: 冇、啊，
0: 我都冇听过以前，所以我就话我搵我朋友部书出嚟啦。嗱，要出嚟啦，都系有些少贬义嘅，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
1: 哦，
0: 知唔知咩意思？
2: 要讨价还价咯。
0: 唔系咁样嘅、嗯，趁虚卖鱼尾即系等于我要去趁虚啦，我要买一条鱼尾翻去。咁我问你啊，你如果系去有冇去买个烧腊啊？买个烧腊
2: 有
0: 买烧腊，你如果系买烧鸭嘅或者烧鹅嘅上装，佢要搭啲咩俾你？
2: 颈
0: 或者头啊嘛，系咪？
2: 系
0: 啊，点解咧？
2: 唔够称？
0: 唔系，主要咧就系可能颈或者头咧，有少少淋巴或者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佢卖唔出去噶嘛，咁所以要搭啲俾你。咁然之後有稱嘅話，咪多啲錢咯。如果唔係，佢賣咗去抌又嘥嘅。咁所以呢個係潛規則嚟嘅。咁所以賣魚尾，我買嗰個咧，我話我想食魚尾啊，買條魚尾俾我。但係一條魚得個尾啫。如果你買咗你魚尾嘅話咧，個魚頭或者魚嘴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噶嘛，就唔買噶啦。咁所以我要實要搭翻嚿魚嘴俾你嘅，實要搭嘴。咁啊，所以搭嘴就係好似我哋買燒臘咁樣，要買燒鵝搭個燒鵝頭。或者系搭件烧鹅颈俾你，啊，系一个行业嘅潜规则。咁搭嘴系咩意思？唔好搭嘴、啊，
2: 插口
0: 啊，插口啦，即系等于我话，呢个人啊，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咧。即系我讲完之后嘅话咧，佢肯定要搭嘴嘅、啊，肯定要不断咁样不停咁样解释，佢唔会认错嘅，就系咁样啦。知道未？
2: 嗯。
0: OK， 咁啊，两位同学咧又损失咗题啦。OK， 好啦，第三题咯，我哋粤语歇后语嘅考试系讲戏行嘅。我相信今次阿广华应该有些少优势了吧，因为之前你话你阿姑婆是俾你听粤曲大的嘛，同戏行相关的歇后语啊，戏如人生啊，言语似金，歇后语的上联就是大花面抹眼泪，是啦，两位同学静晒，
1: 面都花晒，
0: 面都花晒，即是估啦，是不是有些少咁嘅意思，是啊，但是好少可话面都花晒，大花面埋眼泪，虽然面都花晒啦，但系佢冇咩特别嘅意思，系可以讲到歇后语，因为歇后语佢会有啲好特别意思，通常嚟讲都系贬义嚟嘅。当然系面都花晒嘅，咁啊讲话咧，估唔估到啊？
2: 估唔到啊！
0: 估唔到啊！即系估你唔到啦。嗱好啦，大花面知唔知系咩啊？大花面就系喺粤剧当中嘅一个丑角，扮钟馗啦等等嘅呢啲成块面画到。天花龙凤嗰只大花面啦，咁如果佢喺演戏嘅时候抹眼泪，唔小心抹到自己块面，再加上演戏嘅时候会有汗噶嘛，咁咪会成块面花晒咯，咪离行离辣咯，系啦，即系等于我哋讲嘅乱晒大谱咁嘅意思，咁即系等于你大花面抹眼泪，好多程式化嘅嘢你系唔可以掂到块面嘅，你可以去抹眼泪。但你是可以虛擬地去抹眼淚，這個程式化的東西不要碰到面，如果不是你做事就離行離辣了、所以這一句歇後語就是大花面抹眼淚離行離辣、所以我剛才說如果你答到一題你都算是正常或者優秀

0: 间食噶嘛。但系番鬼月饼系乜嘢咧？佢哋用英文点讲月饼咧
1: ？Moon cake。
0: 系啦，咁如果系讲歪些少，可能大家唔知啊，我都系公布答案啦。番鬼月饼啊，呢个人真系番鬼月饼 ，moon cake 啊，系啦 ，moon cake 啊，咁就系 moon cake 咁嘅意思，即系等于有啲歇后语咧系同外语相关嘅。好啦，我哋俾啲掌声啊，雅静啦，系你答咗一题，算系正常些少嘅，但系阿广华。你一提都唔中喎，
1: 要补翻课先。
0: 系啦，下次借翻呢本书翻去睇睇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啊。咁啊，喺我哋粤语当中好多嘅歇后语都系好有故事、好得戚咁样嘅。咁呢个其实喺香港同埋广州会唔会都经常有啲老一辈嘅老人家同我哋讲歇后语
1: 嘅？都有，例如讲你系咪黄婆卖瓜啊？即系话你系咪自卖自夸啊？
0: 呢啲都系初版嘅游戏，
1: 系啊，
0: 即系低阶嘅，咁可能啲中阶嘅。头先你答中嗰个可能算系中阶些少啦，咁啊，仲有啲高阶嘅，可能同气候相关，同美食相关，大家就唔清楚。咁所以，如果对于粤语有兴趣嘅朋友啊，对于我哋同根同源嘅呢种语言啦，希望想了解更多嘅朋友，欢迎喺网上边通过好多自媒体啦，或者通过一啲书籍啦去了解一下。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玩完游戏回来之后呢，我们都听一首歌，稍回来还会跟两位同学来自香港的李广华、黄雅静再讨论我们今天这一期跟粤语相关主题的节目呢有关的话题，同源异流怎样同声同气。

0: 传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啦，我哋仲有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做分享嘅。继续邀请佢哋介绍我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雅静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1: 两位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噶。咁其实我哋讲到话粤语呢个题目嘅话啦，粤语点样传播会更加之好呢？嗱，之前我哋都曾经分享到咗粤语歌嘅话题。咁今日咧讲嘅系香港同广州两地语言唔同嘅相关话题。嗱，经过头先，我哋又分享自己最中意嘅粤语 UP 主啦，分享广广两地粤语嘅儿童啦，再加埋头先我哋做咗个小小嘅考试或者系测试粤语歇后语吓，大家得个嘅分数都比较低吓。有咩感觉咧？做完呢期节目啊，对于粤语嘅呢个传播，或者对于我哋每日都讲紧嘅呢种语言，有啲点样实实在在嘅感受啊？我想问问阿雅静先。
2: 我觉得粤语，因为佢都有分唔同嘅语系啦，其实喺唔同地区嘅叫法都唔同。但系我觉得最主要系我哋会将生活到观察到嘅嘢啊，或者系我哋想表达嘅嘢，以唔同嘅形式去呈现出嚟，讲翻俾人哋知去沟通咁嘅。
1: 咁即系粤语都系一种语言啦，都系有沟通咁样啦吓。咁啊，希望多啲去同大家作分享啊。因为你哋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之前咧你哋同我讲话，你哋想做翻系列嘅短视频，希望咧通过短视频嚟同大家传播粤语。当时边个计划出嚟嘅？
3: 雅静。
1: 雅静，当时你点谂嘅咧？你而家又想做啲乜嘢？
2: 当时是因为发现，其实自己同身边同学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讲的嘢叫法是有少少不同的、有时又会有少少笑话啦，有时会哦，原来又识翻少少多啲不同地方的叫法。我觉得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多元化、互相交融平等的一个表达方式，咁系可以做翻少少的节目，同大家嚟一个小科普，或者嚟增加日常中生活的乐趣咁样嘅。
1: 咁我对此有个少少嘅建议咧，就因为其实要融入一个场景当中，大家先至明系咩意思噶。咁所以咧，我之前咧都曾经揾过一啲好特别嘅场景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喺香港嘅茶餐厅咧，会有好多茶餐厅嘅专有名词嘅咧。譬如话唔该，俾翻碗靓仔啊，俾翻碗靓女啊，知唔知咩意思啊？唔知咧，两个都系擘大个口得个窿系嘛？靓仔就系香港茶餐厅嘅专用嘅一个说法，俾翻碗白饭系啊。咁啊，靓女我冇记错嘅话咧，系俾翻碗白粥系啦，冇错啦。你又知系估嘅，
3: 谂到
1: 谂到系嘛？咁啊，如果话唔该，整翻杯飞砂酒奶，
3: 鸳鸯奶茶，
1: 鸳鸯奶茶，飞砂酒奶，飞砂就飞走砂糖，跟住酒奶。奶都唔加，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一杯黑咖啡，系啦，飞砂酒奶，跟住俾翻杯靓仔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你哋可以从茶餐厅嘅俗语去讲起，咁但系你要买起茶餐厅个即系伙计，要配合你哋拍摄先得，所以点样拍得好得意又盏鬼，咁最尾仲要大家有所得着咧，嗱呢个可能要谂谂，可能同场景相关啦。嗱，呢个就系雅静啦，话要出呢期节目嘅相关初衷。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做呢一期粤语嘅一个视频分享咧，可能要多啲去谂谂先得啊。咁啊，讲话咧，录完呢期节目，你啲点样嘅感想？
3: 我就发现咧，其实粤语系好博大精深嘅。譬如话头先老师考嘅嗰啲歇后语，
1: 嗰四个歇后语，
3: 一个都答唔出嚟，
1: 只系九牛一毛啫。我相信你一本都答唔出嚟，
3: 系啊。所以即系觉得自己仲有好多要提升嘅地方咯。既然话自己想推广粤语，咁自己要先了解好先至可以做。
1: 呢个系对于过去自己可能未搜集到咁多知识啦吓，未来要加把劲啦。仲有冇其他咧？咁未来嘅粤语，你觉得佢点样去发展，或者系点样去喺大湾区？因为

0: 我哋大湾区咧粤语系同根同源噶喎。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讲到咗粤剧啊，系大家同根同源可以一齐去发展嘅。咁、我相信用粤语去演绎粤剧嘅呢个语言啊，肯定都系同根同源嘅。咁我唔知而家香港或者喺广州会唔会有啲大家一齐去做嘅嘢，去推广粤语，令到好似你哋咁样嘅年轻人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去了解咁样嘅一啲相关嘅项目咧。
1: 譬如话而家暨南大学推出嘅我哋呢个训练营啦，湾区主播训练营啦，就咁之前咧，我哋唔系话只能够系邀请香港、澳门嘅学生，咁慢慢咁样由香港、澳门到广州嘅学生都可以加入，再到听得明但系唔识讲嘅同学都可以加入。咁我就谂，其实可以再将呢个班再放大一啲，就令到更多人可以加入嚟参与我哋咯。
0: 呢个要同我哋嘅班主任倾倾啦。咁呢个方向系好嘅。咁我知道咧，暨南大学嘅澳门文化研究院啊，亦都会有相关嘅项目，就系粤剧进校园啦。佢哋会有粤剧十几讲，邀请好多粤剧老师啦入到嚟 K 大，每个星期晚黑咧会做一个讲座同大家做分享。有啲讲戏服，有啲可能讲系作曲，有啲可能讲经典嘅唱段。有啲可能仲俾大家去體驗嘅，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項目，都係傳播咗粵文化咁樣。好啦，咁最尾咧，我想問下兩位同學，對於粵語嘅傳承同傳播或者係共同發展，有啲點樣嘅寄語咧？問問雅靜先。
2: 白香果又好，熱情果又好，食落去都係酸酸甜甜。我覺得啦，粵語多花款，點講都係好，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講法。多元化嘅粤语同根同源一家亲，平时我哋讲多几句就是最好的传承啦。
0: 无论是我哋草莓又好啦，士多啤梨都好啦，都是食完之后甜滋滋吓，目的是一样的，最终出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咁仲有讲话咧，
1: 广府话是根，香港话是枝，根深枝茂，同出一树。希望大家可以同声同气，一起传播，一起传承我哋嘅粤语。
0: 好彩就正如我哋嘅节目啦，都系用粤语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嘅吓。今日都多谢晒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两位香港嘅同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亦都希望咧以后我哋有咩特别嘅项目吓，都一齐上嚟继续分享啦。亦都希望咧两位同学喺之后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会有全新嘅作品啊，特别系视频作品同大家呈现，好嘛？
1: 好啊。
0: 好，咁今期节目到呢度啊，不如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嘛？
1: 好，
0: 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6: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今日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带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会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7: 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由纸扇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毕六福和儿子毕元新的传承故事。
6: 而今天的八雅会馆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笛子副教授张莹莹和大家分享竹笛的艺术魅力。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宋代词人李清照诗歌里的春天。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到文博会了解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五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六号，金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今日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系总台记者于音淼、陆伟。
1: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

0: 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1: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呢、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0: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2: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那个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0: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3: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而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0: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4: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0: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5: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里面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吊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0: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0: 表示。
1: 我们希望体现的就是香港切记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0: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2: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何止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0: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3: 古董要不要我？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嘅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分水扬子散是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的民间工艺品，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民间散艺的活化石。一把油纸散要经过锯托、砖胶、糊纸、烤散、上油等90多度的工序才可以完成。2008年分水油纸散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主人公是68岁的毕禄福。他从小就跟随自己的长辈学习制散技艺，是分水油纸散毕家的第六代传人，亦是分水油纸散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近年来，毕禄福和他的仔毕元新是携手对油纸散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是由此开发出了袈裟工艺油纸散、无铜油味油纸散等等，还有卡通元素、熊猫元素和川剧元素等的图案都被印上去散面当中，为历史悠久的油纸散注入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来听毕禄福和他的仔毕元新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散稳千年。
2: 油纸散，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散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

0: 化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2: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1: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八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了，需要3年以上3道稳定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撑直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凸，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 结果自己相当好。
2: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2: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2: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管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壶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壶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3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实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 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跟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家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扎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扎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扎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 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这个呢，伞边上的话是。

0: 非遗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1: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
0: 伴随住笛子曲《竹舞》，走进八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识竹笛嘅艺术魅力。笛子是古老的中国乐器，亦都是中国乐器当中最具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之一，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常用的横吹木管乐器之一。因为大多数笛子均是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之为竹笛。中国竹笛因为音色不同，一般分为南方的曲笛、北方的邦笛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笛。
1: 而笛子是民间音乐、地方戏曲和民族歌舞的重要伴奏乐器，亦是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当中主要的成员，在民族乐队当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0: 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贾湖骨笛至今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这支骨笛已经可以吹奏七声音阶了。据传古琴曲《梅花三弄》原为笛曲，由东晋名士桓伊所作，是古籍文献当中有记载的最早的笛曲。笛子吹奏的时候，声音清脆，婉转悠扬，笛音常寄寓着山水之乐，清新致远，引领人们触及那份淡薄的野趣。
1: 张莹莹，她是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的笛子教师，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全国第一位荣获专业舞台艺术领域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华奖竹笛青年专业组金奖的女演奏家。近日张莹莹接受了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了竹笛的艺术魅力。下面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竹笛最有特色的点，我认为是它的音色。好的音色离不开好的笛膜，笛膜会直接影响竹笛的音色，它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而变化。舞台上的灯光、后场时的空调等环境因素都会对笛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大笛子和小笛子的音色也完全不同，小笛子我们称之为邦笛，音色高亢明亮，适合演奏热烈奔放的音乐旋律。大笛子我们称之为曲笛，音色低沉浑厚，适合表达内敛温和的音乐旋律。一首大型协奏曲中，我们可能会用到很多只笛子，从小到大用不一样的音色来塑造出不同的音乐形象，我觉得这是竹笛独特的音乐特色和魅力所在。
0: 在历史上的明清时期，笛子作为戏曲民族的伴奏乐器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令到笛子带有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好似地方的吹管乐队、南方的昆曲和北方的梆子戏伴奏入面都有笛子的身影。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笛子先作为独奏乐器登上舞台，从此大放异彩。
1: 而现代民乐可以话飞速发展，竹笛专业亦都成为咗各大音乐院校嘅一个热门嘅专业啦。大量嘅笛子新作品亦都令到竹笛呢一个古老嘅乐器焕发出咗新嘅活力。唔同嘅音色、唔同嘅合奏方式，是给了竹笛不同的面貌。所以在张莹莹看来，近年来竹笛艺术的发展可以说蓬勃而又多元，
2: 在涌现出众多不同风格题材的作品以及大型竹笛协奏曲之后，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作上的深化与融合，题材拓展，从传统民歌戏曲改编深入到表现历史、哲学、地域文化乃至现代人文关怀，技法创新，在传统赠、叠、打、颤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法与演奏技术，极大丰富了音乐表现力。形式多样，除协奏曲外，重奏曲、 室内乐与电子音乐或多媒体结合的作品也日益增多。二、演奏与教育的体系化。演奏水准，专业演奏家的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色、力度、音乐层次的控制更为精细。教学体系，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日趋完善，教材、曲目库不断丰富，培养了众多高水平的演奏与创作人才。第三，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舞台国际化，竹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与国际乐团合作，成为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符号。受众普及，通过新媒体、跨界合作等方式，吸引了更广泛、更年轻的听众群体。总体来看，在作品繁荣之后，竹笛艺术正朝着创作专业化、演奏国际化、教育系统化的方向坚实迈进，从一件传统乐器成长为能在当代音乐语境中承载深刻文化表达的独奏乐器。
1: 张莹莹九岁就跟着自己爸爸学习吹笛子，学习期间她先后得到了笛子演奏家、教育家周波和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杨立忠，以及是北派笛子大师曾永清等多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他们的悉心教导。
0: 在教学上，他有着独特的教学方式，重视学生基本功的练习，启发学生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学生在国内各大的比赛当中屡次获奖。
1: 而2018年，张莹莹成立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是由武汉音乐学院优秀的竹笛专业的学生组成的。而这个乐团旨在合作创新，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赋予他们展示的平台，传播中国乐器最美的声音，充分展示中国音乐的魅力。下面继续来听张莹莹的介绍。
2: 在这些年的教学中，除了教授学生传统作品，也在不断让他们学习现代作品。而我自己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创办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从声部分工到排练演出，每一次的艺术实践都让学生们积累了学习经验。从视觉和听觉上来说，这么多笛子演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其音乐效果更加饱满立体，但也是对学生们音准、节奏和音乐表现力的一大考验。所以每次演出前，我们都会利用大量时间排练，也让大家感受到不同于独奏的力量感。
0: 2008年，张莹莹获得文华奖竹笛专业组金奖。2018年，由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发行个人笛子独奏专辑《竹舞》。
1: 而近年来，张莹莹在全国各地多次举办个人独奏的专场音乐会，出访了美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埃及、波兰和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是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的地区，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演出的活动，并且演奏了大量的独奏、重奏、合奏等各种形式的现代作品。在舞台之上，他用演奏来诠释初心，只是为了令到竹笛的魅力和力量生生不息。

怎么会有如此长的气息？越是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他们越喜欢，因为旋律非常好听，他们觉得特别有美感。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就说道，笛子的音色真的太好听了，感觉在乐队里像是飘在上面一样，时而刚硬，时而婉转，呈现出强大的音乐表现力。所以，作为新时代民族音乐的传承人，我们更要让传统的音乐作品发扬光大，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竹笛艺术的魅力与力量。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3: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既有秀莫芙蓉一笑开，斜晖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的娇憨，亦都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他敢于撰写词论，点评大家，提出词别是一家。他一生辗转流离，却始终坚守文脉，不忘本心。
5: 而在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眼里头，春天是美好的，他满怀着沉醉不知归路这样的豪情日志，又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凑这样的天真烂漫。但是在他人生步入岁岁暮年之际，李清照却是在国难家仇的动荡不安当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而在那个满目荒凉无人爱惜的日子里头，李清照痛彻心扉，他几咁渴望记忆当中的春天仲能够如约而至，用花的芬芳、草的幽香和树的清脆、水的温柔来冲淡他那份弥漫心底的浓郁愁情。
3: 《武陵春》是李清照51岁时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的是暮春的景象，传达出心中的忧愁。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对这首词的具体解读。
6: 我们说每个人都喜欢春天，那么李清

造晚年，他对春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我们还是先看一首词。这首词叫《武陵春》，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首词作于宋高宗的绍兴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135年。这一年李清照多大呢？51岁。51岁的李清照这时候正流落在浙江的金华一带。这首词写的什么呢？写的什么景象呢？我们从第一句就已经知道，它是写的暮春的景象。风住沉香花已尽，我们从花已尽这三个字就知道，这第一句就已经把春天给它写完掉了。风住沉香呢，风停了。风为什么停了呢？因为原来风吹花落现在花没有了，这个风吹的恐怕动力也没有了。花落在地上以后呢，跟泥土结合在一起，所以香味呢也入城啊。所以我说第一句风住沉香花已尽，那已经把这个整个的春天都给它写没了。日晚倦梳头，那看到这个花一片片的落下，可能也引发了李清照内心的一个愁情。到了傍晚的时候，把自己的头发梳理一下的这个心情也没有。我们想啊，一个女子情绪好的时候，那肯定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即使情绪不好，无心去化妆打扮，那至少头发是要梳一梳的。我们读李清照这样的词，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么一个在我们看来冰清玉洁的李清照，他到傍晚的时候连头发都不想梳，这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清照的情绪这样的崩溃呢？后面两句其实回答了原因，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物是人非，眼前的景物，眼前的东西，那都跟以前是一样，但是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一个春天，这一个暮春，李清照的情绪是特别的强烈。所以物是人非，那哪些物是人非呢？这个物是人非的地方太多了。物是嘛，比如说眼前的风景跟以前是一样，当年她跟丈夫赵明诚收藏的这些收藏品有部分也还在眼前。但是人非，人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比如说李清照说自己也不是以前的自己啊，至少是精神状态跟情绪跟以前不一样。再说国家也不一样了从原来一个空前强盛的北宋，现在到了一个偏安在江南的这么一个南宋。这种变化确实是一想起来，国家家庭个人这些变化都综合在一起了说欲语泪先流，我觉得这句话他把他的感情写到了最低点，他有满腹的话想说，但是话还没有出口，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所以这种悲哀的这么一个场景，如果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体验，他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李清照这个《武陵春》总这样写花已经没了，春天结束了，我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我所想要的一切，然后我的情感悲凉到了极点，如果你再把这个情感一直往下写，那其实就不能说是一个精妙的文学。好的文学应该有什么特点呢？感情要有变化，结构也要有调整。所以李清照他果然是一个填词的高手，说接下来他就不再把这个感情往悲哀方向写了，说到了下篇的时候他就换了一种写法。李清照一直也在做很大的努力，他也不想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种颓废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眼前的这个春天虽然已经接近于结束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渴望这个春天能多留一会儿。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春天还在，那么春天也许会抚慰自己内心的这么一个伤痛。所以我们看到下片的话，他做的努力就体现出来了。闻说双溪春尚好，什么叫闻说？闻说一定是他去问呢，他去问这里春天没有了，哪里还有春天呢？有的人就告诉他了，说有个地方叫双溪，那里的春色呢，因为在山里面还不错。这个双溪呢，在

金华的城南边有一个东港和南港的两条溪流汇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叫双溪。那么双溪当然是蜿蜒曲折啊，风景优美，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游览的圣地。李清照听这么一说，马上就动心了，野女泛轻舟，一听说这个地方春色还不错，马上就想去泛轻舟，也就坐了船去漂流一会儿。所以我们说心动不如行动，李清照真的是既心动也行动。所以上片的情感写得非常的悲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情感就突然上扬了，而且要走出这种悲凉的这个动作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李清照又把感情又转了一转，说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双溪嘛是叫溪流，他这个船肯定是小船。折猛舟呢，第一个是说它的小，第二个来说这个小船呢两头尖尖，所以也像蚱蜢。他说我这满怀的愁情坐在那小小的船上，那个小小的船能不能承载住我满怀的愁情呢？我想这个比方的本身就很好，因为愁情，我们说再多的愁情它其实不具有一种重量。但是李清照他就觉得把这种抽象的感情，他觉得好像有一种具体的重量，这个压抑在内心，所以他觉得既然压抑自己的内心，会不会也把这个小船给它压沉掉了呢？所以我们读完了这首词以后，我们觉得李清照是不是写的一波三折呢？先呢是满怀的绝望，然后呢慢慢的闻说双溪春尚好，又来了一点希望，而且野女泛轻舟要把这个希望呢要放大，但是很快呢这个感情又下沉了啊，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这种一波三折的感情，在这个词里面，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各位听众，嚟到呢个时间，今日嘅跟麦中华亦都告一段落啦。要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再见，
0: 再会。

0: 恩良湾区，恩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

0: 心齐声动。
1: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2: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然蝶音。
4: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的掌握，天然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人咱们的组队是乔佩。
4: 咱们一开始的蝶山风情位置，等到乔佩队伴来过一趟蝶山地区的竹林习俗，感受蝶山的街角情怀。直播以蝶山乔佩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节》，唔知你同学们呢啊，一时火出口了哈，成为了2022年迄今为止来的揭阳燕山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5: 本期大乐在，并将通过各界观景师带大家走进电影《给阿妈的情节》，所以说伊大个人界感动。
4: 年初啲用冷物挂出界是当天每界侧面桥配。
5: 今日嘅赠物发给大家，我拜了上好英雄榜及调剧青藤双挂。
4: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边带听啲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赠物规划内容。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4: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天爱蝶经》节目。一到节目一开始的蝶山风情为篇章，咱就无来过一趟桥坡。桥坡伊所承载来用来非常嘅，有蝶山那个桥前寺啦，蝶山那个红豆寺啦等等。一今次啊，咱系通过桥坡来了解蝶山嘅竹林民宿啊，由此呢也来感受一下咱蝶经嘅街角情怀。
6: 咱蝶山这座桥坡是街角情怀的社区见证，这个是南烟华桥通过海内外配合结合国内特性特殊的油件载体，既是改造又兼顾回馈的功能，到海外蒙山的桥包括潜在家乡亲近的期盼和担忧。为了让家人能放心，伊两个电器将辛苦赚来的钱款和门后家境的造型值当结合，意思啊，并刷新了这种叫做五行合作的特殊改造桥配。一座呢叫做桥配呢，因为当阿妈那个家神和友情叫做 post， 跟咱蝶山话的配呢有谐音，所以咱就改叫做配。后来又因为咱蝶山人的海外叫做婚局，出国呢叫做过婚，所以到蝶山的桥配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婚配。到这座桥配的日历香港流淌的是对咱祖国家乡以及亲人的直情深深的思念。今日咱就个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就起来谈谈跟咱十年不再无关的这些桥配。
7: 蝶山地区华侨众多，桥配文化是研究蝶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融合了桥歌国家的华侨伊人对当地个按风俗、个习惯、生活方式、信仰、崇拜等等，将这些信息通过桥配传递到咱个家乡来。因此，大埔个桥配文化个研究里头，咱可以提出伊个四个方面来谈。桥配呢，伊具有明显个爱国、爱乡、爱家。改革国情怀，改教育责任，同时以具明显的弘扬华侨的港口产业史。第三，伊可以弘扬出咱蝶州的诚信教育，不但到家乡，就是到侨各地、到海外，融进本地蝶州人之中，诚信立足于诚信港口产业，就发展起来。同时，通过桥配，咱可以推广到海外发展界接触蝶州人，伊对家乡之情感情教育，就通过桥配之情形象来反哺咱个家乡，咱来配桥配具体界一些实例。那蝶州界桥配之道，蝶州人

0: 传承汉族文化以及习俗之代，又创造了不地方特色的组织甲习俗。就咱地球来打，咱家己呢做东西，个是十年八族，就是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冬运、中秋等作特色。得了解初祖的传统，个十年八族这个，咱还有每年个正月初七就叫做农历，六月初六啊五谷盛冬，有七夕作，有十月十五祥云作，有十月日时地球咱做东西界拜圣节天等等这小作日，大大小小日节出作日，遇到清康的海外去发展去创业界地球人，因此伊人不管是比得起那大的河山甲一步点过，而且毕竟去海外谋生。只要伊能到海外赚有钱，伊能就袂忘记家乡个亲情。老爸许个艰艰苦苦所赚来个钱，有其是定世界，有其是定做一个寄回家乡，来缓补家乡个亲情，建设家乡。到过分个地球人头脑多，伊能多大的对水族甲对生命界信仰崇拜，多的对家乡界美好界回忆，多的对美好生活界创造界鼓励。老子道，十年不聚，最能弘扬甲流露于人界真情，最动人界是道，十年不聚，伊能家来界接触，最配合道互大界简单个硬，比如。每逢过年，大批界华侨都会寄来年批，但是到年批后辈带来更多界批个。得了年批之外，还有为了家乡亲近界、乐观界生活寄来月批。逢年过节，特别是去祝日个时候，或者是祝日临近之时，伊能都会寄来月批。因此从这台呢就有年配、月配、月配等等的形象。从老子个特别的指出界，华侨寄回来界最隆重界就是过年甲清明之节。清明节是中国人自始所做的传统节日，伊甲春节、端午、中秋并称为中国汉民族的四大节日。清明节的主要追溯就是扫墓、跨座、打车等等。当然，清明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扫墓。扫墓呢是祭祀祖先，对祖先的对事的敬尊敬。伊是海内外地人对清明节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在华侨强力到海外生活，对清明节亦能念念不忘，都表示家己不忘祖宗嘅心意。得了到伊所到嘅各祖国，为人嘅水人，按照当地嘅习俗，也当然进行扫墓甲祭拜之外，亦能未忘记落祖宗如寄回家乡嘅特别捐款。而这批捐款如专门给写清楚是扫墓之用，特别给指出寄回的捐款之道，爱要家乡的亲人买治病到墓葬去进行扫墓祭拜。比如1973年的时候，新加坡的华侨林伯庄伊寄回来家乡伊个地址个批信单，就这写的四大清明节，华人之地皆有依循传统习俗，对社水人养育子女，家车念车立足会六笔四十五元，敬拜水人吉星之恩。七十年的三月二十日， 新加坡嘅林白纸伊寄转来家乡嘅培训花特别嘅支出。今年上一周忌惮各金只有月二，伊家乡情景往年大肆祭拜，今年也不例外。我即心碎各异乡，对于祭拜上一周也心为动心，只因熟母电信每一曲亲临祭奠，身为一项事业，为此得回六笔四十元钱，期待筹备治病成果，历尽熬难，好事者矣，并表彰善人功德，额眼熬熟，顺爽更佳。
1: 每只空调配到省集的海国华人对骨头系深深关联，甲无限嘅牵挂。伊不仅是善甲好嘅融合，更是情感甲文化嘅传承。每只鞋爪店，每只行文字，都凝聚着伊人爱家爱国嘅情怀，是咱中华民族无比珍贵嘅文化资产。等到国际香客大使姚宗熙介绍，曾经将桥坡称为海邦神曲。伊出来形容桥坡界典故甲一个动摇声，伊不仅是更多个祖先甲姊妹，更是一种整新个传承甲年代个见证。咱可以从一空空桥坡个改革，写当界还原到桥坡回之又回青之种独特个气节，也可以推出桥坡到子弟乡间个之种思念甲打动，让家传家变动青动意个蝶桥整新变得可触可感。由南研究地球文化提供了最千万的资料，那就继续来改读，跟咱最熟无关的这些桥坡。有请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为大家做改读。
0: 新加坡的华侨吴亚青分别到1984年3月19日，甲1985年3月25日，寄转来寄来个人民币100元。伊寄至100元个护城后背，我特别指出呾。每十年作为清明日受魔之祖之应，从此结束桥坡界广大个护恩之灯，每一点每一坡许多都照明对清明受魔界转圈转应，界希望家乡界人民族里边去受魔，可以推到离国华侨对泉州回乡受魔界同时。也提醒了伊人界爱国爱家界从众敬造界情怀，就是到每年界七夕左右，以及家乡有子女出回乡，伊人都特别重视。出回乡是泉州地区界直整独特界成正族，泉州都有这种习俗，不论是大伯囝子女囝，到了十五合会个时候，家长就爱为老家哥家出回乡，也就是全国各地所称的成人族。出了回乡之后，老家长大成人了，伊就得该负起家庭个责任、个社会责任。因此，出回乡对儿童来讲，对家庭来讲，是一种非常隆重个仪式。各地海外个电影都特别个主动。老家的出回乡，只要到家来家族人有老家出回乡，伊人呢都爱到出回乡之中寄回分配，既表示祝贺，也是对家乡个支持，同时也是寄予了对老家长大成长成为社会国家有用之才个救望。比如乔哥到马来西亚个职位。林社的祖母，伊寄转来家来半夜啊，新妇啊，红烟的桥配，伊迄对家家寄70元，对配眼去后背特别著名，那十几元作为出回乡之用。祖母介神寄转来家来个配眼70元，其中我特别个著名那十几元作为出回乡之用。可见离外侨胞该老一辈对家乡后辈该成长与该重视，只是空想。

走步都配行人家先打，做一次来者，在上日到今日又出回远，望着心为畏，已经祖孙独占江山，不过也能自立了。走步眼里看到了对三道的成长，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家来的培恩引出着得力的子民，爱去集结人出来为孙子做出回远之恩。虽然是一项更大的培训，更简单大的几句话，表达了李外华侨对咱家乡孙辈的成长的东西，到大两届家培人也反映了对泉州人当文族制作及泉州当文族习俗的东西。当文族是农历七月十五，又称贵族七月半，民间以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农历十月十五为下元。泉州呢，民间特别重视当文族，因为到当文族泉州的习俗之内，伊最主要的是诗歌、普渡、放羊口等等。诗歌、普渡反映了泉州人嘅感恩、嘅情怀、合德大道。泉州人对于许一撮高峰野贵无能尽享嘅狮子普渡许一撮已经过时嘅水人，正史、历史以及作正正当死亡感恩，叫人直正安慰，也是直正感恩。咱今天好的生活都是彩彩文文的，所以咱正史、历史以人人生命换来的。因此落泉州的习俗之内，七国史故就提醒了泉州人的直正感恩的情怀。泉州人的七国史故不亚于重作八月中秋的清明作，在海外电竞之中，伊人也扮演未唔见的家乡七国史故界动摇挣扎。因此，在每年的动员作左右，都会纷纷的结会配合，来去家来人增加史故挣扎的回应。比如新加坡华侨吴哲洙，伊到嫁去田安彩灯的妻子的行动下道，问七月风有没硬要嫁宽行拱马之恩，惹定不输介意好介事而无理解求，这灯再回家。这篇配信的时间是六月十三，说明他李外的电竞者当到六月份，伊就开始主动加些个七月份事故制造的工作。其中的几个月，就去加来写来信，但不输介意。到时又暗示加来宽限，说明伊能对加些之种习俗的东西听到，是达到了伊提早已经有所准备。新加坡的华侨林天开，伊到加去伊个妻子林妙淑给配个解答。吴江来到七月半卡，另爱再嫁罗泽山两者去做作，日可随在，也就是他给老婆随二在打，以罗七月半卡还会再嫁给个这来的家来个合作作使用。新加坡这位华侨为白青，以社会家乡去以解电影回应，也就是也能知能使陪伴这些大会更等生银行六比二十元交易撤销，以作七月拜拱马之恩。这些东西我特别搞不得著名，但这个字就是家庭的家来七月好拜拱马之恩。从以前接触广东界配信之当，咱可以看到李国华侨提早就做好准备，时间到就寄回来，而且得寄之，国华特别点名是拜拱马，

0: 做出一个提醒留意人家的家乡情怀。
1: 桥坡山西民间、潮台民间，穿越了彩山文水，承载着海外华侨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无限的思念。桥坡不仅是海外华侨和家人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的病症，更是情感交流的纽带，也见证了无数平凡而动人的家国故事。
2: 大水 TS 听雨来小咯，
3: 回咪街呀，
2: 天爱叠金大乐在。这部以叠山桥坡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听下未哈？啊，依然是拍出口了，成为了2022年的金为止来的揭阳燕山影片界最巅峰影片。
4: 无流量明星家庭，从苏南电影界调个电影《给阿妈的情字》，讲述的是孙家小伟养父泰国青岛夕阳四十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多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平东唔单有桥东多类个亲情故事，更正式展现了标山山背下南庙个江心甲江韧，是社区家己人个一项情字。
2: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红出一个第三部作品了哈，其中伊拍个把我一件惊的停不了，也算黄冈电影空白。多了科技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也算电影舞蹈界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字由李思通、平安通、戴荣启等年轻的演员名含主演，我接角了系后来电视光最高兄阿李树豪等等个叠山喜剧演员，以及啊泰国肥仔啦、叠山如意等个忙碌眼睛。
4: 也平当典型的桥配，从广大个家庭门口到寄托思念个情话，从最细细个个回框到上天关怀个咸得呢。汤甚至一泡花镜，制作细节是主创团队好细细呢，用着西北下南庙的盔甲，造访老华侨，从豪如英海的真实史料当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2: 影片称赞精致接破，一刻难心，因为光环的情感共鸣，一路观影的观众当啊，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啊，这出观众电影的呢，有咩有爱当？
5: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潮汕的电影。
6: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5: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2: 我点蒙顶呀，应该定奖一阶段。
7: 给阿妈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桥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2: 双头期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坤一阶段，
8: 阿莫的情书立足桥批桥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既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秀擦亮潮汕桥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4: 下面通过国家观影师用将大家走进电影《给阿妈的情字》，说说伊大个那个感动。
2: 情字，给阿妈的情字，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面一个闹大难修磨的故事，温暖而让人感动。入世纪三十年代初，叠山产业大爆发。甲叶素洲落个遐相识相恋，住进到个厅。几年后，百姓呢就被逼买在其遐遐南烟木山。到时落也就甚至在个泰国，伊设立了啊开立国个假南基白嫩，并开了一段五七五年个故事。
4: 个称，这部电影90%就称赞王子精细个华侨往事，被光景而为写个骨头而侨胞个光影情字。 自台湾日报今日的人，不能不比其他人而能。

0: 是更加情意所感动。
1: 是啊，应该等于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没有面对过阿叔腰，即空要即空界，可谓等于界桥破，莫一跌，依界古土清浅。
0: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故土，彼此充足人潮，相貌相撞。
1: 苏州甲林记诺界五十八界两城通过桥破彼此连接，啊，卡车用得呢好白面花，有路见证了诺界街厅倡导数十年间的情谊。
0: 去阿妈嘅情字是一个满载亲儿女嘅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嘅善良以及最深沉嘅情怀。
1: 年轻，中国人嘅一套情格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嘅，无论身处何方，故乡嘅老厝、城巷、山水甲自然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嘅坐标，是。多是乡村的记忆和牛肚
0: 顶一当到陷入破谷的小李广茶坊来段百姓和朋友会安静家老家会学东部白日依山前五河入海流王宫多彩客此末最相思休音是休出的根走到这个龙脉忘了家己世界东国人走到这个龙脉忘了来世界路
1: 公园演出，顶日都本来听闲聊，东宫人独舞嘅能源啊，从来唔系特别嘅，我先嚟啊，就是修复嘅建设，是即空空嘅桥铺，是古乡或者攞上口凹金嘅自家假纳，是江海本里心当点了便不觉有影，是心落木舞春天，乐就是我嘅春天。
0: 苏州到顶日嘅最后，见到南极嘅时候，会带来了直接来自第二山嘅假纳。导演拿红村大采访当提高关于加纳有一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1: 这情节就是那苏州呢到写信给白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西双队呢甲伊拿回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的三连的加纳球也所以讲呢过后节哈点去偷点最后呢文献的大队掠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件但是我是暗战呢掠了半一只伊度先当接打，但只囡仔真是过好只，只后咧登来钓诶，然后爱流亡了只。
0: 更多嘅做到，所谓乡音人改，骨头人力就是如此。纵将山海万里，全都未知，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并从未扬离。相当嘅月光照落来嘅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1: 严禁。今日多半百姓呢交了闪落走，告拖三轮车啊，卖苦力来谋生。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寄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只个老会回国。第二呢，这边就是十多年，甲清政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一点点薄薄嘅桥铺顶面。
0: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钓山孟南一段，因为地少人多，江南平荒，好在车上呢被白下南洋。到马来西亚界长江乡石矿场，泰国界码头耕地，从事着铜铁力劳动。
1: 就叫电影对本所别怪嘅表演哈，至少下南洋界华人冇任何政治地位，加不入保护，和平处理成了主义界生存方式。到南边嘅侨胞会，并啲家己嘅一把力气，为身边嘅同胞撑起了一片天，又会见到家乡嘅亲人，变出了一分生嘅希望。
0: 南方村大，百姓嘅王兴一部分来往于宝清嘅大鼓，一道陷落大山窿，即使能拢抱登来，吃家登来所有嘅钱，把某嘅囝培养成大学生。后来国嘅开皇，产生昏贵鼓励。
1: 最叫吴君正所打扮嘢，伊能用骨力之苦到木无冲天嘅闪落，硬生生嘅蒸出了满地嘅白米骨。今日嘅风度，即啊，正是日荒叠山人嘅记忆，更是东宫人大河等江人岁月来般简单嘅真心道听。思念，电影来般即轰轰桥破，用感恩之情。
0: 五七宿舟，两行安康。随身家五百元，挂只石波羊，生理轻松。行中日咩，吸干上生命月。 演出乐队仿着新的故乡，是俄罗本该感想。
1: 五虎百姓应承家，一百元已收够。七十顿咩？乐已经归来，总是笑眯眯面。望且今日在梦中，门开嘴参参，欢歌咩唱？点了安康何忙？
0: 十八年间，百姓个苏州老人接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量起。这空空桥坡犹如清澈一般，清清而明亮。
1: 导演拿红冲这打，但只出现呢，是一个茫茫山脚个古听。伊人团队分别留大两个桥坡，模仿伊种个新山伊人个文化。最夸张个一次，这空五十二个星，伊人写了三日正写完。
0: 从在车马嘛，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过海，两庄蜀国方能抵达。异乡无世界黄河灯牌，高山漂泊界流离辛苦，全部拢被名利界藏到心内。只把望关温州，遥家故乡。
1: 做到清腔，话变写现就思念，所以一人呢写金麦个角色，写乡来树望，写草木高用，写用不回来个春天，写那个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人生结局就是一个突出思念个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思念变开情怀，毕竟不及之处思念随月光晒霞。
0: 桥坡，这个好像南龙角的密切的物件，贯穿了电影时钟。
1: 对华侨来的，让家乡亲人生活安稳啊，吃饱穿些，就是因人最开心的事。到每次开会的年度，见到他乡的华侨，拢会通过桥坡，联系家境等来，中央亲眷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度，海外华侨更是当朝的开，向国内呢敬之敬畏。积极界爱国青，点点点界实现青，及隆隆界青青，以桥坡之事一肩抓紧。
0: 今日等南基岛银仙吉参加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从一座桥坡当偷袭到异人的故事。
1: 不能呢到新来帮丰富老花，但你慢慢啊把这笔钱呢把早件给缩回来。到正式界来适当一九二七年，李台华桥研究。啊！一部老破嘅桥坡，佢红顶部呢，请留了十几字丰富嘅，就是形成知识疏忽嘅无能回嘅。
0: 有人家家当加一空平安坡，向家境保平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泰国第二日加去慈亲嘅桥坡，拥有最感动嘅婚姻，坡上更有平安落日。开始感动，却最是珍贵。
1: 今个故事呢，到桥坡来文化有古而在古而在，每一点欢迎界抓点对半，拢藏着最真挚的情感。伊那是桥包界真心寄托，世界改变界如牛大，是留守青春的希望。
0: 二零一三年，桥坡当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被誉为桥氏东方。
1: 最高是电影字幕所显示扮演。阿平进站之后，也临烟界东国侨民起诉王家兴加桥坡，成为更多东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战时期，临烟华侨汇款购买飞机、月饼、工业等物资进行救国。经济困难时期，每年建一届桥坡，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自一九八零年代，普吉拓出历史中全国更改小教条三彩永丰桥坡。
0: 导演拿红冲达，伊创作个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个一代人了解关于桥坡个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个家国情怀。
1: 山海隔木断思念，岁月划不算青春。何错飘烟过海个欢欣心情，曾经写进离愁小墨，曾经赤身情意。把漂泊界高考南港界温暖古土界滚雷我欢以抓笔遮干。一不断是过往水果界印记，更是东宫南吸到血脉来关界更脉界现粗。
0: 东洋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化评论高度评价这部片。透过一空空薄薄的桥坡，读懂海外游子的乡愁，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的感受，读懂吸到华人血脉来代界家国情怀，只恨小梦看破山海，穿越时光。
1: 日方石门阿妈、石门姑娘，也石门每一位地山人的称者。

道出了在山东心中最等待变革，开启一份跨越山海的改革记忆。红头钟华人宴客，古桥坡红唇色彩，但更是血脉的改革大灯，信守不足的立心者本，年轻者这个红道真心，应定为不朽的真心传承，跨越流年大大结束。

0: 我不可待心刚录音看着比文书店
1: 书店香草就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然后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会多只麦当顶玻璃个侧边，将你个香草切高更明。
2: 一路嘅，咱系很先嘅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伊个侧边叫做桥配。
3: 一红红欢迎大家子，烟火里折下一个时代嘅长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康快，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哈顿眼气呼呼吞下个金肉，挖出一点点粉红的戒指，加几个能念。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个情人。我直接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族，坐能忍成善，用心来提能。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夜的跌山能。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界菩萨心灯，这下直到又直到界，叠山团起，
2: 桥配海邦神曲，
3: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到子孙，进行动画界赤子之心，用生活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1: 上面这篇来过对乜叫做桥配？夏志雄啊，你从桥配来到又读过了什么解呢？
2: 比较桥配呢，我通常也不会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啦，我打咧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见到一团胡中菜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嘅认识问大家那听。那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界蝶香球草。伊人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个早年，或者当伊人带陪到海外创业时中个许段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配的球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早呢总感觉大大，球配呢是见证了蝶山冷山个幸福，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打波个动情动意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呾，这是因地叠山打波个动情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读寡本，然后呢读条件是艰苦个情况之下，再呢是基础啊苦力骨，谈个是血寡子啊，收入非常之，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谈有解恩呢，我夹波夹恩来自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波那下，叠个顶起来啊，叠金银百宝，叠借故老婆老囝。所以而且我们一种责任呢直接落唔敢唔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落后方的叠双能神啊打波呢是下蓝烟啦哈加起到后来有做爹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直打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一人的幸福。
1: 这好可也是夫妻间界互相感动两善顺风的感觉。
2: 是啊所以这大妈大家花文色兴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热闹之间，各施其职，各尽其事，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1: 下面用正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天梅介绍片》桥配。
4: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

0: 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披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1: 从欢喜向国瑞，但还有人落卡堆。
2: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累。
1: 两当西通南北，统一地将地势向阳拍。
2: 小有来就责打，唔晓得来加乐吧。
3: 社好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的三套谜分别是几声有带？第一条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四点这个白山六声笛打鼓声哈，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掉清河庙子，掉清河庙子。第二条是五鸡鸟岛，五鸡鸟岛拍掉山四十个，掉山四十个。第三道谜是平安之时坎坷爽，坷爽就爽，爽样就爽，高爽的爽。平安之时坎坷爽，拍能时即讨厌嘅，能时即讨厌嘅。吴老师你好，
5: 刘永斌老师。
4: 今次爱讲过嘅第一条谜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掉清河庙，就真系猜。
5: 哦，呢个只有咩该熟熟嘅嚟啦。所以教外段叫做巴浪。
4: 巴浪。
5: 巴浪去咧，
4: 嗰
5: 时又青又偏好食，我哋阿食巴浪去做呢个野食噶，
4: 我也是，我也是喜欢食巴浪去。
5: 无饮食嘅吼，嗰时啊，你阿那个改名，阿阵你四点白山黄笛鼓声，你白到无得变到巴浪，
4: 对，
5: 四点咱只个巴浪嘅浪，咱只毛毛就是写啊波浪嘅浪。伊个开始三点，最个顶摆一点开始。
4: 哦，就抽四点。
5: 就四点，因为四点了白山一至八至一点，即两日下半时咩？今日个是台咩？然后呢，该是更更就是山，八过山，咱八个过就是即去天地水山雷风火甲石，只个山个八过就是更，天啊八过就是强。地是空，即八卦，咱人在个雷是浸哩，看见啊？你当雷浸子嘛，我嗰个雷浸子，人在个在风声又都有个，林松林松，那个黄就是松，你即个那米老点有个，你就是火，就下来叫做，人字起来话哈，头一句四点变山就下做个人字。那个皇帝高些多的个呢，这个就一段救命。所以救命呢，这个八字高些是一，遐做一呢，那高些就嘛叫一嘛，
4: 是。
5: 一般是同那只皇帝个皇就
4: 西邦，西邦来的时候，
5: 我这地主来，乐就是只个八字，就有只个西邦塌落去，来搞李德子个咩啊？就个西邦来搞，真是高些。
4: 咱
5: 知道路叫做以对朝面，以阵人反对，那多地人现在，他爱为了识人道，大家都好喜欢，那么知道迷路啊，啊喜欢知道迷路。
4: 嗯，好，就四点五百山皇帝。
5: 两人只去巴浪，再个唔知学咩啦。
4: 嗯，
5: 巴浪或者是好古点点，如果会点样，我即系台阳市啊，是咩嘅人讲咗啦？巴浪该刷定去。
4: 嗯，
5: 了之后来时钟呢，我去查到资料，人在资料有哦。我是大家去八块城市个车掉个，可能八多人在有，巴浪叫做南仙嘛啦，
4: 南嘛
5: 南夷仙，仙是虚字甲个参加个参字，读作仙。
4: 哦，南夷仙。
5: 这仙是非常快，我过半夜去钓山是顶车波个，咁么就读作仙，但是那是点波。食是那个刷顶去高去啊，只要无通就高去，高去真是刷顶去。
4: 哦。 我讲那也是像那巴人个，所以刷灯去去那直
5: 接。不是啊，巴人来，但他熟知也记也流行乜个，也记闪开。

0: 对啊，所以就老兄弟啊，老兄弟捞字，他唔是刷定去刷定去是高去那个八高的，伊那个八高的，八浪高去的囝。
1: 啊，好，下来睇睇第二条米是五鸡两刀，拍掉三十个，四十三个掉，怎你猜？
0: 五鸡两刀，这个佮多也是实实句句个顶头对面。
1: 顶头对面，哦，按我掉哈。
0: 我掉了咩啊？那只两刀是偷啦，唔能按我掉。只系捏到只灯头，灯条偷到对面，我条啦，对住系明明就是明镜啊。
1: 嗯。
0: 哦，到家偷灯只系偷系掹你那个明镜条，灯头对面，灯头对面意思大家爱在那本身是不想见你嘅人，啱啱咪你见掉。
1: 哦，就按到指嘅点，你那你我条所谓那我叫做灯头对面咩？
0: 一舞啊，又着上那那，诶，那哎个吹嚟啱啱灯头对面，啱又好舞。是有点意外嘅物件，即
1: 系
0: 卡我啊，咩嘅？
1: 我
0: 啊，是啊，是啦，嗱嗱，有当说翻话好先，但系我都无做这件事咧，你无做，但系灯头对面，你我做一个假装嘅，灯头对面哈。
1: 嗯，好，来睇第三条是平旺之事，坎坷爽，怕能事讨厌嘅。
0: 对啊，这个面面上来到水中有点透啊，但是有意识到一个啊，当然唔会磨哈，但当然如。那算了，高外多平旺之事，坎坷爽一回，而发梦拍作索的歌。
1: 啊，
0: 一平旺之事就是索，即系好风言风言发梦，嗰是索
1: 焦索
0: 焦索啊！我那落讨厌真系痛啊！哦，那索唔是知嘅索，那落焦索坎坷爽就的应该过爽的歌。
1: 哦，的高过爽。
0: 的又是又是应的嘅意思，系啊，讲啦。只要招索，只要招索这件事，你为难招索哦，你就清官应该高爽。怎么对过去啊？哈，你用哪部车来换做哈？用哪部小白菜？清多个要去，也
1: 大王
0: 话，大王话出席，当时一个康熙八话那啊，有个是出战嘛，
1: 是
0: 直做物件，你现在你博到作王话么？到当时你像古社会去当时吼，要去。人人扩大成就，人人可落子嗰只叫行兴界，依家如今是环透。
1: 是，那现在是单单摸行成毕竟嘛。
0: 所以嚟到啦，平旺之事坎坷爽，确实
1: 是。
0: 哦，那这个国嘅爱廉政，实质就只系司法廉政是当一界。
1: 法治社会，
0: 你就要廉。
1: 好，又就像丁凯老师嘅讲句，
2: 叠压相等双盘。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的正正》。今来到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叠加青灯选拔。今次个咱作物来呈现的是叠加毛海捞选灯，永破迷雾荒阳滩。
4: 今次个节目也高值等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这个红听呢是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音频聚拍体，来用来回线红布，中午一块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4: 再会。

想想只该当心呐，一定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我的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听众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那好是抵得不抵得？同意者来去。

0: 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1: 在等你喺客场街内，在等以下你同你上演前拍架。
0: 嗯，最后话嗬，我等你外开那个利创嘅环节当中，同一齐落去谈下价格，拼下架势。
1: 以上即系今日小下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小下下架同酷暑谈”，或者喺视频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地带不地带湾区新鲜事讲的
2: 不地不地带
3: 地带麦记
2: 思害客家啦
3: 哦地带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2: 思害客家哇不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三年推动提升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圳持续强化技术创新，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产业加快实现从关键技术单点突破到产业生态的全链跃升。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0: 能做用机，当然你能做量产。黑机器人行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到今下，村镇企业正用智能制造破解的难题。近期，村镇头一条人形机器人严重市场先投产，仅能只能够完成工艺验证与打磨，更通过有限化、标准化为大规模量产奠定基础。乐器智能村镇股份有限公司次立副总裁曹毅安的介绍。
1: 如果说没有中式这个环节，那它其实可能就会面临着，比如说这个造不出来，然后造不稳、造太贵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让机器人动起来，那其实是完成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然后进行一个量产。
0: 从实验室修到上线量产，村镇率先完成了人形机器人商业化的关键预约。有笔县三高融合业务总经理李晓明安内讲道：“
2: 因为这个用工的，包括我们说工厂的智能化的一个客观的需求，所以现在大量的这种具身智能的这种人形机器人被大量的部署。我们其实，在工业和新能源车厂也是拿到了储备的订单，加强这种整个智能制造的一个升级、换代、变革。
0: 目前，村镇累计获得人形机器人相关专利1.2万件，占全国总量的20%。”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加到4676家，同比增长近20%。从往辈的单点技术突围到其他的太脑、器官、四肢协同并进，村镇机器人产业正形成一连串的生态。Exploitis 汽车智能三期创始人木木安来介绍。
3: 深圳的机器人它的生态是非常完善的，它可以降低我们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生产成本，有底层的硬件应用落地。而且有这个学校还有政府的一个支持，科研机构也非常方便介入进来，那自然而然就很容易有一个更深层的发展。
0: 生态繁荣的背后是村镇产业链优势。目前村镇已经建设了机器人产业链，企业超过了7.4万家，核心企业超过了1000家，产业链总产值突破为2400亿元，规模及全国之首。从太脑 AI 芯片以算法到器官精密感受器、立体传感器，再到四肢高性能伺服天仪，93%的产业链环节都可以和村镇去做边匹配。邮联智能熟悉执行官秦江武安来介绍。
4: 比如说我们要采购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芯片、电源管理的、组容类的，还有 PCB 板类的，在深圳我们最快的供应商3天就能帮我们做好。我觉得这个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大量的这个时间可以用到更多的去研发调试这上面去。
0: 随着量产成本的下降，性能提升，人形机器人正成为赋能生产生发的新次生产力。从工业制造的精密装配到商业服务的导览出卖，再到智慧城市的安防巡监，村镇已经开放了近300个应用场景。业务科技副总裁兼首席销售官张文斌来介绍。
5: 政府也好，这个企业也好，开放更多的场景来应用它机器人技术，让我们的应用方案能够在这个产业上进行一个不断的一个滚动迭代，能促进技术的成熟。所以呢，我们认为这块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0: 曾经期间将起身之能纳入嚟艺术家八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权重点布局，并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设立百亿级产业基金，对初创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研发支持等补贴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深圳正规划建设一批世界级机器人产业园区，提起高校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打造全球技术创新产业体。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深圳市机器人消费常务副理事长杨秘书长毕阿磊安内讲道：
1: 现在产业的生态在融合，所以看得到呢，上游的部件、中游的整机和下游的场景啊，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促使了机器人这个产业发生了20%左右的这个爆发性增长率。

0: 听众朋友，原本已经一旦不提就同观众留意嘢，以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边大概原台下半段，搜索私下价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电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其实就下来又好，可以扫下坦嘅嗰条过后，等人将我转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坦。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14: 客家人，客家人，
1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日呢，今日声音来自前客家，接下来边送出的专题节目《台腔陈凤克》，希望帮助台腔和台湾去打拼事业，欢迎收听。

0: 台长陈凤凯响应台湾产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广州云涌医疗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凤凯后泰了大片创业时间，有十多年，但你就以秃头的眼光同强大的执行力，不单只和广州的酒，而且还成为飞龙台长创业集体的联合创始人。
1: 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过来广州这边发展。台湾我们本身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做到台湾算是比较领头羊的位置。然后在大陆这边的话，是医药方面的这些产业来讲，就是比较新的这个市场，然后市场规模也比较大。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第一批到这边的这个医药的这个台商，叫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类是在大陆这边是刚开放的，它是属于刚开放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政策的一些关系，然后才过来大陆这边做发展。

0: 虽然陈逢开和泰德创业的时间没十分长，但内亚及 KB 台湾产业到泰德发展提供支持。以新疆飞龙台湾澳产业创新创业集体联合创始人表示，将会不断推动更多的广澳台产业到泰德来交流交往，创业创业。TPA 成功举办了两百个广州出播带货节，让陈逢开更有信心做好一份事业。
1: 我们很好的把台商的这些资源、这些好的产品聚集在一起，然后把这个政府的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宣传媒体的一些资源，我们能把它整合到一起，然后还有再结合这个当地的这些网红，他们的这些粉丝量，然后也把它配合进来。我相信在有产品、有宣传、有销路的一个方向，它可以让更多的这些好的台湾的企业可以寻求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港澳方面的话，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好的这种产品，他们有很好的优势，都能借由这个平台，台湾、香港、澳门，还有我们这个广州的这些青年，基本上四地的青年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直播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陈某开表示，直播带货接下来会形成日常的模式，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转场发通，比如讲日常用品转场、台湾面食产品转场一道，通过一道的转场发通。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企业关注到泰流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台商台厂到泰流来的发展。
1: 这些公司它也能透由这个平台来找到台湾可能对于他们产业有帮助的这些人才。对，比如说好了，像设计的这个产业，我们是不是

是可以做到，就是说有台湾的这些他们这些青年，他们比较有这种好的设计的想法，哎，跟大陆这些好的这些设计师一起做一个专题，他们是不是跟激荡出更好的想法？这个可能只是其中一面。那在动漫方面，或者说在其他整体造型方面，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把台湾更多美的元素或更多好的元素融合大陆这边的优势，然后把大湾区我们这个各个地方的这种优势整合在一起？

0: 对于广泰向台学生在广泰办期的台湾强人，陈文凯也表示了自家的建议，希望台湾强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解自家的优势。
1: 其实我们也都是会遇到很多的青年问我们这个问题，通常我是会比较建议说，因为过来大陆这边发展，你还是要先看你自己本身拥有的这个优势。我这边可以协助到你们，有些人可能是适合是就业，不一定是创业。那创业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些可能要提早准备好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是希望说，在想要过来创业的这些台湾青年，他可以先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我们借由这个平台可以把他的优势发挥出去。针对台湾青年过来广州的话的这个实习、就业跟创业的话，我觉得这个平台都可以赋予他们想要的一个方向吧。而且我们这个平台它是属于公益性的，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各有各的这些优势，可以协助过来的这些台湾青年，然后帮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这个方向，减少一些挫折，减少一些失败。
0: 一个台湾企业坚实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面向广澳台以及海外所有优秀的人才和项目落地的，是一个充分自由亦有重大建议的天气，欢迎台湾的优质强人拿出建议，充分发展。

0: 下谭中明耀嘅《健满热》嘅客场艺来办跨游客，就同款上到嘅哦。而个人将肥谈节目嘅相关内容，粉人下载边只大概原谈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肥谈完整嘅节目，点谈剪彩片段，难再地开原谈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蒋正义拿嗰啲双环节，粉人继续互谈。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集定絲海嘅核價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9: 西海客家
1: 危是上国的客家人
0: 危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危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危是重庆的客家人
12: 危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3: 危是你的客家人
7: 苏轼的亚美化，连集定诗海的客家上前。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5: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谦，
16: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那个地方板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地方，温泽国土，听客家。
1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收尾，接下来面送出的是传统客家新歌。客家新歌已经直播出拍，曲调悠扬，多以客家方言演唱，内容贴合客家人的农耕、训练、浅细生活，近期数前线与生活显示，是客家人情感的出拍表达。传统客家新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的事件初次以及汉乐府民歌的摇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摇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整法。接下来随着两人通过一首经典的客家山歌歌爱唱一爱歌来感受一下山歌都会的生活前期演员们前快。

好，谭志明，我来继续连谈下个三国的秘密。你睇下宋爽，三国冲出前一场，可以用协调当中，感受下个文化的绵长带韵以传承力量。

来喏，每日家吹，家就来望上望，星球上在你面前，哎呀，在婆媳啊，哎。

せーの。松水松体が日数久啊。如点加水就唔冇济。哎呀在哦松体爱团圆。如是个父兄啊穷松龙哎哎好三个个流干中哦。同乡家同爹从呀子儿莫姓家坏人唔招手哎呀在哟家父长万事成哦天发家是你呢莫群长长长好丢啊呀父长哦如年做不求你的体呀、啊、胸中的毒手如何方哎呀在林沙爱相报下水中乡啊给个八年头八年八让个万

泪满个青哦，人人都喊呐、啊，春风把桃个五九朝，哎呀，在呀，做人哦。

只见个夫妇啊，父爱慈，父善慈善个好稻米哟。父母个团结就人人敬咯，家庭个比佛就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好。

庭，你就啊开水煮煮饭啊，家父家长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个日。

0: 好，谭中明要给以上啊哈，这节目也适合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啊哟，感谢人节目也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适合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哈，听我嘢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琴日咧我哋系播出咗晓华联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专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专雕全。

0: 成人何世良老师的上参，而今日我们会继续播放专访何世良老师的中参部分。好，这个时间我们即刻为各位呈上精彩的节目。欢迎你阿朗。
1: Hello， 大家好，系噶，大家好啊，或者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
0: 嗯，
1: 好啦，嗱，我哋就闲话休说啦。咁啊，正所谓就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咁啊，上回讲到咧，咁啊何大师嘅话画咗好啲工艺图纸，后嚟俾佢师公阿胡之师傅啊发现，诶、哎，反而冇闹佢啊，教唔系，反而冇闹佢，系冇闹佢，反而咧教咗佢好多嘅独门嘅绝技。
0: 嗯，
1: 系啦，都系啲木雕绝技嚟噶系嘛？
2: 冇错。主要是设计方面，即是画图方面。
1: 哦，
0: 咁睇嚟咧，呢位老师咧真系认真对徒孙徒室都非常之好啊！吓，
2: 佢系教出好多人，好多人嘅，而且佢，我觉得佢喺红木界嘅贡献系非常之大。
1: 哦，咁学咗嗰啲技艺之后嘅话咧，咁系乜嘢嘅一个时机啊？又将啲技艺用喺砖雕上面咧，我相信又会有一个转折点嘅。
2: 呢个
1: 又有段故啦，
2: 又有啲。故事就简短啲讲一讲啦、
1: 啊。你讲，
2: 即系喺嗰度咧，就即系喺我师公嗰度咧，即系喺神山嗰度咧，就学咗大概大半年之后咧。咁、我就翻去，因为之前请我嗰间厂，虽然当时系冇乜工资嘅，咁但系就即系对我觉得都好感谢佢。如果唔系佢带咗嚟神山呢度学嘢咧，我觉得系就亦都冇今时今日即系做到依家咁啦。咁啊，结果翻去肯定要帮佢哋手做嘢啦。做咗一段时间之后，同样道理又系做嚟做去都几件嘢。
1: 哦，都系计件咁样。
0: 啊，于是乎你又想向更高嘅方向发展。
2: 变咗咧就系、是、啊，变咗我就觉得有啲苦闷啦，为咗钱不断咁计件去做嘢。咁所以我咧就经常喺厂里边咧执一啲木头木尾，即系问老细攞啲木头木尾翻屋企自己做啦。经常做，做咗好多件，好多件，即系具体数目我都唔记得。
0: 哦，
2: 做咗有一大批嘅，亦都系啲大批咧，即系锻炼咗我自己嗰个实战嗰个水平咧。因为毕竟计件做咧，虽然锻炼到个手势，但锻炼到你对即系去创作嗰
1: 创作嘅思维
2: 嗰个敏锐度，创作系冇乜帮助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呢批嘢咧，亦对于我嚟讲，亦都好大嘅锻炼。
0: 你一直做开木雕噶嘛？咁你又点样转翻砖雕去嘅咧？
2: 砖雕咧就又要开始讲，
1: 有古讲啦，砖雕有古讲啦，
0: 有故事的人。
2: 喺1995年嘅，即系我喺呢度大概做咗2年多，之后啦吓，喺1995年嘅年尾咁滞啦，番禺有一个工地系需要木雕嘅。有个朋友就问我有冇兴趣去试试，又经唔住佢即系不断咁劝说佢话你自己出嚟咩啦咁。咁啊当时咧就因为收入都算系比较算系可以下，咁啊变咗屋企人一样系纠结，喂你自己走出嚟好危险噶。
1: 之前又走，呢次又走咁啊嘛。
2: 成日都系咁嘅你咁，
1: 坐唔定嘅。
2: 咁但我谂嚟谂去咧，最终都系决定走，决定自己试下。咁啊，喺1995年咧就正式自己组建咗一支叫做大概5-6个人嘅小工程队啦，系嘛，开始真正自己出嚟
0: 创业啦，
2: 出嚟真正创业。嗰时系
1: 叫做下海经商嗰个时候。
2: 1995年。
0: 咁
2: 啊，1995年初到工地嘅时候咧，就系做木雕，都系做木雕，建筑类嘅木雕。就转变过嚟，从即系变咗我从家具类嘅木雕，
0: 转翻去建筑嗰度去咗啦。
2: 转翻到建筑类嘅木雕，初时就以为自己好叻噶嘛，不断做，咁做咗出嚟，其实依家睇翻转头系唔得嘅，因为我用家具类木雕嗰啲手法、嗰啲设计去做建筑类木雕，但当时冇人知道，冇人识睇，个个都已经话好靓啦。但我依家回想翻咧，就好多唔得嘅，
1: 即系硬系争啲嘢。
2: 系啊，有少部分咧就系、是、有啲大型嘅神台，咁佢都算系建筑装饰木雕同家具木雕嘅交界，一个交界位嘅产品啦，所以个问题就唔算好大。咁啊，到咗1995年年尾嘅时候咧，即系做咗一段时间木雕， 咁佢哋非常。

0: 常之满意我嘅木雕。
1: 嗯，
0: 咁当时佢哋准备做保密员，因为九六年开始做保密员。
2: 哦，
0: 咁佢就即系问有冇兴趣试一啲砖雕。哇，我一听砖雕呢样嘢，
1: 啲新鲜喎呢样嘢咁啊！
2: 即系在此之前系冇点接触过嘅，系咪？
0: 系啊，咁佢咧已经揾开人做紧嘅。
2: 哦。
0: 但系咧，就当时嘅一啲老前辈咧，就觉得好唔满意。
2: 嗯，
0: 因为九六年完成咗，九六年嗰时佢哋都唔系好满意，就揾我，即系揾我倾，问我够唔够胆尝试下砖雕呢样嘢。
2: 嗯，
0: 咁我冇嘢唔敢噶，当时
2: 系嘛？你系天生就好中意创新噶嘛？
0: 嗰时系九六年初啦，九六年初，九五年底嗰段时间。
2: 嗯。
0: 咁我就去尝试做咗两幅小型嘅砖雕，到九六年初完成。
1: 哦，
0: 咁就放咗喺保密园，依家可能已经唔喺度啦。
3: 其实喺工艺技法方面嘅话，其实木雕同埋砖雕有乜嘢特别嘅地方系唔同嘅？
0: 唔同嘅地方就系木雕就以打为主，
3: 以打
0: 嘅动作居多。
2: 嗯，
0: 而砖雕咧就以刮削，
2: 刮削，
0: 刮同削，
2: 手法上有啲唔同。
0: 手法上有唔同，其实区别都。有少少大，
2: 嗯，咁而且咧，讲个工具应该系完全唔同两回事嚟嘅，系咪？
0: 当时系一样，
2: 咁因为当时
0: 未揾到，因为之前一直系做木雕，依家转过嚟做砖雕，系未掌握嗰个工具。
2: 嗯，
0: 但系咧就我都可以排除到一啲困难。
2: 哦，
0: 嗯，当时我觉得自己都算系
3: 算犀利啦，
0: 算系做得到出嚟。
2: 应该话无师自通嘅喎，喺咩砖雕？
0: 砖雕可以讲系无师自通，但又唔完全。咁咧就喺保密园做咗大概系有四五幅砖雕之后，啊，咁一啲老前辈啊，同埋当时负责嗰个老书记啊，又，觉得几好喎，几有我哋本地岭南嗰种味道噃。呢个系关键，因为之前佢哋唔满意嗰啲主要，佢哋觉得佢哋冇。
3: 嗰种内涵嘅问题，
0: 冇呢种即系冇呢种气息，冇岭南
2: 本
0: 土呢种
2: 韵味，
0: 系啦。咁而且我因为我做木雕一直要求都对自己要求都比较高嘅，虽然工具啊上有比较大嘅差异，同埋手法上有唔同。我慢慢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大概半年到大半年嘅摸索，个技术开始慢慢掌握到即系自己摸索到一啲门路啦。
2: 嗯，
0: 咁喺1997年咧就。真正去接手啱先所讲嘅真正意义上嘅大型砖雕，就系兔儿无名壁。九七年嘅年底。
2: 嗯，咁呢一幅作品咧，就系曾经系获得呢个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嘅呢个作品，系咪？
0: 嗯，系。
2: 咁啊，好犀利，先至接触砖雕两年之后，就已经系创咗吉尼斯纪录啦。
0: 其实系年纪。
2: 嗯，
0: 当时都觉得个系胆啦，大胆啦，加上。信心啦，我其实一直喺雕刻上对自己都好有信心。
2: 嗯，
0: 当时咧就系、是，其实喺之前咧，亦都有曾经有过一个大胆嘅动作。
2: 嗯，
0: 喺九六年嘅时间咧就，之前咧即系啱啱先开始尝试砖雕嘅一个事，嗰次大胆举动咧就系木雕嚟嘅。
2: 嗯，
0: 咁就。是莲花山那里的18个木雕观音，当时是米9盘室座米9高 的观音。
3: 哦，
0: 当时他负责人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些事，做不做得到，我说肯定做到的啦，但其实我没做过的。
3: 即是现在才肯说出来。
0: 但其实他做过一些小的公仔，小公仔做过很多，但这么大型的第一次。那他说啊，如果你这样够不够胆尝试一年时间做18个观音，
3: 嗯，
0: 一个3米高嘅韦陀像，
2: 哦，
0: 诶，话冇问题嘅呢啲，
2: 艺高人胆大啊！
0: 当时就毅然接咗落嚟，
2: 嗯
3: 嗯，
0: 结果当时就带咗两个徒弟，就2个木工，
2: 嗯，
0: 连埋我自己，
2: 3个人，
0: 用咗1年嘅时间，
2: 嗯，
0: 就已经完成咗，嗰时真系都几惊人，即系我自己嚟讲系觉得几惊人，未做咁大。
2: 嗯，
0: 而且做出嚟佢哋非常满意，即系从制作到安装，
2: 嗯，
3: 佢自己都唔相信，
0: 系啊，
3: 整到咁靓啊，咁样。好，
0: 但系其实当时有一个千手观音，如果佢就算佢俾嗰个千手观音我做，一样可以做得到嘅。
3: 嗯，
0: 因为其实雕刻嘅嘢，我觉得。

0: 都里通百里明嘅。
1: 冇错，
0: 你大又咁做死，细细又咁做大，都系咁。
2: 即系比例问题啫。
0: 系啊，
2: 系啦、
1: 啊，系啦、啊。
0: 所以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而且我用咗家具前期家具开料嗰啲手法嚟开料。
1: 嗯，
2: 哦，
0: 即系将嗰个时间同埋个工作强度缩短咗好多。
2: 哦，犀利，系啦，
1: 系啦，乐啊，其实咧，我从何老师嘅身上咧，真真正正领会到就系一个人心有几大，就可以飞到有几高。佢嘅人生道路上，尤其是从事呢个木雕砖雕嘅呢个过程当中啊，真系佢嘅心有好大，所以佢嘅舞台就变得非常之大。
2: 冇错，呢句说话成日讲噶啦，系嘛？正如华姐话斋嘅，心有几大，舞台就有几大，系嘛？梦想呢样嘢嘅话，大家都要出力去追求先得嘅。而且啱先讲到话咧，用短短嘅一年几嘅时间，就做咗一个咧创吉尼斯之最嘅一个大型嘅一个砖雕啊，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同佢之前喺做木雕打下一个坚实嘅基础系分唔开嘅。
0: 套《炎和明壁》咧就唔系做咗年几，做咗两年几。
2: 啊，做咗两年几。
0: 做两年几，从实质时间咧就系从98年，正式开始，97年开始构思，98年正式开始做，到99年中秋完成。
2: 即系当时同世人见面咁样，话真系可以话真系啊艳压群芳啊！当时系
1: 自从呢个作品诞生之后，应该系对自己喺砖雕木雕呢方面嗰个信心啊增加咗好多啦，系咪？
0: 冇错冇错，信心而且咧当时咧，我觉得系亦都算系我自己人生嘅一个
2: 里程碑，
0: 算系一个里程碑。因为当时咧就除咗完成咗，就受到各界嘅肯定同好评之后咧就。当时好多传媒嘅关心啦，咁啊电台、电视台都即系
2: 纷纷采访，
0: 咁啊当时觉得有啲飘飘然啊，觉得因为嗰时仲毕竟咧仲算系比较后生，咁啊但系收尾觉得其实你要真正要做得更好系唔可以，即系你唔能够满足于现状嘅，呢个一直我自己嘅座右铭嚟嘅，我觉得我从开始学。初学木雕到依家做砖雕，我一直呢样嘢，你一定要不断咁样成长，不断咁样去提升自己咧，始终都唔过得到自己个关嘅。
1: 套《炎和明壁》诞生之后啊，咁陆陆续续你应该仲有不断咁有一啲令人惊喜作品出现噶嘛，系咪？
0: 系啊，我从99年完成咗呢个套《炎和明壁》之后咧，就不断陆陆续续都有好多。砖雕嘅修复啊，同埋啲祠堂嘅仿古建筑啊，都做咗大量嘅一啲砖雕。其实你而家回想起当时套《炎和明壁》，其实有好多仲系未成熟嘅地方嘅。而家睇翻转头，无论喺构图啊，同埋一啲单体造型啊、线条啊、美感方面，我觉得都仲系
2: 有所欠缺，
0: 仲有好多需要提升嘅地方。咁经过呢咁多年嘅不断咁磨练啦，就尤其喺仿古方面，依家可以讲做到就比较，即系喺仿古方面已经做到比较准确啦。嗰套技术又不断咁样完善成熟。我想再讲多一个小插曲添。
1: 系，
0: 因为我完成咗呢个套《炎和明壁》之后咧，因为其实我喺我师公嗰度出咗嚟之后咧，其实。当时嗰几年咧，我每个月都仲要去4-5日嘅，嗰段时间持续咗有成2年，
2: 去学习进修，
1: 去施工，
0: 继续去施工嗰度继续学嘅。当时一个月系休4天嘅，我就将个4天时间都去咗，即系上咗去神山度继续仲继续学习嘅。做完《套炎和明壁》之后咧，就喺电视台同埋报纸嗰度睇到我施工，咁我去探佢嘅时候，有一年。即系应该系2000年到呢段时间去探佢之后，探佢嗰时咧，佢因为我每次去探佢，佢都带我睇匀晒啲新产品，但带我睇匀晒嗰啲新做嗰啲嘢嘅。咁嗰次亦都唔例外。咁佢就见到我做砖雕，即系就同我讲：，你啲砖雕可能喺技法同埋嗰个胆量上仲未够，构图嘅胆量上仲未够。当时佢咁同我讲，
1: 俾咗好多意见俾你，
0: 俾咗好多意见。当时佢就将佢，因为佢哋以前好细个系做祠堂雕刻嘅，佢自己见过以前啲人点样做砖雕嘅成套工具同埋手法，同埋佢细个嗰时其实佢亦都做过，

0: 试做过，做过
1: 曾经做过施工，
0: 系啊，而且佢长期都见到嗰啲人做做砖雕嗰啲人，佢系将嗰啲佢见过嗰啲手法同埋以前用过嘅，就呢个可能真系冇人知嘅。
1: 哇！呢样真系真传嚟噃，
0: 系啊，将佢呢个过程同我讲咗，听咗佢讲过呢、這个即系传统技法之后，我就更加理解所谓点，即系嗰个刮削。虽然我都领悟咗大部分嘅啦，即系自己慢慢摸索，都系以刮削为主。但系听咗佢介绍咗呢个之后咧，我就技术上更加贴近古人嘅技术。
1: 哦，即系古法砖雕啊，古法嚟炮制砖雕。我哋理解嗱，而家用古法嚟做砖雕，贴近呢个古人嘅一个技法同埋技术。咁但系作为我哋而家我哋广式嘅砖雕要去发扬光大，要传承啦。咁砖雕呢样嘢仲可以点样发展？
0: 其实我一直以嚟咧，都系觉得砖雕喺我心目中应该要分三条线去传承嘅，三种风格。除咗你喺风格上，我觉得要传承同埋提高，系三条路：一继承传统，一定要非常地扎实地继承呢个传统。另一个咧就传统同现代结合，同现代嘅视觉结合。第三个咧可以做到纯艺术。冇任何嘢可以左右到你嘅，呢种嘅纯艺术，或者叫当代艺术、当代视觉，即系如果用呢三条路走落去咧，我觉得我哋砖雕以后一定系可以更加发扬光大。
1: 太激动啦！我觉得即系听完何老师讲咗咁多之后，发觉咧何老师真系一本咧即系人嘅成功学嘅教科书嚟嘅，
2: 冇错，
1: 亦都体现咗我经常讲我哋岭南大地嘅人归敢为天下先噶嘛，而佢身上充分体现嗰种咧就系敢打敢拼敢为天下先嘅种精神，我哋真系要去学习同埋要赞扬先得。
2: 喺呢期节目当中咧，我哋真系收获非常之大，再次感谢阿 Lock 同埋何老师做客我哋嘅节目，多谢晒。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7: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8: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传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喜欢听故事的，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故事的啦，
14: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故仔嘅时间，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故，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日播到第25集。

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上个回我哋讲到啊，随住李世民嘅功劳越嚟越大，威望越嚟越高，佢对太子李建成乃至系对皇帝李渊嘅威胁咧，亦都越嚟越大啦噃。双方之间嘅矛盾啊，亦就越演越烈啦。喺上回讲到嘅杨文干事变之中啊，李渊经过事后调查，发现呢单嘢咧背后有李世民幕后操纵嘅嫌疑。所谓嘅李建成谋反咧，就并冇真凭实据嘅。所以对于李世民嘅戒心呢，亦就越来越重，再加上隋文帝嘅前车之鉴，所以他就逐渐落定决心要传位给太子李建成。而李建成亦都睇清楚同李世民之间你死我活嘅形势啦，落定决心呢要对付李世民。咁当然啦，李世民啱啱立咗咁大功劳，呢、这个时候要对付佢呢，就真係冇乜好藉口嘅。况且李世民手下嘅天策府啊，人才济济，大家都好有实力嘅。要对付李世民呢，就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不过机会呢单嘢呢，只要愿意等呀，总係会有嘅。况且时逢乱世，机会出现嘅机率呢就更加高啦。呢、这个时候啊，就啱发生咗一单事，为李建成呢就提供咗个大好机会吧。咩事呢？就係、是、长安嘅北方战火重现，突厥嗰边起兵过嚟侵扰，围攻乌城。咁本来大唐同突厥打仗呢都係滚瓜烂熟㗎啦。李渊当年都係靠打突厥起家嘅。咁突厥起兵过嚟骚扰下，都只不过家常便饭嚟嘅啫。对于李建成同李世民有咩影响呢？原来啊，李建成係趁呢个机会向李渊建议，话派弟弟李元吉做统帅，出兵增援乌城。咁大家知啦，李元吉同李建成係同党嚟嘅，两个人合伙对付李世民。咁至于点解元吉跟大佬唔跟二佬呢？呢、这个可能系一个性格问题啊。李元吉呢份人呢，好勇斗狠，性格比较无赖一啲，同生性比较随和嘅大哥呢就比较夹得嚟。好啦，咁叫李元吉统兵增援乌城，点解对李世民不利呢？原来啊，李世民收到消息，话李元吉想借呢个机会征调李世民手下嘅大将参战，借机拉拢佢哋，或者系杀咗佢哋。咁第二个呢，就话朝廷准备为李元吉搞个出征仪式，而李建成啊就可以趁呢个机会杀咗李世民。咁本来呢两招得手呢，系李世民可以嗰日死路一条嘅。咁但系李建成呢个人做事呢时机不密啊，俾李世民收到风。咁根据历史记载啊，就话李建成手下有一个叫王志嘅人呢，向李世民通风报信，话太子要咁吧，秦王你早作准备啦。咁至于呢条友点解咁好死通水呢？估计呢就係李世民买通个无间道啦。咁当其时啊，李建成又好，李世民又好，都互相喺对方手下埋落眼线㗎啦。不过从效果嚟睇呢，似乎李世民更胜一筹啊。咁到底呢条料坚唔坚呢？根据各方面资料显示啊，呢条料半真半假。李元吉要借出征嘅机会征调李世民手下嘅大将呢係真嘅。而李建成要借出兵仪式杀李世民呢，恐防就是假㗎啦。有可能呢是李世民用嚟激励手下嘅手段嚟嘅啫。否则啊，日后魏征见到李世民嘅时候都唔会话，太子如果早听我嘅说话，秦王你都冇命喺度同我讲嘢啦。咁话说李世民收到风，马上将消息呢就话咗俾长孙无忌听，然之后啊就班齐人马商量对策啦噃。李世民嘅风格啊，就喜欢鼓励啲部下畅所欲言，然后自己再作最后嘅决策嘅，咁有点而民主集中嘅味道啊。佢就将情况同大家摊开，话而家咁嘅时势，再退一步呢就史无葬身之地㗎啦，大家睇下点办好啦。长孙无忌就带头话，既然太子不仁，咁我哋都不义啦，一于先发制人，压佢到措手不及。李世民领领头话，骨肉相残乃自古嘅大恶事嚟嘅。不如咁啦，等太子发动咗之后，我哋再喐手，咁比较好啲吧。嗱，李世民咁讲呢，都唔係因为佢心底善良于心不忍啊。呢个时候逃穷避宴，边个都顾唔上乜骨肉亲情㗎啦。而係因为佢又要为事后嘅收科做准备。如果后发制人，咁责任

0: 在佢，无论皇帝李渊定系当时嘅舆论啊，都比较交代得过去嘅。不过佢手下呢班人啊，冇谂咁长远啦，火烧眼眉，仲得闲理咩舆论啦？命仔紧要啦。于是啊，房玄龄就话：大王你功盖天地，唔做皇帝啊，简直冇道理噶噃。而程咬金咧就话：大王你羽翼都长齐啦，啊点可以屈居人下先得嘅？屈辞敬德啊，更加直接啦。话你唔听我讲咧，我听日走去落草，嘿，费事跟住你命都冇埋啊！见到大家咁踊跃啊，阿长孙无忌都跟住起哄，话屈辞敬德走，我都走啦。唉，梅夫你啊食自己啦。咁李世民做得犹豫之际啊，屈辞敬德啊直接摊牌，话我哋手下八百勇士咧，我都嗌晒入宫噶啦，今次你唔做都要做噶啦。咁啊，屈辞敬德呢一招啊真系绝啊，刀都帮你磨好埋，送埋上你手啦，睇你喐唔喐手。李世民见到大家群情汹涌，就话。咁样啦，我哋占一卦，如果吉呢就去马，如果凶呢就按兵不动。占卦我哋而家睇嚟呢可能有啲迷信色彩，但係当时就专业学科嚟嘅，大家好重视嘅，而且占一卦呢起码成个时辰。啱啱正要起卦嘅时间，佢部下嘅张公瑾呢就睇唔过眼，走到过嚟话：嘿，而家兵临城下啦，仲占咩卦啊？一二三打就係啦。占卦呢就难以决定嘅事先问老天爷嘅啫。依家都打硬啦仲问咩呀，就係咁样啊。最终决定就唔占卦算命啦，直接喐手。咁既然决定咗喐手呢，落嚟要部署行动细节啦吧。李世民呢边嘅计划呢好周密，但亦都好简单嘅啫。关键就喺元武门。元武门呢係皇宫嘅北门，太子嘅东宫呢就喺旁边嘅啫。係太子入宫皇帝出宫嘅必经之地嚟嘅。咁元武门呢一方面可以偷袭李建成，另一方面呢就可以控制皇宫同李渊，所以最后定计就喺元武门伏击李建成。李世民呢边嘅计划做好晒啦，殊不知人算就不如天算噃，就喺计划准备实施嘅前两日，李渊忽然间招李世民入宫，发生咩事呢？原来嗰日系六月初三，突然间发生咗特殊嘅天象噃，太白金星划过长空。咁当时太史局嘅傅翼对呢单嘢嘅解释呢就係话太白见秦昏，秦王当有天下。咁亦就係话天象显示李世民应该做皇帝。李渊听咗大惊失色，心諗我本来比较建成做皇帝㗎吧。而家老天爷要世民做皇帝，咁即係同我对住干啫。於是就将李世民召咗入宫，将天象报告俾佢睇，然后就话老天爷要你做皇帝吧。咁即係要你老豆我退位㗎啫。咁你自己话点算好啦？根据古时候嘅原则，呢个时候嘅李世民呢係真係进退两难啦。一方面如果真係叫老豆退位呢，视为不孝吧。咁但另一方面如果违背天象，咁又对老天爷不敬啊，都系好大罪㗎吧。咁通常呢种情况之下呢，根据惯例就只有鋸颈自杀嘅啫。不过李世民见惯大阵仗啦，当日面对窦建德、王世充前后夹击都唔驚啊，而家驚你嘅气象报告。佢就第一时间见招拆招，对阿李渊话：二神就死不足惜嘅，不过而家杀咗我呢，就好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咁咋噃。我落到下边啊，都始于见呢两条友啊。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最近啊收到消息，话阿建成同袁吉佢两个呢，同父王你嘅后宫啲妃子乱咁搞噃。话锋一转呢，就告起状上嚟噃，而且告嘅仲系皇宫里边嘅风流韵事。呢一招顾左右而言他呢，真係厉害啊。李渊一听过呢，岂有此理，你条友仔做得诬告係咪？好，听日当面对质，睇下你仲有咩说话讲。於是呢佢就决定第二日嗌晒三兄弟一齐入嚟当面对质。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
6: 浸噶。
7: 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我哋今日咧特别咁请嚟咗一位嘉宾，咁佢嘅名字叫黄锦玲，系曲艺演员。首先咧，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黄锦玲小姐嘅简历。咁细个咧系中意粤曲，3岁嘅时候咧喺牙牙学语嘅时候就已经系同呢个粤曲结缘。4岁喺读幼儿园嘅时候，曾经喺镇级幼儿园嘅比赛当中独唱《帝女花》，就开始同舞台结缘啦噃。在2011年就毕业于广东省粤剧学校，从事曲艺活动。在2012年荣获第一届广东省司法局大赛的金奖，2012年亦都荣获广东省司法局邀请赛总决赛的金奖，2013年是荣获岭南杯曲艺新作演唱邀请赛全场的总冠军。咁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大家系非常之惊讶啦！咁多嘅经历，唔讲你唔知道吓。其实黄锦玲小姐咧系90后，非常之年轻，但系喺曲艺嘅演唱事业上咧系经验非常之丰富。咁可能大家对于黄锦玲小姐啊，佢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嘅，系咪？系啦，今日咧我哋特别咁请嚟咗黄锦玲小姐进入咗我哋嘅节目当中进行专访。这个时候我们即刻请出曲艺演员黄锦玲。锦玲你好。
1: 你好华姐。
0: 锦玲自从毕业之后至今啦，演出不断，亦都获奖不断啦，获得无数的奖项啦。其实我们都好好奇你年纪咁轻就攞过咁多的大奖，咁多在演唱事业上呢经历是颇为丰富。咁你细个的时候是怎样同这个曲艺结缘的呢？
1: 是因为呢，我屋企人啦，我妈妈啦，佢好鍾意粤曲㗎。咁样成日听啦，又带埋我一起听喎。仲会即係好鼓励我啦，佢话你试下唱啦，学下唱啦，咁样教我又唱帝女花啊。咁唔知点解呢，我嗰阵又好肯学喎。唱呢个帝女花啦。

0: 同埋分飞燕啦咁样。
1: 嗯。
0: 嗰阵时咧，我都未识字嘅，
1: 哦。
0: 系 啊，我未识字，咁
1: 嗯。
0: 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识唱啊。隔篱屋啲阿姨咧都会同我屋企人讲啊，点解你个女女识唱粤曲嘅？佢未识字嘅，佢知唔知唱到边度噶？咁问我，嗰阵有本粤曲书啊嘛，原来咧我真系唔知唱到边度，嗰 阵真系未识字，可能纯粹系呢一个念口簧咁样咯，嗯。
1: 即系听长辈们啊，咁唱得多咗，自不然就朗朗上
0: 系啊，
1: 口，系咪？
0: 系跟呢个录音带啊，录音带
1: 哦，
0: 系细个嗰阵，
1: 哦，咁
0: 系，
1: 其实喺你嘅家庭当中啊，家族当中，
0: 嗯，
1: 系咪都有前辈们啦，系曲艺演员啊，或者真系都系属于曲艺发烧友啊咁样噶？
0: 曲艺演员就冇，
1: 嗯，
0: 系我妈妈中意，
1: 哦。
0: 嗯，
1: 即系你妈妈中意咁
0: 嗯，
1: 啊，从细个咧耳闻目染咁样就
0: 系。
1: 慢慢你亦都中意上咗啦，
0: 嗯，系。
1: 啊，咁其实你系3岁嘅时候就开始接触呢个曲艺噶啦，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啊，
0: 系啊。
1: 咁嗰时候系咪妈妈去边度听曲啊、睇演出啊，都会带埋你去咁样噶？
0: 啊，会噶，会噶。
1: 啊，
0: 佢嗰阵时咧，我因为我住乡下啊嘛，
1: 嗯。
0: 咁农村啊有嗰啲大戏啊嚟啊
1: 哦，
0: 演出啊，
1: 嗯，
0: 佢就会带我去啊咁样。
1: 嗯，
0: 嗯，带我去睇啊！咁平时咧喺屋企咧就会系听呢一个录音带，系
1: 啊，
0: 个
1: 咁主要都系靠自己自学噶喎，应该细个
0: 系啊，
1: 啊，有
0: 跟住
1: 冇
0: 个录音
1: 啊？
0: 带，
1: 咁既然你同曲艺咁结
0: 嗯，
1: 缘啦，而且咧咁有天分啦，从细个嘅时候，妈妈有冇有意识咁送你去培训中心啊，嗰啲咁样嘅机构去培训咁样啊？
0: 培训中心就嗰阵时未有。不过咧就会好鼓励我去比赛啊演出，甚至佢会同嗰啲幼儿园嘅老师讲，佢话有咩演出机会啊，一定要俾我女女啊去试下去玩下咁样，好支持我演出。我逢系演出咧，佢又会嗰阵时咧屋企咧乡下都仲系踩单车嘅，嗰阵时我喺幼儿园佢。踩住单车咁样搭我去比赛，谂起都好感动。
1: 即系话你有今日呢个成就咧，系同妈妈嘅支持分唔开嘅。嗯，
0: 系啊，
1: 从3岁开始咧就中意上咗粤曲，后嚟就进入咗广东省粤剧学校，系咪？
0: 小学毕业就去粤剧学校噶啦，小
1: 哦，
0: 学毕
1: 咁
0: 业，
1: 样，哦，
0: 系。
1: 即系咁当时又系啲乜嘢机缘巧合啊，令到你谂住今生都将唱曲艺当成自己终生事业啦，应该系有呢个决定，你先至会选择就读呢个广东省粤剧学校嘅，系咪？
0: 真系有一段古仔啊！嗰阵时，
1: 哦，
0: 真系缘分啊！我同粤剧真
1: 嗯，
0: 系有缘分，
1: 哦。
0: 因为点解咁讲呢？我本身呢，我系喺江门出世嘅，
1: 嗯，
0: 江门市出世，
1: 哦，
0: 咁样。一直唱粤曲啦，但我都一面系读书噶嘛，小学嘅时候，
1: 哦，
0: 咁到咗系4年级嘅时候咧，放暑假，我爸爸就带咗我去我哋大太公嗰边啊，即系我哋祖籍嘅顺德啦，嗰边咧仲有啲系疏堂阿伯喺嗰度噶嘛，我哋每一年拜大太公都会翻去嘅，
1: 哦。
0: 咁我爸爸知道嗰边咧，粤曲事业好兴旺啊。好多司火局同埋电视台嗰阵时都会去采访，咁我爸爸话啊，我女女都唱粤曲，不如带佢去睇下啦咁。咁之后一睇一去咗嗰啲剧社，当时有一个剧社嘅社长佢就话：你唔好翻过去江门啦，你留喺度。佢话我哋好中意唱粤曲噶，好希望你可以留低咁样啊。就同我疏堂阿伯伯讲，佢话锦玲呢，食就喺我度食啦，住就翻去你度瞓就得噶啦，咁样即系讲笑咁样。咁即系从嗰个时候开始呢，我就留低咗喺顺德，5年级同埋6年级都喺顺德读书，同埋一直每逢星期六日啊，或者晚黑啊，做完作业嘅时候啊，就会行去嗰度司火局嗰度唱嘢，
1: 咁
0: 去
1: 即系
0: 练唱。
1: 话，其实为咗令到你更加好咁有一个唱粤曲嘅氛围，其实你系5年级开始就离开咗。

0: 江门，就去到顺德嗰度嚟读书。
1: 系
0: 啊，咁应该话为咗学习呢个曲艺咧，当时真系有好大嘅决心噶吓。
1: 嗯
0: 啊
1: 我觉得应该系爸爸妈妈好大嘅决心。
0: 的确，
1: 嗰阵时我都仲未懂啊，系。
0: 嗯，但即系全靠系爸爸妈妈支持你，
1: 系
0: 系，你先至有咁嘅机会啊嘛。
1: 系系吓，佢哋引导我嘅系。
0: 嗯
1: 嗯吓，咁几时入粤剧学校咧？就系、是。我六年级嘅时候，咁、
0: 哦、
1: 呢我当时我考试呢都高我哋嗰阵都要考去嗰啲中学嘅。
0: 啊即係升中考。
1: 係升中考试。咁嗰阵时呢我都个成绩都考得唔错嘅。我考到我哋顺德嘅最好嗰间一中中学。
0: 哦、
1: 但係呢顺德有规定佢就话户口唔系顺德嘅话呢、
0: 哦、
1: 就佢系唔收嘅。咁嗰个时候自己又肯定觉得好似有啲可惜啦，自己个成绩都上到去喎，但又唔可以去嗰度读，点算呢？唔通返江门咩？咁呢个时候呢粤剧学校呢就竟然嚟
0: 招生
1: 啦。
0: 喔、哦。
1: 咁、哦、我哋屋企人同埋我呢都系抱住试一试嗰个心态就话都去试下啦咁样。点、知一试呢就 OK 咗。之后就入咗粤剧学校啦。
0: 好啦，咁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咧，相信大家都好想欣赏黄锦玲靓女嘅所演绎嘅一啲作品噶啦，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特别拣嚟黄锦玲靓女参加第一届广东省丝歌局大赛，并且获得金奖嘅作品《貂蝉怨》送俾各位，我哋一齐嚟欣赏。

0: 嗱，啱先各位听到嘅系黄锦玲靓女啊，系参加第一届广东省丝绸局大赛，并且获得金奖嘅作品《貂蝉怨》，系咪听出意犹出嚟啦？咁非常之好听嘅一曲啦。咁我哋继续系翻到节目当中，嗱，继续咁同阿黄锦玲小姐咧倾倾偈啦。嗱，锦玲，你系2006年系考入咗广东省粤剧学校，喺粤剧学校咧可以话得到咗专业系统嘅一个学习啦，同我哋介绍下嗰个时期一啲感受啊。
1: 粤剧学校咧，当时未入嘅时候咧，就以为去粤剧学校咧，我可以日日唱粤曲啊。即系因为我自己好中嗰阵时已经都开始有啲中意噶啦，因为唱得耐咗啊嘛。系咪老师成日教我唱粤曲咧咁样？跟住入到去一睇课程表，哎呀，原来唔系。一个礼拜先得系两节课系唱粤曲嘅。
0: 哦，咁样，咁其他嘅时间系做咩嘅呢？
1: 其他时间呢，除咗要上文化课之外呢，仲要系学粤剧嘅最基本嘅课程。腰身把弹。
0: 哦，
1: 即系咩意思呢？粤剧呢有分唱、做、念、打嘛。打。腰身把弹咁样嗰啲武打啊，粤剧入边嘅武打元素啊，同埋呢一个道具啊，刀啊、枪啊、把子啊嗰啲咁样嘅嘢，我哋都要学，同埋粤剧嗰啲

0: 咦，呢、这个粤剧学校嗰几年嘅时间，你系打好咗自己嘅基本功啦，系咪？
1: 学咗好多嘢，
0: 咁其实喺呢个粤剧学校，你收获最大嘅系乜嘢呢？
1: 收获最大应该系，学到咗好多传统嘅嘢啦，同埋粤剧嘅唔同嘅嘢，基本嘅嘢，同埋识咗一班好朋友啦、同学仔啦，咁样系。
0: 咁当然啦，喺广东省粤剧学校学习嗰几年咧，应该话打好咗基本功，咁同时咧，亦都系奠定咗你进入曲艺演唱事业嘅呢个人生之路啦，嗬。咁离开咗学校之后，你嘅经历系点样嘅咧？
1: 咁样嘅，我粤剧学校准备毕业嘅时候，我哋有一个实习期啊。嗰阵时咧，我系去咗江门粤剧团啦，去实习。粤剧团咧就真系做戏噶啦，真系唱做念打全部要具备嘅。咁去做咗3个月之后咧，本嚟我系谂住考大学嘅，继续进修。所以我就同团长讲咗话，嚟实习咗3个月，咁亦都差唔多系我要准备要考试嘅时间啦。我要翻返去学校继续去学，同埋去考准备考试嗰啲嘢。咁我就冇喺江门粤剧团，翻咗去学校，呢一个继续准备考大学嘅功课。
0: 咁样，
1: 系，但系。后尾咧又发生咗好多事啦，屋企嘅事啦，同埋学校嘅一啲事啦，系令到我系无法去参加呢一个大学嘅考试嘅。咁后尾我都谂通咗，我又觉得唔一定话要去考大学嘅。其实我细个嘅梦想真系去考大学，我好中意读书嘅，除咗中意粤曲啊粤剧，我仲中意读书。我真系好想去读一次，读一下大学。但系有时好多条件啊、缘分啊咁样，所以我啊冇去考大学啦。咁我就提早出嚟社会啦。咁后尾保密员话要收人，要招人，系唱粤曲嘅。当时我就好开心，我话：哎呀，我要去参加，我要去试下。跟住我爸爸咧，仲要阻止我。系 啊，佢话因为可能佢惊担心我啊，去番禺咁远，佢话唔好啊，唔好去啊，唔准你去啊，咁样啊。咁之后，但系我又我又好硬颈，我唔得，我一定要去，我要去试下。唔试下点知咧？佢又话我话人哋唔会收你噶，乜乜乜咁样。我话唔得，我要试下。唔试过点知咧？而且我觉得我都几中意唱粤曲啊！我真系好中意当时，即系有呢一种感觉。之后我就去咗应试啦。当时咧去应试我都好紧张啊，咁 样嗰个老细啊亲自监考啊，主考啊，咁佢就话。佢问我，佢话你唱咩曲呢？佢话不如你试下首《荔枝颂》先啦。因为呢首歌都比较经典，特别我系唱子喉嘅女，即系小姐声音嗰啲，叫做子喉咁样啦，子喉咁。就唱咗首《荔枝颂》，当时发挥都唔错，因为我对呢一首曲我自己都几有信心，
0: 所以就一举成功，系咪？
1: 系 啊，都几开心啊！当时好意外啊，个老总话都唔错，都系人才咁。佢话，佢话咁就免咗你嘅实习期啦，直接转为员工啦。我当时一入去已经系有呢一个员工嘅待遇，
0: 咁应该系破格咁样免咗你嘅实习期咯。咁从中咧可以想象，你当时应该系表现极为之出色，先至会破格咁样招收你为正式嘅员工，系咪？
1: 嗰首歌我都有啲信心。
0: 咁当时除咗唱咗《荔枝颂》之外，系咪跟住又唱咗另外一曲
1: 嗰个保密员嘅老总啦，陈总，佢听完我嘅荔枝颂之后咧，佢又话。 不如再

0: 嚟多首帝女花啦，咁样。
1: 啊，
0: 呢两首都系我由细唱到大嘅，
1: 嗯，
0: 跟住我成长嘅两首曲目嚟嘅，所以都几有信心。
1: 哦，嗱，一直以嚟咧，咁您参加过好多嘅比赛，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奖项。譬如2006年咧，你系获得咗中央电视台 CCTV 一频道嘅全程直播嘅一个全国嘅少儿曲艺大赛，并且咧获得咗铜奖。咁应该话呢种全国性嘅比赛，仲攞到咁好嘅奖项，攞到铜奖，系好唔简单嘅一件事。咁同我哋介绍下嗰段经历咧。
0: 好啊，好啊，嗰个我真系几难忘噶，因为嗰个大赛咧系我第一次接触咁大型嘅大赛啊嘛，都会紧张啊，都会惊啊，但系可能嗰阵真系细啦，又唔虽然会惊，但系又唔会谂太多嘢啊。嗰阵时要去北京比赛，要去嗰个电视台嗰度直播啦，参加直播啊，我真系觉得好好玩啊！第一次参加直播，好得意啊！嗰个导演咧仲会话会排练啲观众啊咁样，我觉得好即系对于我嚟讲，一切都好似好惊奇咁样咯，好好奇系
1: 咁嗰次应该系你人生当中嘅接触嘅第一次咁大型嘅比赛啦，吓。咁除咗话好玩，好新鲜之外，收获亦都唔少吧。
0: 收获嘅话，识到班朋友啦，嗰阵时仲见到一位当时都几红嘅演员叫做小叮当啊，小叮当啊，觉得都系好好奇啊，好好奇，觉得好好玩，哎呀，可以见到名人啊，咁样，哎呀，
1: 咁参加咁大型嘅比赛咧，亦都系积累咗好丰富嘅舞台经
0: 系
1: 验
0: 啊，
1: 啦，系
0: 系
1: 咪？
0: 啊，系啊，系啊，当时咧我就学识咗，我话啊，原来上舞台咧，要着鲜色啲嘅衣服啊，咁，因为当时我去比赛嘅时候咧，我系攞咗件白色嘅裙去嘅，咁当时嘅导演睇咗就话唔得，呢一个裙咧上到台唔靓啊，跟住就
1: 要
0: 马
1: 鲜
0: 上
1: 艳啲嘅颜
0: 系
1: 色，
0: 啊，就拣咗件鲜艳嘅颜色俾我，
1: 咁呢啲点点滴滴啦，为你今后嘅呢个演艺之路咧，亦都奠定咗一个基础啦吓。经历嘅事情多咗，自不然积累嘅经验就丰富咗。特别咁拣你，黄锦玲靓女同香港曲艺导师郑华安所合唱嘅《锦江仙云》，送俾各位。

0: 姐姐。
1: 哦，都是谁人唤我啊？正是远门多时无客房，莫非前度流浪探花会？
0: 姐姐，是你罗眉之到访啊。
1: 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你和盈，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克勤演唱的《罪人》。今期节目我们会和大家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分享李克勤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个钟头我们听到的就是《罪人》。《罪人》作为就李克勤201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由郭伟亮和周博贤担任制作人的。咁而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罪人》咧，亦都改编自咧方炯斌嘅代表作啦，就《坏人》。咁粤语版咧由周博贤咧就填词，歌词啦写嘅就系第三者以罪人嘅身份作为咧就告解噶。我哋听听第二首歌啦，《流星花园》。

要我，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实一直搞都要搵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有可工宰割。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叫做《隐形侠》，咁啊词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创作噶。咁其实周博贤咧亦都系香港嘅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作曲、词编、监制于一身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两人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继续收听。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争取》啊，咁系由陈咏谦咧就系作词，由郭伟亮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池大道》。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叫做《淡如水》啊，由咧就系陈永谦咧就系作词，由郭伟亮咧就系作曲。作曲人郭伟亮咧亦都系香港知名音乐人，亦都系男歌手吓。咁佢咧就多数以咧英文名 Eric Kwok 啦作为咧就系名字咧就发表作品嘅。咁前组合 Swing 嘅成员之一嚟噶吓。一起听咗九首罪人专辑里面嘅歌啦，系时候送上呢一张专辑里面嘅最后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曲《Victory》啊，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个球迷嚟噶。而自1998年嘅世界杯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佢都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主题相关嘅歌曲。而《Victory》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当年嘅专辑《Let's Celebrate》当中啊。而《Let's Celebrate》就系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我哋嚟听听当中嘅主打歌《告妹》。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病》啊，由陈少琪咧就是、作词，由 Eric Cole 咧就是、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信心保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去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班人士多数做表妹，所以好多时都好 sexy。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时 sexy。正我靓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正我靓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姓罗兰》啊，其实系歌颂咧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嘅。啊，罗兰女士咧从上个世纪嘅四十年代开始咧就投身香港嘅演艺界啊。年轻时候嘅佢咧就非常之擅长演绎咧就性感迷人嘅坏女人角色啊吓。咁啊喺黑白与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咧演到街知巷闻噶。但我哋更加熟悉嘅罗兰咧，其实是来自于她在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的一个角色。而罗兰女士持续投身演艺以及慈善事业，热爱打扮亦都热爱就是时下年轻人的潮流玩具，可以说就是无愧姓罗兰这个朵的。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了，这首歌叫做《花瓣》。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懒惰》啊，系一首非常之俏皮嘅歌曲嚟噶，由陈少琪啦就系作词，由刘祖德啦就系作曲。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歌叫做《黑房》。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啦《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咧？其实呢一首歌啦，就系改编自庾澄庆嘅《情非得已》粤语版啊吓。咁啊，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荣誉勋章》。

啱啱我哋听到呢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考系考试嗰个考啊，由陈少琪咧就系作词，由谢杰咧就系作曲噶。咁系时候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由周立茂作词噶。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还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
0: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神的代表作嚟嘅，由香舒怀填词，由彭永松咧就作曲，收录喺啦1989年9月发行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啊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嘅。继续听歌，听听呢一首《飞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一生想你》啊。呢一首歌咧系李克勤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首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森监制啦。咁啊喺1993年4月推出，亦都收录喺咧就同名专辑《一生想你》当中。咁啊呢首歌啊巴闭啦，咁啊谭咏麟咧亲自为佢作曲啊，由小美咧就填词噶。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同样带嚟啦，就系《一生想你》专辑当中嘅主打歌《回首》，送俾大家。如果大家咧亦都想回听翻我哋《千千阙歌》节目嘅话啦，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自然能够收听到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克勤演唱的《罪人》。今期节目我们会同大家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分享李克勤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个钟头我们听到的就是《罪人》。罪人作为就是李克勤201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由郭伟亮和周博贤担任制作人的。咁而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罪人》咧，亦都改编自咧方炯斌嘅代表作啦，就《坏人》。咁粤语版咧，由周博贤咧就填词，歌词啦写嘅就系第三者以罪人嘅身份作为咧就告解噶。我哋听听第二首歌啦，《流星花园》。

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供宰割。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

欢迎你继续收听，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争取》啊，咁系由陈咏谦咧就作词，由郭伟亮咧就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慈大道》。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叫做《淡如水》啊，由咧就系陈永谦咧就系作词，由郭伟亮咧就系作曲。作曲人郭伟亮咧亦都系香港知名音乐人，亦都系男歌手吓。咁佢咧就多数以咧英文名 Eric Kwok 啦作为咧就系名字咧就发表作品嘅。咁前组合 Swing 嘅成员之一嚟噶吓。一起听咗九首罪人专辑里边嘅歌啦，系时候送上呢一张专辑里边嘅最后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病》啊，由陈少琪咧就是、作词，由 Eric Cole 咧就是、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信心保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三陣時多數做表妹，所以好多時都好 sexy。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時 sexy。正我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正我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啊，其实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嘅。啊，罗兰女士咧，从上个世纪嘅四十年代开始咧，就投身香港嘅演艺界啊。年轻时候嘅佢咧，就非常之擅长演绎咧，就性感迷人嘅坏女人角色啊。咁啊喺黑白与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咧，演到街知巷闻噶。但我哋更加熟悉嘅罗兰咧，其实是来自于她在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的一个角色。而罗兰女士持续投身演艺以及就慈善事业，热爱打扮亦都热爱就是时下年轻人的潮流玩具，可以说就是无愧圣罗兰这个朵。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了，这首歌叫做花瓣。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懒惰》啊，系一首非常之俏皮嘅歌曲嚟噶，由陈少琪啦就系作词，由刘祖德啦就系作曲。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歌叫做《黑房》。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啦《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呢？其实呢一首歌啦，就系改编自庾澄庆嘅《情非得已》粤语版啊吓。咁啊，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荣誉勋章》。

阿成话考系考试嗰个考啊，由陈少琪咧就系作词，由谢杰咧就系作曲噶。咁啊，系时候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咯。呢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由周立茂作词噶。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趁有时间，我哋继续听多几首啦，就是、黑勤嘅作品啦。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是、一生不变啊，亦都属于黑勤嘅代表作嚟嘅。由香雪怀填词，由彭永松咧就是、作曲，收录喺啦1989年9月发行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啊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嘅。继续听歌，听听呢一首《飞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一生想你》啊。呢一首歌咧系李克勤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首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森监制啦。咁啊喺1993年4月推出，亦都收录喺咧就同名专辑《一生想你》当中。咁啊呢首歌啊巴闭啦，咁啊谭咏麟咧亲自为佢作曲啊，由小美咧就填词噶。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同样带嚟就是《一生想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回首》送给大家。如果大家也想回听我们《千千阙歌》节目的话，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自然能够收听到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加拿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奏强劲有力，旋律激昂高亢，通过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令人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青春的热血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嘅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谁不曾为梦想拼搏过？愿每个曾喺现实前迟疑嘅你，都能喺歌声入边重拾破茧嘅勇气。跟住落嚟一首由 TFBOYS 演唱嘅歌曲《大梦想家》，通过清澈嘅嗓音同充满活力嘅演绎，展现咗年轻人对梦想嘅执着追求同对未来嘅美好憧憬，完美诠释咗少年人以梦为马、勇敢追梦嘅炽热情怀。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唱出自己的梦想，带着年轻人的底气和冲劲，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李荣豪的年少有为，以简约的旋律铺底，搭配李荣豪沙哑而深情的嗓音，用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青春追梦的遗憾和反思。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为大家带嚟嘅陈奕迅演唱嘅《孤勇者》呢首献俾所有奋斗者嘅战歌，用音符刻画出英雄篇章。

明日醉言是一首由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她用富有张力的嗓音演绎，为歌曲增添了节奏和韵律感，给人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用诗意的歌词编织出美好未来的辽阔图景，愿每个在黎明前赶路的你都可以从这段旋律中听见破晓的力量。青春没什么做不到的事，即将听到一首可米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少年们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他们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

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是一首充满感染力和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陈楚生的演唱细腻而深情，歌曲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使会遇到很多困难和质疑，也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

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跟住落嚟一首《年轻的战场》，以激昂嘅旋律同励志嘅歌词，传达咗对年轻人嘅支持同敬仰。张杰以其独特嘅声线同深情嘅表现力，激发咗无数年轻人嘅共鸣，鼓励大家为自己嘅未来而战斗。

0: 刚才听到的是叶思纯演唱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被人以温柔唯美又治愈的感觉。这首歌通过生动的比喻，传达出寻找希望、突破阻碍的主题。他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坚定信念、勇敢前行，直到找到心中的光，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生活中的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

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鹿晗演唱的歌曲《勋章》，成首歌充满了力量，能够在人们面对困难时带来积极的力量，继续前进。

蒋欣演唱嘅歌曲《给未来的自己》系一首以自我激励为主题嘅歌曲。蒋欣以佢独特嘅嗓音传递出嘅对未来嘅期许，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嘅梦想，做真实嘅自己，令到我哋喺音乐中找到力量，俾未来嘅自己写得一段动人嘅剧情，活出无畏无惧嘅真实人生。继续分享嘅歌曲系张靓颖演唱嘅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梦》，歌词以梦境同埋期待为主题，表达咗细腻嘅情感同对未来嘅美好憧憬。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稳食

0: 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8: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叠阴。
7: 咱家己咱的掌握，
6: 天安叠阴。
9: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6: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嘅是郁可唯的一首《一觉醒来》。

一首小诗由焦麦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软的图景。

那英的这首《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每道皱纹是归途，时间留下的痕迹入边藏住生命的智慧和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的浪涛。继续听到是共五人的一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普玉的一首《苦味深好多》，咁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佢冇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行进中，将生活的涩感铺陈开嚟。普玉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呢一份苦味脱离咗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啊，我是嘉欣，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日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的。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他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主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李斯丹尼嘅《放过烟花》。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

0: 承传统民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嗱，前日同埋琴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别咁播出咗晓华联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专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砖雕传承人何世良老师嘅上辑同埋中辑，而今日我哋要轮到播出专访何世良老师嘅下辑部分噶啦，我哋一齐嚟收听。欢迎你阿朗。
3: Hello， 大家好，系噶，大家好啊，或者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
2: 咁同时咧，我哋仲有一位大师级嘅人物、啊，
3: 掌声要欢迎咧，我哋嘅老朋友吓、啊，我哋呢个砖雕大国工匠何世良老师，
2: 欢迎何老师，
4: 系啦，大家好，大家好。
3: 即系我相信通过前两期节目嘅介绍嘅话咧，即系好多听众对于呢个砖雕嘅话咧，会有一个比较深嘅一个印象啦。其实而家讲欣赏砖雕嘅话咧，喺边度欣赏比较会多啲咁咧？
4: 传统嘅砖雕咧，我哋番禺啦，系嘛，咁喺广州比较代表性嘅陈家祠啦，
3: 陈家祠，哦，
2: 咁番禺嗰方面就宝墨园啦，系咪？
4: 宝墨园系后期嘅，即系我哋睇砖雕咧，其实可以从流更堂沙湾流更堂嘅清初嘅砖雕，清初嘅砖雕，咁、我哋化隆咧有一个地方系有一个明代嘅砖雕，咁、佛山祖庙有一座明代。砖雕牌坊，呢啲系比较早期嘅。咁、清中嘅我哋沙湾，都比较多，但都比较残缺。即系话，但我哋可以睇得到佢哋整体嘅风格啊，同埋嗰个成个砖雕嘅情况嘅。咁、陈家祠就清末嘅砖雕。
3: 哦，
4: 清末嘅砖雕咧，系亦都系比较能够代表到我哋岭南砖雕嘅一种。典型嘅嗰种风格，
2: 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呢？
4: 其实我哋嘅岭南砖雕最大嘅特点就系佢层次非常之丰富，同埋流畅有层次。尤其我哋啱先所讲嘅，佢有比较强嘅嗰个面块感，你一望上个人，个面点解系方嘅咁吓？但其实佢有时真系方，你先至能够喺远距离睇得到佢嗰种
3: 圆润，
4: 嗰种味道。
3: 哦，咁样噶，系、
4: 嗯、
3: 咯，不如咁，我哋讲一详细些少啊。好似啱先阿何老师所讲嘅，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历朝历代啲砖雕艺术品，包括呢个明末清初嘅、清中期嘅，同埋呢个清末年或者民国初期咁样嘅、其实每个年代嘅工艺特色会唔会有所唔同呢？就例如呢个明朝嘅，佢个工艺特色系点样先？
4: 都系一个不断演化嘅过程咧。例如我哋明代嘅。明代嘅砖雕其实从宋元转过嚟嘅时候，都系从比较简朴，
3: 简朴嘅造型，
4: 简朴嘅造型同埋构图，不断演变到明代，比较细腻嘅一种风格。
3: 清中期就慢慢开始就确立咗砖雕嘅一种发展嘅一种，啱先你话斋嗰种多层次啊，好立体感啊嗰种技法啦。
4: 冇错，
3: 一到咗清末，我相信就系高峰期啦啩嗰个时候。
4: 冇错。
2: 以哪一个作品为代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4: 都是陈家祠的比较规模，无论规模和水平都是达到很高的
3: 时候、
2: 哦
3: 其实砖雕我在以前来讲会不会是一些大户人家，就像、何老师的家乡沙湾河、或者陈氏
2: 有钱人聚居的地方，
3: 是就是那些人的话才会用砖雕去装饰自己的家，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砖雕通常就是我来雕梁画柱 做一个瓦脊方面的一个装饰等等之类的、会不会是那些人才会去做砖雕呢？定是的话是一种平民化的装饰工艺呢？
4: 都唔完全，
3: 我、
4: 都唔能够完全咁讲。首先使用最多嘅，首先系我哋祠堂，
3: 祠堂
2: 书院啊嗰啲系咪？
4: 书院一啲比较大型嘅嘅嗰啲公共建筑，用嘅比较多，同埋比较大型，同埋要求都比较高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型嘅园林大宅，
3: 都有钱人家住嘅地方。
2: 系咯，佢起身咧都系啲比较奢华啲嘅地方，系咪？
4: 系啦，佢越有钱或者佢嗰座嘢越豪华，佢嘅砖雕嘅雕饰啊、规模同埋嗰个雕刻嘅水平啊，或者雕刻嗰、那个叫做 强度都系比较大，比较即系、比较精美嘅，
3: 比较精美，
4: 到不断地，如果你系。

0: 普通家庭或者是中等人家庭，咁当然佢一样
1: 吓、啊、都有用呢个砖雕嚟装饰嘅咩？
0: 都有用，
1: 哦，
0: 但佢就会比较简单一啲，但佢就会不断会简单啲，因为你越复杂，当佢你嗰、那个。人工就越高啦、你洗費
2: 造價比較高，
0: 即係可以咁講，睇餸食飯啦，係嘛？有啲就會用灰索代替，
1: 灰索，
0: 灰索就唔上色，嗱仿磚雕，用灰索嚟仿磚雕，呢啲比較係屬於係即係既想又靚，但又即係
2: 造價又冇咁貴，
0: 造價又冇咁貴，但又都睇得下嘅。
2: 灰索同埋磚雕啊，有啲乜嘢唔一樣咧？
0: 首先材料肯定唔一样啦、
2: 啊，
0: 因为佢灰索佢、有一啲仿砖雕咧，我觉得佢就系、佢用灰索嚟塑成好似砖雕咁、然后就做翻灰好似砖雕咁嘅颜色。咁呢种系灰索，其实要求灰索亦都要做到好好先可以达到呢个效果。
1: 灰索你有冇做过咧，何老师啊？
0: 灰索我都有做过，但就唔算专业，唔算做得多。
1: 其实灰索点解叫灰索咧？是不是跟工艺有关呢？
0: 灰索的，因为它就是用灰索出来的。
2: 哦、
1: 用灰。
0: 用灰索出来
2: 的。雕塑出来的，是吧？
0: 雕塑出来的。
1: 哦、所以就叫灰索啦。
0: 嗯。
1: 哦。咁佢灰索嘅话好似我记得下喺陈家祠嗰边呢，其实都有好多嘅灰索作品㗎吧。
0: 陈家祠当然啦。陈家祠系灰索清末灰索，陈家祠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代表。
1: 咁灰索同埋砖雕相比嘅话，其实喺普及程度上面嚟讲，即我哋咁讲，会唔会呢个灰索嘅普及性会大啲呢？
0: 灰索比较容易，即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啦、
2: 比较多咁进入平常百姓家，系咪？
0: 比较容易啦、因为佢嘅或者系成本比较低咧。当时、我嘅意思并唔系话灰索就容易，砖雕就难，就唔能够咁讲。
2: 其实就系两种唔同嘅艺术，
0: 两种唔同嘅艺术。
2: 嗯，
0: 因为灰索咧，佢对于嗰个美术基础嘅要求更加高。
1: 哦，咁样，
0: 因为佢除咗造型，佢仲有色彩。砖雕就唔需要考虑色彩，
1: 即都系唔同门类，都有各自嘅讲究噶吧。
0: 既唔同，但佢亦都系同一个系统。例如我哋港府建筑类嘅雕刻，佢都系同系统嘅，即系喺好多方面嘅造型都系比较近似嘅。
1: 即系而家话收灰索啲人都好难揾到啦，啲工种好难揾到啦。之前话陈家祠咧有啲啲灰索啊。烂咗或者残旧咗，想揾人修复嘅话咧，
2: 都揾唔到人系嘛？
1: 系啊，真系揾唔到咩修复啲灰索嘅啲工艺大师。
0: 唔系噃，又唔系噃，
1: 又唔系。
0: 我有一个朋友做灰索做得相当好嘅，佢一直都帮陈家祠修复
1: 嘅。哎，冇错啦，后嚟就揾咗何老师嘅朋友啦。我未讲晒，原谅我。
2: 即系呢类嘅人才咧比较少啲，
1: 比较少啲。
2: 系啊，其实讲到呢个砖雕啦吓，咁通常咧系以雕琢啲乜嘢图案为比较多咧？
0: 砖雕咧就喺题材上，其实我认为喺全国都系大同小异嘅，都系一啲以比较吉祥啊、比较祥和啊，同埋一啲喜庆啊，即系本地嘅一啲风物啊，嗰啲嗰类嘅题材。或者到清末，我哋嗰个戏曲人物，
1: 戏曲人
0: 题材出咗之后咧，咁就会做得比较多嘅就系、是，我哋粤剧里边嘅一啲题材啦，一啲曲目啦，一啲剧目啦。本地风物嚟讲咧，就你岭南街果啊，岭南花果啊，好似木棉啊嗰啲。木瓜啊，我哋都会有做到嗰啲咯。
2: 吓、之前都曾经系雕过一幅叫做岭南街果咁样嘅作品，系咪？独具我哋岭南特色噶啦，好似呢一种咁样嘅砖雕。
0: 冇错。
2: 吓、
0: 因为佢个造型上咧，除咗造型上系，例如佢荔枝咁。除咗造型上系荔枝咧，其实佢手法上只有呢种荔枝系咁嘅造型嘅。咁佢自然就会形成到本地嘅。
2: 特色
0: 一种风格
2: 系咯，咁啱先你讲到咧，即系话砖雕咧，通常都唔上色嘅，咁但系你仅仅系做个形出嚟，你唔上翻荔枝嘅原色去，咁样睇上去会唔会似啊？同啲荔枝
0: 会嘅，其实我哋睇雕刻类嘅嘢咧，尤其系素色嘅，主要系睇光线。呢、个又要讲一讲我哋岭南砖雕嘅特点，尤其系戏曲人物类嘅。戏曲人物类咧，就如果依家。你哋有去陈家祠睇过，或者去沙湾睇过嘅话咧，当然亦唔止呢个地方，系其他地方、都会有佛山啦、
2: 集中啲系。
0: 陈家祠会比较集中一啲，你睇过戏曲人物砖雕之后咧，你就知道佢系线条非常之多，层

0: 字非常之多。
1: 嗯，
0: 戏曲人物佢雕刻深度可以去到20几、30公分。
1: 哦，
0: 所以佢嘅层次
2: 落差好大，
0: 落差好大，层次好丰富。
1: 嗯，
0: 所以佢有一个特点咧，喺唔同嘅光照底下，佢会呈现一种唔同嘅效果嘅。
2: 嗯，咁犀利，
0: 侧光唔同。
1: 嗯。
0: 系嘛？你顺光、
2: 顶光啊、逆光都唔同，
0: 因为佢层次太丰富啦、
1: 嗯，
0: 所以你喺唔同嘅时段睇佢唔同嘅感受，
2: 系啦。
0: 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特点。
2: 有冇话喺边个时间段睇过啊最正斗呢？
0: 我自己最中意就系一个系傍晚，
2: 傍晚
1: 点解啊？
0: 一个咧就系早上日出，一个咧就光线比较暖，光比较暖啊。打埋一啲比较冰冷嘅砖雕里面，显得更格外动人。
1: 系嘛？系啊，洛华，我觉得咧，其实好多啲影相人士啊，佢哋都中意喺黄昏，即系下昼4、5点钟嘅时候影相。其实会唔会系都系相同嘅道理？嗰时有啲光线啊，正如何老师讲嘅，睇上去咧零舍之啱嘅嗰个光线。
2: 即系每日嘅影相嘅黄金嘅时段有两个啊嘛，一个早晨啊嘛，即
1: 系
2: 太阳出嚟嘅时候啊，红日初升啊嘛，东方红太阳升。另一个嘅话咧就
1: 系
2: 黄昏嘅时候，正所谓晨昏时间就系拍嘢同埋影相最靓嘅时间嚟嘅。
1: 咁啱就系何老师啱先讲嘅嗰两个时段比较吻合。
2: 系啊，所以我好容易想象到何老师嗒住杯靓茶，然之后望住自己嘅作品，然之后黄昏，哎啱啱到嘅时候，哇望住自己雕嗰啲作品嘅话，即系零舍成
1: 人咁啊嘛。
2: 呢样嘢我唔敢讲，不过的确都系嘅。艺术家嘅话付出嘅话咧，其实都系当自己作品嘅系即系宝贝啊，情人咁样噶啦，系啦，
1: 系啊。咁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何老师啦，即系话雕琢嘅嗰啲作品咧，除咗话啱先你讲嘅咩以岭南蜂蜜啊、佳果啊、粤剧当中嘅啲人物啊咁样为雕琢嘅图案啦、啊，咁有冇一啲直情将成个故事将佢雕琢喺一幅画一个墙上噶？
0: 有嘅，有嘅。佢有啲系有啲旧时嘅一啲。戏曲人物咧，佢有成几个场景，
1: 嗯，
0: 同时一个人物会出现，即系呢几个人可能喺呢个场景出现，亦都喺呢个场景出现，
1: 嗯，
0: 佢会用一啲树啊，或者用一啲山啊，
1: 嗯，
0: 分解下佢，咁、佢可以写一个故事，
2: 系
0: 会比较清晰，都会有，
2: 系，即系我发觉，即系其实好多我哋中国传统嘅图案当中嘅话咧、其实即系。但凡涉及到人物嘅一啲工艺嘅话咧，其实当中都有故事嘅、
0: 嗯。
2: 因为我哋中国人特别中意讲故事，
1: 嗯、
2: 特别中意喺啲作品当中陷入故事。
1: 你
2: 包括啊，好似咩五子献寿啊，啊咩关公嘅话啊，咩过五关斩六将等等之类，都好多呢方面嘅故事融入喺里边嘅、
1: 嗯。
2: 其实喺咁多故事当中嘅话，你喺雕个过程当中嘅话，你有冇话尝试过边个故事自己最中意？又或者而家经常喺作品当中呈现出嚟嘅先？
0: 如果做戏曲人物类嘅嘢咧，就。我自己比较满意嘅一件就系依家2015年，当时系攞咗呢个全国嘅山花奖嘅一件作品。
1: 哦、新作，
2: 诶、哦，听听啦，嚟介绍下先。
0: 一件咧就系六国大封相。
2: 哇，喂劲喎！喂呢样嘢我哋广州人经常讲啦。哇，搞咩？六国大封相啊，咁样。
0: 嗯，
2: 系啦，系一个点样故事题材？
0: 六国大封相咧，佢原意咧，原来嘅故事咧就系讲，苏秦俾六国都封为。宰相
2: 冇错，
0: 所谓合纵对抗张仪嘅连环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即系亦都代表佢个人嘅成就系非常之高
2: 嘅。系嘅，
0: 但系作为呢一个砖雕嘅呢个六国大封相咧，其实我所表现嘅咧就系我哋粤曲里边嘅六国大封相嘅场景。其实佢粤曲里边、粤剧里边呢个六国大封相表现，严格嚟讲，我依家讲叫晒冷。等于我剧团系几咁大嘅阵容，几咁多嘅架撑，几咁多嘅老官，即系表现呢样为主嘅。佢、嘅故事、反而并非系重点。
2: 哦，
0: 重点仲系佢嘅大场景，
1: 即系表现嘅大气势。佢嗰种气势啫，系咪？
2: 气派。系啦。
0: 所以我就当时粤剧艺术博物馆咧就。要求我创作呢件作品，我都觉得几好嘅，即系几能够表现到我哋岭南砖雕嗰种大场景深嘅层次，同埋不同众多人物，同埋嗰种气势同埋热闹嗰种场景，表现得非常之好嘅。
2: 犀利！呢件作品嘅话，历时几耐，最终诞生。
0: 其实前后大概一年咧，真正做
2: 一年时间咋？
1: 系你一个人做定系？
0: 带住一啲徒弟做啦。
1: 哦，历时一年，咁都系好庞大嘅一幅作品嚟噶、
2: 最大嘅难度喺边度？
0: 难度都系啱先所讲嘅层次好深。

0: 人物众多，
1: 嗯，
0: 系嘛？你要表现唔同嘅人物嘅造型、表情，呢啲都系佢比较难掌握嘅。
2: 其实即系面对咁难嘅一啲作品嘅话咧，其实我个疑问就系、是、嗱，好似我哋喺张纸上面画画，或者我写字咁样咯，我写错顶多拆咗佢嘅啫。咁啊，砖雕嘅话，其实能唔能够收嘅咧？即系万一我作错咗啦，咁样有冇补救噶？
0: 有，
2: 都有，
0: 可以补救，但系就好惨啦。
2: 点惨？
1: 嗰过程系比较复杂。
0: 例如，因为我哋岭南砖雕，佢仲有一个特点就系我哋用传统建筑用砖，即系一个一个砖咁堆起上嚟做嘅。所以你作坏一个局部，你个局部可以换嘅。但系你局部如果完成到九成，就呢个局部都做到你 pass
1: 了，即系前功尽废啦。即系其实系要成块砖将个换落嚟，系咪咁啊？
0: 有时真系好佩服做玉雕、做牙雕、做嗰啲大师，因为佢尤其玉雕啊，因为佢哇做崩一件嘢，我觉得几伤。
2: 成年瞓唔着啊！
0: 因为我哋咧，万一做坏一件嘢，虽然都好惨，
2: 都仲有得补救，
0: 都仲可以补救，
1: 始终可以换啊嘛。
2: 系佢嗰啲又相对嚟讲个材质嘅话就会贵啲咯。咁但系啱先听何老师讲嘅话咧，就系我哋岭南嘅一啲传统嘅。呢啲咁样嘅砖雕馆咧，其实系用一种建筑嘅砖嘅，建筑砖。其实呢个自古以嚟定系我哋而家新开拓嘅咧？
0: 我哋自古以嚟都系咁，
2: 都用建筑砖。
0: 岭南建筑
1: 有冇特定嘅边一种砖先得噶？唔系任何一种砖都得吧？
0: 具体旧时系点样，我就无从稽考。即系旧时嘅，我自己就系选一啲比较统一嘅砖啦。同埋嗰个软硬度比较适合雕刻嘅砖。
2: 诶、咁拣砖方面嘅话有讲究噶吧？
0: 要讲究
2: 吸水嘅程度、软硬度咁样。
0: 系啦。而且咧就砖，即系我哋依家收翻嚟嘅砖咧，佢有好多状况会出现嘅，例如暗裂
1: 、爆裂。
0: 暗裂咧就系我哋最担心嘅一样嘢。即系你表面睇个砖系非常之好嘅，
1: 但系里边系爆裂咗嘅。
0: 其实佢暗中里边裂咗，你系
2: 唔知道。
0: 咁所以我哋咧就会用。手敲敲击佢，
2: 通常咩声先系得嘅咧？
0: 通常好清脆嘅噔噔声，
2: 噔噔声，
0: 嗰啲砖就暗裂嘅机会就少，但系唔系冇，一样会有。
2: 嗰啲砖系实心嘅噃，
0: 系啊，
2: 实心，
0: 系啊。
1: 哇，呢样嘢就要靠经验啦。
0: 咁另外一个咧，里边嗰啲气泡特别大，有啲，有啲里边全部空咗嘅。例如你做，例如你做朵花或者做个公仔，可能你完成咗七成先知道里边，哇，有个窿，
2: 哦，
1: 有个大气泡，咁啊点算咧？
0: 咁就要做过。
1: 可唔可以重新修改嗰个方案啊？譬如改人物咧，呢度切粒字上去，或者整个装饰品上去啦，可唔可以咁样？
0: 呢个都系首选考虑嘅一个，所以啊，华姐好聪明啊，
2: 华姐有做呢个砖雕嘅一个潜力啊。
1: 即系我哋思维师啊，
0: 我哋系一个首选嘅方案，但系呢种方案能够成功嘅机会都唔。通常都要重做噶啦。
2: 哎呀，辛苦啊！即系做工艺真系唔容易吓。咁而家又做砖雕啦，咁木雕仲有冇做啫？何老师而家咧，木雕都有做啊？
0: 都有，
2: 都有做。
0: 有
2: 哦，木雕同埋砖雕啊，即系一齐咁样做，好嘢而家。
0: 系啊。
1: 系咯，咁又同我哋介绍下，即系木雕方面啊。今时今日咧，人们比较中意边一种风格嘅木雕咧？
0: 如果讲到呢样一定要讲嘅话咧，就各花入各眼啦。即系依家普遍人大部分接触嘅都系家具类嘅木雕，接触得比较多一啲啦。
2: 相信系家具类比较受欢迎啲。
0: 但系呢个其实啱啱就系我想讲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其实依家嘅人对于木雕嘅认识啊，好多人都觉得木雕大把人识做啦，冇咩特别啦，又唔使惊，又唔需要。传承唔到啊！其实啱啱我就需要讲呢样嘢。其实我哋岭南嘅建筑类木雕，依家系已经接近枯萎嘅边缘。好大一个原因就系、是、你时下啲人中意睇咩砖雕，系咪咩木雕？
2: 佢又做乜嘢木雕？
0: 唔系话佢又做咩木雕，而系依家大部分人系唔懂得乜嘢叫做岭南建筑装饰木雕，佢唔知，唔懂得去欣赏呢样嘢。咁变咗系人都可以去做，系识做木雕嘅。例如我系浙江嘅，我又嚟做广府木雕。我系福建嘅，江西嘅都嚟做广府木雕。变咗你个风格就唔纯啦。
1: 咁何老师，我哋真真正正地地道道嘅岭南建筑木雕究竟系点样嘅一

0: 种特性呢？
1: 我哋嘅特点呢，其实就係一个叫做我哋以前施工教廊啦，格局大，大格局要讲究大格局之后先再讲细，粗中见细，细我哋可以细到好精好精。
2: 嗯，
1: 我哋唔会做到每一个局部都系咁细，严格来讲我哋系每一个局部都好严谨，咁样会更加准确一啲。即系你雕到好细嘅嘢，其实佢都可以做得好粗糙。你雕到好简单嘅线条，其实你可以雕到佢好精彩嘅。我哋岭南嘅特点就系咁啦。
0: 嗯，
1: 粗中见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刀法都好凌厉嘅，好严谨嘅。
2: 好严谨，好凌厉，呢个系自古传统嚟噶吧？
1: 自古传统
2: 系啦。咁但系而家啱先话斋嘅话，即系呢类型嘅传统，即系基本上系流失咁滞噶啦噃。
1: 嗯，可以咁讲，
2: 越嚟越少人对于我哋岭南传统呢啲木雕建筑嘅呢方面嘅装饰艺术已经系唔知噶啦。
1: 大部分人唔知，只有剩翻好少，而剩翻呢一部分，
2: 嗯，
1: 包括我自己都继续坚持住啊，亦都仲有一啲朋友喺度坚持，但系已经好少好少啦。佢好难坚持。
2: 嗯，
0: 系咩原因导致佢咁难坚持呢？
1: 因为其实建筑类，啱啱讲明建筑，建筑类咧就毕竟我哋行业里边咧就好多都系能够掌握呢种技术嘅人一个少，
2: 嗯，
1: 而且掌握呢种技术嘅人，佢好容易被边缘化。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不是因为没人懂得去欣赏？
1: 没人懂得欣赏。
2: 没错。
0: 孤陋寡。
2: 是的，没人懂得欣赏之余的话，可能在某些需求方面，其实这个建筑类型的木雕亦都是不停被削减。
1: 时间，刚才所说时间很重要。
0: 嗯，
1: 现在的很多工程都时间很短的。
0: 嗯，啲快餐是吧，
1: 都比较
2: 快餐的文化。
1: 比较快餐式，变成我们就很纠结。
0: 嗯，
1: 我只能够为咗滚一件嘢，慢慢加班，慢慢高强度咁加班。
0: 嗯，
1: 咁一个影响咗质量。
2: 嗯，
1: 第二个咧就影响咗身体，呢啲都我觉得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2: 明白。所以嘅话，嗱，上期节目记唔记得何老师讲过咧？关于呢个砖雕又好咧，我相信包括佢心中讲嘅木雕都系噶啦，都有三条路可以行嘅。
0: 嗯，
2: 有一条路佢未行噶嘛？
0: 系啦，
2: 叫做纯艺术类啊！呢条路我相信何老师会即将会行呢条路噶啦。
0: 嗯，系啦，咁我哋都系再次重复讲句说话，我哋期待有冇几耐嘅将嚟咧，何老师再次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未来嘅嗰条纯艺术之路。
2: 系啦，其实我好惊同艺术家倾偈嘅啫，
0: 嗯，
2: 因为咧每次倾完都瞓唔着嘅，因为佢哋身上太多嘢可以学习到啦，
0: 心潮澎湃系咪？倾完之后，
2: 好啦，喺度再次感谢我哋何世良老师。
0: 系嘅，亦都多谢阿罗作客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一齐分享咗咁丰富嘅岭南文化。
2: 多谢华姐，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1: ，What's up？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9: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11: 冇浸
12: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3: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8: 哇，好甜啊！
1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0: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2: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4: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26集。
2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6: 李世民将一个对自己极度不利的形势呢，扭转成一个偷袭李建成的机会。李渊一世聪明，今次呢亦都中了李世民的计啦。李渊以为李世民已经没有还击之力，只不过找个藉口呢拖延下时间嘅啫。点知李世民借力打力，借李渊只手呢，将李建成同李元吉引出自己嘅势力范围，嚟到伏击之地元武门。咁当晚啊，李建成同李元吉收到消息，话第二日要入宫对质。李元吉有啲思疑啦，话不如睇定啲先，我哋诈病唔出门，阿世民佢催我哋唔涨嘅。嗱，以李元吉嘅性格咧，提出咁谨慎嘅建议都系好少见吓，唔知系咪真系身有屎啦？李建成啊，都系觉得自己行得正，企得正，而且准备充足。元武门的首将又是我的人，什么怕他才行。可见这个时候，李建成对于李世民会采取斩首行动呢，都是一些思想准备都没有的，一心还想着怎样在李渊面前煮死李世民。反而李元吉呢，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妥当，最后他们都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入宫见驾。第二天，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早来到元武门，当日在元武门值班的呢是大将常河。咁佢本来呢就投靠李建成嘅，咁但其实暗中啊就已经俾李世民收买咗㗎啦。呢个时候呢，佢已经安排好李世民嘅人马喺宫门里面埋伏。李建成嚟到宫门前边，忽然觉得唔好对路吧，一直喵喵雀都冇隻嘅，拨转码头就想返去啦吧。李世民匿喺宫门里面，眼睇住煮熟隻鸭想飞喎，马上拍马跑出嚟，大声叫话：大哥、三哥，既然嚟咗，做咩翻转头啊？李建成同李元吉听到李世民出声，勒住马铃翻转头，正要答话，说时迟那时快，一支利箭有如流星赶月，直插李建成嘅咽喉。李建成避无可避，两只眼仲望住李世民，说话都未讲啫，哎呀一声就命丧当场啦。嗱，呢一箭呢系李世民射嘅，亦都系元武门之变嘅第一箭。若然佢唔敢喐手射呢第一箭呢，手下啲人就冇人敢喐手嘅， 而若然他这一箭没有射中，日后的历史亦都可能会改写。但李世民就是李世民，当机立断，绝对不拖泥带水的，生死关头绝无半分犹豫半丝慌乱，一箭定乾坤，解决了最大的对手。这个呢亦都是他得以成功一个很重要的素质。眼见李世民一箭射死了李建成，他手下的伏兵呢亦都跟着杀出元武门，一时之间箭如雨下，李元吉亦都中了支箭就跌了落马，双方的人马呢亦都陷入混战之中。李世民射完第一箭，眼见个大佬死在自己手上，死不瞑目，不禁有啲发牛痘啦。佢骑住匹马呢亦都受咗惊，走咗几步啊就被树枝棘住咗，一时之间唔喐得。李元吉啱好离佢唔系好远吧，见到咁嘅情况啊就冲咗过嚟，抢咗李世民把弓，想勒死李世民。两个人正系争持不下嘅时间啊，只听见后面马蹄声响，大将尉迟敬德嘅拍马赶到。李元吉向来都知道尉迟敬德厉害㗎啦，再加上敌众我寡，知道呢个时候呢杀唔到李世民，掉转身就想走啦吧，諗住走返自己所住嘅武德殿。尉迟敬德不愧係沙场老手啦，不慌不忙弯弓搭箭，嘘一声后入啊前出，李元吉呢被射咗个透心凉。尉迟敬德仲鬼唔露水喎，攞咗李元吉嘅人头，咁先走返转头。李世民呢个时候呢亦都喺树枝里面走返出嚟，一班人呢入咗元武门啦。冇几耐啊，太子嘅手下闻风赶到，对元武门展开攻势。咁论人数呢，李世民嘅手下就少好多嘅。虽然有地利可以守，咁但係形势都好危险嘅。呢个时候啊，又系尉迟敬德举起李建成同李元吉嘅人头，大声嗌话：你哋嘅主人已经死咗啦，你仲打乜鬼啊？秦王既往不咎，大家翻屋企食早餐好过啦，何必性命相搏先得嘅？太子同李元吉嘅手下见到首领都死咗啦，唉，再打都冇乜瘾啦，於是呢就逐渐散咗去啦。咁呢边想搞掂敌人啊，李世民马上派尉迟敬德呢带咗小队人马去保护皇帝李渊。咁所谓保护呢，其实就要将李渊控制起身，以防万一就係啦。李渊呢个时候啊正係同啲宰相喺度泛舟湖上谈天说地吧，估计呢仲喺度傾緊点样处理李世民嘅事。哈，点知世界变化快啊，忽然间杀咗个尉迟敬德入嚟，全身披甲，手持长矛，仲要一面都系血添，吓到李渊半死。虽知道尉迟敬德呢以善使长矛著称于世嘅，立晒架撑入嚟，边有咩好事先得㗎。咁好在李渊话晒武将出身，见挂世面嘅。於是呢佢就扮晒老定咁问啦：尉迟将军，乜有人造反咩？边个啊？尉迟敬德就答话：太子同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率兵诛灭咗啦。秦王特地派神嚟保护陛下，佢自己仲同乱党作战啊。呢一番说话表面上波澜不兴啊，但其中啊各含心意嘅。李渊见到尉迟敬德入嚟，已经知道李世民采取行动啦。问边个造反呢？系要知道李世民究竟针对自己定系针对两个兄弟。尉迟敬德就表明立场，话呢单嘢呢就系针对建成同元吉嘅。事情经已办妥啦，秦王就派我过嚟攞授权，费事尴尬啦。你老人家识做啦啩？李渊见到事已至此啦，都冇计㗎啦。既然李建成都死咗啦，呢、这个皇位呢迟早都系李世民嘅。况且自己连命都喺人哋手里边，佢话乜就乜喺啦。於是就叫裴植同宇文士及领旨，嗌双方停战。当日下昼呢就发布咗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伏诛大赦，并且授权李世民全权处理各项军政事务。而李世民呢占领咗东宫同埋元吉嘅齐王府，将两个人啲仔呢杀死晒，以绝后患。咁几日之后啊，李世民正式做咗太子。到咗八月呢，李世民即位登基，而李渊呢就退位做太上皇啦。元武门之变啊，以李世民取得全面胜利宣告结束。咁元武门之变呢，其实都只不过系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暴力政变之

0: 中嘅一次啫。咁只不过啊，系因为大唐嘅辉煌同埋李世民后来嘅成功咧，而显得特别著名而已。事实上啊，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之下咧，呢种暴力夺权嘅事件，呢种手足伤残嘅悲剧咧，基本上都冇办法避免嘅。咁但系好多用暴力夺取权力嘅人啊，喺取得权力之后都胡作非为嘅，唯有李世民喺政变之后咧，不断咁提醒自己有节制咁使用权力，玄武门之变带俾佢嘅，唔单止有骨肉伤残嘅负罪感，仲有一个好强烈证明自己系个好皇帝嘅欲望。咁呢一份压力呢，亦都令到佢终于成为咗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嘅明君。咁玄武门事变对于李氏一家嚟讲呢，都系个悲剧啦。咁但系对于当时天下嘅百姓嚟讲呢，都算系有个好结果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啱先各位听到嘅呢曲咧，就系嚟自我哋澳门音乐曲艺粤剧总会嘅莫希玲老师所演绎嘅。咁啊，讲到莫希玲老师咧，其实好多朋友可能都相当之熟悉，尤其是一啲系澳门粤剧界嘅朋友啊，对于莫老师咧系非常熟悉。莫老师系澳门粤剧团导师，咁啊，从1981年从艺至今啊，已经有成30多年嘅时间噶啦。咁啊，而且咧，莫老师啊，经常咁活跃喺粤剧嘅舞台之上啦。莫老师主演嘅作品咧系相当之多噶，譬如有《折子戏》《7月7日》《长生殿》啦，有《血浅未央宫》《平归别谣》《打金枝》，仲有《徐公十载》《菱花梦》。抢散等呢啲折子戏咧，都系非常之熟悉。咁另外啊，其实莫老师咧喺粤剧粤剧呢方面咧，唔单止兴趣系非常之浓厚，而且有一种系积极投身弘扬发展咁样嘅一种精神喺度。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都特别咁系邀请到莫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啊，同大家分享佢嘅艺术人生。莫老师系带埋自己嘅另外三位学生啦，分别系梅鸿添先生。以及是欧咏霞女士，还有是欧咏仪女士，是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啊，他们跟粤曲粤剧结缘的一些情缘的。咁啊，首先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我哋要请出四位嘉宾，欢迎莫老师，欢迎梅生，两位欧小姐，欢迎四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希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梅鸿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欧咏霞。
4: Hello， 我来自澳门的欧咏仪。
0: 其实四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曲艺是非常痴迷，是有着一份执着的情怀在这里。想请下莫老师和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呢你是怎样跟三位结缘的，是就是怎样跟三位找到了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的。
1: 欧咏仪、欧咏霞、詹士都非常之喜欢粤曲嘅，佢喺嗰个音乐曲社度演唱，所以我到咗澳门就系呢个会度执教，听几句位喺度唱，认为佢好有潜质。好有潜质之时咧，佢就非常之热爱演出，
0: 系
1: 好想尝试下演出嘅折子戏。自从我到咗澳门咧。欣赏佢几位唱曲，唱曲之余，我就听出佢嘅唱曲嘅底子，个声线有几好。认为佢可以在曲艺之内可以发展，做折子戏。所以就带住佢慢慢从零开始嘅。
0: 哇，这个令人相当之佩服啊！从零开始，咁啊，点理解呢？我哋想请梅生咧，同我哋介绍下。
2: 自从认识咗阿莫老师之后咧，我对呢个粤曲嗰个兴趣咧系大增嘅。
0: 咁啊，两位欧小姐啊，一位应该系家姐，一位系妹妹啦，嗬。系咯，咁不如家姐同我哋先介绍一下。咁其实你哋系咪从细到大都中意呢个粤曲粤剧噶？
4: 系啊，我哋两姊妹咧，细细个就已经好中意粤剧噶啦，咁咧又好中意唱粤曲噶。我两姊妹由细已经学唱噶啦，咁啊而家咧，哇跟到莫老师唱咧，更加开心啦，又做埋折子戏，即系更加开心。
0: 咁阿妹妹咧，系咪亦都系同埋家姐一齐啊，跟住莫老师学习曲艺啊？
3: 咁咧，其實我自小咧就係好喜歡粵曲嘅，成日都聽收音機聽啊，咁就覺得嗰個藝術係非常之高嘅。咁我亦都係自從係2014年咧就開始踏足唱粵曲嘅。咁唱咗都有係2年啦。咁但係嘅進步就唔大嘅。咁我係由2016年就認識到莫老師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緣分同埋我嘅榮幸啦。咁亦都好欣賞莫老師嘅造詣嘅，的確係非常之好嚇，就令到我覺得好佩服，就好想拜佢為師啦。好榮幸啦，同莫老師就演咗一套折子戲。
0: 咁其實講翻莫老師啦，應該話非常之頻繁咁活躍喺曲藝嘅舞台之上啊。

0: 亦都系教咗好多嘅学生，系澳门粤剧团嘅导师。咁你感觉咧，曲艺文化、粤曲粤剧文化喺澳门嗰方面嘅发展，而家目前系点样嘅一种情况啊？
1: 澳门个粤剧系非常之兴旺嘅，个曲艺特别曲艺，计计埋埋嚟，佢个曲艺会啊，起码过百个会嘅。系啊，佢个会。每一个晚上咧都有折子戏啊，各间戏院嘅演出嘅。永乐啊，或者系金碧啊，晚晚都有演出嘅。所以澳门个曲艺发展得唔错。
0: 粤剧团啦，基本嘅运作情况系点样嘅咧？
1: 基本运作而家以教，全部教学生为主。
0: 咁黄生你自己感觉咧，粤曲粤剧系一种点样嘅魅力啊？能够令到咁大批嘅发烧友为之而痴迷，为之而喺度不懈咁样去学习佢咧？
2: 咁我又会咁觉得，呢个系值得去一个承传嘅一种中国传统嘅一个艺术啦。
0: 的确系。
2: 咁所以我谂个个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咁样。
0: 我哋今日嘅仲有两位节目嘉宾，两位欧小姐、两姊妹吓，欧咏霞以及欧咏仪，咁佢哋亦都系非常之典型嘅粤曲粤剧嘅发烧友。咁阿霞咧，仲自己系开咗曲艺社，系咪？
3: 系。
0: 咁而家目前你哋曲艺社嘅运作情况又系点样噶？
3: 而家我系差唔多一年啦，咁我啲准备系会繼續咁樣去發展呢樣嘢啦，因為本身嚟講，我哋嘅而家有會員都有差唔多有成50多人嘅。係啊，咁當然我哋骨幹裏面咧就係20人到啦。咁個個都係好熱衷呢、唱歌啊、唱曲啊咁。咁當中裏面咧，除咗粵曲之外，你仲會有一啲金曲啊同埋武術嘅。係啊，因為個個都喜歡。咁如果粵劇方面咧係，都有好幾個嘅，而家都諗住係繼續未來咧，都會再做一啲嘅演出啦。咁當然要有莫老師嘅帶領啦，係啊，
0: 有一位導師喺度引領住嚇。
3: 係啊，冇錯，因為如果有正所謂嚟講，通常咧粵劇啊呢樣做嘅嚟講，應該係由細去學噶。咁我哋得到阿莫老师嘅教导，好辛劳嘅教导底下咧，喺咁短时间里边可以出到折子戏咧，其实真系全靠都系莫老师嘅功劳啦。咁亦都系带出我一个梦想啦，可以走上呢个舞台做到折子戏啦。
0: 咁除咗莫老师嘅教导，当然同自己嘅努力系绝对分唔开嘅。
3: 咁多谢多谢呢样嘢啊！咁希望以后我哋即係憑住我哋呢個信念同埋呢個興趣嘅熱衷，同埋各方面嘅帶領老師嘅帶領底下咧，希望會更加推廣呢一個藝術嘅文化。
0: 咁而家目前啊，你哋曲藝社咧，啱先你介紹，即係主力咧有20多人，咁但係常規嘅呢個會員咧都有成50多人嚇。咁喺澳門方面啊，好似你哋呢種規模嘅曲藝社多唔多啊？
3: 其實就好多嘅，其實好多。咁佢哋可能未必係長期喺個會度，咁或者佢哋會係一啲自己喺出面都會有一啲嘅其他嘅活動啊，當會有咩時候先再翻嚟啊咁。
0: 今生今世啊，都同呢個粵曲粵劇係分唔開噶啦，結緣噶啦，已經係嚇。
3: 呢個係感恩啊，非常之好啊。
0: 係啊，咁我知道咧，其實好多從事呢個行當嘅一啲業界人士咧，都係由細就中意同埋從細就已經係進入咗呢個行業。咁但係我哋今日嘅兩位節目嘉賓啦，包括阿霞同埋阿怡啊兩姊妹嚇，尤其是阿姐姐，咁係退咗休之後先至開始係接觸到呢、這個粤曲粤剧，咁但系咁短嘅时间咧，已经系取得咗而家目前嘅呢种造诣咧，系认真唔简单。其实系一个咩契机啊，令到你又跟住莫老师学习呢个曲艺咧？
4: 其实咧，我就好贪靓，
0: 系嘛？
4: 咁啊，见到呢，哇！啲服装咁靓，又见到呢头饰又咁靓，咁我就好中意，好中意啊！咁啊，粤剧咧就由细至大都中意噶啦。咁啊，见到啲戏服咧，我就好开心。咁加上咧，我有一班朋友咧都系中意粤剧嘅，唱歌啊，唱咗成10多20年噶啦。
0: 系
4: 咁咧，佢哋都好有兴趣嘅。咁我哋成日都系玩，不过唔系即系我而家先至退休啫。

0: 即系以前咧就挂住做嘢噶，咁而家咧开始咧跟阿莫老师唱歌啊，学力功架啲咯，咁啊仲加有兴趣咯，咁样
1: 系啊，非常之难得啊，莫老师，咁全赖系你嘅引领啦，先至令到咁多嘅志同道合嘅发烧友同你一齐共同咁样学习呢个粤曲文化，咁推广我哋咁优秀嘅传统文化瑰宝。
2: 嗯。

0: 好热爱呢行，啊，工作之余佢就多啲练，多啲唱，
1: 系，
0: 唔停嘅，啊。
1: 咁其实喺你咁多嘅作品当中啊，你对自己嘅边一套戏嘅演出系最为满意，或者系最记忆犹新嘅咧？
0: 呢几套戏我都几中意嘅咯，特别系我七二七啊，同埋未影功啊，系我好中意个剧目嚟嘅，啊，
1: 点解
0: 演
1: 会
0: 出
1: 咁
0: 最
1: 中
0: 多，
1: 意呢啲咁传
0: 因
1: 统
0: 为
1: 嘅剧
0: 佢
1: 目
0: 喺
1: 咧？
0: 表演方面发挥到我自己嘅，亦发挥到我自己啲学生嘅，
1: 所长系
0: 系
1: 咪？
0: 个特长系啦。
1: 莫老师，大家咧对你都相当之熟悉吓，咁尤其是澳门粤曲粤剧界嘅朋友咧，讲起莫希玲呢个名咧，相当之熟悉。你觉得自己啊，其实最大嘅边一方面，自己系引以为豪嘅吓，特长特色啊，
0: 特唱啊，
1: 系。
0: 即系我嘅特唱呢，就系我最喜欢演嘅呢，就系啲武场戏。
1: 哦，冇抢戏，
0: 吓，我以为即系做演员呢，可以喺听到锣鼓响嗰刹那呢，哇，个人就非常精神啦。
1: 系嘛，
0: 系
1: 就好
0: 啊，
1: 快就会进入状态噶
0: 冇
1: 啦，系
0: 错
1: 嘛，
0: 啦，
1: 呢啲就系敬业、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啦。
0: 系啊，因为武场戏嚟讲呢，真系。热闹系，因为佢大锣大鼓啊，所有个音乐好集中、好强壮嘅，所以呢，演员喺嗰方面呢，最有精神表演嗰阵时啦。
1: 咁一听到呢啲大锣大鼓咧，就会好快进入角色。其实咧，呢个真系需要日积月累嘅一个积淀啦。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咁你有冇感觉到咧，自己平时喺排演啊、练习嘅过程当中啊，都相当之艰辛呢？
0: 都幾艱辛下嘅，因為呢，各人嘅學習係唔同嘅，領會亦都唔同嘅。啊，就喺排練之中，有啲佢領會得快，啊，有啲佢領會得慢少少，啊，有啲你要多次咁嘅係去教佢先得嘅，啊，唔係一下子就得嘅。
1: 咁其实我好想请阿霞或者阿怡咧，同我哋介绍下啦，心里边嘅感觉系点样嘅咧？
2: 觉得佢嗰个舞蹈又好靓，
1: 系。
2: 咁啊加上咧着埋啲衣服啦，又啊自己好又可以唱啊，又可以做埋动作啊，嗰种心情咧，哇谂唔到会系做到咯自己咯，简直都唔识噶嘛，而家俾阿莫老师咁样训练到，居然可以做到又上到舞台喎，嗰
1: 自己
2: 下
1: 都唔敢
2: 好开
1: 相
2: 心，系
1: 信，
2: 自己
1: 奇
2: 唔
1: 迹
2: 想
1: 发
2: 上。
1: 生喺自己
2: 系咯，
1: 嘅身
2: 好似
1: 上。
2: 喺发梦咁噶，哇，咁好嘢嘅，自己都上到台嘅，咁啊，好开心咯，嗰种开心咧，讲唔出啊，系啊，
1: 只可以回吓。
2: 系
1: 咁其
2: 啊，
1: 实咁大嘅进步，除咗老师嘅悉心指导，更加离唔开自己嘅努力，会唔会好辛苦啊？
2: 我又唔觉得辛苦啊，可能我有兴趣啦，咁我就惊老师辛苦啦，因为咧，咁样教下咧，即系我觉得，唉，唔知怕唔怕自己好蠢咧，心咁谂咯，成日都惊住阿莫老师会唔再教我啊，咁蠢啊，咁样，但系咧就自己成日都翻去咧，系谂啊，同埋有时发梦啊，有时瞓到半夜啊，都起身做翻个手势出嚟咯，咁样咯，有
1: 哇！
2: 时
1: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系
1: 喎。
2: 啊，有时瞓下都走落床跳下咁样，
1: 咁
2: 咁
1: 真系
2: 咯。
1: 到咗已经废寝忘食嘅地步噶啦，系咯，莫老师，你见到自己嘅学生咧进步咁大啊，应该内心充满咗喜悦噶啦，嗬？
0: 的确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噶喺澳门呢几个月睇住佢哋进步，系点几个月进步得相当快。因为呢，即系讲句老实话，呢啲做粤剧个艺术呢，起码要经过咁多年嘅训练，真真正正训练先可以踏上舞台。但系呢，佢系短短嗰几个月嚟。能够完成呢个剧目，表演得咁好，啊，观众反应得又好，啊，咁啊，做老师我梗系开心啦，呢啲唔使讲啦，吓 虽然我系咁用心去教，但系咧都要佢俾心机去学，啊，一个教个冇心机学咧，你几好老师都冇用嘅，
1: 系双向嘅嗬，
0: 系啦，啊，最紧要佢哋用心，啊。热爱呢个舞台，热爱呢个戏，热爱呢个艺术，咁啊，佢使到佢今时今日咧 都有咁少少成就啦，少少成就。

0: 啦，做老師亦都感覺到好開心。
1: 你呢一班嘅學生當中，好似呢三位咁出色嘅朋友，應該係唔僅僅三位，係有一大批，係咪？
0: 係啊，係啊，有一大批喺度，喺度上緊課嘅，嗰啲慢慢逐漸係要排起。吐吐氣嚟排嘅，要輪住嚟排先得噶。
1: 粵劇之所以能夠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咧，依然係為咁多嘅發燒友所喜歡，真真正正係全賴於好多好似莫老師啊，以及我哋今日嘅三位嘉賓一樣咁熱心去弘揚呢個傳統文化嘅朋友。非常之感謝我哋今日嘅四位嘉賓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於粵劇方面嘅知識嘅。咁啊，再次感謝莫老師以及係梅生啦，同埋阿霞姐同埋怡姐，感謝四位嘉賓，多謝曬。
0: 多謝曬，
2: 多謝曬，
3: 多謝曬，
4: 多謝各位。
1: 节目嘅最后，我哋要特别咁拣嚟由莫希玲老师同尹飞燕女士合唱嘅一曲《桂枝告状》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咁藉住呢曲选段，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0: 再见各位，
4: 再见各位。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会继续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欧洲嘅一啲经典嘅线路嘅，会继续有阿嘉粉啦带大家去游欧洲啊。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讲啊吓旅游目的地月几消费场景可以点样去到供给嘅？我哋之前一路喺度讲啦，喂，情绪消费好多啊！我哋大家愿意为自己开心而俾钱啊！咁讲真，探世界都系为咗寻开心啫。咁但系寻开心唔系净系有个无限风光伴着你就可以噶吓，仲有好多场景嘅搭建啦。对于唔同嘅人，佢哋嘅开心系唔一样噶。你喺呢个景区里边或者呢个旅游嘅场景里边，点样可以令到大家都开心咧？

0: 呢个可能系一个新嘅问题啦吓，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啦，都会同大家啦一齐去到探讨一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以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嘅客流啦，可以话系持续攀升噶。嗱，截至到四月份嘅统计数据，广深港高铁日均客流量已经超过90,000人次，同2025年相比咧系增长12.5%。咁而单日嘅客流咧，亦都系两度刷新开通嘅纪录。香港特区政府啦，目前咧正计划推进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嘅商铺营运等等嘅配套升级，希望啦可以应对翻旺盛嘅出行需求。以往我们去搭广深港高铁，我们入到西九龙站咪要先去到过关的，即是先做这个边检的这个手续，出了香港境这样入到去内地口岸区，入到内地口岸区之后就真的便利店都没间。
2: 是啊，你会觉得哇，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地方，即是这么大，然后你不可以去逛下街呢？甚至它所在的位置明明叫西九文化区的这个方向的，然後我就覺得話，哎，一個展都冇俾我睇到。
0: 你出咗關啦，已經。其實你入到去呢、即係內地口岸區之後啊，之前亦都有朋友就話啊，如果要做商鋪嘅話，咁我應該俾人民幣定俾港幣啊？
2: 哦，係
0: 喎、啊，你應該係邊邊嘅工作人員去嗰邊翻工啊？咁樣其實都有好多呢方面嘅問題嘅。咁而家咧就睇下點樣樣去到協商啦，去到解決啦，豐富大家嘅呢一個消費嘅場景。確實你去到等車下，即係買支水嘅地方都冇，又真係難啲啊！
2: 係啊，如果可以嘅話，我希望喺嗰度睇展啦。
0: 係啊，可以行下啦嚇、啊，即係有啲嘢做下咁樣，有啲細藝都好，睇一場電影都唔錯嘅，我覺得嚇。咁啊，睇翻港鐵方面嘅數據就話啦，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節假日同埋週末嘅出行需求咧係最為旺盛嘅，咁日均客流咧普遍都喺10,000人次以上啊嚇。而兩次嘅單日客流峰值咧，分別係出現喺今年嘅農曆大年初三，即係2月19日，同埋咧清明節假期嘅4月4日。咁啊，单日乘客量分别达到14.58万人次同14.87万人次嘅，咁所以话咧呢个数字系相当之理想，嚟紧咧即系暑期可能会破纪录啊！
2: 我哋见翻其实针对咁样嘅一个大家好旺盛嘅需求咧，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话啦，特区政府喺度积极同港铁公司仲有内地相关嘅单位去商讨，咁喺一地两检嘅框架之下咧，希望可以令到我哋西九龙站咧有呢、这、一个设喺内地口岸区范围嘅候车大堂嘅商铺，系有更加之多咁样去进入到运营，并且会有更加多嘅配套安排，同时咧亦都会持续提升我哋高铁服务嘅水平，去满足大家嘅出行需求嘅。
0: 咁啊，讲起铁路方面嘅建设咯，咁啊最近咧深圳嘅地铁20号线第二期工程咧就有关键性嘅突破进展啦。咁啊，一部咧叫做深拓一号嘅盾构机吓，咁啊正式咧向西乡公园站嘅方向掘进啦，亦都标志住啦深圳地铁20号线二期工程啦系正式进入到地下穿越嘅核心攻坚阶段啦。咁啊，但系点解要特登成为一条新闻呢？因为呢一段系真系好难做。首先咧，要行广深公路下方，要捐过佢啦，而且唔可以影响到广深公路自己本身日常车流量咁大嘅呢一个通行啦，咁样样。而且啦，仲要吓一路咁侧穿下穿多座既有嘅桥梁啦，有天然气嘅管道啦，仲有啦地下有好多嘅管线啊，十分之复杂嘅，咁所以咧被称之为系地下迷宮啊。所以咧今次咧即系施工嘅项目团队咧，亦都系用咗新嘅工法，叫做端头加固加密闭钢套筒嘅一个盾构嘅始发方案啦，希望有效平衡啦开挖面嘅水土压力，由根源上去到杜绝啦呢个涌水啦涌沙嘅呢一个风险吓，既可以安全施工，亦都可以快速掘进。
2: 哇，好想睇下佢嘅 AI 科普图究竟系点样。即系如果睇个名嘅话，我觉得佢应该就系话喺嗰度一话出嚟，即刻就会帮佢同时去加固咁样嘅一种状况，系好得意嘅。咁啊，点解关注翻即系喺咁样嘅地下迷宫，我哋都依然要去挖咧？咁样就好似之前嘅唔系挖穿天山玉耳嘅天山对面有人民咁样，因为我哋嘅深圳地铁20号线，我哋同样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轨道嚟嘅，系深圳市轨道交通网。 网络向西部延展嘅一个骨干嘅线路嚟嘅。如果佢建成之后咧，就会好大程度咁样提升我哋宝安机场啦，去到深圳北啦咁样嘅一个方式啦。

0: 對於優化我哋城市空間佈局啦，包括促進成個大灣區互聯互通，都有好重要嘅意義嘅。大家都知道深圳呢種長條型真係唔好做嘅。
1: 係啊，東西向真係好難做嚇，而且好密集啦。咁啊，本身其實你話直線距離嚟講咧，寶安機場去到深圳北站就真係唔係特別遠。不過啊，中間咧又真係隔住好多嘢嚇。以往咧咁樣嚇，東西行呢一小橛咧，可能都要半個鐘頭以上嚇。咁啊，所以咧嚟緊嚇，如果可以快速連接嘅話咧，這個高鐵同埋呢一個航空之间啊嘅接驳咧就会更加便利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文创方面吓，第一届嘅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咧就正喺呢个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啦，就做埋今日噶咋吓，咁啊大家要揸紧时间去啦。咁啊活动嘅总面积啦达到6.6万平方米，有全国最优质嘅文创资源，仲可以咧展示同埋售卖好多唔同地方嘅文创产品，有超过过万种啊。
0: 系啊，我有好多个朋友咧，佢去现场，佢都话记得要揞住你个荷包啊！行完再决定自己买边一个、啊，
1: 冇用噶，连我女都知道啊！老豆，你攞个电话出嚟扫扫就可以俾钱噶啦，冇带荷包都唔紧要，你揞实都冇用啊！
0: 哎呀，真系太多，件件都想买，因为包括今次我哋见到好似故宫博物院啊、国博啊、首都博物馆啊等等，即系好多大家都觉得系顶流嘅一啲文博单位啊，全部都有自己嘅一啲新嘅冰箱贴系亮相嘅，仲、有啲头。部潮玩嘅 IP 全部都有，哇！真系好难选择啊。
1: 系啊，而且咧个 point 系咧，为咗等大家可以买更加多嘢咧，今次系冇门费嘅，免门票嘅，唔使钱吓。而且咧系打破咗传统市集嘅单一嘅模式啦。除咗话有文创嘅售卖啦，仲有非遗嘅展演啦，巡游嘅互动啦，仲有特色嘅餐饮啦。唔单止咧令到你个脑啊吓，即系好充实啦，你个胃都好充实嘅。咁可以话咧系一个一站式综合性嘅文化消费新场景啦。除咗话咧有嘢食啦，有嘢买之外咧，每日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嘅。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啦啊，如果我听到节目嘅时候已经夜晚，点算啊？会唔会嚟唔切啊？唔会吓，因为咧夜晚仲有主题游船啦，有灯光 show 啦，有吓非遗巡游啦，有机甲巡游啦，仲有啦好多嚟自唔同中央院团同专业单位嘅文艺演出添。咁大家夜一夜去都冇问题啊吓。咁啊，记得啦要去朝阳公园睇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中意研学嘅朋友嚟紧可以多啲留意安徽，因为咧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合肥基地项目啦，最近咧就喺安徽咧就签约嘅，咁呢个项目咧总投资高达3800万啦，会起一个钢结构球膜嘅建筑，咁里边咧会有5000平方米嘅展览面积，预料咧国庆就会对外开放噶啦。
0: 呢个基地咧会有六大主题啦，有登天之梯啦、群星璀璨啦、天宫筑梦、深空探测、我的声音上太空同埋航天精神嘅，咁啊希望啦大家可以去嗰度睇下呢一个梦想嘅启航地，同埋我哋星海嘅呼唤啊，当然啦仲会有我哋嘅各种嘅航天。天气又似一啲神舟啊，又或者系去探月工程啊等等，都可以去睇嘅。咁啊，同时咧都会展出一啲火箭回收嘅实物部件啦，仲有航天专用嘅降落伞啦、太空育种嘅成果等等啊，等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去触摸一啲航天嘅科技成果啊。
1: 咁啊，其实更加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即系你既然俾得小朋友去研学咯，咁当然啦，要兼顾一下呢啲趣味性啦。咁所以咧，都会有一个沉浸式嘅航天互动体验专区嘅。除了有这个动感体感座椅，即是你体验一下这个做这个宇航员航天员的这个感觉，还有全息光影展演 VR 太空模拟等等的这些数字化的设备，可以等大家沉浸式地体验火箭升空、空间站漫步、坐火星车这样不同的这个项目，去到感受航天的魅力的。那么接下来即在国庆之后就会正式运营，还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航天科普讲堂、全国青少年的航天创新大赛啦，同埋研学教育发展交流会等等啊，吓会常态化开展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啊、研学的活动啊、宣讲的活动啦，希望俾到大家一个专业化的航天科普教育平台嘅。
0: 冇错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规划一下你哋嘅国庆假期噶啦。咁啊，继续睇翻西安方面嘅相关消息啦。日前咧，我哋从西安市导游行业协会就了解到啦，协会近日系正式聘请咗专业嘅律师团队，面向全体嘅会员导游提 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的服务。
1: 嗯，没错啦，这个真是一个很得意的新闻啊，即是我们以往呢都在说话啊，游客可能需要一些法律的援助啦，或者啊我要投诉啊，这样会有一个渠道啦，其实呢导游自己本身啊，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一些法律的援助的，因为都可能会遇到一些纠纷啦，所以呢西安市

0: 呢度有行業協會啊，亦都啦，即係依據一下，即係呢一個需求啦，咁去到有一啲專業嘅法律服務俾到大家嘅。咁啊，今次嘅法律援助嘅服務啦，係覆蓋到導遊執業過程當中各種嘅權益糾紛，譬如話重點針對旅行社可能拖欠克扣佢哋嘅工資啦，拒絕俾團費啦，違規收押金保證金啦，要導遊墊錢啦等等啊，包括佢哋嘅運營成本啊，又或者咧導遊要違規咁樣分擔呢啲企業嘅經營支出啊，又或者喺執業過程當中遇到惡意投訴啦，自己名譽受損啦，人身權益受到侵害等等嘅問題，為導遊嘅群體提供一個專業合規嘅維權支持。
1: 咁啊，相關負責人亦都話啦，如果係有呢一啲法律諮詢或者話維權訴求，以及係法律幫扶需求嘅呢一啲導遊咧，咁你提前就整理好相關嘅一啲佐證嘅材料啦，通過線下遞交或者電子郵箱報送兩種方式都可以去提交自己嘅申請嘅。咁啊，協會方面咧就會根據收集到嘅申報材料同埋一個維權嘅訴求，統籌專業嘅律師團隊開展一對一嘅服務，咁啊提供翻法律服務嘅解答啊，同埋專業嘅維權指導啊，同埋啲合規路徑規劃等等全流程嘅幫扶啊。
0: 太好啦，我覺得呢一個好有必要啊嚇，即係喺成個鏈條當中咧，可能遊客嘅呢一個維權嘅需求係第一時間得到滿足嘅咁樣樣，但係其實導遊都好需要啊嚇，咁啊幾好，希望咧其他地方都可以咧抄抄作業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咁啊休息一阵啦，稍翻嚟会有出行展囊团啦，继续有加粉带大家去游欧洲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刻嘅叹世界继续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Hello， 我系小夫啊。咁今日咧，我哋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欧洲游嘅顶级领队嘉粉哥嘅。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咁啊，琴日咧就讲到话，哇，而家巴黎多咗好多新嘅玩法啊！以往我哋咧嗰啲13日、11个嗰啲咧系体验唔到嘅，
3: 体验唔够嘅。
2: 我之前真系imagine 唔到咧，上巴黎铁塔呢一件事，原来系咁多人冇办法达成嘅。
3: 真系冇办法达成，唔好以为去到巴黎，你见得到铁塔冇问题嘅。但你上塔，我可以保证，即以前我带过都大大话话都几千人经我手，去巴黎铁塔，上过塔嘅不足200人，
2: 哇！真系20%嘅机会都唔够，
3: 真系唔够，
2: 真系好少。同埋你一步步嗰啲即系大团嘅30-40人团嘅，你一次 booking 11个人冇可能，
3: 冇可能嘅，因为佢净系佢个即系佢嗰个官网净系开放11个人一个 group。俾一個時間段，咁我因為佢個 lift 要有嗰個分，即係叫錯開時間，咁所以我一個領隊，譬如話帶住30-40人，我根本唔可能上到塔嘅，
2: 冇可能，
3: 同錢冇關。
2: 你賴低嗰30个喺塔下等你咧，唔通嚇，冇可能。你帶嗰11个唔捨得走又唔得。
3: 啊，冇錯啦，咁佢真係喺上面係都唔肯落嚟，咁大佬我又上唔到，嗌佢落嚟，咁點啊？
2: 咁係靚嘅嘛，賴低佢啦。
3: 咁但係而家唔同啦，嗱，我綠丁人上咗塔。慢慢玩玩到佢哋覺得喂有啲見凍啊，想落
2: 心滿意足為止，
3: 心滿意足啦嘛。OK， 落嚟啦。咁我落嚟之後就又沿住出流河，啱啱個午飯 booking 咧，就喺嗰個塞流河嘅遊船上邊。
2: 哇，好正哦！
3: 三道式西餐，
2: 哇哦！
3: 前菜、主菜、甜品。嗱，先唔好講有幾好食先，但係一定保證係法蘭西嘅廚師煮。
2: 喂，就個 view 都已經 OK 啦
3: ，view 都 OK 噶啦，
2: 係啊。
3: 即係嗱，好似我哋，我記得而家講咗珠江夜遊啊。
2: 你珠江夜遊
3: 都有一隻係有個意大利餐食嘅，
2: 有。
3: 但我好奇怪，
2: 佢中國人煮噶嘛？
3: 啊，點解係咯？點解只珠江夜遊唔整個中餐，整個意大利餐嘅？
2: 啊，冇，佢亦都有點心餐嘅，有點心餐。
3: 好似話有部巴士。都有點心餐，
2: 係嗰個仲正，
3: 嗰個仲正，其實真係有一種好嘅體驗。你唔好講好唔好食，喺咁個環境下邊咧。已經值回票價
2: 啦！哇，真係嘅。但係嗰個 lunch 嘅時間可以俾到你幾多呢？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有朋友如果去過話，知道其實塞納河遊船都有幾個唔同嘅路線噶嘛。
3: 正常嘅塞納河遊船咧，其實係頭尾係35分鐘嘅啫，一個 round 咁樣。
2: 係咯。
3: 咁如果係有包 lunch 或者 dinner 嗰啲咧，佢係俾1.5个鐘頭嘅。
2: 哇，好長喎！
3: 咁你1.5个鐘頭係足夠曬，即係佢嘅船會開慢啲嘅。
2: 嗯、
3: 因為慢啲，咁你鋸扒唔使驚熬走咗佢。
2: 哦，係喎。
3: 咁然後係啦，咁啊慢慢睇，慢慢鋸。咁啊成個感受咧係完全唔一樣。咁而且因為食 lunch 嗰個位咧，佢係嗰啲即係露台位啦。咁、所以你本身坐喺嗰個餐台嗰度。你就可以影相打卡啦！
2: 哦，好喎、啊，好正喎、啊！
3: 唔使話好似咧，平時啲遊船咧，就大家爭嗰個靚位，哇哇，嗰個鐵塔嚟啊，鐵塔嚟啊，咪快爭住要拍，完全係唔需要啦！
2: 哇，好好啊！同埋有樣嘢，因為佢露天咧，你亦都唔需要話擔心哦，因為有啲係隔住塊玻璃，你係淨係影到裏面又影唔到出面，影到個人又就唔到個景，影到碟餸又睇唔到個玻璃嗰啲，
3: 同埋佢唔會人頭湧湧
2: 咯。係啊，
3: 因為即係你嗰個位係 set 好曬台嘅，咁啊佢隻船咧亦都特別設計嘅，有啲係露天，有啲係非露天，但係無論露天或者非露天都好啦，佢一定係有全玻璃。睇到個 view 嘅，
2: 哇！但係通常呢一啲咁樣樣嘅行程啊嚇，要安排話假若唔跟團啊，即係自由行嘅玩法，會唔會就好難去到 book 到？

0: 呢方面嘅
1: 其
0: 實
1: 都唔會嘅，但講真嗰句啦，因為而家咧其實資訊都好透明嘅。以前就話大家去
0: 我唔識供應商喎，咁樣
1: 係咯。要而家其實好多嗰啲 Apps， 你大家熟悉玩開嗰啲，都有曬攻略㗎啦。但係咧又講翻轉頭啦，我自己以前都有寫嗰啲攻略公眾號派上去嘅，但係你話照足我自己攻略去做，我自己啲親戚朋友問我，喂，我想去邊度玩點啊？我嗱睇我公眾號咯。睇完之後佢話。我都系报名跟住算，
0: 因为系真系麻烦嘅。你如果作为旅行社咧，你有个规模优势，譬如话你一订开，我直接同我间公司讲，我要攞几多个位咁样样就快啊嘛。
1: 佢因为咧，佢哋如果自己去咧，你要睇晒每一样嘢，譬如话你自己订，你个时间啱唔啱，喺边度出发，其实每一个信息你都要过滤嘅。
0: 系，
1: 咁但系如果系。跟旅行社，哪怕旅行社我冇包呢个行程，你同我沟通，我时间 OK 嘅，我都可以帮你安排，咁所以呢个系以前旅行社同导游同客人之间一个平衡，旅行社用最大嘅采购量做到价格上嘅优势，导游攞经验去帮你逼啲时间出嚟，等你嘅行程更加丰富，而游客用最低嘅成本出咗去先。出到去想加啲乜嘢，
0: 再傾，
1: 再傾，再講。咁其實以前咁樣做係都幾好嘅，但係因為而家真係唔同啦。因為大家而家出去之前咧，第一個好多都已經唔係第一次去歐洲，
0: 係啊，
1: 佢去過一次啦，佢已經唔滿足於喂大佬幾十個人
0: 望一望就算數，
1: 係咯，望一望，喂個鐵搭喺前面，喂行埋落去老豆話唔好意思，夠鐘啦，下個點啦咁，咁其實係一種。都是遺憾嚟嘅，咁佢今次第二次去，所以我哋設計行程嘅時候就上塔啦，喺塞納河度鋸扒啦，因為其實塞納河佢又可能都去過啦，未試過鋸扒，
0: 係咯，
1: 有一個行程咧，我哋仲正，去揾一間米其林三星級餐廳，
0: 哇、哦，好難 book 嘅喎呢啲，
1: 係啊，南火車頭餐廳，
0: 哇，
1: 咁好難 book 嘅，其實佢唔係貴，係難 book 啫，
0: 係咯，
1: 咁因為人數少啊嘛，
0: 但係難 book 嘅情況之下，又係點樣樣去到？
1: 其实呢如果你自己去 book,、你一样可以上网找得到的电话、打个电话过去。
0: 只不过人家不理你而已。
1: 如果听到你讲英文可能不是很想理你、中文更加帮你不到了。你除非讲法文 ,Bonjour,、跟住这样。这样东西呢我们旅行社是有专门的人的嘛、你只要安排好 ,OK,、他会通过当地的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帮你 book 好了。而且呢因为在那些地方呢我就算你入了去了、我给个菜牌你睇
0: 都睇唔明啊！
1: 第一冇中文菜牌肯定
0: 系、
1: 第二英文菜牌都冇，
0: 嗯，
1: 即系佢就系咁高傲噶啦。我一间米其林三星级餐厅，
0: 我使翻译俾你、
1: 第三菜牌冇图片，
0: 所以你照纸都冇用吓，
1: 分分钟好似李小龙咁指咗一堆汤出嚟。佢而且佢点餸咧一定系技巧嘅，
0: 系
1: 佢前菜系乜嘢啦，咁搭配咩主食啦，咁啊仲有咩第二道主食啦，再加甜品啦，配咩餐酒啦。你如果唔知道嘅情况下，真系就算你识法文，你冇去专门点个法餐，你可能真系你唔知点点嘅。咁而且嗰度啲环境有啲系连衣着都有要求嘅。咁作为游客体验咧。佢唔會話真係唔俾入去，但係如果你穿到真係一對波鞋，
0: 太隨意就唔，
1: 佢係真係會話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換件衫先嚟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因為旅行社過濾咗啦，咁呢啲所有嘅習慣啊，所有嘅安排，
0: 提前
1: 搞掂曬，菜牌菜單都點好曬㗎啦。
0: 哇！
1: 咁所以其實旅行社亦都有呢個優勢啦，資訊嘅嗰種經驗啦，畢竟做到咁多年啊嘛，咁所以咧唔係話自由行唔好。自由行呢我個人認為譬如去歐洲咁計啦，如果少過12日嘅時間，寧願去旅行社度揾一啲合適嘅行程。如果你時間好多嘅15日、20日，咁你就最好自己訂自由行。因為
0: 我反為時間長更推薦自由行。
1: 係，因為你時間長嘅話咧，其實你對於有一個地方，你有足夠嘅時間去犯錯。你搭錯巴士，你唔使驚。
0: 係，即係意思係，哪怕你同樣係咁樣嘅行程，但係你唔需要咁密質質嘅，或者你唔使旅行社幫你慳時間嘅。
1: 係啦，旅行社佢一定唔會同你浪費時間。我一定係每個位做乜嘢，點樣做。plan 好曬，咁所以就即係各有佢嘅特點咯。
0: 咁但係講翻啊，嗱，我哋回歸翻正題啦。
1: 係
0: 嗱，巴黎啊，嗱，頭先巴黎鐵塔好多人嘅遺憾啦。塞納河你可能遊船，但係可能未試過鋸扒啦。
1: 係啦。
0: 而家嘅玩法裏面仲有邊啲嘅新嘢係啲經典團永遠冇機會可以做到嘅呢、
1: 真係有。仲有好多係體驗感好強嘅。傳統嘅參觀博物館啊，或者睇景點嗰啲，就大家都有噶啦，購物啊，成都會有噶啦。 咁但係真係咧，大家好

0: 小可去試過。嗱，我哋因為當時有另外一個行程係去西班牙嘅，
1: 嗯，
0: 咁因為法國咧而家都開始做啦，做法國嘅甜品，
1: 整甜品，
0: 整甜品，
1: 去自己整甜
0: 係
1: 品。
0: 啦，一個好簡單嘅課程，
1: 哦，
0: 要3個鐘頭，
1: 3個鐘頭啊！
0: 但係你會去到巴黎市中心一
1: 嗯，
0: 個真係嗰啲幾百年嘅建築，樓下就一間啲人排住隊響度買嘅甜品店，
1: 哦，
0: 然後樓上就一個課室，個課室。系嗰种即系一个好靓嘅厨房，
1: 嗯，
0: 然后由差粉、发面到加工、烤箱，全套教晒你哋。
1: 哦，好
0: 然后每个人
1: 好啊，
0: 做自己嘅，
1: 几好啊，好唔好食都系好食噶啦，自己整嘅。
0: 咁 自己整下都好食噶啦。咁就有教简单，有做梳芙蕾嘅，有
1: 啊
0: 做嗰个 creamy brulee，即系嗰个焦糖炖蛋嘅。
1: 啊哈，
0: 真系好多嘅。咁呢种感受呢，以前真系谂都唔敢谂。你3个钟，大佬，以前啲客人讲3个钟够我去排个队啊！
1: 唔係喎，3個鐘咧，唔好話係啲名店咁簡單啦，即係分分鐘你去到第二個國家啦，已經歐洲嘅嗰啲
0: 啊，你真係講啱咗。如果3個鐘由巴黎順車嘅話，去到比利時噶啦。
1: 其實得噶啦，我覺得真係 OK 噶，係嘛？即係你更何況話大巴咁樣樣，我覺得都以歐洲嘅嗰個密度，我覺得完全
0: 絕
1: 冇問
0: 對
1: 題。
0: 可以嘅，真係去到比利時嘅。
1: 係啊，所以嗰種感覺，但係有樣嘢，我去做呢啲咁樣樣嘅體驗嗱，首先我要擠3個鐘頭嘅時間出嚟
0: 冇錯。
1: 啦。咁如果你讲紧话一个正常嘅旅行团，咁可能已经占用咗一日嘅完整嘅晏昼，
0: 换咗晏昼或者上午噶啦，
1: 系啦，
0: 系啊，
1: 嗯，咁你占用咗呢一个时间之后，咁你前前后后你又要整嘢食，你前面可能系一个餐，后边又可能系一个餐，咁咪好闷咯。
0: 啱啦，嗱，其实咁嘅，即系我哋基本上咧，而家能够做到咁深度游嘅行程咧，
1: 嗯，
0: 第一个因为人少，
1: 系，
0: 第二个因为都已经系做呢个行程嘅时候，考虑到已经系2次甚至乎3次。去歐洲嘅嗰啲遊客啦，即係我主打嘅就係話不一樣的歐洲。
1: 係
0: 咁，所以做完行程之後呢，我哋喺行程設計上呢，亦都有一啲慳時間嘅點嘅。以前因為點解巴黎時間咁短呢？我要預留整整半日，將近頭尾係7、8個鐘嘅時間，由巴黎去到瑞士，
1: 係
0: 去第二個國家，因為拉車嘅。
1: 嗯，
0: 中間可能仲要響勃艮第啊嗰啲地方呢，住一晚。
1: 係。
0: 如果唔係太攰啦，
1: 嗯，
0: 但係我哋而家係直接買火車票，
1: 哦，直接坐火車，
0: 直接坐火車4個鐘到蘇黎世，巴黎到蘇黎世4個鐘，直通車。
1: 哦，咁咁我都係留3個鐘整甜品好啲。
0: 唔係，我哋已經預留咗時間㗎。
1: 係，
0: 我哋去到行程嘅第3日，雖然得2日啦，但該玩嘅玩咗，未玩過都玩咗啦。
1: 嗯，
0: 咁而且咧，我哋預留購物嘅時間咧都係有，但係冇以前咁多啦。
1: 嗯，
0: 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買過啦。
1: 同埋而家買嘢，因為頭先咪後咧先至講完話，係最近邊啲嘢平啊咁樣樣。
0: 係啊，啲紙水高啊，而家歐洲。
1: 係啊，冇乜嘢平得過海南島啦，真係好平啊！
0: 係㗎。
1: 所以大家仲係嗰種意識話，我哋去歐洲要行下啲名店啊，嗰种我觉得更加多可能要换一种方式，可能我只系感受一下当地购物嘅嗰个
0: 氛
1: 围
0: 啦。嗱，真嘅，我哋而家咧，譬如都有安排去翻老佛爷啊，Galerie de Lafayette 嗰个老佛爷百货公司。但更多人咧唔系行名店嗰栋楼咯，佢行佢嘅嗰个叫做生活部嗰栋楼。
1: 哦，家品嗰啲系嘛？
0: 厨房食品。
1: 哦。
0: 佢因為老佛爺其實佢嗰個生活部咧叫生活館咧，係正如你話齋有啲係生活用嘅嘢，而唔係 fashion 類嘅嘢。
1: 哦，好啊，OK，休息一陣先啊，陣間翻嚟睇下啲生活去老佛爺可以買到啲咩你諗唔到嘅嘢。除咗買名牌手袋，仲可以買咩？陣間翻嚟繼續探世界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喺我身边嘅智囊咧会有呢、這个欧洲嘅金牌领队加粉哥嘅。咁阿加粉哥咧就话啦，即系而家咧啲新体验咧就唔系话去巴黎，
3: 唔同传统啊，
2: 唔行名店噶啦，咁兴行生活部，
3: 生活部
2: 系，
3: 其实佢都系老佛爷嚟嘅，打对面啫。
2: 啊哈，
3: 主管以前咧排晒大队都系买名店，而家真系会建议佢哋留翻少少时间，即系除非你话真系要买只袋。咁你去啦，但系有啲團友我同佢講話，其實你哋已經即係你自己都有擁有過啦，要感受一下巴黎時尚嘅生活方式，唔係淨係得買著上身嘅嘢嘅，
2: 因為佢可能更加多嘅係佢
3: 飲食文化方面嘅嘢，
2: 用嘅嘢啦，自己屋企一啲常見
3: 擺設啊，或者係食飲食嘅嘢，嗱嗰、那個生活館咧，我好中意有個位咧，係點咧？係有西班牙火腿啦，嚟、自地中海，嚟自蔚藍海岸嘅生蠔啦，仲、有俄羅斯黑海嘅黑魚子。

0: 象啦，
1: 好正啊！
0: 佢真系一次过满足晒你，同埋佢唔系一间餐厅嚟嘅，佢其实就系一个
2: 超级市场，
0: 系超市嚟嘅。但系佢可以买完嘢之后咧，佢可以马上同你加工。
2: 哦，
0: 咁当然咧，其实火腿、生蚝同埋黑鱼子酱咧，生食嘅啫嘛，
2: 系咯，
0: 俾张台仔你开咗，
2: 佢帮你叫开啫，
0: 叫开晒。咁跟住隔篱咧，又可以去嗰个饮品部咧，拣支靓嘅champagne。
2: 哦。
0: 現場開咗佢，如果你三兩個人飲得一支香檳嘅話，唔使講嘢，我就點半打生蠔，跟住兩罐魚子醬。
2: 哦，
0: 嗱，雖然真係唔平啊，
2: 係，
0: 咁但係絕對咧，你響我哋呢邊啦，即係以廣州為例，就算你去到天河至晚嗰間，你都做唔到，
2: 真係做唔到，
0: 你都食唔齊，
2: 真係食唔齊啊！同埋有樣嘢就係你可以喺當地在地嘅方式去感受呢一件事，
0: 冇錯，
2: 嗯。
0: 最緊要咧，仲要嗱，我就唔建議食牛扒啦，因為牛扒都食到啦，
2: 係
0: 鋸埋個西班牙火腿，要佢現切，佢、有啲現切嘅，咁、你嗌佢要一碟，咁啊佢仲開埋俾你前俾定後俾，
2: 冇你喺度，我點識點前俾定後俾啫？
0: 指咪得咯，擺咗喺度嘅，
2: 我唔認唔出啊嘛，驚佢立乾咗落到，
0: 有啲嘅前俾，肥啲嘅後俾。
2: 可能唔同嘅豬咧咁樣，
0: 係啊，即係佢你照指住，咁跟住咧佢你知啦，嗰啲法國嗰啲真係老佛爺嗰啲員工咧都揀過嘅，我指個樣啊，咁啊嗰啲法國靚仔，攞住把長刀，同你片一碟出嚟擺你面前。
2: 哇！拍個 video 本身都已經好賞心悅目啦，呢件事
0: 對係嗰啲小乜嘢書啊，阿豆乜嘢
2: 爆款
0: 嚟嘅，真係我當時同嗰啲客啊，因為今次去嗰啲都係比較即係年輕嘅，都係中意拍視頻。玩嘅，佢都话哇，导游值回票价。哇，点解我哋之前嚟嗰次冇试过？咁我话梗系啦，边有时间啫？你上次跟我嚟，我都唔会水你嚟呢度啦。我带你嚟呢度，你会闹我，点解唔带我去买袋？
2: 所以呢个亦都系同大家嘅嗰、那个要求真系唔同，
0: 真系唔同咗。咁喺嗰度，你花个零钟头时间，你去感受一啲你真系喺度感受唔到嘅嘢。咁你嘅满足感又即系又系唔同咗嘅。所以点解成日即系以前咧，有时睇嗰啲电影啊啲。啲香港啊，或者日本啲明星啊，成日話：哎呀，得閒就買張機票飛巴黎。
2: 係啊，喂呀，白鴿啊咁樣。
0: 白鴿咁啊，其實係真係可以嘅。你無論去幾多次，你都會揾到唔一樣嘅點俾你嘅感受。所以我哋而家咧係比以前係升咗級。但其實遠遠未玩得曬
2: 嘅。所以話可以發現嘅嘢更加多，或者其實可以值得執落去嗰個行程裏面嘅嘢其實好多啦。你話好似整甜品咁樣樣係咪先？你唔花嗰三個鐘頭係嘛？佢教你点样猜粉，你都未猜得明白。佢讲咩嘢，你又唔识听。
0: 佢好好噶，佢教埋你之后咧，俾埋一个成个课程嘅一个一张书面嘅图解俾你。
2: 哇！
0: 再录咗个 video 噶啦。
2: 哦、哈！
0: 咁你翻到嚟咧，上网登录埋个 video， 你唔记得咗啊嘛？你睇翻 video， 你就可以 record 翻你系点样整呢个甜品嘅。
2: 佢都真系做全套噶、哦。
0: 真系做全套嘅，然后有机会、作为女主人咁计，招呼下屋企啲亲朋好友
2: 都 OK、哦。
0: 嚟整一个嚟自法国亲手教法国蓝带厨师教你整嘅甜品，
2: 几威咧！
0: 呢啲唔系同钱有关，
2: 系
0: 成个生活品味出晒嚟。
2: 啊，系 lifestyle 嘅问题。
0: lifestyle
2: 嘅問題嚇，
0: 要配一個法文 c'est la vie，
2: 係啦，
0: 堅曬。
2: 但係你話如果巴黎咁計啦，你話經典嘅行程咧，其實唔會留咁多嘅時間喺巴黎嘅。咁但係你話我完整可能唔計坐飛機啦，七日嘅時間淨係兩個國家。咁巴黎或者講法國仲有啲乜嘢嘢咧？
0: 嗱，如果離開巴黎啦，離開巴黎咧，其實去靠諾曼底嗰邊咧。會有啲好靚嘅風景嘅，就大西洋邊嘅。咁但係更加多人去到法國咧，會選擇往南部，即係加納啊、尼斯啊，同埋隔離有個小小嘅國家叫摩納哥嘅。咁嗰度有一條線啦，咁嗰邊係屬於真係叫做佢哋當地嘅富豪啊或者明星扎堆嘅地方。咁啊，同埋咧，法國同瑞士交界嘅阿爾卑斯山咧，都有啲好細。但係好靚嘅鎮仔，好似 Chamonix 啊，同埋嗰個安納石啊等等，其實都好有特色嘅。咁嗱，當然啦，我哋因為今次我帶嘅呢個六人團咧，佢其實就淨係做咗嗰個兩地。咁我當時火車直接去到蘇黎世㗎啦。咁所以後邊嘅行程咧喺瑞士繼續開展。就頭先講嗰啲地方咧。 今次呢個行程係冇嘅。
2: 哦，咁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啊。咁但係，咁呢七日嘅時間，咁係平均分話，哦，我喺巴黎就三日啦，蘇黎世就三日，就平均嘅喎。
0: 平均咗三晚喺巴黎，三晚就喺嗰個瑞士。
2: 但係巴黎未滿㗎，嗱頭。

0: 先咁計落，應該都係兩日行程啫。
1: 最有一半日就去咗嗰個咩啦嘛，去咗整梳芙蕾，
0: 整梳芙蕾。
1: 跟住晏晝就俾佢哋去，都係行下生活館，係啦，買嘢。咁啊，有一日就係咩？咁中間仲有一日咧，就都係要去睇博物館嘅。
0: 哦。
1: 咁但係咧，因為你知巴黎嘅博物館真係
0: 好多
1: 好多。
0: 其實應該點揀咧？
1: 嗱，太多啦。
0: 嗯。
1: 第一次去歐洲嘅人一定會去過盧浮宮嘅。
0: 係啊。
1: 但係基本上盧浮宮只俾你個半鐘。
0: 而家話盧浮宮又一嚟好大啦。二嚟嗰票價又真係比以前貴咗，
1: 貴咗，同埋佢亦都係有嚴格嘅預約制啦。
0: 嗯，
1: 咁啊，仲有就凡爾賽宮咧，響郊區嘅。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兩個宮之外咧，當年拿破崙嗰個楓丹白露宮啦，嗰、那個夏宮，咁同埋有一個博物館，睇藝術品嘅印象派嘅嗰啲藝術品，那個奧賽博物館，
0: 嗯，
1: 都有好多。咁同埋而家仲增加咗咧，就參觀佢哋嘅大學。
0: 哦，行大學，
1: 行大學，
0: 去巴黎行大學啊！
1: 巴黎有好多知名大學嘅，
0: 嗯，
1: 嗰、那個巴黎嘅中央美術學院啊，等等嗰啲，即係其實咧，佢哋嘅校園咧係開放式嘅。
0: 係啊。
1: 咁啊，
0: 可能呢度某一日你行行過呢棟樓就係嗰間大學嘅某個學院，
1: 哦、
0: 就呢度啊。
1: 咁啊，門口棟塊碑或者寫塊銅牌，哦，某某某名人。包括我哋有即係好知名嘅女法嘅畫家，其實早期都好多噶嘛。即係咩趙無極啊，或者咩劉海粟啊等等嗰啲好多嗰啲，即係我哋好知名嘅當時嘅大師級嘅人都喺嗰度留下咗身影，喺嗰度留過學嘅。
0: 嗯，
1: 咁呢種又係一種另類嘅一種生活。我哋當時都有 plan 埋呢個嘅。
0: 哦，好有趣啊！呢個
1: 好頭痛啊！
0: 嚇，頭痛，
1: 頭痛，
0: 因為你要做好多功課。
1: 冇錯啦，即係以前咧就。部车经过，嗱呢、這个就系中央美术学院啦，咁冇入去嘅
0: 就够啦，系啦。
1: 家阵系落车，要带佢哋行，行到嗰块铜牌嗰度，跟住第一次去嘅时候，真系唔知定。
0: 哦，
1: 咁我都嗌一个当地嘅朋友，帮、我企喺门口，喂，带我去。我真系唔知块牌喺边。
0: 系咯，但系佢嗰啲嘢通常都好唔起眼噶嘛。
1: 好唔起眼。咁、好多人都话，喂，咁样嘅行程意义何在呢？其实就系话，因为法国或者讲巴黎咧。佢嘅嗰啲藝術氛圍係點嚟嘅咧？就係、一點一滴咁儲翻嚟嘅。呢、這個地方就係佢其中一個發源地啦，可以咁講。咁、以前咧，因為行程太緊啦，你唔可能嘅，
0: 冇可能，冇。
1: 你睇成品啊，啲畫家作品睇作品啦，係嘛？
0: 係咯。
1: 佢而家唔係話俾啲畫家、啲藝術家喺邊度誕生嘅。甚至乎即係逛埋嗰個左岸啲咖啡廳。
0: 哦。
1: 當年梵高。嗰、那個好有名嗰幅星空咖啡廳、OK， 咁嗰當當嗰個咖啡廳咧就唔喺度噶啦，咁但係嗰個咖啡廳嗰個位置，佢仲係存在嘅，咁啊去打卡，同埋以前有好多電影都出現過場景，嗰間可以過夜嘅書，叫Flowers 嗰、那個叫書店，都可以去
0: 哇！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嘢，特別係同文化啦、同藝術相關嘅。
1: 冇錯，
0: 你唔係淨係話去博物館裏面睇嗰個畫作嘅嗰個成品，去欣賞佢、或者去鑑賞佢，或者去打個卡就算數，而係去感受話一個藝術家嘅誕生需要點樣去到培養
1: 佢嘅足跡，
0: 佢生活嘅靈感喺邊度嚟？
1: 冇錯，
0: 嗯。
1: 即系而家嗱，如果你去一次法國，即系如果你第二次去歐洲，你仲喺鐵塔隔離攞只教剪手耶咁樣樣咧，
0: 就好 out 噶，
1: 好 out 噶，你應該要去嗰個書店嗰度攞起一本法文版嘅書，睇唔明緊要冇拎調轉就得啦，然後喺窗台嗰扎花度影張相，跟住發上去，然後大家估邊度嚟噶？新華書店啊！等嘅就係你問呢句啦。
0: 文案都已經諗埋俾你啦，
1: 係噶啦，
0: 仲想點樣咧？咁嚇，即係巴黎咧，真係好多好精彩嘅地方啊！頭先阿嘉粉講咗一句咧，我係覺得到而家好受用啊！一路都唔會厭嘅一個地方啦，
1: 唔會厭嘅，真係唔會厭嘅。
0: 唔止係巴黎添嚇，
1: 唔止係巴黎，
0: 蘇黎世呢啲啊，係咪有機會去瑞士銀行開個 account 咧？有冇啲咁嘅行程？
1: 可以㗎，
0: 真係㗎！哦，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啊！我哋瑞士行程未開始講啊，即係巴黎已經咁豐富啦。咁啊，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
1: 係
0: 多謝曬嘉賓啦，就約埋嘉賓下星期六日啦，同樣時間。
1: 坐火車啦，去。
0: 係啊，坐火車，坐火車嘅本身都係一個經歷嚟㗎。係
1: 啦，坐火車去瑞士
0: 啊，有幾有趣咧？咁下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限世界》再同你見面，下次再見，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限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很静，很想过去。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旅游目的地月几消费场景点样供给嘅？嗱，真系人人嘅开心咧都唔一样吓，即系千奇百怪，但系咧个 point 咧都系为情绪埋单吓，为爱好付费，即系作为一个景区或者旅游项目嚟到讲吓，大家愿意付费系嘛？我咩都肯俾你噶啦，但个 point 系我可以俾啲咩你咧咁样样，可能呢个系值得探讨嘅一件事啊。
4: 嗯，我始终觉得你拣呢个话题啊，月几消费啊，你留喺度点我啊？
3: 唔、哎、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真系
4: 最近呢啲月几消费有啲多，
3: 好啱同你一齐讲。唔系，其实我觉得无论系即系咩人都好啦，唔系净系话啊庞晓露需要月几消费嘅，因为我陈浩夫我都需要月几消费嘅。只不过可能大家月几嘅嗰样嘢唔一样，即系可能有啲人需要一种愉悦感啦，有啲人需要治愈感啦，有啲人需要成就感啦，有啲人鍾意挑战嘅係咪，有啲人就鍾意啊我唔需要咁多体力消耗，我想 hea 啲嘅，但係因为每一个人嘅呢个消费嘅需求

0: 嘅。咁其實呢件事，即係我唔係話冇的放矢啦，我係見到真係有啲景區咧，佢會。去強調過分強調某一種社交禮儀啊，又或者參觀嘅禮儀啊嗰樣嘢，跟住就會令到大家或者入到去周身唔聚財，你就覺得你自己做乜嘢都係錯嘅。咁嗰種感覺就唔係話我哋去中意嘅，就唔係一種月記消費。當然如果你真係覺得話我特別認同另外一種我未知嘅陌生嘅嗰種文化，或者講得直白啲。重有咩壞咁樣，我又另當別論嚇。但係我覺得而家中國嘅消費者其實係有足夠嘅文化自信嘅。
1: 係，
0: 佢去到某一個地方，佢會希望得到嘅係一種我同時我去了解一啲外來文化嘅同時，我唔係一個被教育嘅嗰種地位同埋角度喺嗰個景區入邊。
1: 冇錯，點樣可以將體驗啊同埋被教育唔好將佢變成一種？等於好嘅嘢係啦，即係其實我覺得被教育同埋去體驗咧，可能你提供嘅項目沒有什麼不一樣，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對待遊客嘅嗰種態度，
0: 對服務同埋解釋權，
1: 冇錯，係咪一種服務意識嚇？唔係話你應該咁。而是話哦，你要獲得一個更好的體驗嗱，其實咧就應該是咁樣係嘛，即係呢個先可能我哋作為文博單位係嘛，呢、這個最正宗啦咁樣啊。不過你可以咁試嚇，你可以我建議你咁試。當然你係咪咁做，我亦都冇辦法咁樣樣、
0: 啊。
1: 可能即係服務意識強一啲會更加好啦。但係我自己聽完曉露講，即係當係拋磚引玉咁樣樣啦，即係我會發現話其實唔係話所有嘅旅遊。嘅項目啦，即係無論佢係一個文博單位又好啦，佢旅遊景區又好啦，定係一個你名山大川都好啦，唔係所有嘅即係月幾嘅消費都可以吸入去一個場景裏邊，即係你唔可以去到追求話大而全或者我滿足所有人，因為滿足所有人意味住滿足唔到任何人，所以我覺得精準匹配可能先係一個重要嘅點，係咪先？你點樣可以令到你想吸引嘅嗰個群體？你有一個即係好清晰嘅用戶畫像之後，你按照嗰個群體嘅喜好去打造好你自己，我覺得就足夠咯。
0: 呢、這個亦都涉及一個叫做雙向選擇嘅一個話題啦，就係話你打造一個針對你自己特定嘅客群咁樣嘅一種升級。實際上亦都喺度篩選緊客户，即係你嘅客户選擇你，你都同時喺度選擇緊你嘅客户。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景區就係應該去做好某一個類別嘅。我又舉個例子，就係我其實好想去某一個我哋四大名著嘅有一個其實係搭咗個。叫做實景嘅，喺北京隔離廊坊嗰度。咁嗰個地方其實我因為到而家我都未去，咁係因為我喺一啲社交嘅平台上邊，我見到佢嘅評價真係好兩極。所以我到而家為止，我都仲未係話我好落定心水去。我好怕就係我去到之後，其實係唔滿足到我嘅需求嘅。
1: 因為有可能就係嗰個景區咧，就係佢個垂淚太深啦，即係
0: 我而家驚嘅係佢想滿足所有人。
1: 哦。
0: 所以先至搞到咁多人都去。咁
1: 你自认为自己属唔属于嗰个垂类先？
0: 我觉得我系属于嗰个垂类嘅， okay. 所以我希望去得到嘅系一个即系唔系咁通俗嘅地方。
1: 明白啦，所以感觉就系话你担心嗰啲两极嘅评价，有啲系同好，有啲系路人。你担心你被路人影响，你都担心为咗吸引路人嗰个景区会讨好路人。
0: 冇错。
1: 所以又真系咯，你我觉得系有舍即有得嘅，即系如果你系真系要做到咁深。是不是譬如说有很多的主题公园都好其实它跟很多的 IP 可能是紧密关联的、或者是、其实有一定的排他性譬如说我、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名著或者你没有看过那个 IP 里面所涉及到的动画、或者电影、其他的、产品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到代入到那个、情感里面去到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享受所以有些、满足嗰啲垂淚旅客嘅嗰種月幾消費咧，係有啲似一種 inside joke， 即
0: 係
1: 得你哋自己嘅同好先至會明白嘅嗰樣嘢。然而，如果嗰個景區或者嗰個項目真係做到咗嗰一點，哇！咁就會喺嗰個圈子或者嗰個圈層裏邊。 會獲得一個口碑嘅爆發。
0: 係啊，佢會比較統一嘅口碑咯。我而家有少少擔心咯。
1: 係啦。
0: 咁同埋咧，其實講到垂涼，我就覺得。

0: 仲有一個地方係好值得去講一下嘅，就係話之前去都江堰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佢係上海幫扶嘅一個城市嘛，當時喺汶川地震之後，咁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個政策係即係上海居民去到嗰陣係免費
1: 嘅，
0: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種亦都係某一種令到大家去到嗰度有少少悦己嘅嗰種。嗰種感受體驗，
1: 你各位廣東嘅朋友、大灣區嘅朋友，包括港澳嘅朋友，你哋可以真係要去貴州要睇天眼，因為我哋去睇嗰個博物館唔使錢。
0: 係貴州亦都俾好多大灣區嘅呢一啲優惠啊，好似包括你去到西藏、去到林芝咁樣，你都有好多呢一種。
1: 哇！睇桃花好平噶，我哋特別係
0: 啊，即係大灣區成個廣東都好平嘅，因為我哋係對口嘅換件，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呢一種，我覺得就係啲專屬嘅優待，係俾到你去到嗰個地方。我話你自己係有參與感同埋認同感嘅，呢種亦都係一種悦己，即係佢就唔單止係某個景區啦，可能佢上升到某個城市咁樣嘅一個範圍，呢一種亦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佢係應該令到其他個城市有更多嘅呢種借鑑嘅可能。
1: 我覺得其實亦都係取決於唔同嘅呢個方向啊，大家都話啦，即係人以群分啦，咁你無論係有啲人話他經濟咁樣可能吸引女性遊客多啲嘅 ，OK， 咁有啲人可能因為對口幫扶係嘛？佢要吸引某個地區嘅遊客會多啲嘅，有啲可能因為同某個 IP 綁定，佢要綁定呢個 IP 嘅一啲同號嚇。即係其實我覺得所有嘅無論景區定係旅遊項目都好，其實你了解清楚自己嘅呢一個定位，喺做情緒消費或者講喺做呢、這、一個悅己經濟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唔可以貪戀呢個大而全。我覺得可能就已經係好足夠嘅一樣嘢啦嚇。即係你冇可能滿足曬所有人嚇，都係嗰句，你滿足所有人。意味住滿足唔到任何人，
0: 冇錯啦。
1: 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咯噃。
0: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4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深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6: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5: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举行，首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
6: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5: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6: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深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深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